甚至呢包含了那些那个被追求者他的亲属。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人会说啊，这样不好看呐、啊。甚至有时候大家彼此间关系有可能呢，他们其实都是互相认识的。那即使不是认识的，可是呢，追求啊，我说真的是人的社会互动啊，其实是相互之间会互相了解、互相影响的。当一个人追求另外一个人，经常很频繁的出没在他的四周，甚至在他的家的附近的出没，其实感受到的不只是那个被追求者本身，他的家人也会有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他的家人很明确感受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社会哦，绝大多数人会一开始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会骂别人嘛，不会嘛，因为都会觉得说我们还是好言相劝，不要把这个情面呢、啊，把彼此间关系搞坏了。然后可能就呢，还那这女生的爸爸就跟追求者讲说：“哎，我女儿不喜欢你啦，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你也可以去找你适合的。”一般人听到就想说：“啊、哦，这个那孩子的爸爸这样讲，那个女生这样讲，女生的爸爸这样讲，那代表当然就无形中就某种程度也是反映出他的家人呢也是不欢迎自己，甚至呢有可能呢是那个女生向他爸爸、向他妈妈、向他兄弟姐妹求救，所以他的家人呢等于来帮他解围。那当然对于追求者而言会怎么样想？就跟前面讲的，有的人摸摸鼻子走了。”就是算了，反正呢，天涯何处无芳草嘛。可是对有人而言会怎样？你想要阻挡我跟我那跟那个女生相爱，我是真心爱着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阻挡我？有的人可能会这样想，甚至会怎么样子？直接把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当成自己的敌人，因为觉得说这些人都是拦路虎，他不想让我跟这个女生接触。事实上，那个女生是喜欢我，是因为他们阻隔的。哦，这好像感觉好像连续剧哦，有时候会演这种剧情。然后呢，甚至呢，他就开始攻击的对象呢，包含那些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连续剧有时候很狗血的情况下也是会这样子。当然，连续剧哦演的啊，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跟真实社会更多的不可思议。那无论如何呢，甚至还有的时候是什么样？其他生活关系很密切的，譬如说像什么？像刚刚前面讲家庭的，也可能是职场，职场的同事啊，学校，学校同学，或者说其他正常社交关系为基础，与该特定人处于稳定互动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了四种，就是家庭，家庭像是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配偶。那另外还有职场呢，当然就是同事嘛。学校就是同学，其他正常社交关系，譬如说像是有参加很多的社团，里面社团的团友、社友这一类的。那无论呢是哪一种，基本上呢，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打扰？想要说保护自己的朋友，保护自己的家人、同学，然后呢，也会呢好言相劝，劝那个追求者啊，就说啊，是人家女生其实对你没有意思，你是不是呢就想一想，然后不要这样子，然后打扰到别人。那无论哪一种呢，今天基于呢这些人啊，家人也好，他不管是因为配偶的身份或男女朋友的身份被敌视，然后或者说他可能是基于亲属关系，或者说可能职场同事啊，或者是学校同学这样的关系，想办法去保护这个女生，想办法去好言相劝，而被追求者敌视的情况下，都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子？都有可能这个追求者也会对那些人啊，前面刚刚提到这些人进行跟踪骚扰的行为。譬如说他可能会怎么样？好，你这个爸爸，我原本尊重你是女生的爸爸，我对你呢就是抱持了基本尊重，没想到你这样跟我难堪，这样跟我讲这些话，想要阻拦我跟这个女生的喜欢，好，看是你厉害谁是我厉害，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打电话给这个爸爸，让这个爸爸呢感受到精神压力，因为夺命连环扣让他觉得说很吓一跳。甚至有人说，好啊，你不是很喜欢讲话吗？来，我就陪你聊。晚上呢，那个凌晨不睡觉，拼命打电话给这个爸爸，然后呢逼着爸爸呢去接电话，可是每次接起的时候又把他挂掉，然后等爸爸呢把手机给拿放到一边的时候，这个男生又再拨打一个电话，让那个爸爸去接的电话，疲于奔命。甚至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好，你既然呢阻拦我，那我就唠狠话跟他讲说，你如果只要不敢让那个把那个女生交出来的话，我就呢拿刀子把谁给砍死。诶，大家会想说，这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有哦，这是真实的案例。有人确实是有这样做过，就是说真实的实物案例是这样子的。他就呢直接警告那个女生。

生的爸爸妈妈弟弟说，如果呢你不把那个女生交出来的话，我就把那个女生给砍死。甚至呢在这个案例中，那个女生本身是有男朋友，她还特别讲说，我不只要把那个女生给砍死，我还要去砍死那个男生。哦，大家听会觉得很可怕，砍死那个女生男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案例中，有些人就已经陷入到疯狂的地步，他的追求已经变成了是一个不只是不当的追求，而且是一个疯狂追求者。这样的一个疯狂追求者，他伤害的人已经不是只有单纯影响到这个女生，这个被追求者，他影响到这个被追求者的配偶啊，或者是男女朋友啊，或者说他的家人啊，或者是同事同学，或者他的社团的朋友。所以呢，就变成说他的敌视的层面呢，追求者敌视的层面已经扩及到更多人，而他的跟踪骚扰行为呢，也不只有单纯对那个被追究者来做，对于这个被追究者的配偶、男女朋友，还有家人啊，包括就是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有包括同事、同学，或者说其他社团朋友，也一样对他们做出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那个跟性或性别有关？其实通常都可以想象，就是没有嘛。因为呢，对于这个追求者而言，为什么他会做这个跟踪骚扰行为？本质上面就是在于两个字：敌视。这个敌视可能来自于说，刚刚前面讲身份上的敌视，因为是配偶，是男女朋友，也可能是怎么样？是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都是拦路虎的那种敌视，而做出了跟踪骚扰行为。所以当然对于这些人啊，配偶啊，男女朋友啊，或者说家人啊，同事同学，假如说有被骚扰，有不堪其扰的时候，也一样可以针对这些行为去做救济，去保护自己。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跟踪骚扰的样态是什么。很多人会想说，跟踪骚扰会不会他就是只打一通电话，那打电话这种骚扰行为？当然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骚扰行为只局限说打电话这一种类型的话，那当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可是更多更常见，应该说日常生活最常见的情况，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是有综合的形态。也就是说，他可能呢一方面呢传讯息，一方面打电话，然后同时间又去跟踪，然后又去尾随，或者说他可能去送礼物。他可能做的面向不会只有局限在单一的打电话，或者说单一的去送简讯，或单一的去跟踪尾随，他可能包含了好多种。因为对于追求者而言，他的目标是什么？他想要得到嘛？这个得到呢，是想要想办法就是追求那个女生，让她变成男女朋友，或者说变成夫妻，甚至呢，他可能也不是单纯为了成为男女朋友夫妻，可能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性，想要得到那个女生的身体。那无论哪一种，他抱持的是追求目的，他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那无所不用其极的情况下，那就会想说，他尝试不会只局限在一种嘛？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说，我除了知道说那个女生的电话号码是几号，我也有加她的 LINE， 我从手机搜寻可以搜寻到她的 LINE， 那 LINE 的话呢，就开始传讯息，或者说从 FB 找到那个女生的 FB， 加那个女生，然后呢传很多 message 的讯息。或者说也可能怎么样，尾随跟踪那个女生，知道那个女生她家在哪边，她每天的行踪是怎么样子，然后去打扰那个女生，去守候着，然后呢想要呢制造一个所谓的不期而遇。当然事实上这是一个有目的性的。所以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的方法，他的那些行为不会只局限在同一种，他会包含了各式各样。所以呢，跟踪骚扰的样态是一个综合的形式。那当然跟踪骚扰两边常见的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追求者跟被追求者他们本身的关系是什么？当然可想而知嘛，这样强调是所谓的追求，所以最常见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追求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追求者跟被追求者而言，他们有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了，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很多真实案例可能就是在马路边看到了，在捷运站看到，觉得说哇好漂亮哦，这个女生好漂亮，或这个男生好帅，进而想要去追求。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认识？不一定哦。这种追求与被追求的关系，有可能他们本身是不认识的，可能就是偶然遇到。可是对于追求者而言，他在那一瞬间，他产生了喜欢，他产生了占有的欲望，产生了性的需求，而因

此呢不停的去追求，不停的去打扰。另外呢，除了所谓的追求关系以外，还有什么样子？像是第二种前男女朋友，或者说第三种前夫妻，这种所谓的前之前曾经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互相认识的，可能过去因为某些缘故导致他们呢分手，或者说导致离婚。那当然对分手离婚而言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完全都能够接受了，其实可能有一方呢他本身呢其实不甘心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是属于我的，我没办法接受分手，我没办法接受离婚。然后呢他可能过去在那个家庭生活状况就展现了很极大的控制欲，然后现在离开以后呢，分手以后他仍然想要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复合。然后呢他没办法看到这个女生在跟其他男生走在一起，甚至在跟其他男生交往，然后呢甚至就成为夫妻。所以会变成什么呀？很多常见的案例就是前男女朋友前夫妻，他们会想办法想要再为了这个复合继续去打扰去骚扰。那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样子对于那个女生而言会怎么办？那当然就是不堪其扰嘛。因为可能当初一开始为什么会分手，可能为什么会说离婚，就是因为那个男生那个追求者他可能有某种的一些缺失，那女生受不了，甚至这个缺失什么可能就是控制欲。所以呢当那个女生呢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会怎么样想？会觉得说哇他又要想要控制我，我压力很大。甚至有人会怎么样想？他会想说那我追求应该能够改变能够复合吧。可是对于被害者而言，这个被追求者而言，他可能会想说我又想到你两年前曾经呢我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对我打一巴掌，那一巴掌我到现在还是印象深刻，那个痛苦的感觉我到现在还是记得很深刻。甚至有时候还会想到什么，诶，我们可能之前是夫妻，我想到的时候我们在婚姻那段期间内我每天呢都帮你煮饭然后烧菜然后倒垃圾，结果没想到你见到我就大呼小叫都骂我，甚至呢有时候还竟然还打我。所以呢对于追求者而言，他期待的是复合，或者说他期待的可能只是单纯一种性的需求。可对于被害者而言，他可能还忘不了过去受到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跟踪骚扰的常见的关系对于两造而言，有可能是基于所谓的追求，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像刚刚前面讲前夫前妻或前男女朋友。当然更进步了，我们等下一节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既然我们也都知道跟踪骚扰行为有八种类型，而这八种类型除了对于被追求者本身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是包含他的配偶、他的男女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家人的关系，或者是同事同学，或者说社团的朋友。那更进一步也了解到说，这种所谓的行为是综合形式的展现，然后呢常见的关系呢包含就是夫妻，那就包含了就是追求者啊，或者说是前夫前妻或前男女朋友。那更进一步我们了解到，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不堪其扰的行为，那到底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该怎么保护自己？因为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法律上面是赋予什么样的保护的方式来让这个被害人这个被追求者不再活在恐惧之中。那我们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也有谈到了跟踪骚扰行为，不只针对了本人，它也包含了被追究者、他的配偶、他的男女朋友、他的家人、他的同学、同事，或者说其他的朋友。那包含了它是一个综合的形态的骚扰、跟踪骚扰的行为。那包含最常见的就是追求，还有前男女关系、那前男女朋友，或者说前夫妻。那现在更进一步要了解到，就是说这样跟踪骚扰行为被追求者，也就是这个被害人，可以怎么保护自己。首先第一个，这是涉及到的是属于刑事调查程序。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第一项，对于被害人而言，他会做什么行为？他就想要去告嘛，想要希望政府机关能够保护他，去向谁告？当然就是像警察了嘛，因为警察是最容易找，派出所最容易找到。所以当警察机关受理到跟踪骚扰行为案件的话，要开始进行调查，制作书面的记录。记得哦，要制作书面记录，也就是说会有一个笔录的形式，而且告知被害人他可以行使的权利，还可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服务。所以他会展开就是一种刑事的调查的程序。那当然这个刑事的调查程序就是要认定什么，透过呢调查传唤呢被害人这边，然后他先做一个笔录，然后被害人写了笔录，然后表示说哦，我是怎么样被骚扰，骚扰的行为是怎么样，甚至呢我都会跟当事人讲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做笔录，因为呢他有拍摄，然后呢针对问题回答。那当然警察做的笔录跟司法机关就是检察署或法院做的不一样。当然呢不一样的形式是在于说，警察呢他相对哦，他在修改层面，他在配合度上面是更高的。所以我都会跟建议当事人讲说不要害怕，遇到这种情况下就仔细的听警察怎么讲，因为警察就坐在他旁边。那警察呢一方面呢问话，然后问话呢同时间打字，而电脑荧幕上面很清楚会显示出来警察讲的是什么问题。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警察讲的问题。第二个，回答的时候不要很急躁，说我马上要赶快回答。你可以先想好，在脑中想好要讲什么内容，很清楚的去表达。譬如说跟踪骚扰行为，人家一定会想要知道最基本的人事实地物，是什么人对你骚扰，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样的跟踪骚扰行为。这每一个其实甚至在提告之前就可以自己先做一个笔记，做一个正那重点整理，先做好重点整理以后再去跟警察讲会更方便。

然后像有的当事人毕竟不是专业律师，说实话要去写那个状子也很困难。那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写，那可以至少怎么样做重点整理，把它重点的摘要起来，让警察呢看到你的纸张，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文书，简易的文书给警察。警察看到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你讲的内容，因为很多人看到警察在那里问话，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害怕。

地点做了哪些骚扰、跟踪骚扰行为，然后讲清楚，让警察打进去文字里面，这样子这份笔录才会对自己有帮助。那这样就够了吗？当然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是什么样子？你要去检查警察打的内容，有没有哪些地方打错了？譬如说你刚刚表达意见，警察没打进去，或者说你可能讲的是5月13号，警察打成5月14号，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要求警察去做更正，因为要确保说这份笔录里面记载的东西是完整的，完整呈现你的意思。第二个是正确的，正确呈现你的意思，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障自己。那当然呢，警察通知你做完笔录的话呢，当然你做好笔录以后，警察下一步就会通知你所指责的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那通知那个追求者，然后呢，也是约定一个时间来做笔录。当然追求者同样也是一样，如果追求者他自己本身认为说，我不算跟踪骚扰行为，我是一个正常的互动，我是一个正常追求，我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我保持一个是很绅士、很君子，没有做任何不合理的行为，或者说过度干扰。那当然，不管呢，追求者是怎么样想，或者说追求者行为是确实是妥适还是不妥适，原则上法律上该保障的权益也一定要有。那最基本的，就像刚刚前面讲，当接到这样通知，了解到自己要做笔录的时候，可以约定一个时间，在约定前，自己也先做好重点整理。不管是那要告的那被要告的人，或是被告的人都一样，事前的准备可以让自己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自己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因为在整理的过程，在重点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一次的回忆，去回忆那事情发生的过程，甚至可以在透过回忆的过程中，那重新整理，去发掘出案件的疑点。案件真正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这样才能够帮助调查者能够更清楚，然后更知道说哪些地方是重点，我要怎么样去整理，然后去怎么样去调查，到底判断谁对谁错。那当然对于那被告而言也是一样，今天被传唤到了，那我就稍微说明一下啊，我有没有去做这样子不当的追求，然后我是不是很疯狂的，我做了哪些行为，去一一的厘清。那当然呢，因为事前不可能得到就问题嘛，所以就变成说自己要事前准备好去回答的时候，才不会说临时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样子讲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清楚看到那个荧幕写的内容，千万不要去忘记说荧幕写的内容不重要，荧幕写的那里面的笔录的内容关系到这个案件的成或败，也就是说到底是跟踪骚扰行为成立还是不成立。那当然更进一步，两边都做好笔录以后，下一步就怎么样，下一步就是调查。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那经调查有跟踪骚扰行为之犯罪嫌疑者的话，警察机关应依职权或者是被害人请求，核发书面告诫与行为人，必要时呢，并应采取其他保护被害人之适当措施。譬如说像真实的情况下会有怎么样做呢？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经调查有跟踪骚扰行为之犯罪嫌疑，这个犯罪嫌疑指的是一开始初始嫌疑，也就是说听了被害人这样讲，感觉好像真有其事他讲说在什么那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讲得很具细迷疑我感觉有这么一回事，那感觉有这么一回事，再听听看被告那一方的讲法，追求者的讲法到底有没有这样做。他也说他那时候刚好也有出现在那边，他有在桌球，那这样子两边这样子的证词判断一下，两边的那个笔录判断一下，感觉听起来确实有这样，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臆测，不是没有根据的那臆测，因为单纯的臆测指的就是没有根据，我没有根据去猜测什么去判断什么，而是有一个基础的内容，这个基础的内容不是像那种司法机关很严谨，然后要认定说该起诉不起诉，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经过初步的判断，有相当的基证认为说有这种可能性，有跟踪骚扰不当追求的可能性，这时候警察机关就可以依照职权或者是被害人请求去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他不一定要达到说像检察官那样提起公诉很严格的证明原则，因为什么？这种跟踪骚扰强调是保护，
保护就是要有及时

实性。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很严格证明、严格调查的话，那势必会出现一种问题，就是旷日费时，因为你调查你要花时间。所以基于保护的紧急必要性，就变成怎么样子呢？他会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在一个有一定事实基础、两边的证词，然后基本的一些证据的判断下，认为有高度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就会认为就会发书面告诫。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代表最后会被提起公诉，因为呢提起公诉呢也要看的就是经过严格证明，也就是说当这些基证、当这些证词拿过来以后，我再更仔细的去比对，再一一调查清楚。那假如说一一调查清楚确实有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应该要被提起公诉的话，那就会被提起诉讼，那最后就会成立跟踪骚扰的犯罪哦。因为呢跟骚大家记得，跟梢不只是行政上有警察核发的书面告诫以外，另外它还涉及到刑事上面也是会变成一种犯罪，叫做跟踪骚扰罪哦。那跟踪骚扰的这种罪呢，可想而知，我们就会知道，就是说，那同时间被害人在告的时候，警察也会询问说，那你今天呢，你是请求书面告诫，还是你要对他提起告诉，提刑事的告诉？那被害人他可能会讲说，那个人真的很可恶，那个追求者这样已经伤害我，伤害很久，我现在每天都不敢出去外面，请你一定要呢好好的整治他，要给他一个好好的教训，要处罚他。所以他可能会怎样，书面告诫，我希望能够请求到，同时间他也可能会提起刑事告诉。那他也有的人会想说，哇，刑事告诉毕竟很严重诶，那会留下前科记录。那有人会很善良，就想说，我也不想要让人家要背一个刑事那个前科记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知道他的行为不对，那有可能就不会提出刑事告诉。那无论如何，警察只要经过初步基础的判断，认为有相当迹象，认为确实有可能成立跟梢行为的话，就会核发这个书面告诫。而且这个书面告诫哦，因为我刚才前面讲，被害人他考量点不一样，他可能同时间提出行政上的书面告诫的请求，然后包括刑事上的那个犯罪，就是犯罪的告诉。那也有可能会怎么样？他犯罪刑事上的告诉不提起，只有单纯书面告诫的请求。所以这时候书面告诫的核发不以被害人有没有提出告诉为限，意思就是什么，这个书面告诫跟有没有提起告诉是两回事，所以呢即使没有提起告诉也一样可以核发这个书面告诫。甚至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警察可以依照职权和被害人请求，原则上基本上是看被害人请求与否嘛，因为我们说实话，被害人有没有被不断的那个追求，警察会知道吗？不会，甚至连自己家人都不会知道。所以他的请求很关键，像我都会跟大家讲，你如果受到伤害，你要怎么做？你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要勇敢的去做一些救济。为什么呢？当你不愿意去讲出来，不愿意去跟司法机关或警察去讲说你遭受到什么样苦衷，你请求他们协助，那真的不好意思，有可能到最后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其他也不知道，那其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要怎么样协助你？所以被害人他主动去提出这样的请求很关键。那当然提出这样的请求就变成说他有请求的话才会相应的会有书面告诫。可是如果假设呢今天被害人他没有提出书面告诫，可是警察机关他们在调查案件中，如果说刚好有发现说我们发现说有一个不当追求情况，然后呢虽然说被害人他本身没有提请求说要书面告诫，他可能甚至呢他可能只有单纯说我可能就是刑事的告诉，我书面告诫不需要。可是呢基于为了防止危害，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有四种特征，那四种特征其中一种特征就是危害性高，因为有的人他得不到就想要毁灭别人，那得不到想要毁灭别人是怎么毁灭？拿刀子吗？那可能有可能拿刀子，有可能去捅人，像我们看到有一些恐怖情人的案例，他可能过去呢是男女朋友，后来变前男女朋友，想要寻求复合，女生不接受，结果他就拿着刀子砍那个女生几十刀，想说我得不到我就要毁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会有危害的。那警察如果认为说有必要及时约制这个行为人避免再犯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呢就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不带被害人请求，主动去核发书面告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必要时并应采取其他

要保护被害人之适当措施，像什么样可以加强巡逻，像是像我知道最近有的案例，在真实在处理案例中呢，有的警察他也可能会怎么样，在把那个行为人叫过来，追求者叫过来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告诉他说你不能在谁谁谁面前出现，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追求的话，你应该要适当为止，适可为止。然后如果说女生她已经本身已经表示说没有意愿的话，请你不要再接近她。像警察这种劝诫也是有，因为它不单纯是书面上的告诫，因为有时候书面告诫还要经过基本的一个小小调查来认定，经过透过简易的调查来认定。那这时候警察呢，甚至就会说想说在做笔录之前就先跟这个追求者先做一定程度的告诉他说哪些地方可以做，哪些不行做，甚至做完笔录以后，甚至呢有核发书面告诫以后，也会为了要让这个男生这个追求者更清楚了解到他的行为可能已经造成这个女生不舒服，让他受不了，而再多提醒，让他知道说你如果要做某些行为，你如果要跟这个女生接近，要适可而止。那如果说这个女生她已经不接受你，不喜欢你的话，甚至她已经有提告了，都已经讲白脸就撕破脸了，然后觉得说你真的很恶劣，她很讨厌你的时候，那就不要再接近了嘛，不要让自己陷入有可能会被告成刑事犯罪，成立刑事犯罪的必要嘛。因为即使没有刑事犯罪，单纯的书面告诫，上面人家书面告诫告诫你说请你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那种不当的跟踪骚扰行为，说实话对很多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所以警察呢，不只是核发书面告诫，他可能也透过加强的巡逻，甚至呢透过再一次的重申，再次的劝诫，来让那一个行为人了解到说自己的行为的错误。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问说，那如果不服该怎么办？有的人会想说，哇，你认定我有跟踪骚扰，我哪有跟踪骚扰啊，我觉得我是很正当的啊，我难道我就不能喜欢女生，难道我就一辈子都要是那个单身汉吗？我看到女生我就觉得很漂亮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跟踪骚扰行为，如果最后发一个书面告诫，如果对那个书面告诫表示不服的话，那对于这个被核发书面告诫的这个行为人，他可以怎么做去保护自己？或者说有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说被追求者一个女生，她请求说要核发书面告诫，结果呢警察经过初步判断认为说，诶，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你这个人多想了。譬如说像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谈到，就说心生畏怖，是不是单纯只有说被害人他自己感到害怕，更重要是要经过合理被害人检验原则，也就是说对于被害人他主观上面是不是感到害怕，那同时间在于一般普罗大众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在遇到相同事件上，是不是也会感受到认为说这是有跟踪骚扰，认为说这是有跟踪骚扰的感受。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当然呢会经过检验，检验认定说被害人这个就是提案的这个人，他请求说要核发书面告诫，可是这个女生她提出来请求不合理，那当然警察也可能不会核发这个书面告诫。那这时候如果不核发的话，这个被害人该怎么救济，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回来将继续跟大家分享，那请大家不要错过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书面告诫哦，那书面告诫无论合法还是不合法，都势必有会引发两边的其中一方他可能会有一些异议，他表示他不服想要救济哦。那当然假设说是合法书面告诫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追求者他可能会认为说他的行为不算是跟踪骚扰，不算是不当追求，他可能会表示说希望能够去救济，然后呢想办法去更正，让这个书面告诫能够被取消掉。那当然对另外一方而言呢，就是对于被追求者本身，假如说书面告诫最后是不合法的话，他可能也会表示不满，他可能会觉得说明明就是那样子一个不但追求跟踪骚扰，自己的行为生活呢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为什么最后警察机关不认定说是跟踪骚扰，他可能也会表示不服气。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的第三至五项有规定，有关不服合法或者不合法可以怎么做。那基本上最重要就是在收到通知的十日内可以向原警察机关呢去提出书面异议。也就是说你如果表示说不服啊，为什么明明就应该合法怎么不合法，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不应该合法，结果呢却合法了书面告诫，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表示不服的话，那原则上就怎么样子，你可以呢提出书面的异议哦，向原警察机关，譬如说可能今天是某某派出所，你就向那个某某派出所那提出呢书面异议。那异议呢经过原警察机关呢，他会来做一个基本的检核。那如果认为说这确实啊你讲的那个异议啊是有理由的，那这样子会怎么做呢？他若认为说你讲的确实有理由的话呢，他会进行更正。这时候要切记哦，更正如果是追求者异议的话，他其实就是撤销书面告诫。如果更正呢是被害人异议的话呢，当然就是核发书面告诫与行为人。大家就会想说，诶，这样子为什么更正还会有两种区别？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有一种情况是核发书面告诫，那核发书面告诫的情况下呢，对于那个追求者而言，他可能会表示不服，他就在收到通知后的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要求更正。那这时候原警察机关他认为说你的异议是有理由的，他就会更正。那更正的话就是把那个书面告诫给撤销。那假设说如果今天是被害人，他呢看到这个书面告诫的结果呢是最后是说不合法，他会说不对啊，明明这就是一个跟踪骚扰行为，怎么会不合法？他也在收受十日内呢提出书面异议。那如果他提出这个书面异议要求更正，警察机关认为说对哦，他的异议是有理由的，那异议是有理由，那原本是不合法的情况当然现在就要变成合法书面告诫给行为人了。那假设如果原警察机关他认为说你这样的一个异议啊是没有理由的话，他应该就应该在五日内加具他的意见，书面意见给上级的警察机关来决定。那上级的警察机关如果认为有理由，那也就要进行更正。那如果认为说没有理由的话呢，就应予维持。那行为人呢，或者被害人呢，对于上面那个上级的警察机关的决定呢，不得声明不服。这讲述的是什么意思？讲述的意思就是说，原则上呢，当你呢收到这个通知结果说合法还是不合法，你基本上要在十日内呢，如果你表示不服的话，你要提出书面意见。

见。书面意见会经过两个机关的判断，首先第一个是原警察机关，原来的警察机关他会先判断到底你的异议是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那如果有理由的话他就会进行更正，没有理由的话他就会在五天内加具书面的意见给上级的警察机关再次做检核。上级的警察机关他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收到这个异议还有原警察机关的书面意见以后，他会进行判断，他如果判断说有理由当然就是更正，那如果认为说没有理由的话，那呢基本上呢就是要维持，而这个维持呢就是不得声明不服，不得声明不服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呢也会偶尔会看到有一些行为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追求者，我的追求行为错了吗？我有伤害到他吗？我只是打个电话打个几十通而已，这样错了吗？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打电话打得很频繁变成夺命连环 call， 这本身也是会造成人家不舒服造成人家痛苦的。那当然对他而言他可能会表示不服气，那他就那提出书面异议的意见哦。那书面异议的话呢，原警察机关或者说那加上后面的上级警察机关都认为是没有理由而继续维持下去的话，有可能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最后会打行政诉讼。那无论他怎么样，那无论他是怎么样救济，最后到行政诉讼这一关哦，基本上因为法条已经很明文规定，就是不得再声明不服。所以呢，不得再声明不服，这也是一个刑事的很重要的要件。我们在法律上面在处理诉讼，先判断刑事要件，再判断实质要件。而刑事要件就是到底可不可以救济，可不可以告。这是其中一个刑事要件要判断的基准。那如果判断上面已经很明显写到法条规定写到说不得再声明不服，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再救济了，那这样是不能再救济的情况下你还是硬要提出来的话，那刑事要件就是不符合。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下呢会怎么做呢？法院呢就会下发一个裁定，那这个裁定就是什么样，把你提出这一个那就是有关行政诉讼的部分呢就是把它裁定驳回。而裁定驳回理由就很强调一点，因为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四条有很明确规定，就是说对于上级警察机关的决定不得再声明不服。所以针对这个不得再声明不服呢，你是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就会被裁定驳回。那这是呢有关了书面告诫的部分。那更重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人他针对书面告诫呢，他后面呢还是继续跟踪骚扰行为。事实上哦，有很多人是劝不听的，即使你跟他讲说你这个行为是错了，你已经造成人家女方造成人家男生困扰了，请你不要这样做，那当然好言相劝听不进去，那就是要到警察局去报案。那警察局最后下发给他一个书面告诫以后，他还是听不进去。那这时候听不进去违反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可以怎么样做更进一步保护自己，甚至我们要更了解到就是说这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跟踪骚扰罪。那跟踪骚扰罪的话呢还有包含了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犯罪，那到底这针对这些犯罪那会有什么样的判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呢会影响到那一个行为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从被害人角度要了解到，除了书面告诫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自己。譬如说当那一个行为人那个追求者他违反了书面告诫，你可以怎么样做更进一步保护自己，甚至呢你从一开始有这种跟踪骚扰行为，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你除了提出请求是书面告诫的请求，希望能够合法书面告诫，你也可以同时提出刑事犯罪的告诉。那有关刑事犯罪呢，究竟除了跟踪骚扰罪以外还有什么样其他犯罪类型，也有必要了解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讲解到这边，那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英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 Sherry。 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是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30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没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四分之一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

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再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他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二十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青草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草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紧实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青草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ite。 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越了四分之一世纪享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座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唐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廊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 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芬兰甜橙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九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味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唐的酒廊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

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外酥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ent Hotel 的 Coffee Shop，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 coffee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丽晶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糅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拉比，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

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他依旧没有失去他的魅力跟妩媚，反而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

雾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湘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藏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C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陈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味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丽晶的咖啡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
是一个充满温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繁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围观，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佳肴，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眠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10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餐厅所遗留下来的脚踪跟足迹。

当然这个自助餐360度的流动的香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三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席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席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交织的，与蜜汁交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

荧幕荧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以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以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荧幕风景。

维多利亚港的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为

累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以及微咸的烟熏气息的激发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蕾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沉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英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它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哦，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五感的体验哈。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生活的大小事情。其实啊，人家说，在生活当

0: 中经济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经济又包含了好多东西哦，包含到除了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呢跟我们每天生活相关的之外啊，其实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很多时候呢医疗也是又影响到我们，对不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最近好有一个议题哈，竟会实在是非常的觉得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哦。其实在国外好像也有这样的案例，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我们又心里觉得怪怪的哈。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化？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女生啊，她是大学生哦，她说哎呀，抽大麻有什么不得了的哦，我们全校啊大部分的学生都蛮有抽大麻。哇，我想哦，如果家里有念大学的孩子哦，这个家长听到哦，应该是会心惊胆战哦。怎么会现在呢？大麻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会觉得说哈，那不是毒品吗？那怎么会现在好像感觉哦，年轻人觉得好像这个其实很 popular？ 那到底它会不会对我们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政府的政策好像有要开放。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像静慧也是非常的忧心，因为小孩还在念书，对不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哦。让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欢迎杨医师。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主持人好。
0: 杨医师好。杨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我们最近很多新闻啊，然后呢就会在讲说这个国外不是已经有开放大麻合法化吗？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好像大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大麻其实是用在医疗用途哦。我们先请教一下杨医师专业的意见哦。其实一般我们大麻用在医疗用途是可以做什么啊？
1: 我们先讲哦，大麻呢其实是一种种植性的植物啦哦。那它本身呢，目前来讲在台湾是列为二级的管制药物，那应该管制物品哦。那它呢被归类在属于一种中枢神经的迷幻剂。那大麻呢，其实呢它在里面的主要两个成分，一个呢叫做英文缩写叫 THC， 它叫四氢大麻酚。那这个东西呢现在目前就是大家最在意的，因为它呢是在如果我们在用抽烟这样使用的话，它会容易产生幻觉啦、妄想啦，然后呢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心跳加快啦，然后呢会造成精神上面的异常。那第二个呢是所谓的 CBD， 那 CBD 呢它又叫做大麻二酚。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来讲它是没有像 THC 那种呢会对于中枢神经会影响的，那它呢确实被卖，目前如果适当的使用它呢，在我们一些专案申请上面，它可以治疗某一些像儿童型不好处理的癫痫，是有这样子的医疗用途。那我们常常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那这个大麻呢，之所以我们到目前还是认为需要当成一个二级管制的物质来看，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它呢会对中枢神经产生负面的效应。那第二个呢，其实呢它也有成瘾的风险。第三个呢，使用它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成本还蛮高的。那我们很不乐见说当这一些呢凑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呢也简单讲就是说弊大于利，然后呢这个造成了一个很多问题。那我想呢就把它比喻成像美国的枪支管制哦。美国呢现在大家很苦恼，他们呢常常枪支啦、走火啦、枪击暗杀等等或是滥杀的事情很困扰，但他们枪支收不起来，因为呢打开了就不好收。那我们就比喻成在看大麻，因为大麻呢虽然我们不会演，陆续有一些国家包括呢我们邻近的泰国，它呢开放成娱乐性大麻， 但是呢它衍生出很多问题，那它甚至现在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也会重新被检讨。那我们不希望呢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呢门打开就不好收，而且呢很多人呢在这种毒品啊物质滥用上面，他们有所谓叫做入门砖。那大麻那个东西如果用上去的话，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接着用别种物质别种毒品。简单讲呢，我们有的人呢可能说早上要提神用兴奋剂，晚上要睡觉用抑制剂，中间呢我要自己很感觉很嗨，我就用迷幻剂，这样子会把身体搞坏掉。
0: 对啊，所以刚才杨医师其实提到哦，大麻如果我们滥用的话，就是随便乱用或是误用，其实对身体还是会有可能造成伤害。但我想先请教一下杨医师哦，因为的确可能我们在医疗上面也是有在使用这一些，我觉得其实它有点像之前哦，因为我哥烧烫伤过，那时候他们就要打吗啡才能止痛，因为他用一般止痛剂可能就没有办法，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吗啡可能就是一个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有提到，就是大麻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台湾是属于二级管制药品，那我们目前在台湾总共这个药品的管制有分几级啊？
1: 总共有四级啦，那刚刚提到吗啡啦、海洛因啦，那这一些呢是列为一级，那因素，那这个东西是中枢神经抑制剂最毒的，最容易上瘾，严重的问题是很大的。那二级的部分除了这大麻，其实另外还有安非他命、古柯碱，那再来三级，三级的东西呢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摇头丸，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助眠的药物，比如说俗称的 FM2， 然后或者是呢像一些中枢行政神经的用医疗型的兴奋剂，比如说利他能专施党。再来四级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镇静安眠药，比如说呢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比如说睡眠的药有优乐丁啊，然后呢安定纹啊，减轻恐慌的药比如藏安诺啦，这一些呢其实大致上把它分成四级的东西来看待。
0: 哦，所以其实二级的管制药品，刚才杨医师提到，你看二级的像安非他命、古柯碱，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其实吸食之后对身体是很不好，但是可能呢，它用在药用哈、医疗上面用，它的确有它的一个就是医疗必须的哈、所以其实这个照理说，就是原来我们就误会哈、级数越少，其实是越危险、越难取得，对不对？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好像级数越多是比较危险，其实不是哈、
1: 不是，就是说，这个奠定的原则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啦，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呢，它因为呢，它的成瘾性、它的危害性、它的社会成本要付出的代价等等，大部分大致上都有分成这四类。那我们台湾又很特别，因为经过林则徐的鸦片的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特别还有这一些物质称之为毒品。
0: 原来如此哈，其实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因为像其实目前啊，我知道的就是好像去年吧，那个加拿大就那时候也蔚为风潮哈，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开放嘛，说哎，那个大麻在我们加拿大境内是合法化的。结果呢，他们为什么让大麻合法化呢？因为他们说，你看大麻合法化之后啊，哇，政府的税收一下子多了7000亿。就是光卖这一些东西，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吸食大麻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把它弄成什么糖果什么的，就包装得很 fancy 这样子，然后可是大麻是不是对身体其实仍然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的？
1: 会。那我们呢特别提到呢，大麻呢它本身啊，是一种二级的管制药。那这个部分呢，他刚刚提到，因为它的特殊性，它会幻觉，它会影响到脑里面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所以呢会造成一些像那种幻觉啦，甚至妄想啊情形。再来呢，它会影响到一些脑袋的一些中枢，比如说下视丘啦，或者比如自律神经的东西，就会造成呢，比如说它会可能有紧绷啦，然后心跳快啦，身体不舒服啦，这些的状况，所以呢，其实你刚刚提到加拿大， 当然那确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日本、韩国，
0: 嗯，

0: 泰国
1: 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它的整个所谓开放娱乐性，我们也不会，我们台湾可能许多到泰国的团嘛，因为泰国现在旅游签证它有优惠，然后有的人说啊，去泰国消费很方便呢，可能比台湾国内旅游还划算，那住的又好，哦 ，CP 值还蛮够的。但是不会人一定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去大马去泰国的时候，一定就说：“哎呀，这我来大马麻用一下哦。”那就是去好奇的心态去使用了大马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目前在临床上面确实实有所闻。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会衍生了许多问题，包括在泰国陆续看到，第一个，像有些人呢会呢使用过量会中毒。那中毒的时候自律神经是很不稳定。第二个呢，使用大麻就跟麻架一样，就麻架是跟喝酒一样，所以许多的地方呢就发生了使用大麻之后开车造成了意外，不是致伤就是伤人，那财产的损失，生命的损失。在之前呢有一个蛮惊人的一个新闻，就是某一个14岁的男孩子泰国，然后呢他精神突然整个失控，然后呢去拿枪去枪杀别人，那这个部分造成震撼。而据他们的检讨呢，考虑到是不当的使用这一些大麻的东西造成他的精神状态改变，然后呢所以才会犯下这一些会伤人的行为。那因为呢幻觉的东西啊，其实是比如说幻听好了，它的内容呢有时候就是像命令的、批评的哦。那如果你的现实感不好呢，因为使用大麻造成这种不好的精神状态，那你可能就会把幻听信以为真。他说呢，你赶快下手为强，对，这些人是坏蛋，这些人呢是呢什么阎罗王派来要抓你，你要赶紧先下手为强。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呢，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而他被攻击啦，然后造成伤亡的一个不幸事件产生。
2: 所以其实刚刚杨医师提到的这个，如果造成幻觉或是妄想啊，我就想到在前一阵子，因为我们有一出那个台剧，有没有，就是很夯。那时候呢，因为这个戏剧啊，我就比较了解什么叫思觉失调症，以前我们根本没听过这个名词。那思觉失调症呢，那有时候其实这些患者他们也是就是会有造成一些幻觉嘛，然后或是幻听或是妄想，然后结果呢影响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原先的生活。那如果是因为大麻造成的这一些对身体的伤害，有可能可以回复吗？我不要再吸食大麻就好了，那我的身体就会好了，有可能吗？
1: 目前来讲啊，其实我们对毒品的概念，物质管制药品的概念是这样哈，如果呢你要戒，你及早戒，然后呢它呢应该在合理的状况之下，它是可以再恢复的，就是说你经过适当的一些不再使用，然后呢慢慢它排出体内，那是可以恢复的。不过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报告哦，比如说有一些使用这一些毒品，比如说包括安非他命的，他有一些人如果长期使用，他脑袋的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受到比较干扰，有的是因为家族有精神疾病史，或者是使用的量太大太久，有时候会造成不可恢复的精神异常哦。那大麻在这部分是比较少报告，但是呢它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才会呼吁大家呢自己呢真的我们不要呢去碰这一些会控被，我们常说我们要很自由自在，而不要被东西绑住，包括这一些管制药品绑住，那就变成你就很不自由，你不用的时候会戒断，然后你又要用想尽办法，可能要花钱呐、可能要通一些手段呐、才能获得这些东西，那又犯法，实在是很麻烦的。
2: 对呀、而且真的刚刚杨医师也提到还蛮贵的。不过我想请教杨医师，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国内有一些人会希望说，哎，反正很多年轻人想要啊，或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可能因为他有很可观的利益嘛，你看光加拿大他光开放说，哎，他们在国内可以这个大麻合法化，哇，一年多了7000亿的这个就是200多亿的美金的税收。所以其实对国家来讲，他们觉得这个赚很多钱，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再多钱也换不回来的。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名

0: 词，就是刚杨医师也有提到这个娱乐性大麻，娱乐性大麻跟我们认知的大麻会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它只是换一个名词的包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因为像如果是我会以为说娱乐性大麻，那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刚才杨医师你说的那一些对身体的危害？
1: 不对，这确实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呢，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大麻是一种植物了，但呢你呢现在呢它要经过一些比如说手续啊程序让它变成可吸烟嘛，它是一种烟，可以用吸食的嘛，那这一些啊其实呢并不是因为说它惯了娱乐啊就比较轻，没有，这个东西其实呢它本身就是主要含有 THC， 这种麻烦会干扰会造成中枢神经不稳定的一个状况的东西啦，齁。那我们也不会研究说台湾哪是地理位置呢，其实是在一个亚洲的一个枢纽的位置啊，我们上面有日本韩国，我们下面呢菲律宾越南啊，旁边呢有大陆，那这一些毒品其实就在这边流窜是非常常见的齁。像我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知道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大麻现在最近呢一个周刊呢、啊、他就提到说，比如说我们台面上台面上一讲什么星光电竞大赛，在10月4号呢找了一个贩卖大麻遭判刑的某一个艺人来颁奖，要给一个冠军，结果那一个统神呢很不爽，他就说你们找个贩毒的来卖颁奖，你们在干嘛齁。那另外呢就是呢因为碰到呢有一个网红，这个网红呢他本身呢还拥有几百万的订阅户，然后呢他夫妻也是因为持有大麻然后遭到警方逮捕。那这些东西啊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手上的掌握的数据是相当可怕的就是说警政署有提醒到，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查获大麻的量是202.86公斤，到2022年的时候已经暴增到快1560公斤，你想想看短短几年在7-8倍了那再来呢株数那种一株一株的算，从1946株窜到2022年的13001株，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它呢确实有一定的暴利，那市场的需求就增加。那我们常常提到就跟抽烟一样嘛，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直在提醒不要抽烟，因为烟的害处很多，会肺癌，会很多的疾病。那现在呢我们在管制烟都还因为不会烟嘛，烟商厂商有利他就要图，那这一些像拔河比赛我们都很希望有尽快的脚步把烟这个事情香烟的事情都管制下来，更何况是这一些所谓的更麻烦危害性更大的大麻。那所以呢我们想会给大家这样数字看到说我们真的要好好加以注意，甚至在校园里面啊，那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呢有人呢就是说做了一些团体，他们呢在关心整个我们校园，因为这东西被研究目前看起来是年轻学生滥用毒品很高的地方哦。包括教育部呢在2022年的前4月统计，他说大麻啊已经窜升到学生滥用物品的第2名，仅次于 K 他命哦。那大家要知道哦，大麻危害性比香烟还高，如果你吸食的话不但成瘾，你还可能会造成智商下降、情绪不稳、忧郁，甚至造成精神异常的几率是一般人的6倍。那你需要找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吗？不用哦，我想呢也不必要，我们真的很呼吁大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自己顾，然后呢免得你到时候之后呢产生很多问题，你要花很大的力气都还不一定救得回来，那是一个要提醒的事情
0: 哦。真的耶，谢谢杨医师告诉我们。其实刚才从杨医师跟我们分享的，你看其实我们目前在国内哦，可能在我们都不知不觉当中，没想到其实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在使用大麻的比例已经到第2名了，这么高，可见有很多孩子的确是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甚至可能开始使用哦。我想请教一下杨医师，以前啊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防治毒品的宣导，然后呢我就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

0: 说有使用毒品跟没有使用毒品，他一年，因为你知道女孩子爱美嘛，然后他那个照片哈，就是说使用毒品跟没有使用毒品，然后六年后、十年后的那个照片，然后就苍老很多。
1: 对，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让我那时候还蛮震撼，就是说会大小便失禁。那使用大麻其实也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吗？
1: 会啊，当然我们知道哦，那种什么 K 他命很多造成膀胱的问题，造成了膀胱炎，有的人呢年轻的孩子就呢长期呢要包尿片哦。那大麻其实呢，它呢你要把它想成就跟安利他命这一类，它是挂在二级的管制品里面。那它被归类为幻觉剂，你就可以知道它对于我们脑袋一些知觉啦、思考的一个内分泌是会产生干扰作用，会产生它不正常的运作。那不正常的运作呢，当然它就会产生很多心理生理的问题，然后包括呢大麻呢，我们提到刚刚它在一个过度使用的时候，它跟酒驾是一样的可怕，很容易造成开车的意外。再来呢，大麻它也可能过量使用产生中毒，中毒的时候呢，其实会造成你的自律神经的交感过度活动，你会心跳快、血压高，然后有的人呢还会这样子呢，说不定会产生一些脑部病变的一个风险。那我想的这一些东西啊，就是呢会被我们大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呼吁反大麻，然后呢不要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说哎呀就用大麻很酷啊，然后呢不用就训了哦。这一些呢其实我们反而在现代在教导这些年轻人要适当的懂得说不，第一个。第二个，你不用大麻并不仅仅你落后，你还有很多其他表达，你很有内涵，你很跟得上时代，你可以呢去做适当的娱乐哦，消遣，你可以跟人家打球、听音乐、聊天、画画，你不一定要去凑热闹，要去动一些吸烟、抽烟、喝酒、用大麻，然后逐步的踩入到用毒品的坑陷阱里面，这样是非常的不值得。
0: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爸爸妈妈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嘛，哈，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去那个用这些毒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变糟糕呢？哈，我觉得这其实是很不划算的哦。而且有时候其实像刚刚杨医师说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可逆的，就是哎反正没关系嘛，我年轻嘛，哈，可以把它代谢掉，我只要之后不用大麻就没问题了哈。那事实上呢，刚才杨医师也有告诉我们哈，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哈，因为你身体一旦受伤了哈，一旦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些副作用哈，然后呢造成不好的后果，比如说包含刚我听到一个很讶异 ，IQ 都有可能会下降了，本来聪明的脑袋都变笨了，哇，那怎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值得啦，是真的我们需要三思，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医师。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洋葱才医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杨医师本身有非常多的经验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知名的媒体人对，那杨医师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其实你看哦，我们都一直觉得哦，很多时候啦，我们在台湾我们会拿国际上的案例然后来想说，哎，我们应该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可能是比较先进的。那可能讲到这个大麻的合法，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个就想到说是荷兰的 coffee shop， 但其实呢荷兰并没有除罪化哦，所以其实荷兰它只是呢是可以使用，但是呢并不是合法的哦。那美国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美国是很开放的嘛，那根据Business Insider 的这个报道哦，他说美国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是让大麻是合法的。他说其实啊，在一开始1996年哦开始哦，其实美国的联邦法令仍然是维持大麻的禁令。好，但是呢，从1996年开始，那个加州开放使用医疗的医疗用途

0: 来使用大麻。那到了2021年，美国有18个州跟华盛顿 DC 是允许娱乐用大麻的合法化，但事实上其实也还是有将近一半的州其实是不合法的。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加拿大嘛，那加拿大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让大麻合法，除了刚才第一个我们一直提到经济效益可以帮政府增加很多税收，那我听到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我管不住了，我无法管理，那我既然无法管理，我就干脆开放了。但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当然没关系，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对身体有危害，尤其是我们的使用者很多人都是年轻人，他可能是一知半解，他可能也并不了解说，哎，这个使用对我们会将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反正现在还年轻嘛，对不对？可是可能他是使用了一阵子之后，甚至等到他年纪再大一点点，才会开始出现这一些副作用或是不好的状况，所以可能年轻人他比较不了解，就无感。那事实上呢，其实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其实还有其他国家，好像泰国他们也都有实施。好，目前啊，可能有开放，但是他们开放之后的状况真的是好的吗？
1: 是不好的。就是说，其实像刚刚提到的加拿大嘛，那他们就研究显示到，比如说安大略省，大麻使用者呢发生剧烈呕吐的情形，每一个月呢发病率增加了13倍。还有一个研究显示呢，0岁到9岁的儿童因为误食含有大麻的食品而入院治疗呢，也已经增加3倍。那再来呢，就是说，也有人去泰国旅游的泰访者了哈，然后他说啊，像他住的饭店的下面呢，就有2-3个摊贩在贩售大麻，然后呢 ，Google 地图也可以搜寻到大麻商家。那店家的招牌也都会以大麻的图案表示哦。那这些啊，其实呢，他们当时呢，泰国是将大麻从麻醉药品管制名单删除哦，然后主要还是仅供他们在泰国啦医疗跟做工业用途，如果用于娱乐还是属于非法，只是没有明定禁止的法条哦。那这些啊，因为他们实施以来呢。非常的问题很多，然后呢，包括日本也是从2013年的1534人到10年来的已经5000多人啊，这一些呢都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包括泰国新的总理上任，他都提说他看到这么多的乱象，他决定要出手，政府要出手加以管制，不可以让他不当的被使用。那跟上时代呢，大家其实呢，大家知道我们日本也是另外一个我们爱去的地方嘛，所以呢，在这个台湾呢，有陆续有报道提到说啊，日本东京大阪最近有一种叫做食用的类大麻软糖，那这个软糖呢吃了以后，它的因为成分很像大麻，所以它会产生一些中枢神经的一些效果问题出来，所以呢，有的个人呢使用以后出现呕吐、抽搐、昏睡等等症状哦。那这个问题呢，在因为陆续有个案发生这样的身体不适的现象，所以呢，日本的厚生劳动省他们甚至有进行专家会议，所以呢，他们说啊，把类大麻这个药这个东西，它就是刚刚说是软糖嘛它又叫做 HHCH， 那这个其实呢，他们要分列为是管制止咽药物，然后呢，从12月2号就正式管制了。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只要有人就会有所谓的物质或者是毒品嘛，像酒跟烟就是最常用的最基本款的。那如果我们在能够在适当的管制好，然后不要贪。让随随便便就是这个药品呢，这个在物质呢变成一个可以合法很顺利取得，到时候呢残害身心健康，你最后呢还是全民买单，甚至产生意外呢会产生不幸，这些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我们才会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正本清源，听过包括透过我们的这样的节目跟你讲清楚说明白。那我们常来讲，我们人的脑袋

0: 那这个享乐中枢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人让他享乐的方式不一样。举个例子呢，像呢我们的台湾之光陈素菊女士，她是做善事，她因为做善事呢可以感觉很开心很爽很享乐。那林书豪这个另外一个台湾之光篮球的健将，他本身呢也是呢可以借由运动还有传福音来整个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就要提醒，使用大麻啦、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古柯碱等等这一类的人，他们就是使用这样的毒品让自己很嗨、很爽、很开心。但是啊，那个东西就很容易产生生理跟心理的依赖，不用的时候会产生戒断、自律神经失调、生理不适的状况，严重的时候中毒甚至会产生致死的剂量。所以呢，我们必须再一而再、再三的提醒，千万不要随便碰毒品，这一些都会赔上你的一生，是很麻烦的。像我们手上呢，你要知道大麻很价钱是很高的哦，然后我们现在有时候一查获都是上千万、上亿的。那你呢用了它，我们手上碰到太多的案例哦，年轻的时候说不定是都家里呢的富二代，然后呢家里人呢就把他有点宠坏了，然后他就交了损友了，然后就开始接触烟啦、酒啦，后来到夜店里面呢大家唱欢和欢唱之余呢，损友就拿出不当用的东西出来，包括大麻，然后呢他就呢沾上了以后呢就欲罢不能。然后呢你要知道我刚刚说过大麻糖是入门砖的一个东西，接着他又碰了其他不该碰的毒品，最后呢他把他的钱都花在这上面，然后因为这样变成恶性循环，作息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也变差，他也很难念书也很难工作，那最后呢家里就倾家荡产把他赔光了，还变成这种流民。那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哀宗哦，所以我们大家呢何苦来哉，千万呢要把他们当成戒禁来提醒。
1: 对呀、啊，刚刚杨医师提到，我就想到，因为之前有到少管所嘛，哈，少府院，就是去陪伴一些这些12到18岁哈，就是我是觉得就误入歧途了的孩子哈。那我有碰到一些女生，小女生，那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哎，小女生你怎么会进来哈？他们其中有一些哈，真的都是因为毒品。那为什么他们会去用毒品呢？哈，有一些就是为了爱哈，就是哎，因为男朋友哈可能在贩毒，可能有使用，然后呢就给这些女孩子用，然后呢第一个嘛就是她是她女朋友嘛，那她也可以控制这些女生。那事实上呢其实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很惨，我也觉得很可怜啊，她才20岁吧的女生，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女孩子每个月大姨妈来的时候都非常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孩子他从20岁开始就要包尿布终身。为什么？因为他的毒品，就是他就是他男朋友那时候就是用毒品来控制他嘛。那后来他也为了就是要可以消费得起毒品。他就跟他男朋友一起在那边就是就聊了起啊。可是呢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对他的身体来讲造成的这一个膀胱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那这个是永久的伤害耶，所以他其实他很悔不当初，他就说他如果他知道，你看他从20岁开始他必须要终身包尿布耶，那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你看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他自己觉得这个对他未来来讲非常的就是他自己觉得是很难堪，然后也很那个对。那他本来从来没有想过说哎，原来会走到这一步，然后他也不知道说原来像刚刚前面我们有跟杨医师说的，很多时候年轻人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很年轻啊，那这一些东西就好像我今天我吃到不好的东西啊，我去运动或什么我把它排掉就好了啊，那我现在年轻嘛身体也看没啊，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些完全可能是不可逆的，因为你的这个膀胱失功能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让它恢复了好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像刚杨医师说的，有时候连一次都不要试。但是我也会想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需求，刚才杨医师有

0: 提到我们目前国内的现况，依照教育部的统计，其实大麻已经是学生的这个所使用的第二名的毒品，很恐怖，怎么会，就我们会想象说校园不是应该是很单纯的环境，怎么会在校园里会接触到，而且呢孩子竟然会愿意使用，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杨医师您自己觉得他们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是因为有面临到什么样的状况吗？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台湾地区啊，学生滥用药物呢，前五名，第一名叫 Ketamine， 第二名大麻，第三名叫混合型的药物，第四名叫安非他命，第五叫彩虹烟嘛，里面含有 Ketamine、安非他命、摇头丸等等毒品。那我们目前来看到呢，最容易使用到这些毒品的时间呢，是青春期。那现在的青春期也打破一个传统的概念哦，传统叫12岁到18岁。那你如果去看一本书，这个不是青春者的货，这本书它就告诉你，青春期啊，提早2年10岁开始，延后7年25岁才结束。那因为呢，营养够，所以周遭常常接触到一些环境的性荷尔蒙，造成呢10岁小事的时候就可能有月经来了哦，然后呢，第二性征就出来，就叫青春期。那因为呢，你的少子化被父母亲很包覆得很紧，然后因为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学习的年限一直往后拉，一直到25岁才重新从学校毕业进入社会大学。那有15年的一个抗战期，这一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碰毒品的高峰期。那青春期的时候的麻烦是这样的哦，第一个转大人，所以他会自己长大了；第二个呢，他呢从小时候呢是爸爸妈妈的话到老师的话，然后呢现在就同学同才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很容易掉到呢就是要向同才看齐。那这时候我们脑袋有模仿神经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这是孟母三迁，很有科学道理。那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有些的青少年基于好奇的心理，他接触了一些损友，这个损友常有的场景是这样子，找我们去打球，就是打撞球、打篮球干嘛的啊？出去打什么啊？了，咱们喝个酒吧，抽个烟吧，哦，然后呢，一步一步就踩他们，让他们进入到使用这些不当的毒品。那这些毒品，大家知道，你把它简单概念讲，有一些人把它当成一个生财的工具，也就是俗称的药头，他们是要获利的，他们是要赚钱的，所以呢，你是不会有我们现在很可怕的，就是很多人在贩卖毒品的人，他呢吸收下游校园的年轻孩子当成他下游的药头，就好像经营一个生意一样，有上大盘、中盘、小盘，然后呢这一些小盘的人呢，他自己也可能使用，又同时贩卖，然后在贩卖的时候，一来获得暴利，二来或因为卖了可以有钱可以买东西，那这一些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呢，现在校园里面我们其实会蛮提醒，因为呢让老师对学生呢一方面教导呢正确的观念，在没有碰触毒品之前呢，不要再之前呢不要再去碰触毒品，良好的生活习惯，二来呢早期发现早期处理是好的哦。那比如说大麻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像我居住的这个大厦呢，我们有前段时间就邻居呢就反映说，我们怎么楼梯间出现了酸酸怪怪的味道啊，好像烟味，抱歉，那个很可能就是毒品哦。那这些东西呢也需要呢我们周遭的民众有意识有注意的话呢，像比如说派出所通报啦、反映呢，请他们加以监控了解状况，那这些才不会使那些想要赚钱牟利的药头然后我们再招兵买马，然后让我们很多单纯的青年学子，就青春期的孩子一步一步的陷入到使用毒品、使用这种不当药物品、不当物质的困境里面。
0: 所以原来哦，我们不知道说，这种怪怪的、什么酸酸的或者什么的味道，也有可能就是毒品哎。而且其实如果我们碰到，我们是可以先去做一些预防的。那杨医师，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他也不知道嘛，他已经在学校啊，就不小心就碰到了，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搞不好就是啊，好朋友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啊，来一口啦，来一口不会上瘾啊什么的，就没想到，其实我觉得这个上瘾性真的是还蛮快的哈。那如果他已经
1: 用毒品啊东西会既然去

0: 响的中枢神经，像我刚刚提到，它就是影响我们一个叫做快乐中枢、享乐中枢。我们呢，这个做过包括动物、老鼠的实验、人的实验，你用上它上瘾了，你就会产生那种叫做耐受性，用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用量减少的时候你不够，你就会觉得来一个用加减，然后呢，英文叫 craving，C-R-A-V-I-N-G， 就是很哈，很想要继续用的念头，那起心动念起来就很麻烦了。
1: 那如果他已经不小心误用了怎么办呢？
0: 不小心误用，其实尽快的，第一个不要再去碰，包括不要再去跟这些毒药头接触，想办法要隔离它。第二个呢，就是说按照使用的轻重呢，目前来讲最好的方式在台湾真的是寻求一些，像精神医疗专业来协助评估有没有一些因为产生的身心上面的障碍，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从生理、心理、环境层面呢去介入，让它做改善，然后去不要再去碰使用，那远离毒品，慢慢的呢就跟戒烟的效果一样，慢慢可以改善，让身体进化回来。
1: 那如果父母哦很担心呐、啊，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会不会有误用到这样的状况，那您会比较建议说父母要怎么样的来协助？
0: 父母亲有留意的话呢，现在呢市面上或者上网可以查得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药尿液里面去验，有没有注意到小孩子不小心碰到不该碰的物质跟毒品？那其实真的特别是青春期，我再三强调，青春期的小孩子真的，尤其做父母亲要辛苦一点哦。你要记得，你不要现在都是全心全意投资在你的事业啦，投资在你的这个追剧上面，而且你忽略掉小孩子他是平常怎么去交朋友的哦。那这一些东西呢，你要小心。有需要的话，有时候就是他，比如说。精神状态怪怪的了，然后呢消费不当的变大了，然后呢或是呢容易翘课了，容易说谎了，容易跟朋友出去抽烟喝酒打撞球，这些都是要小心的指标哦。那像我自己经验来讲，以前呢我家里人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嘛，即使家里在做生意在忙，下课的时候他就到你校门口去看你跟谁在一起，然后你往哪个方向走，你去那边你多久，你是直接回家还是晃荡晃荡你要到哪边去晃了哦。那我想呢，父母亲真的要陪伴小孩子，当然当一个朋友的心态，然后去注意他，可以跟他有互动，他愿意跟你不会隐瞒，可以跟你交心，可以跟你当朋友交流，我觉得这东西都是父母亲做的基本功。
1: 哇，谢谢杨医师哈，真的，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啦。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可能是我黄金的这个事业的这个起飞期呀、啊。但也是呼吁我们的家长们哈，有时候要拨一点点时间哈，多关心我们的孩子，陪伴他们哦。对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而言哦，我觉得他们其实可能压力哦，尤其在现在求学时候，虽然他们现在没有联考，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孩子啊，学测啊、会考，很多孩子其实压力也觉得很大哈。那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因为他们觉得说啊，我要读书啊，或我压力大，我可能啊，不然就试试我的朋友的这个建议哦。可是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有一个哦，所以不是只有唯一只有这一个选项哈。那杨医师有没有建议，有什么好方法？如果真的我觉得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排解的方法？
0: 我们常常建议啦，正确的舒压就是要能够说，能够唱，能够说唱作写嘛，做腹式呼吸、鼻吸嘴吐、放松坐，早上、中午、晚上睡觉前各20次，一天至少80次。找人家说说话，找人家唱唱歌，睡前训练写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啊，正向心理学提到，如果你写心情日记、感恩日记、快乐日记，你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分泌。血清素是让人比较心情愉悦，不会焦虑，不会忧郁，可以帮助睡眠，可以让人的肠胃道等等心情改善，减少冲动啊，减少强迫症的发生。那想不到快乐的事，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人健康就是要能睡、能吃、能动、能笑。那我想呢，我们呢能够掌握这几个原则，说起来容易，要执行呢很贯彻执行，这需要毅力跟决心。那如

0: 如果能够适当的这一些使用的话，其实也蛮好的。那另外就是说，还是回到青少年哦，青少年呢交友是比较要注意到。那比如以我们讲健康，有生理、心理、环境跟灵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接触基督教，它有团契，它比较年龄相仿的人组成一群。那像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样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有适当的互动，正确的信仰，然后呢，正确的比如说听音乐啦、打篮球啦，然后等等的比较正确的静态活动跟动态活动，这样才是身心健康很重要的法门。
1: 杨医师，谢谢您刚刚提供给我们这么多好方法哈，所以听众朋友或许可以选一两样，你可以来试试看哈。当然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运动哈，然后我觉得刚才杨医师也有提到，哎，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小团体哈，不管是你去教会啊，或是去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甚至搞不好就是跟你班上的同学，好，你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些互动哦，像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学校的孩子，他们常常国中生哈，放学啊、下课啊就一起约去打篮球。哎，我就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哈。然后打完，然后一起去喝个红茶冰这样子哈。那同学呢，互动也很好哈，而且又有助于身体健康哦。而且我看他们打完球以后，真的压力都会变小哈，心情会变好哦。刚刚还是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棒，就是写感恩日记。好，谢谢。值得感谢的人哦，有时候其实哈，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你会接收到太多哈环境中的负面哈。可是有时候也不要忘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时候也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或是也是有很多好心人在我们的身边哦。所以，当我们开始哈学会来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真的心情会变得慢慢比较开心一点哦。那最后，杨医师有什么要再提醒大家的吗？
0: 我们还是这么说了哦，因为呢，我们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呢，你珍惜好让自己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呢，毒品之所以会被我们整个精神医学界相关的人会这么的在意，那真的是因为沾上了它。就常常会变成一个不可以走的回头路，要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千万不要随便去碰毒品。
1: 我想到哈，就是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中哦，其实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并不一定对我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去做，但是也不一定会对别人有益处。聪明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都会选择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事情来做，对吗？有时候啊，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像这一个毒品哈，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哈。所以这个呢，真的是像刚刚杨医师提醒我们的，最好是连一次都不要去碰。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一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诱惑，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哈。观念，因为资讯真的爆炸嘛，哈，那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还是要先学会保护我们自己，所以怎么样做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是最好的，对我们的家人是最好的。聪明的听众朋友们，不妨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也许你心中就会出现那一个对的答案咯。祝福听众朋友们，今天也很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谈情说爱的节目要来继续四五集之前呢，我们曾经谈到的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的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深入报道哦。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听我之前的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在今年的1月23号，我们第四度联合办理了一个记者会，发表前一年度，也就是2023年一整年发生了哪一些跟性跟情感有关的重要的新闻事件哦。在1月23号当天呢，就发表了2023年台湾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哦，也就是选出了十大性与情感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呢得到了媒体非常多的报道，然后还有蛮多的后续报道哦，不只是当天，还有过去后来的两三天有新闻露出，后面呢也一直陆陆续续呢有人在引用这样的一个十大性与情感生活事件新闻事件的一些所选出来的这个内涵齁。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挑选了其中有一则齁，其实是第十则哦，这个第十则来谈一谈，做更深入的一个来聊一聊这个事件哦。这个第十则呢是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选举报16条歧视政见候选人道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针对这个新闻事件呢做一个评论的这个来宾哦，是蔡志东蔡博士哦。好，蔡博士麻烦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蔡志东。
0: 好，蔡博士好。那我简单的去来介绍一下那个蔡博士哦。蔡博士他目前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
1: 是，
0: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我们今年应该是1月23号那天是第四度的合作。那这个蔡博士他是就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他其实呢是一个脑科学的博士哦，所以他也翻了一本叫好叫座的那个国外的一个有关于弹性教育的，从脑科学的角度在弹性教育的这本书哦，叫做大脑说信不信有关系，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本我相信各位听众哦，应该有一些人哦都已经有看过这本书，我自己也有这本书，我自己也有看这本书，然后我觉得其实收获非常多，
1: 是
0: 因为之前在谈性教育的时候多半都是从教育啊，最多从心理啊，原来大脑确实，我们知道脑科学这几年这十几年来发展很迅速，
1: 是
0: 那原来我们的行为有关于性这个部分，哇，大脑真的是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在里头，
1: 没错，
0: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东西。那所以目前呢这个蔡博士呢他有在一个叫做风史全人教育中心大脑科普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呢，他在推广大脑科学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包括像亲子教养，
1: 是，
0: 哇，那真的听到这个部分我们父母都会觉得真的很需要知道小孩子的大脑。
1: 谢谢。
0: 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教养这件事情是如何的困难，然后好，然后呢这个蔡博士他也是约会练习共学团的创办人，
1: 是
0: 也是从一个大脑科学这个角度呢，
1: 是，
0: 然后还有青少年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模式呢来讨论爱情约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学生非常有帮助哦。好，那蔡博士说了，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今天的事件呢，是有关于我们十大新闻里头的最后一则了哈，不是第几则不重要，
1: 是
0: 只是我们这个比较像是这些小孩子是刚刚讲青少年嘛哈，就是台大经济系学生会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哈，大概台大这个经济系的学生会他们的选举的时候呢，他们的选举政见让人家很傻眼哦。好，那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事件呢？我们请蔡博士告诉我们。
1: 最主要呢，他们在学校当中的自治呢，他们要

0: 选择了学生会会长。那这陈姓跟谢姓的候选人呢，在这个选举的公报上面呢，提出的政见呢，却出现呢，比如说 A 罩杯以下的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BMI 20以上禁止搭乘电梯，然后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处女呢强制参加等等，这种涉及严重性别歧视的这些政见。那这些政见的发表呢，是列印在这一个政见的这种文圈上面，要让所有的学生呢能够共同传阅，甚至可能在网站上面也有。那这样的言论呢，事实上严重的呢违反了性别平等教育的原理啊，或者说这个性别平等的这种诉求，所以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的这个批判或批评。那有各方各界的这种批评之后呢，他们也把这样的政见呢下架了啊，并且呢就宣布呢就退选了啊。而从这样事件呢开始，华人情感教育协会就开始来做我们的这个筛选，就把这一条呢选进来，因为它关乎了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说我们在平等性别平等教育其实是卓有成效。而且呢台大事实上已经是全国的精英了，
1: 对，
0: 那这些精英的学生为什么会反而做出呢是没有去追求供人大众的好，或但甚至是甚至是在破坏大家的所设下来的规则呢？那这就是让我们很希望能够更深入去探讨的新闻事件。
1: 哦，是这样子，就是对啊，刚刚这个蔡博士提到的台大学生会的政见，真的时候大家真的很哗然，对不对？
0: 没错。
1: 明明政见应该是说，哎，我希望我们学生，我要能够为我学生争取福利啊。那这些政见是要把它印在选举公报上的耶。但是呢，上面有什么 A 罩杯以下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啊，鸡鸡十公分以下的要上家政课啊，大四毕业母胎单身要进行结扎手术，什么 BMI 二十以上禁止搭乘电梯，什么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处女强制参加。哦，这个是。就像刚才蔡牧师讲的，充满了性别歧视。
0: 是的。
1: 然后呢，确实当我看到这个之后，我第一件事想说，哎，这什么时代了，
0: 对
1: 不对？我们不是自诩性别平等教育是非常前面的国家吗？的一个社会吗？那怎么这些话竟然会出现在选举公报上？
0: 是。
1: 而且刚刚那个蔡老师有提到说，哎，这既然是我们的最精英的台大经济系，我想经济系的第一志愿应该是台大经济系，对不对？怎么会出现在这些精英的学生的这个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呢？然后而且呢充满了性别歧视跟仇恨哦，哎，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好，我们这个请那个蔡老师来帮我们分析看看哦，这是我们实在是太疑惑了，就是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真的好失败吗？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蔡老师。
0: 我想应该不是全然失败，因为我认为说这是个别学生的思虑不周，并不能代表说我们整个的文化失败或我们整个的教育失败。事实上在台湾呢，我们这性别平等教育对于男女平等啊，或对于男女的这些在机会上的追求，或职业上面当中的同工同酬的追求呢，其实是与日俱增啊，并且是年年都在进步。但我认为呢，其实我们也是个人生活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尤其是现在的网络啊媒体的行销或者是宣传真的是无孔不入，或者是甚至说是随时随地都在接触，尤其是新世代，他们从一出生就是跟网络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呢受到网络上面的一些现象给影响。有人说一句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把手指头插到这个水杯里面，手拿出来是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不可能，这手插进去就一定是湿的。所以当我们个人生活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可是我们也被影响到了。那纵观我们过去，我们看一下，我们从这个过往大概是从二零 2016年开始，我们的选举呢有一个项目加入，就是叫网军。
1: 哦，
0: 对，我们。

0: 常常会听到这个名词，由网军来带风向，由网军来主导言论，嗯，那甚至呢网军呢是有几职的，好，有几职的，因为他们是
1: 专门来带
0: 风向 的、这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但他已经不再是素人，也不再是说一般业余的人，因为我们业余的人，我们一般要上工上班啊，闲暇之时才来做这些事，但他们是以操纵言论，对，操纵言论，然后带风向为职业。所以当然在许多的点啊，或者是许多事件议题上的深入的讨论，或者是攻防，他们这是他们的专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整个的选举的风气就渐渐变成是对立，对立的，但是对立呢，引不起这个大众的跟随了，因为比如说各党各派或支持什么样理念的人，绝大部分都有这个基本盘，
1: 对。
0: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个方式，就是获取最大的参与，或获取最大的人的认同。那怎么样把对立包装成是可以让大众都可以参与？那就是娱乐化。对，
1: 娱乐化，
0: 对，就
1: 大众参与，
0: 对，让娱乐化，就是我明明就是讨厌你，可是呢，我用好笑一点，我用有趣一点，那这样子参与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强的戒心，对，那骨子其实是我想要把你给删除掉，那因为竞选嘛，总不可能人人都当选，
1: 对对对，
0: 所以只有某些人才可以当选，赢最赢的人才当选，所以我只要确保你消除了，我就当选了，但是要号召起这样的把人就是说删除的这种的意念，那其实很多人会有戒心，所以就用娱乐的方式，好笑的方式，让更多人可以来参与，所以我认为一个个人，尤其是青少年，在这整个大的环境当中，难免也会被影响，而兴起的这个模仿的效果，
1: 模仿，
0: 对，模仿的效果，否则你一定很难去理解说我是经济系学会的会长，
1: 对，
0: 那我的政见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其实就是要做一些服务学生的政见啊，或者说去促进学生权益的政见呢，那怎么会跟这些类似玩笑性的或者是戏虐式的这些文字有相关呢？那原因就是这也学校选举也是一场选举啊，
1: 对，
0: 那他也是需要有这个优胜劣败，有需要把一些就是说也只能一个人胜出，所以他也是要号召最多人眼球的注意力，那最多人的这个跟进，所以或许他就是模仿了过去的这些政治气氛的这种戏虐，然后的消除文化，那使得会犯下了今天的这样子一个小差错啊，那使得这整个事件就被整个完完全全失去焦点了，从选举变成是在仇视女性或者是歧视，用性别歧视的。
1: 对，刚刚那个蔡博士讲的，各位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就是原来这些孩子们他觉得选举他就是来模仿一下我们的大选举是什么样子，然后大选举的风气在2016刚刚提到已经变成是带风向，一群人在那边带风向主导言论，然后又要扩大参与，知道吧？哇，引号扩大参与，然后就用戏虐的方式才能扩大参与，所以这些学生他们有一部分是在模仿我们的选举风气，
0: 对，
1: 哦，
0: 尤其又加上他们的生理特质，因为或许你会觉得大学生已经是成熟的了，可是大学生其实基本上在大脑科学的定义当中依然是前额叶还没完全发育的，就是过去一般对大脑科普啊的这些共识是说，人的前额叶完全成熟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那所以在大学阶段呢依然还是
1: 青少年
0: 或许他们不认为了但是呢，所以因为这样在学界又给他们一个新的名词叫 emerging adult，就是说他不认为自己是青少年，可是他的成熟度并不到成年人，所以就中间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叫 emerging adult， 让他来描述他们像不上不下的这种性的状况。所以就归根究底，他们还是依然在发展，依然还是。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0: 青少年或许他们不认为了，但是呢，所以因为这样啊，在学界又给他们一个新的名词叫 emerging adult， 就是说他不认为自己是青少年，可是他的成熟度并不到成年人，所以就中间又发出了啊，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 emerging adult， 让他来描述他们像不上不下的这种新的状况，所以。就归根究底，他们还是依然在发展，依然还是在发育当中。那这发展跟成熟最中间的差异，其实就是对于事物的判断，还有经验的累积，所以他们基本上经验上还是不足像成年人那样，那判断力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所以因此可能就犯下了这样子的一种思虑不周的这个过错。
1: 他们的判断还没那么精准，对于后果可能会怎么样，
0: 对，
1: 过去没那么多经验呢，
0: 没事，
1: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怎么敢写任何一个，这里面所有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写出来，
0: 对，不可能，这在成人世界大概应该就甚至是丢掉工作都可能。
1: 对，没错，真的一定会的，因为太可怕的一些，可怕到是我们从成人的角度觉得很可怕哦。那刚刚蔡老师提到，就说哦，这些孩子其实前额叶没有发展的很成熟，他们很多的判断过去经验也不足，
0: 对，
1: 所以他们觉得想要模仿，觉得好笑，
0: 好笑。
1: 那他们所模仿的东西呢，就其实里面有充满了一些比较丑女的言论，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有很多是跟性别跟性有关系的呢，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呢会就是假设他们要仇恨好了，他们要用戏虐的方式，比如说仇恨任何一个候选人好了齁，那他们也许不一定要把性或性别这个主题拿出来讲啊，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想要用这种性或性别的东西来戏虐，是戏虐吗？这算
0: 对，应该是这其实我认为这也应该是一种标榜吧。在这过去呢，我们对性的议题是比较隐晦，或者是说我们比较不会在大众当中呢去谈论这么多。但是过去的教育当中呢，比如说是已经一直不断的在期待说呢，性不再是隐晦，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要大谈特谈，或者是说我们要用各种方式来谈。可是有时却也忽略那个界限，那或者说变成有很多不合宜的方式在谈这件事。那在过去有一些的这个检讨当中呢，比如说这样娱乐的效果最多的就是脱口秀啦，或者是说这些言上的节目啦，很多都是以这些性的议题然后来做开玩笑，或者说来做这些这种笑点，那使得当然这个学生也会有模仿的效果，如果好笑当然就是吸引最多人的注意啦，所以变成会有这样的现象，说明明可以或许可以戏虐可以嘲笑的点也很多，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性呢？原因是现在这个是大众最容易可以去注意到的点，
1: 最有卖点
0: 的，对，最有卖点的，好，所以从你如果我们有关心到，你可以注意到说，在 YouTube 上面啊，网红啊，那大骂三字经啊，或是任何的事，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性呢来做这个卖点啊，然后让你跟他拉近距离啊，那所以或许这样也兴起了这个模仿的风气，觉得别人好笑，那我做当然也好笑啊，
1: 对，
0: 那别人但是他忽略什么呢？他忽略说这些可能是在应该是说场合啊，那当然不管在哪个场合你歧视人都是不应该的，可是在绝大部分这些脱口秀它是在一个隐秘的空间，但你是要买票才能够去听的，
1: 小众，
0: 对，小众的，它并不是像这样子全部公开在政见上面的，全部人都可以接触到的，所以可能这些的判断跟这些拿捏就

0: 出现的错误了，然后使得原本是在一个需要看场景的状况里面，却变成了是这个跨出了界限了。
1: 嗯，哦，就刚刚蔡老师有提到，就是在我们的其实媒体哦上，其实有很多跟性啊性别有关的戏虐的那些玩笑话哦，特别像脱口秀，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啊。

0: 这个关于性的这种玩笑啊，其实在有关于性的价值观，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谈过，觉得我们对性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哦。其中有一个看法就是娱乐化，
1: 是
0: 你把像以前我们可能小时候媒体没那么发达，可能是什么黄色笑话两三则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呢，现在黄色笑话集结成一大堆了，那不只是这样的话，黄色笑话还是自己看书哦。那刚刚那个蔡老师提到，哎，脱口秀基本上它有点黄色笑话性质，但是它对着一群人讲，所以这个是性这个价值观的娱乐，在娱乐这个面向上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另外，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反差的娱乐效果，就是说，因为过去就很避谈嘛，那现在就变成说大谈特谈的人才叫做进步，或者是他成为一个标榜了，就是说代表我是有主见，或者说我是主流的，或者是说我们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或许在选举当中，在政界呢常会这样做，或许是要让人就是有一个认同感，说我是主流的，我站在这个文化的主流上，因为现在主流就是任何场合都可以谈啊，甚至连你家这个就是说闺房密室，
0: 对，
1: 都可以
0: 在电视上，
1: 对，在电视上谈，都可以来讲，啊，就那大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是非主流嘛。那当你也这样做，你就是主流啦。那你就代表说，你也是站在这一个这个正确方，历史的正确方这样。所以我认为，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效果会出的这种模仿的效果会出现，就人人都希望标榜自己是在对的一方，或者是多数的那一方。
0: 对对，刚刚蔡老师提到反差的这个效果啊，过去是避谈嘛，现在大谈特谈变成进步的象征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都觉得要进步，特别是年轻人
1: 是
0: 要开放啊，进步
1: 是是
0: 要就是不要这样 LKK，
1: 对，
0: 所以他会觉得谈这些东西我就是主流了，
1: 是是，对，我是主流。
0: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脱口秀啦或者什么，他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考量，比如说首先是一群小众，
1: 是
0: 第二他是一个娱乐，
1: 是
0: 他不是选举公报啊，他是娱乐的，大家笑完了就离开了，就离开了，然后就没这些妹妹嘎嘎哈，这些小孩子
1: 对，或是说更根本的是，应该是说不代表多数人就是对的
0: 啊，
1: 不代表说多数人都这样做，那性就应该这样谈
0: 哦，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判断力不足，我们就会忽略，因为多数就是比较有安全感嘛，都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那我就比较有安全感，可是更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我如果对于说要在大众当中谈这些隐秘的事情的，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0: 对，
1: 那这才是根本啊，所以不代表说大家都这样做，那你也做，那你就是对的啊。所以但是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我们个人也是在大社会当中，所以大社会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会使得个人也有模仿的效果，或者说我们就跟着走了。如果你不常去更深入去思考的话，
0: 对对对，哎，我觉得刚刚蔡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不代表这件事情它就是应该要这么做，或这样子是对的。
1: 是的，
0: 特别是大家都在那边很戏谑、很嬉笑的有关于性的时候，哎，我们更应该脑筋要清醒一点哦。性是应该用这种方式在大众面前谈的嘛？哎，听起来不大应该哦。
1: 对啊，
0: 虽然不然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应该是说性它本身就是一个隐私嘛。那我们谈这个性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目的在，
1: 是是，
0: 它并不是我在讲一些其他的笑话。我们有时候是教学的目的啊，或者什么甚至医疗的目的、沟通的目的，好，有一些特别的目的在，是人与人之间比较这个隐私的东西。
1: 是是，
0: 然后有时候是想要就教于一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1: 哎，
0: 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谈，有个目的性，有清楚的目标，
1: 对，
0: 好像比较合适哦。那但是如果在那种戏谑的场合的话呢，

0: 点到为止，也许是这些脱口秀，你看这些脱口秀的这些、有名的这些脱口秀的这些主持人啊，或者说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哗啦哗啦一直讲，因为讲到后来的时候，你听这个议题一直如果全部都是在讲性的笑话，你听到最后真的会刺耳哎、欸，
1: 对，没错，
0: 而且会最后呢会觉得很想睡觉，为什么？那个想睡觉的感觉就是我不想再听了，
1: 没错，
0: 就是这种感觉，我就也不好意思现场拆穿你，但是我就是。我睡着了，实际上只是心里告诉你，心里在排斥，情感在排斥。
1: 对，这或许也是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确实真的是蛮很个人的、啊。
0: 嗯，
1: 对，因为性就是确实算是个人的、
0: 嗯。
1: 那当一个人一直在讲他个人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人就会有一种脱离的现象，就是说、
0: 哦、
1: 关我什么事呢？
0: 对，
1: 你讲那么多你的性知识，你的性啊、
0: 嗯
1: 性活动，你的性。
0: 嗯
1: 发展的事，
0: 嗯，
1: 关我什么事呢、
0: 哦？
1: 关我这个人什么事呢？
0: 对，
1: 好，那这个乐趣到底在哪里？所以如果太多了，
0: 嗯、
1: 就变成我们就有一点的脱离现象。
0: 哦，是这样，
1: 起先可能是好。有一些可以好笑好玩一下，因为人对别人的有趣的经历总是充满好奇的，然后有些我们没经历的，那我们听了就会有趣。可是如果变成这样的全部的这完全的暴露，那就会变成说，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你的事呢？
0: 哦，对，真的就开始脱离，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干脆睡觉算了就会觉得很想不是真的那么想睡，可是你的意识上会觉得我真的很想去睡，只是真的不一定睡得着，就觉得旁边很吵这样子。
1: 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个政见选举政见他们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是判断失准，可能是因为这种种的社会上的影响而使得他们没有做出很好的判断，对，那但最再回来说，这可能就是个人的这个判断的失准，不代表说全部台大的学生都这样，或学生都是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只是说这些事件的发生，我这个性教育协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协会借由这事件，然后多提出我们可以去观察的，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更加去深入去思考的。那或许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那可是我们也有孩子的、啊、或者是我们有就学的孩子的、啊、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呢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能够更清楚彼此的思考，然后彼此的方案。当然最后性教育协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协会开这些记者会，事实上都是希望能够从比较专业的角度说，那除了这些事情发生之外，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0: 对对对，哇，我觉得蔡老师这个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好的注脚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一集呢就谈到这个事件，然后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发生原因，当然非常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台大学生都这样，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这样，也不是所有青少年都这样、哦、真的是有很多个人性，然后在这个个人性当中有很多来自社会的影响，然后还有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思虑判断的比较容易失准，
1: 对，
0: 然后还有对性跟性别这个议题的拿捏没有这么的 skillful、哦、没那么有能力去拿捏哦，那这都是经验
1: 诶，
0: 那但是我们该如何呢？针对这样的现象哦，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就是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或者是对这些事有更正确的观念呢？这就是呢我们下一次要来继续邀请蔡老师来跟我们再接着谈一谈哦，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来做的一个部分哦。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请继续锁定我们收听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1: 好，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健康大数据》。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上一集、福一亲子诊所的三位医师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分享。那上一集当然有提到、儿童的肠胃科 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继续要请、邓子若医师在儿童心智的这个科呢跟我们继续分享、因为他上集讲得非常精彩，但是有一点点感觉意犹未尽、所以我们这一期需要继续的跟邓医师来聊聊。但是我们在福一亲子诊所的重要人物就钟明哲医师可以再跟大家问候吗？就是这个诊所为什么会设立在桃园、是因为桃园的人口增加，所以儿童评估需要更多的医疗照顾，还是有什么特别的会设在这个地点？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一亲。

0: 四诊所的钟敏泽医师。那我本身是一名儿童内分泌科医生。那我们这个诊所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专注于做小朋友的成长的方面。那我们的团队包括了儿童心智科医生、儿童肠胃科医生，还有就是皮肤科医生。那我们最主要的主轴都是围绕着成长。那我们都是从长庚医院出来的这个医生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在这是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在我们诊所里面就可以包括了他们在青春期或者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关于心智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比如说常见到的像自闭过动，或者是一些睡眠失眠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高方面的问题，那是不是长得不够高，或者是性早熟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肠胃营养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过重或青少年肥胖，那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那这个可能无法是单一一个专科就解决所有这个面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打造一个就是你在我们这个诊所，我们是可以关注你各个面向全方位的去做这个诊断跟做这个治疗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桃园这个地方来做设立呢？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桃园中路是一个很新兴的社区，那里面绝大部分的人口组成也都是一些新的人口小家庭，那这边有更多需要我们的族群，所以我们是在这边为大家服务的这样子。
1: 嗯，好，太棒了。所以在桃园的人口还在成长中，嗨，各位关注到桃园的小朋友，那所以我们谢谢钟医师的说明，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跟他来聊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集里面所提到的儿童心智科里面，是不是我想请邓芷若医师，你的上次在提到儿童的这个专注度，好像有几个至少有两种类型，一个注意缺失的问题，一个是太冲动的问题，那这样的诊断是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还是他就会一定是在某一个类型，然后在治疗上也会有不同的治疗的模式出现。
2: 就是我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它就是它会有很几个分型。第一个是注意力就是比较不足的那些型，那有一些是那种过动冲动型的，那也有就是两个都有的型，然后或是说就是它可能一开始比较是一个冲动型的，然后后续它可能只剩下一些就是一些专注力的问题这样。
1: 后续是指你
2: 就是长大以后，
1: 长大
2: 成人以后，
1: 所以他长大也会改变，是因为他的脑部的发育有改变了吗？还是什么？
2: 对，因为他就是他是一个发展的一个疾患，所以他就是说他比别人发展的慢一些些。嗯嗯，那他终究在他的一些训练上，那个跟一些就是不断的就是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会越来越好。那我们通常冲动控制跟过动的这块会先比较容易好。那成人比较容易是残留，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左右，它还是会残留一些就是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这些状况。
1: OK， 所以整个等一下再跟你请你多聊一些所谓的治疗。那治疗之前的，你上一集有提到一个做测验，做测验可不可以更多的来提到做这个测验呢？可以跟医师一起怎么样的他可以取代医师吗？还是说医师要怎么用这个测验来判读它的精准度如何，或者它会像 AI 一样不断的修正、因为这个测验我看你的这个简写叫 CPT， 我以为也叫 GPT 哈，最近大家都叫 GPT， 你这个 CPT 哈，我知道 C 是 computer 哈，所以可以更多的来说明 C 这个测验以及跟医师的诊断的搭配性。
2: 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个注意力的表现的测验这样子。那它就是它我们 ADHD 还是都是以临床诊断为主。那这个测验大概是维持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测它呢在那段期间的它的注意力的比较多的一些细项，那刚好就是可以配合我们临床的表现，然后去做一个佐证，然后或是一种搭配，那我们会比较知道它譬如说他是刚刚讲到的，其实我们

0: 我们不专心有很多面向，像是容易分心呢，还是容易出心错？那有些人是很冲动，或者很没有耐心。那甚至有些人他是因为有讲到的有一些睡眠不足造成的，他隔天精神不佳的那种注意力不足，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测验中看出他的一些注意力的细项有一些不同。那就这个报告也是需要就是说医生的一个判读
1: 去解释，
0: 对对对，那刚好可以佐证他的一些临床上的那个一些证据，然后可以知道说，哎，他的个性是就是很喜欢就是那种就是越短的一些，像我们很多手机啊3C 的那种短刺激比较多的，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就是对于手机或3C 很容易成瘾。那如果他是一些比较冲动控制的问题的话，那他可能不管情绪上或是一些行为上都会可能会比较冲动，那很容易产生一些人际上的冲突。
1: 好，
0: 等等，
1: 那如果是说不治疗哈，或者是忽略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个后果出现呢？
0: 就是像譬如说最简单是学业的方面，那他假设他就是很容易出心错，很容易分心，那他在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分析掉，甚至他会写不完考卷，那第一最最常见的就是他的成绩就没有办法达到他该有的那个成绩跟实力。那再来就是人际，很多都是因为很容易冲动插嘴或是讲话不经大脑，那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得罪同学，那同学就会觉得说，哎，你很容易发脾气，那以后我不是很想跟你一起玩，常常可能会出现一些人际上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心理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就是遭受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他们很容易在大概8、9岁以后开始出现一些焦虑或是忧郁的问题，那长期的话就是他们也会比较低自尊，然后对于学习就会缺乏的动机。那之后就是到青少年跟 成年的话，常见的就是会出现一些行为上的品性的障碍，或是甚至后续药物滥用的问题，然后也容易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冲动，然后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或是将来开车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车祸的状况。
1: 哦，就是那种叫怒什么东西，怒什么症，
0: 怒症之类的。对对对。
1: OK， 好的，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你诊断出来的时候要开始治疗，大概会有什么一些治疗的模式啊，治疗的方式来进行呢？
0: 这些的话呢，都是就是可以就是搭配着一些行为的治疗，
1: okay，
0: 还有一些营养品的补充。
1: OK，
0: 那药物治疗的话是在就是有必要，然后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各个层面的话，我们才会使用一些药物上的介入，那也会很客制化的看他的就是整个学习的状况，什么时候需要用药，什么时候就是其实是可以不需要用药的，去做一个很客制化的评估跟调整。
1: 好的，所以你可以稍微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你在这个诊所的时候或者以前在长庚医院的时候所遇到的病人的那种类型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像说有些人如果是比较就是一般就是可能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都是半天的课，那我们可能药就会放在就是就是早上的那段期间，然后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起码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学会，那我们也会建议说他考试的当天就是肯定是需要服药
1: 的，
0: 至少可以把他的
1: 考卷写完，
0: 对，考卷写完，把他的实力有那个发挥出来，这样子。那在慢慢高年级以后，就是3年级以后，开始会有一些下午的课程，然后科目也会变多。那可能这时候有考虑，就是说，往长效的药物去做一个调整。那很多人他就是会这些注意力不足冲动的症状都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好，那有些人大部分是到一些高年级甚至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用药，那有些人是他们可能会大考前去做一个就是考前冲刺的时候去服用一些就是药物帮忙去就是可以集中精神，让读书的效率变成就是事半功倍，这样子。
1: 好的， 那用药大概就会考虑哦，这个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哈，那药的效果一定是有它的效果，而副作用的考量，家长如果提出来。

0: 候，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让他们更理解，不要您开的药他就随自己的高兴这样加减量。
1: 这个就是其实的确就是家长最常问的一个问题。那我这就是利他能或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专注力的药物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群的药，它就是当天就是使用当天会有效，然后它很快就代谢掉，所以不太会残留的问题。那在有药效的期间，那也会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吃不下。那如果有吃不下的话，那如果晚上他是就是没有药效的时候又吃得下，整天的量没有差太多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是会持续的在观察。然后就像上一集有提到，就是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的医师，然后一起去追踪他的生长和发育。
0: 嗯，好的。那你刚才也有提到营养的部分嘛，哈，所以整个治疗那个营养的部分你有什么建议啊？
1: 我们常见的话是会去补充我们的那个维他命 B6， 然后跟那个就是跟鱼油的部分。那就是维他命 B6 就是我们 B 群里面的就是 B6 这个成分。那通常 B 群我们很难就是把那个它那个剂量没有办法到太高。那现在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有做成一颗类似像药物的东西这样，它纯粹它其实就是保健品，它不是药。那这些 B6 跟鱼油它都可以对于我们大脑神经的生长跟就是修复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很多人在没有用药，然后只是纯吃这些药物的补充品以后，他们呢都会感受到就是有一些注意力上情绪上都会有一些改善。
0: 嗯，
1: 对。
0: 好，那除了注意力不足之外，你这延伸出来的，你会有些小朋友会有忧郁啊，这些睡眠不足啊，或者是说他有过敏的症状出现的时候你会同时一起把这些治疗的模式都放在一块给他吗？或者怎么建议？
1: 如果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如果他是做出来的那个测验的结果，或是他的生活形态，他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是过敏性鼻炎跟一些异位性皮肤炎造成的睡眠不足，而出现了隔天白天精神不佳的注意力问题的话，那我们首先是要先去治疗他的源头，就是一些就是一些过敏的部分。那个就是他过敏好了，他的睡眠才比较是能够是在我们到多一点那个深层的睡眠，然后品质也会比较好。那他的反而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需要使用一些注意力不足的药物。然后情绪的部分也会有一些情绪的药物的帮忙，或是说他可以有一些就是情绪的一些课程，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协助这样。
0: 所以你们的诊所也有这样的课程吗？
1: 我们会
0: 有一些，还是你本身就是导师？
1: 就是当然在诊间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就是建议跟一些生活上的调整。那个也有一些专门的，我们有在做一些合作跟配合的，就是一些情绪课程的这个一些机构，可以让他们去做一个就是其实比较像是玩游戏的方式去进行，然后让他们去在这个过程中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了解自己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
0: 好的。那会不会有一个状态是这小朋友因为在学习可能一二年级啊，但是放寒假放暑假，然后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长那个放假没有要考试啊，要不要自己吃？好，这个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通常
0: 或者药没有继续吃的，在寒暑假他会不会有些症状又回来了，还是什么？
1: 通常那个就是我们会看这个，如果是寒暑假的话，大部分都是就是家长在顾嘛。那所以我们就会看
0: 不一定哦，寒暑假家长没有空的话，都还是单亲班去了，有可能。
1: 那就是看说主要的在跟他相处的那段时间，如果是安静班或者家长他们的量表，或是他们觉得他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吃到药。那如果有些通常寒暑假我们都不一定会要吃药，我们都会叫做叫那个药物的假期，然后是给他一个就是刚好就是说休息，然后至少生长发育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食欲的副作用的话，那他生长发育也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0: 那另外就是有些真的是就是寒暑假也都会需要吃药的状况，可能是就是他因为不专心或因为冲动，那他可能因为过马路他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到处冲来冲去，可能不管是家长或者安亲班老师都拉不住，会造成他自身的危险。那或是说他因为情绪非常的冲动，那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或是非常的影响的他寒暑假的生活，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会在就是说可能使用药物。不然理论上我们寒暑假是尽量就是能不用药物，然后以运动为主这样子。
1: 好，讲到运动，就是你对他们的运动或生活的调整还有哪些就是说药物以外的建议给他们，或者是给他的家长。
0: 通常我们就是会有几个面向，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希望比较结构化的环境。所谓结构化的环境就是呢，很像就是家里也会像上课一样，会有一个他的作息表，那让他知道说，这个时间是好好玩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要静下来的时间，那这个时间是洗澡的时间等等的，就是会帮他定一个作息表。那再来就是说桌面上可能会要收拾的比较干净，那尽量就是玩玩具的话一次就玩一种，然后要换的话就先把上一种收好再下一种。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运动的部分，运动的话呢，除了它可以消耗它的能量，那就是像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跳绳跳床或跑步，那他可以把，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能量过多的小朋友，他把能量消耗掉的话，他们反而是可以就是在后续的要安静的活动的时候比较能安静下来。那也有一些运动，像一些就是游泳啊、直排轮等等的，会需要训练他的一些收放还有协调的能力。那还有一些像球类的运动可以帮助他训练一些甚至一些同年龄的人际的相处，那也找到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目标。那我觉得这些运动都对他们都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所以邓医师提到的这个，我就认识一个小朋友，他也是有注意力不足 的情况，后来他的运动就他父母亲给他一个溜冰直排轮，或者是让他常常要学习那个转圈，他就学了，转圈之后他觉得很舒服，这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我们转圈之后就会晕，他就用一个好像是类似扫把一样，然后就转，越转他觉得越舒服，然后我们一转一转几下就感觉快要站不住了，所以可能他的脑部的发育 会是跟运动会相关嘛。
0: 是，而且因为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抒发情绪的一个管道，然后就是培养固定的兴趣，然后对于他的一些不管成就感或是说一些情绪的一些调控都会有一些帮助。
1: 好的，那你会也跟家长因为有些时候会不会你觉得这个小朋友有点过动，他的家长也可能感觉他也有一点这样的症状，或者很紧张，然后会也是言语上会给这小朋友一些刺激，也是让他不得不往那边走，那可能他们的亲子关系也会因此而更紧张，所以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通常这个的确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会遗传的，而且遗传率很高，那但是大部分就是是到成人以后就会改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的角色会变成说，他其实也都顺顺利利的长大了，然后也结婚生子了，其实就是告诉小孩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终究会好的，那也是都可以就是顺顺的长大，那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给他们一个回馈啦。那再来就是说照顾就是一些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小朋友的主要照顾者，通常很容易会出现一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那他们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在就是给父母的一个建议是说，因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他们不太重听觉，他们比较重视觉的刺激，所以有时候通常最常见的造成就是情绪的问题的是，就是你可能一直念他都反而就像没有听见，然后催促了很多次之后，有时候照顾者的情绪就会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可以多一些视觉化的提示，那包括就是你可以把刚刚讲到的作息表啊，或是一些需要带的一些东西的清单变成一些有各种颜色的色块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提示的表，然后让他用看的比你就是讲100遍都还有效这样子。
1: 真是非常好的策略，

0: 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在饮食上哈，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家长的，或者提醒这个小朋友，他如果已经能够跟医师对话沟通了，要某些食物应该尽量少去碰触，让他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注意力不足的这个症状持续的来产生。
1: 就是最先就是绝对要避免的是咖啡因，那例如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红茶、奶茶，然后巧克力或可乐等等的，尽量就是会去避免。那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糖会也会影响，但我觉得糖会比较难避免，然后有时候太严格的去限制去糖的使用，有时候反而造成一些家庭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减少，那但是说不用到那么的严格的去规定就是完全不能碰到糖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就是在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补充一些鱼油啊，然后或是一些 B6 等等的一些维生素。
0: 好，丁医师，我觉得是不是我主要就是很主观了，就是因为现在出生的小朋友哈，都是爸妈都已经给他用手机来喂养他了哈，就是他们从小就是感觉在滑手机长大的哈，跟我们那个时间长大的时候不太一样，是不是现在的注意力不足的这些小朋友会比以前更明显啊，更你说视觉化，没有短影音就吸引不了他们这个状态，你有没有这个观察？
1: 的确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重视觉，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延迟满足，所以他们这一群小朋友会特别容易迷上手机这件事，因为手机就是按了就有反应，然后他会一个很及时的回馈，那他会让我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多巴胺不足，那你这样的回馈他多巴胺就可以上升，所以他们会很容易迷上手机，所以我会建议就是父母就是如果有发现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的小朋友，尽量让他们就是3C的使用会就是晚一点，然后是就是可能会需要先谈好他的使用的时间跟频率，那也能知道里面手机使用的内容是什么，那会就是如果现在因为很多人手机是帮助学习，那势必手机就是他们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必须要使用的东西，那我会希望手机是他们的工具，而不是让他们就是呈现就是可以一直去满足他那个需要，就是没办法延迟满足需要那种短刺激的这种工具，会是一个就是让他有好处但是没有太大的坏处，那是比较重要的。
0: 好，那在最后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亲子的关系，因为你是亲子诊所，这样的会不会家长一直在跟他的小朋友互动的时候会有那种这种生气起来，然后言语上面或者有些时候可能会有说不定会出现肢体这样的过程，你会教导他们的特别是家长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压起来就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冲突出现呢？
1: 临床上我们是真的很常一家都看，然后爸爸妈妈看焦虑跟忧郁的问题，然后小朋友看过动的问题这样子。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沟通的时候是就沟通绝对不要在有情绪的当下去沟通，那反而比较适合的就是当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先就是分开来，然后呢各自的冷静，然后甚至还可以比一比谁的情绪赶快下来的比较快，那让他们做一个有点像是亲子的小竞争，然后等到两边的人他们情绪都降下来了以后，再来谈说那我们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大家有什么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产生了什么情绪，那这些情绪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做的行为，那每一块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松动，然后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那也许就是一样的情境就不会再产生相同的行为跟那个状况。
0: 哦，所以这样的活动是等于是你亲自主持，还是会有所谓的心理师啊或卫教师一起来这种所谓的家庭的这种
1: 通常就是在诊间是可以就是大概跟他们看他们的家庭的沟通方式可以给予一些建议，但是因为看诊的时间就没有办法那么长，所以会建议他们可以去上一些情绪的课程，那有很多情绪课程其实也

0: 也有一些家长的时间、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把家长把这个情绪课程学到的一些内容带回家，每天的去跟小孩去做一个练习、
1: 嗯、
0: 然后这样的效果才会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了三位医师，那从肠胃科，从心智科，从心智，然后现在要请内分泌科的医师来出场。然后那我们今天内分泌科的医师是钟明哲医师，他特别带领了今天这个福医的亲子诊所的团队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在内分泌方面，我不晓得钟医师你自己今天有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哪一些重要的主题。
1: 好，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我们的青春期。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爸妈突然会觉得小朋友突然开始长痘痘啊，变得越来越爱漂亮，然后才会觉得小朋友是不是长大了。所以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算是青春期？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可能比大部分家长想的都来得早一点点。那像女生可能是从八岁到十三岁开始，其实都算是他们青春期正常可以开始的时间。那当然如果是女生在八岁之前，或者是男生在九岁之前，你可能有这一些发育的状况，我们就会叫做性早熟。那像女生而言，她们的第一个发育的第二性征一定都是乳房这个发育这样子。那接下来 你可能会看到的是包括像腋毛、阴毛，或者是像月经来，这个其实都算是她们的第二性征。那如果是男生而言的话，那其实最明显的应该会是他们的睾丸开始变大。那我们是有标准的身体检查的这些工具啦，我们会叫做睾丸尺。那如果家长平常没有办法特别有这个设备的话，我们大概会就跟他讲说大概就是 4cc 的大小，可能就是这个比较难量化，大概就是一个小拇指的大小左右啦。然后最小的小拇指的指节大小，那大概就是 4cc， 或者是我们说长度超过 2.5 公分左右。那比起女生来说，因为女生长胸部其实就蛮明显的，她可能会说胸部隆起，或者是有硬块等等，这个其实比较明显一点点。但是男生睾丸变大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上国小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跟亲子会一起洗澡啊，所以不管是爸爸妈妈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们说，就是在洗澡啊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不管是发现他这个阴茎睾丸有变大，或者是发现小男生他的声音有变声的状况，长胡子的状况等等的，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整个青春期的顺序大概就是女生长胸部，男生有阴茎睾丸，再来的话这个时间开始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会有个身高的冲刺期，那这个时间可能会维持2年到3年左右不等，都有可能。
0: 在几岁之间，
1: 我们最常见的女生来月经的时间大概是平均是11岁半左右，所以大概就是他们国小即将要进入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常来月经的时候。那这段时间这个身高冲刺期结束之后，大概就是会来月经。那男生也是蛮类似的，就是开始就阴茎睾丸变大之后，大概2到3年的时间就是他们的身高冲刺期。他们如果开始有变身啊，或者是长喉结啊，那这个大概就是他们的身高会开始速率会慢慢下降，直到他们的生长板闭合青春期结束这样子。
0: 所以现在大概这一段年龄层的小朋友或者他家长会比较常来拜访您就是了。
1: 对，像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有问说像肠胃科常常就是节庆完或大餐完之后会很常来找他们。那如果一般家长很常来找我们的时间，大概就会是落在比如说寒暑假的这段时间，第一个是他们有空，再来是寒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的时间，因为他们拿到了这个学校发的转介单。那现在政府其实

0: 越来越注重在这个身高的这个部分了、嗯、那比如说他们只要是身高小于三个百分位以下、嗯、那学校就会发这个转介单告诉他们说哎、欸，要来找儿童内分泌科医生、嗯、那政府比如说他们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计划，像是我知道目前是一个礼拜小朋友可以拿着他们的一些证明然后去便利商店领两瓶牛奶啊什么的、嗯、那这些我们当然都是乐观其成啊、嗯、因为的确牛奶是我们吸收率很好的自然界的食物、嗯、所以我们也会跟小朋友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早晚一杯牛奶多喝一点这样子、嗯、对于他们整个青春期或成长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哦，会不会未来你们诊所也有牛奶？
0: 对，
1: 哎，嗯，我是开玩笑的哈。当然，哎，这个服务也不错哦。就是他们回家之前，哎，来领牛奶哦，或者来看诊之前，一定要特别来领牛奶。所以，在发育的一个注意的点呢，因为有些时候男生他比较隐秘性嘛哈，所以会不会他就行为会变得比较奇怪一点？或者女生也会这样，然后说因为她隆起，所以她就开始要驼背，因为不想要让人家知道啊。这种姿势或行为的改变啊、也会不会是您或者跟家长来做沟通的时候需要特别请他们观察或注意的呢？
0: 的确，我们在小朋友进入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他们很多会面临的是身体特征上的变化、嗯、女生长胸部或 男生阴茎睾丸变大、嗯、那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身体上的外观的这个变化对他们来说是很剧烈的、嗯、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特别需要关注他们的、欸、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嗯、像是我们欸、很不错是我们有心智科医生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一块、嗯、因为有时候他们情绪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但是、嗯、这一块就是心智科非常的专业，他们就是对于这一些情绪上的跟他们沟通啊，他比我们厉害很多，而且这些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是自己开始变暴躁什么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变化波动，所以导致他们这段时间的脾气啊可能就是特别大，或者是我们这个性荷尔蒙开始活跃之后带给他们的一些影响这样子、嗯、那我们这时候家长其实应该要去帮他找一个出口，然后帮他了解说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边这样子、嗯、然后如果说小朋友出现一些情绪持续的状况，比如说他们的悲伤的状况比较持续，或者是负面情绪的持续的时间比较久，那这也是需要来找不管是小儿科医生或者是肠胃或者是心智科医生的时间点这样子，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反映的是他们对一些事物就是失去了就是动力，就是原本感兴趣的部分都失去了兴趣，或者是他们食欲上有变化，不管是他们没有食欲或者是情绪性饮食，他们开始用一些就是暴饮暴食来排解他们的压力，这些都是一个警讯、嗯、那这个就是代表说他们可能会需要不管是家长情绪心灵上的支持，或者是他可能会需要医疗上的介入跟諮商的时候，就是大概是在这个阶段这样子。
1: 嗯，好，因为你也提到以前也有皮肤科医师儿童哈，是吧，或者是您的门诊有遇到小朋友会不会在那个时间点特别爱照镜子哈，或者是痘痘已经长出来，然后每天要抗痘抗得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就是要抹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保养品之类的，让他们有这样的预备才敢出门。
0: 对啊。这的确是我们刚好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嗯、他们皮脂腺开始变旺盛啊、嗯、他们开始有月经出经来的这个问题、嗯、那我们就会跟家长说，他们开始你们可能要给他一点正确的观念，比如说诶要怎么开始正确的洗脸，早晚都要记得洗脸、嗯、因为更早之前我们可能跟家长说诶你比如说小时候孩童时期你可能用清水洗脸就好了，但是这个到青春期阶段你皮脂腺变旺盛，你可能就要开始用一些洗面乳啊，这一些就是正确的观念要教导给小朋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很常跟皮肤科医生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

0: 他在青春期阶段，他可能开始会长痘痘，但我们可能就要更早开始介入，因为皮肤科医生就会跟我们讲一个问题是，他们长痘痘之后的后遗症，发炎之后的一些造成的色素沉淀啊，就是比如说脸上就一颗一颗的痘印，或者是更严重一点，你手去抓那些痘痘发炎留下来的那些痘疤，那他们在事后处理其实都是更花成本，跟就是也很难好好处置，那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这一端源头的时候，就要好好跟他们讲说，你要怎么做这个痘痘的管理啊，或者是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饮食上这些容易让皮脂腺旺盛或者是发炎的这些饮食。那尤其是像刚刚肠胃科医生有讲到的这个脂肪肝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过重的这些小朋友们，那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最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有就是皮肤上的问题。那我们之前有就是很常会说小时候胖不是胖，然后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就会跟你说，哎，没有啊，小时候胖就是真的就是胖了。那以我们内分泌科这个观点是目前的数据，台湾每三位儿童就已经有一个过重或者是肥胖，那现在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你只要 BMI 是超过这个年龄层的 85%， 你就叫过重了，超过 95% 就是肥胖，那如果是你超过120%，那就是严重肥胖。那我们这个肥胖目前它其实就是一种疾病了，那我们这些脂肪组织啊，它其实并不是一团肥油而已，它们是一个很巨大的内分泌的器官，所以就是它们会不断的分泌这些发炎的物质，所以在皮肤上的表现就是长痘痘，可能会有这些症状，或者是在器官上的表现可能就是脂肪肝的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也会跟我们成人相关，那因为我们刚才说小时候胖就是胖的意思就是说，像如果你在小学时候是肥胖的病人，你在成人你有一半的几率都会是胖的。
1: Okay.
0: 那如果你到国中还是肥胖的话，你到成人阶段你可能2/3都是也还是会是肥胖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我们在这一个阶段你好好做控制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是你控制了这个对于他成长的影响。因为这肥胖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会影响到身高的，那我们就会说就是像性早熟这个部分也有很大的影响，那目前的趋势是看到肥胖是会让女生的青春期提早来大概8个月左右的时间，那对于男生来说大概是提早6个月左右的时间，它除了让我们就是青春期发育的时间更早之外，但是我们家长就会觉得还好啊，这样你就是提早进入，然后这些小朋友也看起来初期都长得很高啊。但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进入一个身高的冲刺期，但往往就是这一些青少年肥胖的这个族群，他们没有这个身高的冲刺期，那就会变得说，他们青春期来得更早，骨龄闭合的更早，然后又少了一个这个身高冲刺期，那总和而言他们跑得很快，他们没有跑到终点，会带来的影响是这一些。
1: 好，那关于肥胖的状态，我可以想象一个 情形，就是女生会不会特别在意她的体重或者是外形，因为我感觉主观的感觉有很多国小生国中的女生韩团这种追韩团韩星的这个或者国中开始国中或者国中他要高中国小就开始所以韩星的这个风气也非常的盛因为然后因为韩星有的时候就一定要受到某些状态所以会不会很有些非常在意体重然后就过轻然后也影响发育，那会这时候会父母亲会带他来看你的门诊吗？会有这样的状态吗？
0: 对，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一边是过轻，另外一边就是过重。那过轻的话，那 当然有一些是

0: 就是对于身材上的管理啊，他自己就是已经开始类似有点想要断食的方式，因为他就想要维持一个，就是因为同侪会比较嘛，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临床上看到的趋势有越来越早他们会关注这一件事情。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过重的这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自己体重这件事给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大的这件事情就是类似有一点恶性循环，因为我们开始有这些压力荷尔蒙，像可体松这一些，
1: 压力大又吃更多，
0: 就是压力大第一个你又吃更多，然后体重又开始往上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在某一个阶段就开始打断这个恶性循环，不然的话他们就很像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在进行这样子。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也是会有这些心理上的问题的，不管是对于容貌焦虑啊体重焦虑的这一些，其实我们就是也会去找就是儿童心智科的医生一起合作，因为他可能不单单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因为内分泌他们往往就是这个部分检查起来数值上没有什么异常，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心理上的支持、行为上的治疗等等的这个部分。
1: OK， 最后我想请教中医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长高了，家长对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家长不太高，但是我们孩子我希望他可以更高，所以他们会除了西医的方式之外会有一些中药，然后拿一些中药，或者你以前在长庚可能有中医科，那目前你在这个诊所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孩子的家长，然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帮助他长高啊，那你会给他们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关于中医这个议题，哇，真是博大精深。我们以前在长庚的时候很幸运，是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跟他说哦，你快点去找中医，但我们现在诊所还没有中医。对，我目前可能还是会跟他们就是关于转骨药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可能会是我们目前比较多疑虑的点，因为目前实证上还没有看到很明确说转骨药跟身高之间的连接，这个目前啊真的只能说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证据。当然还是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提出了一些什么像是草麦芽啊，或者是一些这一类的中草药，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复方的组合，所以其实你很难知道说到底是里面的哪一位成分让他的这个身高能够长得好，所以我们很难对真的临床上很难知道说是哪一个中草药让它效果好的。我们往往也有一些他跟我说他在做中药调理，然后长高的幅度也很不错，也有遇到，但也有遇到那一种他吃转骨药，那然后让比如说他的骨龄速度就是超前的比较多，所以这个中草药的部分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但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基本上还是希望他去寻求专业的这个中医啦，就是可能不要自己在房间里面抓药，因为房间抓药的这一些药物可能更难定量或定性，你可能不知道说它是在什么环境做养殖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一些，可能也没有一个很科学化的去帮它做检测，做这个就比如说重金属污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希望它去寻求专业的中医师这边来做协助，不要减少他们去直接去坊间买一些就是坊间直接写什么等大人转大人这一种，可能不知道适不适合他现在 的身体状况，还是去寻求专业中医师的建议比较适合这样子。
1: 因为好像电视的广告通常会出现这些哈，在节目之间就会突然或者是节目当中置入哈，所以这种困扰可能在你看门诊的时候也会有家长来询问。
0: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家属其实他们会有我觉得这那种中间的广告会有点贩卖焦虑，因为他们就是会查询的那些家长他就是比较担忧的，那这边都会有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啊，说什么来不及，然后什么你要你什么你一定要，就是你有这些字眼，他们就会觉得哦，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情就是会造成他一辈子的影响什么的，然后他们每次

0: 是带过来给我们看的那些 那一些他因为我们很常被问到这一些药品的组合、嗯嗯、然后
1: 但是他好像又宣称不是药，
0: 对他 他们就会说这是食品食补这样子，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跟家属说这个再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营养补充品、嗯、他们的正确的要做的事情应该还是要做他们的生活上的这一些调整才是他们最主要的。那我们就会说成长的金三角就是运动、饮食、睡眠，他们这一些才是他们最主要应该要顾好的地方。那这个其他都是一些营养补充品，这些其实都是做额外的加强，不应该是影响的主轴这样子。
1: 嗯哼，那如果有一些所谓的吃素的家庭，你会有遇到吗？然后怎么样给他们建议呢？
0: 对，因为像这种小朋友，我们就会希望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替代营养素。像因为我们重要的蛋白质里面不外乎就是像蛋啊、肉啊、鱼啊，但他如果这一些重要的营养素都拿掉的话，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其实你就要很重要的是你要找替代的来源，比如说你的豆类的摄取就要做加强啊，或者是你可能一些比如说像海鲜里面的富含这些锌，你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其他的一些坚果，那你就要多摄取一点，或者是肉类，你可能摄取的比较少一点，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像铁质，你没有摄取到的话，那你可能就要从其他的一些蔬菜里面来做摄取，这样子就是帮他做替代食物的建议，这样子。那我们也很幸运，我们有肠胃科医生，那肠胃科医生他们就是调整营养的专业，然后也有配套的营养师。那这个做食物置换的他比我们更专业，那我们就是这一部分就是也会跟他讲不用担心，因为这些小朋友他一定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替代的来源啦，这样子。
1: 好的，那最后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你例子里面你的看过这么多这种可能他原来是落在那个落后的3%，然后经过你的这个帮他一起陪他一起走过，有没有慢慢回到这个正常的，还是他永远都是会落后3%？
0: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这一些小朋友应该是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儿童内分泌科或者是成长的这些医师的就是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啦。那就是这一些小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真的就是身材矮小的，那我们就是帮他找原因，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下说他骨龄的状况，确定说他是不是实际的年龄跟生理的年龄到底有没有落差，然后帮他找出背后有没有蛛丝马迹，那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有问题，他是不是内分泌科的问题，什么甲状腺啊，或者是他有严重贫血啊，或者是他缺哪一个我们重要的营养素，维他命 D、 锌还是哪一个部分他有问题，那还是说他是真的有背后的原因造成的，他是不是真的一个自己的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啊，当我们排除这些原因之后，那也可以帮他找找看他是不是严重偏食的小朋友，那这一部分我们就是有相对应的治疗可以做，像就是刚才说肠胃科医生啊等等的，或者是帮他找一下他还是他有一些严重过敏的状况，那可能像是他有没有长期在什么使用类固醇啊，之前有没有常常一些就是因为这一些不管是过敏性鼻炎，然后你可能在晚上很容易发作，影响到你的睡眠状况，那这一些的部分我们可以去来帮他做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寻，然后或者是像上一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像儿童心智科的病人，他可能用利他能这些药物，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期的追踪他的成长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就是我们都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一些人员，可以让我们整个一起来帮小朋友注意，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的这个环节，我们就是一起来做注意。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成功的例子很多啊，就是 就是他的身高的曲线慢慢回到他应该有的水准上的这些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啦。
1: 太棒了，
0: 对，我们其实就很像是陪伴他们走一段。

0: 旅程这样子。嗯，
1: 太棒了，今天这三位医师都非常年轻，所以小朋友看到他们应该非常喜欢这三位年轻的医师，最帅的最美的，还有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内分泌科医师。所以谢谢今天三位医师的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三位医师是来自于福医学的医，福是那个泡芙的福哦，福医亲子诊所的三位医师，钟明哲医师，还有邓子若医师，还有张恩硕医师，他们三位的分享，我们谢谢三位医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听众朋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爱情里，你是否也曾迷失过？明明爱得很深，却越走越远，像情绪被牵着走，最后忘了自己是谁。上一集我们听了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还有五月天的《笑忘歌》，干杯。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一首唱出爱到失控的歌开始，然后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晴天的女孩的故事。她曾经在一段感情里面把自己放到几乎看不见，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不对等的爱还有关系。今天让我们用几首好听的歌一起来看晴天的这一段故事。晴天是一个大学女学生，然后她跟男友阿翔交往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她男友是在一个通讯行工作，这也是晴天交的第一任男朋友，所以呢她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男朋友呢，一开始对她非常的好，然后很热烈的追求她。到了在一起之后，大概过了2个礼拜，男朋友就开始对她冷淡，就是

不太理他。当晴天想要就是比如想要约他一起出去的时候，男朋友都会找一些借口说要上班或者要加班，或是同事有约，主管有约，或是家里面有事情，然后来推掉一些可以跟晴天见面的机会。但是晴天就开始紧张啦，对他来说，他觉得我男朋友是不是好像不那么喜欢我了，是不是我有做错什么事情，或是我不够好，或是不够积极主动。他就一直想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要讨她男朋友高兴，或是去符合她的男朋友的一些要求或是期待。所以当男朋友跟她说什么，她都会接受，她都会照做。一直到他们交往了大概四五个月之后，这样的关系越来越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是晴天非常的焦虑，随时都在看男朋友有没有传讯息给她，或是有没有读了她的讯息，或是回她的讯息。但是通常她这样子一直的等待下，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或是甚至男朋友阿翔就是不读不回，甚至连已读都没有，或是晴天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接，或是接起来之后，就是用很凶的口气骂她说。就是我在忙啦，不要一直打过来，就是对他非常的不客气跟不耐烦。晴天一直想说，为什么是我付出的不够多吗？还是我再付出更多一点，他就会对我好？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满意？晴天就一直想着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阿翔开心，才可以让阿翔喜欢自己，或是来关心跟在意自己。现在让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张信哲的《过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张信哲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过火》。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哇，真的很像是倾听他的心声，就像是他心里面会有的那些想法，那一些声音，或是他很想要对阿翔说的，但是就是自己在心里面呐喊，不敢向对方说出口，就自己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一直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自己一直想想想，一直下去，结果就越陷越深入那个很痛苦的循环里面，但是阿翔都不知道，甚至其实晴天的朋友都跟他说，他们觉得阿翔其实已经又另外交了新的女朋友，但是晴天就是他不想要相信，他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他就是一直不愿意面对跟接受，即使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相信的，他也知道那才是事实，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去接受，就一直骗自己说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是很害怕失去阿翔这个人，就像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过火》，他的歌词里面第一句就说，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是一种非常自我否定，一直在检讨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他觉得要得到为对方的爱是透过我要努力给更多，或是更努力的去满足你的一些期待，或是你的想法。然后还有这句，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然后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这是非常非常卑微的姿态在唱这句的歌词，就是在这段关系里

面，他是一直去符合对方，就是哦，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或是你的所有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我都好，没关系，我就接受，我就相信你这样，我就是一直在配合对方，然后完全没有自己，把自己的所有想要、自己的想法或者我的界限什么都抛弃了，都不要了，就是跟着你，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你生气，哦，你对我发脾气，那我也忍了。然后现在你对我口气很差，或是你高兴怎么样，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但是我也接受，只要可以还待在你身边。然后还有这句歌词，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一天会感动。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快要听不下去了。老实说，就是怎么会这么的卑微，这么的没有毫无底线，但是他却毫不自觉，他已经沉浸在这个很低很低的情况，他完全起不来，他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拉上来吗？就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底线跟界限的这种依附的关系，就是明明他自己受了很多伤，他也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委屈，但他还是期待可以用牺牲来换对方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最令人窒息的是他最后一句说："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哇，真的是。但是就是，或许我们听众朋友真的，你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现在你或许已经出来了，你也不懂为什么自己当时会那样。但我们都知道，当一段关系，你是透过不断的压抑自己，然后想要用这样子的牺牲方式去换到你想要的，比如说对方的爱、对方的关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很失衡的关系。那我们回到晴天的故事，有一次，有一天，他就在捷运站的月台坐了很久，然后手里握着一直还没有送出去的一个很长的讯息。这段讯息是他问阿翔为什么他自己做了什么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或是里面各种的指责，就是晴天他自己真的心里面的声音，他很痛苦嘛。他的各种指责，然后呼喊为什么？然后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讨好，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或是我可以怎么样？你不要不理我，或者什么？我可以再更怎么样一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很长的讯息，但是他一直没有传出去，他又一直删掉，又重打，删掉又重打。那后来他还是一直传不出去，他就坐在那边，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为什么我的感情路会这么坎坷？我觉得我永远都无法得到幸福，就是我好像一辈子都会是这样，没有人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美满的感情，所以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传，他传了另外一个讯息给他的朋友，说我现在在捷运站，然后你可不可以过来找我？幸好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晴天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好朋友就听他讲了非常多。其实他的好朋友也一直都知道。

到他跟阿翔之间的情况，但是这时候他就陪在晴天的旁边，然后听他说很多他不敢对阿翔说的话，听他说他心里面的那些感受，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从这样子的抒发还有对话里面发现，晴天他很怕被丢掉，就是他很害怕失去这个人，他会感觉如果我们两个的关系断了，就代表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维持这个关系好像还在，但是其实这个关系的本质早就已经是变质到非常非常，就是你要说是情有一点点任何一点点爱吗，其实根本就已经没有。就是晴天对阿翔或许也不是真的爱，他只是害怕失去。阿翔也已经完全不爱晴天了，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还剩下什么值得你们要继续下去的吗？反正在跟晴天在跟朋友的这些就是聊天，还有一些去厘清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哭，然后他的好朋友也告诉他，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你牺牲你自己，你不是不值得被爱，但是你要先敢爱你自己，你要先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或是别人才会爱这个，才有办法去认识真的你，然后才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然后那天回家之后，晴天就一直反复的听这首歌，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因为歌词里面有很多像是把晴天他的心境心情唱出来的歌词，那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刚刚我们讲到晴天的故事，他回家之后就不断地在重播这一首歌，让这首歌带着他来梳理跟经过他，来经过他脑中那些他自己好像不曾去想过的这些，但他发现这首歌好像可以很完整的把他心里面那些很复杂的情绪，那些想法，把它变成一个实质的文字，然后唱出来。他就跟着这个歌曲完整的走一遍这个路程，然后他不断的重复的在听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梳理，一直在回想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终于他真的发现自己就是很渴望被爱，然后他的那个执着其实是因为害怕不被爱，所以他一直紧抓着，所以是因为这个恐惧的关系，然后他很怕被丢掉之后就是很孤单，变成是他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晴天就一直哭一直哭，非常的他觉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于是他真的认识到这段关系应该要结束了，他也应该要长大了，就是他从这一段关系中他认识了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也觉得自己可以再更觉得自己值得更好被对待，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更健康，心理上也更健康强壮的人。所以晴天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决定我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要跟这段关系，我要跟这个人说再见了。所以朋友就陪他，就是约了阿翔，然后去做了一个了断这样。然后朋友也就建议晴天可以去找

寻心理咨商，然后透过专业的陪伴还有帮助来让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怎么样去看待

代表我的价值，我越被爱，越多人爱我，代表我越有价值。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画成等号了，所以他才会在关系里面过度的去迎合，然后害怕界限，因为他害怕他的界限会让别人就没那么爱他，没那么靠近他，然后他不敢说不。那在咨商师陪伴他练习辨认他的情绪，设定界限，或是怎么用讯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的时候，他才知道要把自己先照顾好，我才有能力去爱跟被爱。那接下来呢，过了几个月过去，今天他的状况都越来越好了，他甚至也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自信。他早上会去跑步，然后周末会去上水彩的课，偶尔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去看电影。朋友们都说，哎，你怎么变得很不一样哦？但是是好的改变，是好的不一样，不是变成好像我狠狠的受过伤之后，我就为了要证明我自己很坚强，我就变成一个很强悍的人，这样很多刺，很多防卫的人，不是，他反而是变得更温柔，但是更坚定，也更安定的人。这首歌成为了他日常的配乐，是一首他很喜欢的歌。那我们来听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的振奋，就是很鼓励人，然后很有盼望，好像每一天都是晴天，抬头看的时候就是蓝天白云，还有绿意盎然的树叶、草地、蝉叫声、鸟叫声，然后还有风在吹，甚至是流着满身的汗的这种感觉。晴天他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用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他特别喜欢这几句 I'm ready to walk my way, I'm ready to make mistakes， 多一些正向的鼓励，消灭掉坏情绪。但是晴天他以前他总是非常害怕犯错，所以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他很怕他说错一句话，或是做错一件事情，就会得到别人的不好的眼光，或是就不喜欢他了。所以他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他提起勇气，决定要跟随自己的心，我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鼓起勇气，不害怕做错事，不害怕犯错，所以他多了很多的向外的尝试，例如说愿意在群体当中他开口表达他的想法，或是他的情绪，或是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说不，然后也透过旁边的朋友帮助他，给他很多的鼓励，正向的肯定的言语，让他陪伴他建立他自己的自信。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也提到说，朋友的陪伴最熟悉，陪我度过雨季，微笑持续的从不放弃，然后我爱我自己。他没有靠意志力硬撑哦，是朋友有陪他度过，有人在旁边一起帮助他，陪伴他。所以其实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不管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手足，或是你很好的朋友，甚至是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吗，可能比较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人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支持跟这样的陪伴，毕竟人生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暴风雨啊，有地震啊，有火灾。我说的是人生的暴风雨，人生的地震，人生的火灾，各种晴天霹雳，然后天崩地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度过去的。我们自己硬撑硬撑，然后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着，然后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真的不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适时的可以去求助，不管是朋友或是说找寻专业的人都好，不要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有盲点的。我们需要让别人可以来陪伴跟帮助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晴天他的故事，他我觉得很幸运的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一些，所以他在很年轻就开始面对自己的这些课题，他开始更认

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去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才是他想要追求的。那我也鼓励大家认识自己，从来都不嫌晚。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或是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跟想法，我们不会去深究这些想法，这些情绪是为什么出现的。我们只会觉得哦，我就是这样感觉，我就是想讲这个话，我就是这样怎么样认为一件事或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很常发生在自己身上，它可能不是一件很正向的事，你就觉得这种情况怎么一再的出现，然后别人好像都不会遇到这种事情。那这种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想想看背后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真的我们都比较倒霉，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些行为或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和方法，就会让整个事态导向一个都是这种循环的样子。认识自己是一条很长的路，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也觉得很有趣。虽然在这段过程中可能会我们会经历很多不舒服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这样，就是很让自己失望。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调整，去改变，然后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好。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今天的故事，它是跟爱情，它的感情有关，感情跟自我的价值有关。它从迷失到察觉到重建。如果你也在爱情、感情的关系里面，你觉得很累、很孤单，或是跟晴天有着类似的情况，请记得你可以求助你的朋友、身边的人、有信任的人，或是你觉得没有人可以信任的话，那你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他也不会把你的任何事情跟任何人说，他也对你没有任何的刻板印象跟成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咨商，或者是你可以练习辨认自己的情绪，划清定出自己的界限，或是愿意说出自己的需求开始。你也可以放过自己，把一些错误或是一些挫折当作是一个练习，而不是给自己的一个评断，甚至是用这个错误来定义你这个人。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是很特别的，然后你值得被按照你本来的样子去爱，然后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接纳我们自己，然后勇敢的去爱别人，爱自己，真正的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让别人或是让环境来影响你的心。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啊，今天呢，我来到这个英伦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也就是啊，在大概的说法，就是在 Greenwich 格林威治那个区块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啊一些天文台，还有维多利亚一世女王的皇宫啊，那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区块呢，我是需要从我的Airbnb 坐这个轻轨来到有一站叫做 Cuddysack。 那 Cuddysack 是就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船的名字，就有一种船的名字，我等一下会多解释。然后 Cuddysack 这一站的旁边就是这个英国的皇家海军学院，那就是这个叫做 Royal Naval Academy。 那这是在英国的皇家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曾经的海权的时代霸主，在大航海时代它是最后爬到这个整个全世界的霸主的地位。那它呢在航海时代有非常多的历史，而且开疆辟地，它在世界上成了日不落国的一个殖民国家。那它的殖民地跟它的属国直到今日，就是英国联邦 Commonwealth 的联邦，它还是

联邦的霸主，那所以呢，这个对他整个英国的历史来讲，那个航海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格林威治大家都知道有个格林威治时间，这是世界标准时间，那所有其他世界的时间是跟着格林威治时间走。那格林威治时间呢，它各国譬如说你走到你拿到一个 Apple 的这个电话的话，手机电话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World Time 就是它是从格林威治时间的这个标准时间，然后各时区就根据它的那个时区的加多少减多少，但是呢最它的顶准点就是格林威治时间。那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块呢就有颇多可以去游览的。那我的运气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阳光普照的日子。那因为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有很多的就是很绿的一块地，那它也是一个皇宫的所在地。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博物馆，那在我前一天访问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一个也是在伦敦来讲是一个非得必须要去旅游的一个去参观访问的一个博物馆，这叫做英国的海事博物馆，皇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皇家海事博物馆的原文呢，这英文叫做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所以呢这个是国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家海事博物馆就在皇家海军学院的旁边，走路可到。那我今天就决定到了卡蒂萨克那一站下了以后，很快的去看一下这个走过皇家海事学院的那一块，然后就慢慢的就走到了海事博物馆。那同时呢因为阳光非常美，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夹到树上那条街上慢慢的走过去，因为心情非常好。在伦敦呢，要是有哪一天是阳光普照，然后有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这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那在这个我们去从卡蒂萨克下车然后走过来呢，那个路标都很清楚，所以走个十分钟不到就可以到，就可以看到远远的就是一大片的它是像一个很大的花园的，就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建筑物罗列在其中。然后呢它也有波澜起伏，就是说你走后面的那个绿地呢也有步道，你这样走到最高的地方就是皇家天文台。然后在这个整个大的花园的这个范围里头呢，就有几个最重要的建筑物。首先你会从车站走过来，最离车站最近的就是皇家海事博物馆。那今天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出啊，是一个露天的，它一共有好多个地球，就是都是像地球的那个圆圆的很大的球体，但是它的制作应该是金属的哈，很大。这个是在由各国提供的，那个各个国家地区提供的一个他们的艺术雕塑，都是以地球仪为准，然后在上面做各种不同的设计。那我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观看，我觉得就颇有可观，因为每一个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也有地区国家的特色，也有牵涉到他们最近的世界议题，譬如说全球暖化，也有涉及到譬如说他们的生产经济的一些特别事件，那还有人权啊，就是不同议题。你去看，如果你花时间去看这一些漂亮的这些地球仪啊，就在大概有30几个地球仪，每一个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个的设计都非常美丽，而且它的那个颜色鲜明，就等于每一个都能博人眼球。而且呢我就是拍了一个 video， 就是走过每一个地球仪大略拍一下，但是想想球体它是一个很大的画布，所以你在那个

头，你如果要仔细的去看那个，也会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这样走过了这个地球仪的展览以后呢，原来就发现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由一个可能是国际世界组织的，他们出钱就征集很多的艺术品，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同样尺寸的地球上面去做你个别的设计，而且呢你也可以写一些解释，就是说当那你的设计的概念是什么，然后设计人是谁。那我相信这里头也有每个国家当然就提出他们最精彩的设计人，所以这个参展的这些每一个地球仪呢回到他们的国家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装饰，就是这个公共地区的一个装饰品，因为非常大，那个地球仪大概呢应该有两公尺的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就有足够的空间让做漂亮的设计，每个地球都是同样的尺寸，那就可见得要摆放，把这么一个大圆圈每充满了这个不同地球仪的这样的空间，那可以想象在海事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也不是广场，它都是草地，都在这个绿草如茵的草地，这么一大片的绿地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就是国立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立海事博物馆呢，它的范围非常大，然后呢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一进去啊，这个博物馆呢它空间很大，阳光非常好，而且呢有好几个 wing， 就是好几个那个因为一个正方形的建筑物嘛，所以呢它等于在四周都中间是一个大的空的挑空的一个空间，然后其他呢你就从正门走进去就是四面围绕，所以那个中间的那个大的中庭非常大，是它是在建筑物里头，所以屋顶挑高，大概一般来讲有可能有二三十公尺高那么高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四周都是展厅呢那而且呢就是说在正中间你会觉得很可爱的，就是感觉是好像在海上，那就那里那个下面就有很多小船在他们的地板，他地板也是把它布置的像海洋一样，所以呢有很多小孩就坐在那个小船上面，那是给小孩坐的，这大人就在后面帮他们推，那小孩的脚也踩在地上，就这样子像开船一样，就在那个很大的空间里头。这个感觉呢你进到这海事博物馆有非常多的童趣，就是它有给你很多像孩子似的那种卡通型的一些装饰，但是呢就是说可以感觉它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如果你去到那边呢，你首先就是会给你的印象是说，诶，这个海事博物馆听起来应该是严肃的展出，但是呢给你的感觉怎么那么有童趣。然后呢我经过他们那个就是插一些展览的资料的那个，也是像一个壁柜啊，就有很多的你可以抽出来的资料，然后呢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像给小孩子看的，就是说他的那个资料呢就会吸引你去拿，但是你会觉得说，诶，这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好像不是给大人的那种资料。但是呢我就很好奇的就去把他的抽出来看，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十分的喜爱，我就说好，那我每一个都去拿一个好了，我也就当小孩子，我今天拜访这个海事博物馆，我就当一回小孩，一边学习一边来参观哦。那这个海事博物馆呢，它原先我的朋友就说你值得去看，而且呢这是一个免费的，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发现很多，因为我是不是周末嘛就是平常的日子，我就发现很多是父母带着小孩子到这个海事博物馆来参观来玩因为他在很多展厅真的都是对着小孩子的那个接收的那个眼光来设计的。那我又发现他也有很多新媒体的那个就是来代替人工来做介绍，那些人工的介绍呢就非常的耗费人力。

资源，那他这个感觉上，他们志工不是很多，也不是由人现场来，而是用他们的 AI 技术啊。他做的就是你一进去，在有些展厅呢，马上就是你看到一个 AI 的影像，但是那个影像又非常立体，又非常的鲜活。然后他们给你的介绍呢，你会觉得诶，好像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因为他是没有背景的，就是一个人的图像。那因为有 3D 的一些技术，让你觉得是一个真人站在那边。那我们去到那个。去到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所有的，就是人形的这个展示呢，都是要么就是卡通化，要不然就是用 AI 做成有那个有立体感。那这个我首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博物馆？那事实上呢，它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在1937年就有的。那他是当时是由这个 King George 这个乔治六世，他开始呢，他把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建筑物呢，是一个格林威治的皇家医院，医学院，皇家医学院 Greenwich Royal Hospital School 这个场地原来是皇家医学院的一个地，然后呢，他改建成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就是国家海事学博物馆，然后呢，当时变成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在1999年呢，他又在这个当然是后来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呢，就把它改建了，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博物馆呢重新再装修，重新再制作，然后就重开是。将近2000年的时候，就是99年的5月11号重开。那这个博物馆，我相信它在重开的时候，可能它的设计就改变了很多，因为它外观的建筑是很典雅的，就是那种老的这个罗马式的建筑物。然后呢，但是现在我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它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古典的，但是呢，它这个新装的那个装饰跟它的展示呢，都是有一些儿童化。譬如说，它这边在大厅呢，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海洋里头，又有小孩，很多小孩就是坐在他们设计的那种可以在那个地上划来划去的，但是感觉就像走船一样的哈。那边呢，就有一面呢，它就是。讲的是他们的海军上将，最出名的海军上将叫 Nelson，就是当时呢在皇家海军的一个海军上将 Admiral。然后呢，在他的那一个区块呢，他就讲到 Nelson，他那这个海军上将呢，他去国家的这个船呢走过的地方。然后他就把各种不同的种族跟动物啊，他就做成了很多的雕像，卡通化的雕像，那很有趣。他把这些人都钉在墙上，就一大列的人，那旁边就写的是 Nelson，是皇家海军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有童趣了。这小孩子来了会觉得，哎，这是我的地方哈，他会觉得有兴趣。然后呢，就走进去以后呢，它有好几个重要的展厅。那它有就是一开始是讲到说，这皇家呢，他们各种的船，那个船呢，它其实有很多就是用缩小版把他们的船的原来的缩小，然后大家可以在展厅里头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船。那现在就看到了 Cuttisac 是什么船呢？这是一种快船，就是叫。Clipper 就是一种快船，它这种快船是为了要在当时东印度公司要运中国的茶叶，那这种快船要它很快到达，那茶叶是属于轻的东西，棉花、茶叶都是比较轻的东西，那茶叶更加是它不是抛货，它的体积也很小，所以都是用这个快艇。他们发明了这个狭长型的 Cuttisac 的形制也是比较特别，他就把它这些。快艇叫 Cuttisac 来。

来使用，然后从中国的南方把这些茶叶呢，就运出来，因为当时欧洲他们认为茶叶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贵的饮品。那当时已经就是有喝咖啡，但是英国人大家都知道是喜欢喝茶的，所以呢，他这个东印度公司当时的很多的业务啊，他是特别强调，在当时他们开始做这个世界贸易的时候，都是皇家的就开了一个公司，他这个公司呢，在从1600这个16、17世纪呢，他就是在盛行在印度在南亚的这边的这个，比如说斯里兰卡、印度，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这边都有一些生产嘛，不同的东西物资的生产都是在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这样的名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先走到一个展厅，就是讲到他们英国是怎么样开始呢，在全世界做贸易。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他们会开始于在非洲跟亚洲这边呢？他是讲到他们英国开始做大航海的尝试的时候，让全世界船就跑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呢，他们发现了这个洋流啊，他们如果从英国过来，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他们也是有达伽马。就是在他们当时，西班牙跟英国他们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是西班牙人就是他们就航海，但是他没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英国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他们的 maritime 就是他们的海事的这个企图呢，就是要做生意，可以做贸易。那他发现呢，他这个洋流啊，他走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之后呢，他到达亚洲的这边的海洋，有一个非常适合他们行进的洋流，就是能够从那个绕过海望角，然后马达加斯加，然后过来往西的方向走的时候，那洋流会把他们顺着带到南亚，就很自然的，他们就会驶向南亚。那南亚呢，就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然后还有斯里兰卡的茶叶，但是量很少。那印度呢，就是棉花，还有咖啡。印度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喜欢的药的哈，还有农产品啊什么。就是他跟印度是第一个交锋的，所以他的公司叫做东印度公司，因为这个印度在它的东边，然后呢，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East India Company，然后在东印度公司这样子扩展以后，他在南亚、印度那边都收了他们的生意做起来了。那但是印度呢，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多的种族在里面，他们大家彼此都不友好，所以在印度做贸易呢，他还是要跟印度的王。可是，一到印度看到那么多王，都是他们都是城邦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某一邦，所以他等于是说，他们觉得印度是很麻烦的，因为要跟很多人交易，因为他隔了一个山，隔了一条路，就是另外一个邦，所以在印度的交易，后来他们终于就找出方法来，他们还是跟印度这个在城邦之上的，还有的那个他们的那些皇宫贵族，他们去交易，所以呢，他们顺利的就在印度取得了他们要的东西以后，那个洋流又把它很顺势的带往中国。带往中国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要把印度的鸦片运到中国那个 idea，他还没有，那时候主要的生产鸦片是在印度生产，但他们一开始他们只知道，哇，他们在到达印度以后，他发现中国的茶很好，然后中国的丝非常漂亮，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很稀少，他说他要去探访这个原产地，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探险队伍呢，就从欧洲然后往
东边走，他们走的其实是丝路，那边是叫 Silk Road， 就是古丝路。那今天一带一路走的是新丝路，但是呢，那个路上交通他们也有探险

队在那边走。那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了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也是有封爵士的一个贵族了，他叫Sir Stein 斯坦因，不是跑到中国来，然后把敦煌的很多的就是历代的那个经书手抄版的经书就等于卖的，然后带拿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吗？那个是路上的那些探险队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路到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英国人的想法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他并不见得要统治，他不是说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他的国家，他可以做他的 colony， 可以做他的生产基地，但他没有意愿说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所以呢他们只是看到了哇，这个西域也很喜欢中国的茶叶，而且西域都觉得好衣服穿的话都是中国的丝过来，这个是一个神奇的fabric， 因为外国没有养蚕制丝的那种技术跟概念，他只是觉得这个丝绸这么的凉爽，那么漂亮，光彩见人，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布料呢？所以他们也是喜欢中国的丝、中国的瓷器，还有中国的茶叶。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东印度公司就一步一步的顺着洋流就来了，到了中国的南部。那中南半岛他们也就现在绕过去，然后就到了中国的南部，要打开中国通商的这个口径。那这就是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头，我首先看到的第一个他们的主要在讲的是他们的贸易，这个英国的财富如何而来，然后他们的航海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在他们工业革命之后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生产，大量的工业化的生产，他们也希望把那些产品也送到这个远东来，我们这边是 Far East 哈，所以是离他们很远的远东。他也希望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国家，还有中南半岛很多小的讲话听不懂的那种小国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是印度，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邦，那里头每个邦都是一个王，所以呢他们的诸侯分裂，那对他们来讲这个他们就等于是一个探索世界的一个野心，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大航海时代，这是他们，而且刚才我讲到他们是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之后，然后发现这个洋流是这么，它叫做 trade wind， 怎么对在亚洲这边这么容易就可以运把他们的推送，因为河的这个季节风跟洋流把他们推送到亚洲来，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机缘，他开始了他们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又发现新大陆。那个新大陆除了美国新大陆在西边，那东边就是这个亚洲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人多的非常有市场价值的地方，这对英国来讲，这是他们大航海的第一个收获。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我刚才讲到海事博物馆给我的第一个课，第一堂课就是讲到在大航海时代，英国他们是怎么样来到了亚洲。

那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是对儿童，对于年轻人是友善，因为它有很多的图像，譬如说我讲到刚才他怎么样来发现了。

他就看到了印尼，那印尼跟印度一样也很重视有香料，那他们印度的菜，他们英国人第一个来到，我以前也讲过，英国人自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饮食烹饪文化是有自卑感的，所以他们自己没有特别多的菜色，但是呢，他们接触的印度是他们最早的接触的这个殖民地，那印度的菜是非常多的香料，然后呢，非常复杂的这个调味，那香料的品种也很多，然后呢他经过了印度又到了印尼，就是他走到中南半岛的印尼那个地方，就是发现比印度的香料更加便宜，而且很多量，那这个来到中南半岛的印尼跟马来西亚，然后当然他们也就继续往前走，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哇，首先他看到了漂亮的瓷器，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呢，实在是在16世纪的时候，是在欧洲看到，就是皇宫贵族才有的那种漂亮的瓷器，那种装饰，那种细致的图案呢，都是这个在我们的博物馆都看到啊。然后呢，他也吃这个漂亮的瓷器，那再加上他们喝 green tea， 就是喝绿茶，哇，这个就对他们来讲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味道，真的好喝的味道。然后呢，在锡兰就是这个 Sri Lanka， 那在这个Sri Lanka 的这个他们的那个Ceylon tea 锡兰茶，然后开始他们的味蕾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尝试的新的茶的味道，所以他们也渴望能够把这些茶带到欧洲去卖给这个欧洲的贵族们。那这对他们来讲，在这个一个爆炸的贸易爆炸的这个机会里头，他们好兴奋，但是呢，这中间就有了一些非常痛苦的经验。首先，他的经验是在印度跟当地的这个城邦的国王、城邦的王，还有他们的各个这个自治，他就鼓励他们说，城邦的你可以独立来跟我做生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家赚大钱啊。但是呢，他接触到的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所以他们首先在印度那边就引起了蛮多的一些困扰，所以呢，他就开始发现他们的外交的策略是失败。英国他们出来跟这个东方打交道，第一个挫败是在印度，他引起了他们的非常多的城邦王的反感。然后呢，到了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根本不愿意开放。门户不愿意开放，所以呢，他们在我昨天在讲到，我前一天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去看到的他们的这个叫做隐藏的世纪中国，那这个特展里头也讲到他们是怎么样来敲开中国的大门，那要希望跟中国做贸易，他一开始五口通商还不是鸦片战争，只是五口通商，他们希望敲开大门，就是你就开放五个口，你国家这么大，你从北到南你开放五个港口跟我做贸易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呢，中国就是不喜欢洋鬼子来跟他谈这些事情，他们是天朝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跟人家，因为他自给自足，他不需要跟人家做贸易。那英国从不放弃，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呢，英国发现了中国很喜欢鸦片，而印度呢又大产鸦片，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要把印度的鸦片就是到中国来。结果呢，这个后来他们就最后呢，第一次跟英国的冲突，他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呢，就签了南京条约，就开放五口通商了。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英国海事博物馆里头讲到跟中国怎么样敲开中国的大门呢，他们倒是也是实事求是，就讲到他们，但是他没有谴责去把鸦片大量的 dump sale 的就大量的输入中国造成的国家损失，他没讲，他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敲开了中国拒绝贸易的大门啊，这个是一个，呵呵，我觉得这就是避重就轻了。那前面。

他讲的是说他们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如何的努力撬开这些保守国家的大门，开始可以有世界贸易，也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到了南京条约的时候，那个签订是1846年吧，第一次南京条约，然后呢他们当时这个他这个历史都写出来，所以呢我就又重温了一个这个让我觉得非常不幸的这个清朝关闭自守的一个国家，最后被人家船坚炮利的国家打破，就是等于攻进来，最后签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当时的清朝就是很蛮汉，他们的那个皇室就完全没有世界观，完全到了一直到后面清光绪的时候才会有世界观，但是呢他一直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而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的展厅里头有些给小孩子去参观的这个他们的那个盘，怎么样把一个国家建成船坚炮利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深信，哇，我们是一个这样的航海的国家，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这个怎么样建造战船，怎么样建造武器，这顺着这个工业革命将要来临的这种大的一个企业的发展，制造的发展以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变成一个世界超强的国家，而且无往不利，不管到了非洲，到了亚洲，甚至到美国中或南美洲，他们都是很顺利的，就可以把这些纳为他的殖民地。那但是中国他们永远不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文化、有传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的一个国家，他们要征服是不容易。他可以让你打败仗，但是呢，中国那个时候还赔得起，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赔钱、割地赔钱的情况之下，那英国呢，他们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拷问，又认为自己做的不对，他说现在我比较强。So be it， 我就可以掠夺，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想法，反正肉弱强食，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哈。然后呢，我还要再提的就是他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展厅呢，就是讲到他们每一个时代他们的那个发展的，就是在航海方面技术发展，还有他们的航海路线的发展，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那种导览呢就出现了，那个导览的人站在那边就对大家介绍，而且他很可能是互动式，他可能是两头，你站在这边呢，你在右边有个导览员在那边讲话，然后他的眼光是对着他对面的一个导览员，那对面导览员就跟他一唱一搭，一搭一唱就蛮生动的，而且呢在手语的导览就在旁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听到他的讲话的话，就会看手语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介绍。那现在呢，就是我特别还是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他讲到他们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扩展，这个扩展除了是在航海路线上的扩展，在亚洲、非洲这边，还有在大美洲，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这个路线的扩展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更强的非常特别，没有一个人会跟他们竞争的这个地区，他们都开始了拓展，一个是南极洲，一个是北极。所以呢，这个北极跟南极他们是分开讨论，然后在这个区块里头，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儿童，就年纪小的孩子呢，他的解释就更加形象。我是觉得很厉害，就是说他们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对于这样的一种介绍，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呢他们的介绍呢，我发现就是他完全是用一个小孩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且是小孩会非常有兴趣。他先介绍说，哎，你怎么样过去啊，然后你到了那两个地方啊，天气有多冷啊，然后你看到的动物是什么样动物，然后你要穿什么样的御寒的衣服啊，然后

呢，这他而且他也会要啊孩子们呢去跟随他去探险的那个路径，他就会把那个路径呢他做成画报一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拿一个画报，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哦我们现在到了极地了啊，然后我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他那个画报上就会画出来你穿着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会什么你要假设你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画报上的人物都是像那个爱丽丝漫游仙境那样的跟你一起同行的，那个他们穿的衣服跟那个是就是好像是你的同伴，你一起去同行啊，你看到企鹅了啊，你看到海狮了，然后哦你又看到了鲸鱼，然后又看到冰山，就是很形象化的，这个画报上就带领你，而且在展厅呢就有他的 有 AI 的，他们有做的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些探险工具啊，然后你穿的那个衣服，然后你就是非常的动物，也是非常形象化的，然后它旁边都是像漫画一样就有大家讲话的，比如说有那个一个动物就是说你来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动物跟它对话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对于小孩子来看的话，你想如果你在我们传统的方式来介绍北极跟南极是不是很枯燥，但是我看到这个画报跟他们现场放的那些探险的装备啊什么，你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甚至可以去试戴或许是去试拿，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这个经验就是非常真实的经验。所以我就在想，我想起我以前英国同事跟我讲的，就是说他说我们英国的男人，我们这一生想的都是想出去冒险，我都这一生就是想坐个船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发现一块蛮荒之地，然后呢我们发现那个地方任何事情都有趣，我要怎么样求生，我要去捕鱼呢还是我要去干嘛，然后呢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把这些东西可以变成商品卖回世界来，然后我可以把这些冒险东西带回来，然后献给我们的这个女王，或献给国王。他说这是我们的 dream， 我们从小的男人就是这样，英国男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呢他说我们要退休了就很高兴，我们终于可以全时间不需要去上班了，我们去就是去到处，也许开一条船到处走，那也许有一天死在船上死在外面也没有关系，他说这是我们的梦想。我当时就觉得哇，你们英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好不一样啊哈，因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最好的退休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每天守着你的小菜园，然后过淳朴的生活，然后逐渐的老去。但是英国男人，我真的那个同事他是以前我们的董事总经理，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将近60岁，他说他在准备退休，他们现在要去买一个船，他带着他的太太退休以后他们两个就要开船，因为这个人是以前做过 captain， 所以我们都叫他 Captain Ashby。 那他就说我们要去走环游世界，就是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在开船到哪里的路上呢，就是在哪里修船，因为这种帆船啊半机动的船是常常需要修的，所以呢我认为他这就是他理想的退休生活，那跟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你想想看，会不会是从他小时候就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把那些探险的历史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哇这是我的梦想，我要到一个蛮荒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教他们做怎么样去种东西，可以种出好的东西来，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吃到一些新不同的食物，然后呢我又希望能够把这些 barbarian 把这些野蛮人教成 gentleman，就教育成 gentleman， 他说这是我们英国人从小到大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所以呢这民族性不一样是从小开始，对吗？所以我这样看到他们，尤其对于北极南极的他们这个对孩子们

的那个方式，我真的觉得很感动。那另外呢，我走出了这个北极、南极的探险的这个展厅以后呢，就是 wide open，他把这个设计出来，我好像是一个在一个大船的船长室里头。那时候他就有各种不同样的，让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的，比如说是开船的定向仪，还有地球，就是那个海示图、海象图，然后还有种种的，甚至还有武器，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战船的话，那武器的那个是怎么样的，都是你可以触摸到的。那这样子一个海事博物馆，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精彩。那难怪，就说有些小孩，就是说他们喜欢去博物馆，我都很难想象我的孩子小时候会说啊，我去个博物馆，我好高兴，我还要再去，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教育是从小抓起的。那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在今天的时代是不是比60年前、50年前有一点改变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都会开始以后，大家的都市化造成英国人们他们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改变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羡慕他们以前，就是我接触的老派英国人，他们曾经的这样的充满梦想、充满冒险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性。世界在变，所以我希望我孩子可以再碰到给我讲这么多梦想的一个不同的外国人，让我知道世界上的人。All kinds of people makes the world，全部的不同样的人都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样貌，这个世界的样貌。我觉得那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另外呢，我又在 Maritime Museum 的这个一个展厅呢，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展览。它上头一进去，它的字就写到说：“Black history is our history。”就是说，黑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那这个我觉得很特别。他这边讲到，就是说，讲到我想这个在中国不没有被影响到，但是呢，这个是被世界上很多其他的白种人的国家有影响到。这个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就是废奴的一个纪念。那这边呢，我看到的资料也是一个很卡通化，有很多小孩子的，然后有问答题，然后这个主要的主人公的人物在这一个里头是一个黑人，他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英国是怎么样废除黑奴的，就是蓄养，就是不可以再有这个黑奴的制度，买卖制度。那在英国的这个黑奴买卖制度呢，是到1831年废除，但是美国是到1865年，在30年之后才废除了奴役制度、黑奴制度。那这个黑奴的来源大部分是非洲或者是一些海洋的那些州那个土著民族，那是黑奴。在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把黑奴当作动物一样的买卖，然后呢，让黑奴都是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呢，这是只是帮，跟他们是不平等的。但是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废奴的这个特点呢，从这本书其实看起来也是很多的图案，看起来是给年轻人的，字印的也是很浅显啊。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我倒觉得非常，在我之前是一无所知的。他说呢，在英国废奴是1834年，但是当时呢，当时就是他们的条件，因为大部分就是有钱家族都是以前的蓄养奴隶的黑奴的家族很多嘛，那他们这些奴隶的所有者当时要同意废除黑奴呢，国家是要给他补偿的。那你他这边有选择题，就是给这些要教育学生，那学生要做选择题。他说你知道那个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币值来讲的话，他们当时补偿这些有蓄养黑奴的家庭总价是花了国家多少钱呢？结果呢，这个他讲的是国家财政要付给补偿这些蓄奴的这个国民，一共总计是170亿。170亿英镑，170亿英镑是非常多的钱哦。然后他说，在哪一年，这个英国的这个 taxpayer 就是付税的人，才完全把这个债务，就是170亿补偿黑奴所有者的家这个人的这个补偿金付完呢？你想想，是2015年，所以从他们黑奴被废除的时候，1834年，国王批准说，对，我们要 abolish，我们要废除养黑奴的这个在殖民地豢养黑奴的这种所有者，就是黑奴的雇主、黑奴的所有者，我们要补偿他们，用国家财政的税收来补偿这些黑奴所有者。那他们付了170亿英镑，170亿是非常多的钱。然后呢，在2015年，也就是181年之后，才完全付清所欠的这些黑奴所有者的，这些黑奴的农场主啊，或者所有者补偿金。到2015年，也就是8年前才完全付清，所以这是英国的做法。这个听起来是不可思议，对吗？
因为你觉得这些人，你应该一个行政命令。

告他说啊，不准再蓄养黑奴了，但他是有用补偿的方式，所以当时就通过了，结果通过再留子孙，所以这180年之后他们才把这一笔大大的补偿金给付完。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个对于英国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当时就一纸命令说不准养了，好像对于那个已经有了黑奴的那些人有点不公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立一个债务，就是说我们 要用国家税收来补偿这些损失了蓄养黑奴权利的人。结果呢要等到181年以后才能够完全付清。好，那我们这是一个比较 maritime 的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呢玩完了 maritime 这个museum 之后呢，我就出来了，然后就走到了Queen Elizabeth I，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个他们的寝宫，这是他一个就是皇室的一个皇宫就是了。那这个皇宫呢我觉得蛮朴素，就是没有那么豪华，跟其他的我们去过路易八世他们那时候的皇宫凡尔赛宫啊，或者是到什么美泉宫啊，到各个欧洲的皇宫去比的话，英国这个皇宫是非常朴素的，但是呢它就是简单而朴素，但也不失高雅。所以呢这个我很快的看一下，我就再转下去，再转下去就是去看一下格林威治的天文台。那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在比较远的山坡上要爬一段路，那也是很好的运动，因为阳光很美，然后那个草场上就是从这边上去的那个草坡上那躺满了晒太阳的人。我觉得这个英国的人是很爱晒太阳，因为他们不是总是有阳光的，所以呢他们晒得也很舒服的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去 picnic 啊，家族去野餐啊，玩耍家族运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为给公众一个这样的空间，又让他们的小孩可以从小得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熏陶，学会了很多跟历史有关，跟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还有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些事情，同时也增加他们的常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的从小时候扎根的方式。那又有这么美好的地方，皇室对于人们的贡献，在今天来讲，看这些已经都陆续的开放的一些旧皇宫，让大家可以有就公共活动的场所，然后呢大家供这一片美丽的草皮，供这样的晴朗的天色，就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有长久的支持皇室的人民，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这个皇室在未来会继续持续吗？还是已经有很多的倡议说他们不应该给皇室有那么多的特权，而且国家要等于要支持着皇室的开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不允许这样子挥霍。所以呢我不知道英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但是呢我从他们英国的民族性是沉稳非常优雅，非常客气，然后有礼貌，同时呢他们也处变不惊。因为我从到那个每次看到地铁罢工这个事情，或者其他方面的罢工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好像很逆来顺受，也就是很平安，也就是不惊不乍，就是那种反应呢，我也觉得这国家有一定的比较安定的民族性。那这一点还是感觉在英国旅行是我觉得舒服的地方，也许我还会再来。但是呢在这个博物馆这个几天呢，我是觉得我特别的希望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孙子孙女来到这些博物馆多看一看这个人类文明的遗迹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种旅游是不是有兴趣呢？我想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讲，让他早早的开眼界，看到最高学府，看到博物馆图书馆，看到这些文化的一些

资源，他们应该是会有非常深的影响，而且呢，对他们的整个的见识、他们的知识，还有他们的兴趣呢，都是有非常正向的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感谢您收听这个四个礼拜以来对于英国伦敦跟它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一些介绍。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回馈，看看是不是这种旅行也是你们的菜呢？那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礼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2026年开春的前面刚刚开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心目仰慕非常久期待非常久的一位来宾，他是我的偶像，这是人称小某老师在冒险体验教育的大师谢志某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老师好。
2: 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在准备要进录音间之前就遇到了其他组的那个录音的制播人都纷纷跑来跟小某老师认亲我才发现哇，小某老师是桃李满天下这个徒子徒孙的徒孙曾孙这些一大堆。是。那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介绍小某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的一个领域叫做冒险体验教育。那到底什么是冒险体验教育？当然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开箱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小某老师他已经从虽然他跟我同年年纪不大但是他已经从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退休了。您去年退休？
2: 没有，我三年前退休。
1: 已经退休三年了。
2: 对对对。
1: 真的是。他是从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跟我所在的系一样，那名字好长念不清楚。这个就是以前训练那个军训
2: 三民主义老师。
1: 三民主义老师。
2: 还有童军老师。
1: 童军老师的一个科系。好，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有三民主义这个科了。
2: 好，
1: 童军也还在，但是您这个科系呢已经扩大成为就是训练
2: 户外领导、户外教育，还有冒险治疗的课程，
1: 是，那非常符合您的
2: 对对对，我的专业发展，对啊，
1: 对对对。那目前呢，小某老师还是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的理事长，
2: 是，
1: 对，那这个协会也非常有意思，
2: 是，
1: 对。是我的孩子曾经小时候跟您去尼泊尔，
2: 对对对，
1: 对。

0: 对，去做这个教育，还有帮助他们建设，
1: 大概七八九年前的。
0: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这小莫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吸引这么多人跟随？哈，就这样做非常多上帝在做的工作。是，好，那废话不多说哈，就是想好好的介绍我们小莫老师哈。小莫老师，你是怎么跟冒险体验结上这个不解之缘、终身的这样一个连带关系？对，
1: 我想因为我的成长过程都不是那么顺利嘛，
0: 嗯，
1: 包括中辍跟保护管束，
0: 嗯，
1: 那我觉得我有动态的需要，
0: 嗯，
1: 可是其实当动态的需要，我们的教育好像没有提供动态的教育方式来满足这群孩子，所以我才中辍离开学校。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玩，我喜欢户外，可是现在的教育都是坐在教室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到底我适合做什么。
0: 嗯，
1: 那我后来大学我就念体育系，但是我有体育系，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跑去修心理辅导，就发现哎，体育跟心理辅导好像我都很喜欢，一个是助人从内在啊，体育系从外在帮助人，
0: 是，
1: 我就觉得这是两个喜欢的，所以这是我大学的，我觉得是两个很清楚的两个主修，但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0: 对，我们那个年代很难能够把两个好像痛差很远的东西放在一起。是啊，你心理辅导基本上是坐在房间里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这个过动儿、哦、
1: 就很辛苦。
0: 对，你当时是不会想到，就是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要做这个部分。
1: 不会，因为念体育系嘛。
0: 嗯。
1: 那只是小时候受过家暴跟中辍，所以那个伤想要透过心理辅导来帮助我自己。
0: 嗯，
1: 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机会，一直到心辅系修了很多课，所以这两个在我那个年代，民国七十几年，它是两条不同的线，
0: 完全，
1: 所以我也跨不过去。
0: 是，
1: 所以我的硕士就念了 marketing，我学的行销学，
0: 啊、
1: 所以跟这两块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对，
1: 对因为教育我又想说要走到企业界，就学了 marketing。 那一直到我念博士班，我发现印第安的大学有把冒险户外教育跟治疗、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印第安的大学最强的是叫做休闲治疗、
0: 嗯、
1: 是很强的，
0: 是，
1: 所以他把治疗的老师跟户外的老师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叫 therapeutic outdoor program， 叫治疗师户外方案课程，所以这个样子我才接触冒险治疗的。
0: 哎呦，真的是你的救星啊！
1: 对对，终于找到体育人也可以利用这个心理处理为工具来帮助内在需要的人。
0: 没错没错、
1: 啊，
0: 我自己最近比较有在做这个运动哈、
1: 啊，
0: 那也接触这方面的孩子们，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体育啦，舞蹈啦，好像这些体能的专业人员哈的这种培养，真的对于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培养非常的好。
1: 是、
0: 嗯、对，因为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身体的痛苦，有心理的挣扎，
1: 对
0: 对，你要面对这个失败，
1: 对，
0: 面对经常会面对失败，
1: 对，
0: 面对丢脸，
1: 对
0: 啊、嗯、这些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所以您应该也是在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有自己感受到好处，然后才想到说这样的好处是不是可以复制在别人身上帮助别人。
1: 应该说我过去是运动员，我是长跑选手，我是5000、1万马拉松的选手、
0: 嗯、
1: 所以我是长跑选手，所以在跑步当然就很享受，可是等我大学念体育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止跑步，他篮球、排球什么都要。那我个子又小，160几公分，我就觉得没有成就感，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爬山到户外。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有运用到荒野、自然跟户外，
0: 是
1: 再结合我的心理辅导，我就发现这条路似乎是我隐隐约约内心的呼召，走到这一条路上，所以我好像就是在这种过程呢、啊。如果我走传统体育、
0: 嗯，
1: 我就变成体育老师，
0: 嗯，
1: 我就不会从冒险体验里面结合专业治疗走到冒险治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路是就在这样获的过程当中去摸到，哎、欸，我其实走体育好像不适合我、
0: 嗯，
1: 所以我曾经当了一年的体育老师，
0: 嗯，
1: 我就跑去念行销了，所以
0: 你会念行销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1: 所以我就觉得。somehow我还觉得户外才是我的本质所在，因为我小时候在新竹琼林山上长大，所以

0: 那个 DNA 里面就有户外的东西，那再加上我对心理主义有兴趣，所以就慢慢的找到一条我可以走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学冒险治疗或是户外领导户外教育的老师回来台湾的，我是第一个 PhD 博士，所以我回来台湾我就发现这个领域基本上是零，
1: 对，
0: 在台湾是零
1: 荒野，
0: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找到一片可以发展的课程。
1: 没错，当你是第一个的时候，这整片东西怎么样塑造，怎么捏，怎么捏，怎么揉，就是你就可以在里头实现你的想法。
0: 而且我没有放弃，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体验教育户外教育冒险治疗是零的，我没有选择放弃，我反而在这种环境不允许台湾人走到户外的课程或是冒险治疗带到户外，我反而找到一条路可以开启这一个领域的新的天地。
1: 是是，我从小莫老师的故事哈，也跟我自己，我也不是走传统路线的人，我其实真的是心有戚戚然后我会想要回馈的一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命历程当中有遇到不太符合你自己当时所想所要的一些机会，就是好像老天爷都硬把你拉开你原来那个问题，把你放在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也许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他就是要这样子来磨练你。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小莫老师的体育、心理辅导、行销这三个东西看起来截然不同，尤其是在我们年轻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所谓的辅修辅系，这些都不允许，对，你就是选择一个你就是走下去，不管合不合你就想办法要塞进那个框框里面。 对于一些比较不太走这个传统路线个性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
0: 是
1: 你真的选择好吧，那我们转系吧，好吧，我们就休学了这样子。但是这是可惜的。那谁知道其实上帝的安排这几件事情，像你学行销，其实我觉得现在最近就是你后来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0: 磐石也很需要行销，
1: 没错没错，特别是一些专业人员这个部分是很缺的，
0: 对
1: 啊，他就培养了你这个能力，
0: 对
1: 对，然后你从运动员里面的这个自我赋能的过程，你发现这其实是可以助人，
0: 对，
1: 然后你又有心理諮商辅导的这样子的经验，
0: 是，
1: 对，那真的终于印第安纳大学帮你把这些全部包起来，
0: 对
1: 是，
0: 对，我觉得蛮好的，他把我过去失去的片段开始统整成一个我生命当中可以用的内在自我跨领域，
1: 对，
0: 而不是外在给你的跨领域，
1: 没错没错，所以才能够成为一条道路上的一个开拓者，
0: 对，
1: 是。然后刚刚小莫老师轻轻的说了一点您的过去的经验，就是你曾经中辍，我也曾经在其他的场合听过你的故事，其实你有点像是流氓教授的感觉是您，对，
0: 啊，
1: 对，因为这样子的历程我相信也让你看见你可以帮助的对象，
0: 当然对，就是因为我是家暴家庭嘛，所以一直在家暴他家庭被家暴，然后为了逃避家人就跑到山上去独处，在大自然一个人，我四岁到七岁大概在大自然独处十几次，就四天三夜，
1: 你自己离家出走然后自己在山上
0: 就跑到山上，因为回来会被爸爸吊起来打，
1: 哎呦，
0: 吊在 树的那个房子的梁打，所以那个过程对家庭经验对我是不好的，所以我对家庭的认同是低的，那一直到国中我就中辍了，然后就跑到司马库斯啊或秀峦部落住在那边，中辍半个月、半年或三个月。
1: 那你怎么活？小小孩子，
0: 我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
1: 那
0: 是泰雅族坚持的。
1: 那问题是你又没钱，人家干嘛照顾你？
0: 因为我表姐在那边代课，
1: 哦，
0: 所以我就整个就过去，对，
1: 嗯，
0: 所以我可以一个人从司马库斯走到宜兰七兰，跨越中央山脉，过过鸳鸯湖。所以我觉得血液里面我就本身就是好动，
1: 是，
0: 就是喜欢大自然。
1: 我刚刚听你讲那条路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是是
0: 打猎部落，
1: 打猎部落，
0: 打猎就拿着盐巴就跨过去，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本身就是那样的环境，后来中辍，那高中我在台北念就械斗，然后被退学，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桃园的高中我就被抓去， 然后就配一本三年保护管束，那是十六岁。

0: 的时候的经验、哦哦哦、那十五岁是在台北械斗、
1: 嗯、
0: 就是四五百人在中华商场械斗、
1: 嗯、
0: 那个其实是我觉得中辍的人把他的那个身体的需要用外在的反社会去证明他的存在
1: 是是。
0: 那我越来越懂得青少年，
1: 那你的朋友还不少、欸、
0: 我有200多个帮派所以我蛮有领导力的，就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
1: 这个也是一个锻炼。
0: 我觉得我可以带很多人去砍人、嗯、这也蛮厉害的、
1: 啊。哦，所以你是带头的那个、
0: 啊。对，我是带头，我可以带200多个啊。
1: 哇。
0: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生命经验其实太重要了，因为我后来都一直成为理事长或是创会的、嗯、的人哈，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是过去你十几岁就有这种领导的经验。
1: 嗯嗯、
0: 那这些经验其实形塑了我小时候对自然、对动态、对独处、对荒野的一份血液里面的连结，
1: 是
0: 啊，那个连结就是躲不掉啊。你是猎人，你怎么可能当一个乌龟呢？你就是猎人，你猎人应该放在外面。
1: 对，
0: 那只是我没有接触心理諮商，
1: 对，
0: 那一直到大学才接触到心理諮商的训练，包括接触救护团张老师。我觉得这个系统大概就是我后来可以把我的生命的样貌跟专业的样貌把它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可以走的路。
1: 是，
0: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啊，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说，哦，你可以领导200多个帮派分子，然后械斗，你是怎么样回到学校？
0: 我还是有回学校上课啊。
1: 哦，
0: 只是我需要去上课，我要高一升高二补考，我考一定留级，我就会找板桥高中的好学生，把他的身份证相片撕下来贴在我的学生证，然后弄得脏脏的泡水，然后吹他的脸，他的脸就歪掉，就拿着我的学生证，然后他帮我补考，我就上了高二啊，上了成功高中高二。
1: OK，
0: 我不是自然升上去的，我是请人考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你就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在那里面找到路，
1: 是
0: 可以长下去。
1: 真想不到这样的人以后可以读博士，还可以当教授。不过每一个生命经验其实都是未来的养分。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美好的安排。
0: 是，
1: 嗯嗯，好，我们在这里啊，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大家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认识小莫老师的一生。

0: 哇，小摩老师，一般人的认知里面，或者大部分的这一类的像您这样子过程的这些孩子，通常一旦接触了不好的团体就下去了。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些保护管束或矫治的教育基本上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但是你最后还是爬起来，这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契机？
1: 应该是说我其实在台北念书是念一个蛮好的高中，那但是不念书嘛，所以就补考啊等等，那后来一直在桃园犯案以后保护管束，我觉得是桃园一个王老师，数学老师王老师其实帮助我很大，他让我从最挫折当中重新站起来。
0: 这是你的国中老师？
1: 高中老师，数学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帮助我找到我的可能。虽然我被留级了，我就不在他的班上，但是我觉得，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做的什么。其实从保护管束起来，我发现我在被关到临时看守所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站起来，有很重要的是，我其实是可以念书的，我其实不需要再混下去，我还是可以找到念书的方式。
0: 你以前觉得你不能念书吗？
1: 我不想念书，因为念书不是我的兴趣。
0: 就是你上课其实这些老师教的东西进不去，没有兴趣。
1: 没有兴趣念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师明明一年可以讲完要教三年，就觉得你浪费很多时间嘛。
0: 因为你太聪明了。
1: 你就浪费很多时间，所以那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思考我可以做什么。所以留级以后又是转学生，我学校本来很好，转到这个学校，这学校跟原来学校差很多，我又留级，我本来想说还是念书好了，所以我一念又全校第一名，所以等于第二次高二跟高三我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才考上师范大学体育系，所以这一个经验其实让我重新找到一种可能，不是继续混下去，
0: 相信自己了，
1: 而是我找到我念书的可能，而且我不是在那个好的高中，我在普通的高中，稍微念一下成绩就很好，
0: 对，
1: 所以也找到了自信跟自我价值感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念书，最后进到大学。对，
0: 那你过去的那些帮派朋友不会再来？
1: 哦，其实最好的一点是我从台北换到桃园，对，其实这整个就比较断掉了，
0: 是，
1: 对对对，就也没有联络了。我觉得那是断掉过去在万华戏院混的一代的那些朋友帮派，我觉得重新在桃园，
0: 是是，而且你那个时候我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只有帮派朋友的这个连结而已，
1: 也没有家庭的支持嘛，
0: 是，那最主要是也没有那种毒品的这种接触，
1: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
0: 是，所以这次还好。
1: 对对对，
0: 那个如果再加上去，应该很难出来。
1: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
0: 哇，那真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老师的力量啊。
1: 对，老师其实在我挫折过程当中，他也一直支持我，帮助我，然后让我看到可能性。其实那时候是对家庭也没盼望，对学习也没盼望，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老师给我一些可能跟支持，让我重新再站起来，
0: 好像一道光在黑暗的生命历程中。
1: 对，所以我进入大学，我还念得蛮快乐的，不管在救国团当张老师，带自我发展研习会，然后去带活动，然后去修心理辅导系的课，我都觉得我修得蛮快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在做培训，在德明商专当讲师，然后到美国去，带着我的未婚妻到美国。那后来她嫁给美国人了，所以我在28、29岁，忧郁症
0: 失恋了，
1: 然后我才到25万台币出国。

0: 所以整个又没有钱，然后未婚妻又嫁给美国人，然后我又没有亲人在美国，其实那个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1: 你又一次的跟可能的家庭断裂了。
0: 对，然后一直到1993年12月，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那时候才成为基督徒。
1: 是，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掉落。第一次掉落是中错跟保护管束，第二次掉落是感情，
1: 是
0: 失落了所有，然后接下来就是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上帝也给我一笔奖学金，就七八年，给了我700-800万，念完博士这样子。
1: 哇，真的是感谢主，他总是
0: 对
1: 给的多过你所求所想。
0: 不然你也觉得念不下去啊，因为你的学费缴完又去洗碗，一个礼拜洗5天碗，4.25块美金，洗到3-4点2点，然后回去念书，我就觉得路是没有。可是后来我有奖学金以后，那我就觉得。反正我的越学越快乐，包括冒险治疗这一块，
1: 是是，
0: 对，就是我的路。
1: 对对对，就是豁然开朗了。
0: 对, 对, 对，
1: 有了天父的一个保佑哈。
0: 对啊，蛮好的。其实我在美国，一个是冒险治疗，一个是统计，这统计也是我另外一个专业。所以我本来可以去统计的，因为联合国找我去统计，做统计顾问，做老人的统计顾问。
1: 是是。
0: 那后来我觉得决定回台湾，所以我在台湾教博士班是教统计的，教结构方程模式啊，多变量。所以其实是教很难的。那个 data mining 的东西。可是我最后就放掉统计了，我就整个做冒险治疗，都做直性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就是
1: 很丰盛。
0: 偶然的过程好像你拥有了什么，可是你选择了上帝要你做的，而不是你最会的。
1: 是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回头看，转到冒险治疗，成为我大概35岁、36岁以后的那个学术跟实务导向，应该从这里才开始。
1: 清楚了。
0: 然后我就进入了台湾的社会福利界，包括善牧、少年更生、立新、博大尼、圣道，所有的这种，然后少年儿童之家，我就开始了带性侵害、家暴、保护管束、中作、药毒瘾的孩子。这也是让冒险治疗这几年能够在台湾，那几年能够在台湾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是是，
0: 对，
1: 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0: 对，很多孩子也。
1: 当时你如果选择你最会那件事情，这些机会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接触，你就是关在又回去关在小屋子里面。
0: 如果
1: 算，
0: 我回头想，如果我选择统计，我可能变成很强的一个统计专家。
1: 是，
0: 我有很多朋友教统计教得很好嘛，结构方程模式。可是我没有选择统计，我选择了一个蛮辛苦的冒险治疗。因为当初諮商界跟社工界都蛮质疑这个专业嘛，包括少年队嘛。
1: 对啊，你不过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啊。
0: 对，可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办完第10届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在台湾办，有200-300人参加，各领域的都来，包括家族治疗师啊、人际沟通分析师啊、荣格心理师都来。他突然看到台湾这几年变化很大，我突然就发现走那一条路不是你最能够走的，但是我觉得恩典就在软弱的面前够用，所以冒险治疗在台湾就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没错，而且我们常常在这个信仰里头有讲说，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
0: 对
1: 对，那这个器皿是由他雕塑的。
0: 对对对，
1: 是由他雕塑的，所以不见得你最会的事情是他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会是你在成为他的器皿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东西。你的统计好，绝对有帮助于你升等，成为了教授就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0: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做冒险治疗，你冒险治疗不能读完书在课堂上教理论，
1: 对，
0: 所以。就像宠物治疗一样，你一定要实际做，所以我就会带着孩子做。我记得早期带就是安置的孩子啊，在山上是21天呢，在户外一出去就是21天。
1: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你们带孩子到那种山上是他是跑不掉的，没有路可以下山。对
0: 啊，要毒瘾就会把鞋子跟头灯收掉嘛，他也跑不了。
1: 是
0: 啊，性侵害的孩子还好，只是会情绪的状况。我觉得那个21天。我说哪一个教授笨蛋到寒暑假期间21天都给4个性侵家暴的孩子。
1: 对。
0: 这条路其实不是容易的。
1: 是。
0: 如果我统计我就看一看书我就可以教统计的。但是走冒

点治疗，包括我接触中辍的孩子，我接触到一个安置的孩子，我记得爬山爬到大霸尖山，我们要喊出自己的名字，对着大霸尖山。

0: 二天以后的 leader 都是领导者，都是学员。那领导者说上背包，他走在我前面，然后一出发的第一步，他回着头对大巴尖山喊出他原住民的名字，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哇，这生命怎么这奇妙的改变？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透过荒野跟对话，疗愈了他过去受伤的他。那过去之前他抽烟。一个礼拜要抽两包烟。可是回去以后，我听他的社工说，他现在没有抽烟了。那这件事情一直到十年后，我去职训局上课，碰到这个小女生。她就问我，我还记得她说，我当然记得你。我说你要做什么？她说那二十一天的登山找到我的学艺。我现在去当向导。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做的事情不是理论讲话，而是你实践当中，你看到一个生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可能产生新的复原力，跟新的被 empower 被赋权以后，他的能力的增长。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看到每一个生命的改变，有时候想想比我发表几篇论文可能价值更大，因为每个生命都在散发出它应该有的花朵，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一个的孩子是被你这样子拯救起来的，
0: 对，
1: 改变跟拯救，而且是不是所谓的拯救，不是说你伸手去把它捞起来而已这件事情，而是让他自己有力量爬出来。
0: 是，找到他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带几个中辍的孩子，爸爸遗弃了他们两个孩子，然后弟弟很没有胆子，然后在独木桥的那个绳索课程，那个哥哥一直命令弟弟要勇敢，他说你要站起来，你要勇敢走，就这句话就是爸妈丢弃他们以后哥哥对弟弟说的话，就是你要站起来，你不能畏缩的这样子。
1: 是，
0: 那一直到四五年前我去那个协会演讲，我突然看到一个社工，原来这社工以前就是小六的那个孩子，
1: 那个弟弟
0: 、他现在去当社工，去这个机构帮助中作生。
1: 对，不止站起来，而且可以帮助人，
0: 帮助中作生。所以我也看到那个改变常常不是一两年的评估，而是看到十年后这个孩子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我太多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周遭，
1: 是，
0: 这是在教学上一种最神圣的满足。不是你有多少产量，而是多少人的生命透过你的专业，然后他的内在被改变着。
1: 没错，没错。是啊，而且这个也是做教育非常甜美的一个部分。
0: 是，
1: 但是要得到这个甜美，其实做老师的老师也有他的这个限制跟害怕。对不对？哈，碰到这么难的孩子，其实会害怕的。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些老师具备有能够帮助孩子的能力？
0: 我最痛苦的是带家暴父亲
1: 啊，
0: 因为我父亲是家暴的。
1: 你是说动手家暴的那个爸爸？
0: 爸爸，对对对。
1: 对，带的团体是这个。
0: 有一个单位是专门做家暴加害人的
1: 啊，是。
0: 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我的家暴经验，因为我要带他们上绳索。如果我的情绪引发，会不会有一些安全跟危险、
1: 是、
0: 对他们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
1: 嗯、
0: 或是有过度的愤怒，所以我就会处理那个窗口，我才去对家暴加害人、可是对于性侵家暴中作的孩子，那基本上对我来讲叫做我的 DNA。 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他们生命需要什
1: 么，
0: 他们空了什么、
1: 嗯、
0: 他们想要展现他们的存在感、那其实内在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见的，他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都不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家暴跟带妈妈我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家暴的妈妈、但是我的父亲我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要去内在去处理我的困境，才去带家暴的父亲。
1: 是是，
0: 对，这是大概十几年前我带家暴的父亲的课程。
1: 对。所以您因为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咨商的一个历程，所以你知道需要先照顾好自己，先要处理好自己的状态。
0: 对，一定要，不然你会随时情绪压空。
1: 是，
0: 特别你在户外二十一天，有些小女生有些情绪状况就会出问题，所以你情绪一定要非常的稳定，才能够 cover 他们的状态，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哦。我觉得，当老师。

0: 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圣又很辛苦的工作。这个辛苦，我们讲这两个字好像很普通，对不对？但是那个辛苦里面有好多，从小莫老师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要当好一个好老师，除了你的教学技巧要好，你要能够跟孩子能够融为一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自己的议题有没有处理好，自己健康了才能够去带好孩子。那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往往是我们现在很缺乏的一个部分。
1: 对，我常常觉得不管是心理师或社工师或是冒险治疗师或园艺治疗师宠物治疗师，我常常觉得内在的状态还是助人的蛮关键的因素，
0: 是
1: 那个关系的建立啊等等，那一块没有处理好，常常是跟个案啊这些我们碰到的这些孩子又产生很多的距离。我觉得自己要先去处理那一块，不然很多人都在投射。
0: 对是是。OK， 好，我们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在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想要来好好了解什么是冒险体验。它会用在教育，用在辅导增能，也会用在治疗的部分，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一些应用的领域。好，我们想好好的请小莫老师帮我们介绍哦。好。

0: 好，小摩老师，这个台湾的冒险体验活动教育这块领域非常的新，然后也非常的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其实冒险体验的过程它有分为室内跟户外，
0: 嗯，
1: 所以如果在户外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称为冒险体验教育的户外教育，
0: 嗯，
1: 那如果是室内的像体验教育活动，那就是冒险体验教育的活动，
0: 嗯，
1: 但是不管活动或是户外教育的部分，我们在台湾的主流里面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叫做休闲性的，
0: 嗯，
1: 它就纯粹休闲好玩，
0: 嗯，
1: 但第二类就教育性，当你教育性你就会针对课程去设计你到底要带什么课程，然后帮助他改变，比如说帮助他的自我形象好一点，
0: 嗯，
1: 那这比较从教育类或人际关系好一点，会从冒险体验教育或户外教育着手。那接下来就是再接大一类，就是叫冒险体验的发展，
0: 嗯，
1: 发展你不管是做领导力或沟通或做冲突，
0: 嗯，
1: 或做情绪管理，这都要发展，
0: 嗯，
1: 那这个在企业界做的就蛮多了，
0: 嗯，
1: 他们的沟通啊，组织管理啊，还有决策盲点啊，这些东西在企业界蛮多做组织发展课程，冒险体验的发展课程，
0: 嗯，
1: 那我的专业发展呢就是在发展跟治疗里面，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社工师跟心理师，哦，我们有发展一块叫做冒险体验的冒险治疗，
0: 嗯，
1: 那现在台湾都统一称为冒险治疗，
0: 嗯，
1: 就跟园艺跟宠物啊，
0: 嗯，
1: 我们跟其他领域我们叫做绿色的治疗这样子，
0: 对
1: Green Therapy，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起在这边工作，变成一个不同的治疗脉络的方式，
0: 嗯，
1: 那冒险治疗呢通常会是从室内一直到户外，
0: 嗯，
1: 室内就是体验教育的活动进入介入，
0: 嗯，
1: 根据他的比如说他的性创伤，根据性创伤然后产生性创伤的赋能的他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就不同的介入，
0: 嗯，
1: 那一直到我们带到荒野21天，
0: 嗯，
1: 那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点，不同的时间每天都要有一对一的团体，每天要有一对多的团体，所以可能中午有一个一对一的团体，在晚上吃完晚餐前或后，
0: 嗯，
1: 我们有团体的辅导课程，
0: 嗯，
1: 比如说这一次是谈药物成瘾或自杀议题，我们就会把自杀议题放在这21天的课程里面谈一对一跟一对多，
0: 嗯，
1: 啊，包括最后有独处的课程，
0: 嗯，
1: 这就是针对不同的从体验教育从休闲到教育到发展到治疗，我们就针对不同的需要做训练课程。
0: 嗯哼，
1: 所以我在研究所上课，我在做企业的体验教育的发展跟冒险治疗。
0: 嗯嗯，
1: 对，我曾经上了6个学分的冒险治疗。
0: 嗯，
1: 但那些学生来的人通常都是心辅系跟社工。
0: 嗯，
1: 他们有治疗背景，比较听得懂我讲话。
0: 嗯嗯，
1: 哦，那。如果讲发展就是要做企业教育训练的这群学生，
0: 嗯嗯，
1: 那会有公教系啊或者是相关要做领导力的课程的人，
0: 嗯嗯，
1: 所以这是我们在大学跟研究所专业课程的发展不一样的地方。
0: 是是 OK， 那个您刚刚提到了好多的这个名词，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话可能不太理解，哦，那我们来讲一下说那个冒险治疗，那治疗顾名思义它是在就是针对的对象就是有确定诊断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然后有需要跟医疗体系做一个合作吗，转介啊合作啊这种方式吗？
1: 我做的大部分都是安置的人，
0: 嗯，
1: 安置的人通常是出来以后然后父母亲会带他去医疗，
0: 嗯，
1: 然后他接下来去找社工团体或社福团体来带这一群，
0: 嗯，
1: 那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创伤从短期安置到长期安置，他就会到社福团体，社福团体就会找心理师帮他做心理咨商，
0: 嗯嗯，
1: 然后社工师做追踪的辅导，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些的孩子带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谈这个孩子的议题，
0: 嗯，
1: 因为孩子的议题牵扯到未来治疗介入的不同阶段的课程设计，
0: 是，
1: 那我们就会从他的课程里面去谈我们要放哪些课程在长时间，
0: 嗯，
1: 那另外一种是一个礼拜一次连续8周到12周，
0: 嗯哼，
1: 这也是一个治疗厨艺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东西把他的厨艺分得非常的细，
0: 嗯，
1: 比如说分离的焦虑我应该放在

0: 哪个时候
1: 是啊、
0: 哦？比如说对于自我议题的羞愧感，
1: 嗯，
0: 比如说性侵的孩子有羞愧感
1: 是
0: 啊、他们要去溪边洗澡，有的人就是不敢洗澡，
1: 嗯，
0: 那这些羞愧感的议题我们要放在哪里谈？
1: 是，
0: 我们就会更细致的看到每一个个案或每个青少年的议题当中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那家暴妇女也有家暴妇女的议题，
1: 是，
0: 所以这个议题很清楚，我们就会根据议题来设计课程方案，
1: 嗯，
0: 介入引导反思应该谈哪些东西。
1: 所以是不是几乎每一次的课程都会有一些实作，然后再有讨论？
0: 对，但是实作有时候天数很长啊。
1: 对对 对, 对，
0: 有时候爬山爬三天，
1: 是，但是三天可能 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顾一下今天发生什么，
0: 一对一跟团体，
1: 嗯，那所以带领的老师们可能这个就是弹性要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他的这一类的个案的大致会有的问题都需要很清楚，因为他每天比如说爬山这么多天来，每天的那个改变或者是他群的那个部分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有时候心理师跟社工会帮我们，
1: 嗯，
0: 但我的前提是心理师跟社工沿途是可以不会累又能够看到学员，
1: 嗯，
0: 他如果累他就看不到学员，
1: 他也要锻炼，
0: 对对对，所以我有学生是后来当心理师嘛，
1: 嗯，
0: 那有的学生念社工，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他就可以整合成一个专业治疗的发展的道路，
1: 嗯嗯嗯，
0: 那这段路我觉得走了20年了，我觉得20多年了，所以现在有看到一些可能性的发展，
1: 是是，我几乎每一年在研究所都有一个课程，我会带到花莲的那个高山森林基地，让他们就是心理諮商的硕士班的同学去体验一下，但是跟您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相比较之下，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0: 没有没有，
1: 但是那也就够看了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从树上垂降下来的那种，那种克服自己的恐惧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经验哈，其实很打击自己，就是很撞击自己的弱点那个部分。
0: 对，高山森林基地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1: 嗯, 嗯，
0: 那对我来讲，如果攀树可以两条绳子，
1: 嗯哼哼，
0: 一边攀一边对话，我觉得这就更有意思了。
1: 是是，
0: 对，就谈他的害怕跟恐惧担心，
1: 对对，能不能请你举一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些特殊经验的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是就举个例子来看怎么操作，跟他们出现的议题您怎么处理？
0: 比如说我在户外里面有一些情绪的议题，
1: 嗯，
0: 比如说情绪的议题，他会比如说要去爬玉山，4天的课程要去爬玉山，他走到一半就会摔背包，那就情绪的议题嘛，
1: 嗯，
0: 然后就会丢石头，
1: 嗯，
0: 往山下丢，
1: 嗯，
0: 然后脚就会踹树，
1: 嗯，
0: 这情绪发泄嘛，
1: 嗯，
0: 那我觉得 OK 嘛，那对我来讲是 OK 的啦，我不知道社工心理是觉得，我觉得在户外就是累嘛，
1: 嗯，
0: 他就情绪发泄，但我有时候会等他发泄大概20-30分钟。我就开始介入，
1: 嗯，
0: 就是那个点我就介入了，
1: 嗯嗯，
0: 我说啊，你踢完以后啊，树有在动吗？没有动嘛，
1: 哎，
0: 啊，你骂完以后你有移动吗？也没有移动啊，
1: 嗯，
0: 啊，你看看刚刚的发生的情形像不像你在家里，
1: 哎，
0: 你骂你爸爸妈妈，
1: 嗯，
0: 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动，
1: 嗯，
0: 你骂你自己你也没有动，
1: 嗯，
0: 玉山排云过去才遇山，排云你都还没到你就没有动，
1: 嗯，
0: 我们花了这一个点我们就介入了，
1: 是
0: 这个点介入以后我们就谈很多，
1: 嗯嗯，
0: 那谈完了他最后决定要走，
1: 嗯，
0: 我觉得我的介入就会在当下看到议题的状况的时候让他有处于那个阶段的情绪的状况，嗯，因为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 的状况他能够看到回顾再谈他怎么继续未来的路，
1: 嗯，
0: 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天的路啊，
1: 对，
0: 所以他要怎么继续走下去，这个就是我碰到当时的状况的处于的模式，
1: 嗯嗯嗯，
0: 比如说我一堂课是独处课，
1: 嗯，
0: 独处课假设我做药毒瘾的独处课，我就会在独处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巧克力，跟他们讲说这个巧克力是毒品，你4天3夜以后你巧克力要还我，因为这是毒品你不能吃，
1: 嗯，
0: 可是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最想吃甜的，
1: 嗯，
0: 可是要抗拒那个甜的，
1: 嗯，
0: 所以最后回来的时候我要看他还有没有巧克力，
1: 嗯，
0: 因为他会看到我在过程中如何克服那个毒品的吸引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不同议题里面设计一些点，
1: 嗯，
0: 碰到他

0: 他的心理议题怎么样做那个拉拔矛盾式的
1: 这
0: 对话的过程当中找到一种处于的可能性，
1: 是是。
0: 那这个是从点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从面状的，就是团体的面状，就从第一天从认识，从心理评估一直到处于，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结束。那团体就谈团体，比如谈自杀，自杀状况怎么样，自杀怎么看自杀，然后最后谈面对自杀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支持对象、主义对象、求助方案，
1: 是。
0: 那这些东西就是团体的面向，所以那个细节就会变得很细很细很细，
1: 是。
0: 所以那个主义方案就会变得我现在看起来是很好玩啊，因为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在那边带着一群人玩一个生命当中很有价值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处遇对于方案规划者执行者来讲，这是一个冒险治疗应该要学会的。目前台湾还是很缺乏这个细部的方案处遇。
1: 哦，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带领的人他需要很有能力，第一个是去看见对方的当下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是他有能力可以承接
0: 接住，
1: 然后第三个他接住以后他知道怎么疏
0: 转化，对
1: 对，转化跟疏导，
0: 对
1: 所以他算是智商辅导的高级。
0: 没有没有，蛮好。比如说他在高空，他说不会怕，可是我看他的脚在抖，所以我看他的牙齿一直在咬，所以我就会知道这时候我要跟他对话什么。
1: 对，
0: 他有时候嘴巴讲的跟他实际讲的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会从那里开始做处遇对话。
1: 是是，
0: 我们做生涯会让妈妈在下上面确保孩子，妈妈的对话就会带领孩子在走生涯的慢腾路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每一关。那这就是我做家庭方案的时候，让妈妈跟孩子处遇的方案，就是妈妈知道孩子的下一个目标要做什么，然后他也愿意确保孩子的那个支持的系统是存在的。
1: 是，
0: 所以冒险治疗它有趣的是，因为你不同的个案、不同种类的个案，你做的就会不一样。
1: 对对
0: 对，你课程规划就会完全不一样。对。
1: 哇，我刚刚听见的一个事情是，那你的这个对象，比如说你要教这个妈妈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这个部分，那有没有可能您这个设计的这个活动的方案，你引导他还是看不见？
0: 你说家长吗？
1: 对，
0: 现实当中你要反思回顾，再看嘛。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活动需要妈妈跟孩子同组，但妈妈叫了半天，孩子就是不愿意跟你同组。那我会停下来看，问妈妈为什么你叫孩子半天，孩子都不愿意跟你同组。对吗？就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这妈妈跟孩子本身就有问题嘛，所以来到神桌上你还是把问题带来嘛。
1: 是是，
0: 所以
1: 你们会很勇敢的让妈妈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
0: 你一定要看见啊，不然你这问题回去还是，
1: 对对对，
0: 我接下来就问说，
1: 那他会避免你在挑战我，我孩子就明明现在确实啊他是不听我的话，可是他错好丢脸，他会不会翻脸？
0: 但是我们要共同找到是我们怎么让愿意让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同组，
1: 是，
0: 这是重点嘛？
1: 对，
0: 你能够继续走下去嘛？
1: 对，
0: 不然妈妈陪力，孩子不陪力，那也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跟妈妈聊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想到一种方式让孩子愿意跟你同组。所以我们花了一些对话以后，再让妈妈跟孩子对话。也许不是这个活动，也许是下个活动。孩子愿意让妈妈确保。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在改变了嘛，
1: 是，
0: 因为我信任妈妈可以确保我，
1: 对，
0: 或是我愿意给妈妈一个机会，
1: 是，
0: 那个信任关系被重建，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看见以后、处理以后妈妈的转变，
1: 是是，
0: 所以一两天的亲子课程，其实也看到这个处理的可能性，
1: 对啊，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助人过程。
0: 对，
1: 我觉得非常精妙精细，他每一个改变你都能看见承接并且引导他，最重要是让他看见。
0: 所以辛苦的是在 你每个时刻都要抓住，要看到，
1: 对，
0: 所以你就要非常的专注做这些方案，
1: 嗯嗯，
0: 对，你又不能订便当，又不能做什么搬椅子，你就是要看他两个人在上面，或一个人在上面，那个
1: 还要动脑筋，是，所以这个观光好动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
0: 对，如果不喜欢。

0: 做户外的话、
1: 嗯、
0: 像那个空中巨人要跳出来打球，我曾经帮助一个个案帮助了2个小时、
1: 嗯、
0: 他站了2个小时在上面、
1: 嗯嗯、
0: 累了他又坐着、
1: 嗯、
0: 我们又一直对话、
1: 嗯、
0: 坐着完他又站起来准备要跳、
1: 嗯、
0: 跳一跳又害怕又坐着、
1: 嗯、
0: 我曾经这样对话2个小时、
1: 嗯
0: 那其实很辛苦，因为你头一直要抬头。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一直要跟他对
1: 话。我可以体会，因为我曾经在那个树上，我不敢跳下来。
0: 所以那个对话就很深入，就是有很多的恐惧、害怕，
1: 嗯，
0: 这是更深层结构的自己在里面。
1: 是是，然后我也觉得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丢脸哈，这个害羞丢脸，因为害怕恐惧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0: 对对，
1: 是，但是跨过那个就是脚跨过去的那个喜悦其实是很喜悦的，
0: 是
1: 就是发现自己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
1: 嗯哼，
0: 我甚至觉得有人不跳出来走爬下来或是爬柱子下来，
1: 嗯，
0: 我也给他很大的鼓励，因为他选择下来、
1: 嗯、是是
0: 也是一种勇气，
1: 不要盯在那边、
0: 嗯、也是一种勇气，
1: 没错，
0: 对、啊、
1: 看见自己的软弱承认也是一件好事，
0: 对对，所以冒险治疗有趣好玩的画面就是因为它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活生生的跟你在对话这互动我觉得冒险治疗它有趣的东西它有的东西很难评估，
1: 嗯，
0: 真的那要很多年才评估得出来，
1: 没错，
0: 因为这几年我已经教了25、26年，然后后来回头看以前带过的孩子不怎么样，现在也很不一样啊，
1: 嗯嗯，
0: 我都觉得孩子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或者他转型以后他做别的事他也做得很好了，
1: 是，
0: 所以那些孩子我都觉得很优秀，
1: 嗯嗯，
0: 对啊，
1: 哇，真的是很丰盛的哈，这样子我们今天是一个从您身上学到了好多，对，因为冒险体验在一般人里面就是说哎呀那其实是就是爱玩、
0: 啊、对、啊、对,
1: 对，就是爱玩，爱玩一些这个极限的那种哈、嗯、是，但它其实如果好好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能够在助人专业里面是很棒的，可以打开他心房的一个很好的妙方，
0: 对，
1: 嗯嗯，好，那其实小莫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您还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
0: 直接上脸书打谢智谋、
1: 嗯、
0: 智慧的智，谋略的谋，
1: 嗯，
0: 啊，你会看到我骑马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我里面写很多的东西，可以上网去看，
1: 是，是，
0: 包括我对青少年教育、青少年辅导，
1: 嗯，
0: 还有冒险治疗的内容，
1: 对，然后也常常可以看见小猫老师的这个人生名言金句啊，就是非常一小小话、一小小段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所以小莫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教育家啊，然后这个他有很棒的一个信仰，是，然后也是很棒的助人专业工作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小莫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冒险体验哈、哦，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拜拜喽，谢谢。
0: 谢谢。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老师您好。
1: 陈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刘老师，这个您在张老师基金会已经服务超过30年，那您作为张老师基金会的元老成为一开始其实是要帮毕业季求职潮我们的网络受众先来问这个关键的第一题，这个给后进一些祝福和一些提点吧。这个陈伟常常都有时候会这个在社福领域，特别是社工师的领域，在过去3年常常大家都在感叹自己叫入错行投错胎。心理师当然这个不是社工师，牌照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的服务的项目会有一些彼此帮补的地方。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入错行投错胎哦，这个大概也跟一些时局氛围，例如说在2024年的3月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澄清社工师，他是被上铐移送，而在今年2026的4月的时候，他又成为台湾首例的这个因为过失致死遭判刑2年的案例。所以这个社工或社福工作，好，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越来越不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要来问一问您，作为这个领域的元老，作为心理师，后来是行政的负责人、总干事，我想要先这个邀请您跟后进分享一下这一个工作其实最美妙的地方，或者这一个工作我们助人也助己对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影响是什么？
1: 我想，社工这个工作啦，因为其实就是帮助大家，但我们社工有不同的领域，对，就像陈伟刚刚讲的，就是去年那个事件，那个事件它其实就是保护性的社工的一个服务工作的内容之一啦，对，那这件事情对社工造成那么大冲击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我满腔热忱去帮助人，可是我在工作上面可能有时候有一点点不小心的疏忽啊，或者是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我就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得要就是坐牢啊，或者吃上官司等等，这样会影响非常能多人助人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社工界的冲击不小，有很多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要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要找社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让更多社工不愿意去当社工，
0: 雪上加霜哎、欸，大缺工时代又有社会头条新闻的这个打击，雪上加霜。
1: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一位社工，大概要2-3个月才会找到人家愿意来投履历来面试。但是啊，他如果听到工作内容，保护性工作哦，不。我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恐怖的个案啊，或者是不小心会被打，甚至可能不小心因为疏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觉得这一定都会有影响啦。好，那因为在我服务工作的大概30年的

0: 服务历程当中，其实我当过就是社工的相关的服务，对，然后也做过心理师，然后当然就是义务照顾师是我本来就是刚进来的最主要的工作。但因为助人这个过程，我觉得一定有应该怎么讲，就是刚开始我们觉得说，其实我是希望要帮助人，对。但其实你在跟个案的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也教会了我们很多，或者是让我们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反思自己的一些成长历程，然后让自己也更有成长。我觉得其实是助人工作比较美妙的地方。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在帮助不管是个案。对，然后你发现他因为你的帮助，然后有所改变，然后甚至其实，在他就是原来比较困难的过程当中，他有所突破。其实你看他这样，你有很大的成就感。对，那因为我们张老师在台湾已经成立了57年，我们将近培育过将近有1万多位的义务张老师。那义务张老师他们进来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问他说："哎，你进来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通常都会说："我要帮助自己，或者是他们有想要帮助的人。"但是他在里面服务了2、3年之后，你再回问他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说："其实这过程当中成长最多的是我。"其实那个感觉其实就跟我一样嘛。哦，对，真的是在帮助。我觉得那个助人，你看到你帮助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话，你其实那个成就感会让你继续支撑你下一个服务。
1: 是，助人同时助己，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黄金岁月，我们都在工作。如果3种愿望一次满足，助人助己，那同时又马斯洛需求三角里面说的得到温饱所需，哎，3种愿望一次满足，哎，陈伟想要请问您，就是。54岁的张老师说起来真的是台湾的这种生命线的拓荒者，他是老字号金招牌。您当时在30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加入了？听起来您刚开始是义张。
0: 我其实刚加入张老师的身份是就是专章啦，对，
1: 哦哦，是。
0: 对我是当然就是因为我是社我是青少年儿童福利毕业的，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想找相关工作。那其实刚开始其实是有2个类似的工作在等着我啦。那当时会选择张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可能比较是以内勤工作为主，那我另外一个他是需要去做外展工作的服务。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家里的人就觉得骑摩托车非常不安全，所以就说，你还是去办公室工作的比较安全吧。所以是这样子的因缘际会进了张老师。对，那今年张老师是57岁，
1: 哦，57，
0: 对，57岁。那我当时的工作比较是做就是我们的义张的管理的部分，对，那也会做一些对外的推广工作啦，对。那其实，在跟义张的互动过程当中，你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就是来这边服务又没有薪水，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停车还要停车费，然后又不给便当，这样的工作怎么会有人要来呢？对。就觉得说，这群人是傻瓜吗？干嘛来这边干嘛？对，但其实你从他们的分享跟回馈当中，你会听到，刚开始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傻这样子？对，要花时间花钱，你知道来当张老师，其实，就是花时间可能不是最那个，他还要花钱，你要当张老师，你要自己先付钱学怎么当张老师。对，
1: 我觉得你们作为志工是那个专业门槛比较高的其中一种，是导护而已，也不是净摊。请继续。
0: 对，所以他花了钱来后，而且还要经过一年的培训。那这一年的培训不是说你花钱进来我就让你过了哦，你花钱进来你就可以当张老师，不是？他是分3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遴选机制，那他要通过那个遴选机制，他才能够进入。所以往往就是在我们以前张老师最盛的那个时期，大概500多个人报名义务张老师，可是到最后可能只剩下不到50位，
1: 是，
0: 甚至可能只剩20、30位。所以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选到那种

0: 就是精英啊，对，
1: 真的，对，而且所以那个一张其实是蛮有荣誉感的，
0: 是真的，就是对，那可是他们进来服务很多年，就是像我每次都问那种很资深的义工说，哎，那你为什么要在这边待那么久？这样听起来就是要出钱出力这样子，然后还要花费时间，甚至就是我每一年还要自己花钱去参加一些训练，因为我们规定你要每一年要30个小时在这训练，你要完成这30个小时的在职训练，我才能够再继续聘你哦。所以不是你参加完第一年的200小时就结束了，你每一年还要参加30个小时。对，但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说，其实他们在这边学到很多，一个肖老师真的可以提供给就是想要学辅导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跟学习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们真的常常在帮助个案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得到，他们觉得自己得到最多，然后而且就是常从助人的过程当中改变了自己，然后也让自己的生活的有一些突破跟成长，对。
1: 是，其实这个志工管理是一个，陈伟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学问了，因为听众好朋友，其实在这个职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来协助我们管理，包含了就是职级，包含了我们的薪酬，但是在志工这个层面，它相对的这样子的工具，它相对是比较不具备这样子的工具。但是谈到志工管理之前，我其实是很好奇，就是您的这30年的从业历程，您其实是从第一线的心理师。到后来是行政管理职哦，这个当中您的角色的转换，当中您的挑战，然后如何突破？因为我知道张老师是救国团家族里面的一个体系。我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这一节，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可以就是在毕业季求职潮的时候，给予这个后进一些学习的榜样，还有他们手中有一些成长的策略这样子。所以您的第一线到后来行政管理职，您的这个自我突破，分享一下吧。
0: OK，好，因为是相关科系，所以当然是希望可以从事相关工作啦。对，那我刚刚说，其实我的求职历程就是，反正你就觉得毕业要找类似的工作嘛，所以我就刚好很顺利，在毕业的时候就找到了。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是说就是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在毕业之前，可能先了解自己未来的一些兴趣性向。对，我觉得可能锁定目标，甚至其实因为社工系都有实习嘛，或者是像我们心理辅导系也是一样，它也会有那个实习。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一个工作啦。对，那我自己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边走边学啦，因为刚开始其实就是做张老师第一线的工作。刚刚说我们比较多的是义工的管理，然后可能也要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张老师蛮好的部分，他其实也是在这里培训我的蛮多的能力，比如说我这边我的带团体的能力啊，我的督导的能力啊，那甚至到后来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其实心理师法实施之后，我也在这个工作其实是用我这边的资历去取得所谓的心理师特考资格。对，所以其实是同时，对，我们也蛮多同仁，其实他就是同时是社工师证照，也有心理
1: 对，
0: 师
1: 我
0: 证
1: 知
0: 照。
1: 道，
0: 对
1: 是。
0: 对对，就是我觉得张老师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我自己觉得蛮好。他有很多不同体系的一个不同的怎么讲环境的一些历练啊。其实我们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其实都要一个人去新加坡去帮那边帮忙上课。对，那时候其实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其实是蛮仰赖台湾的一些心理辅导的职能的一些输出，所以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机会去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做一些交流跟互动。那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历练，其实是会让我有些蛮多的成长，对，然后这边也有机会做一些学习。那之后当然就是越往上，就是随着年资越来越深，就会有机会有一些可能从组长开始到担任那个主管。好，那我目前是已经经历过第三个单位当就是主管，对，我待过桃园、台中啊、台北。那我觉得每个地方，应该是说风土人情其实。

0: 都不太一样，因为我最熟悉桃园，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在桃园的时候，其实就也接了蛮多不同的方案。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有接那个就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安置紧急安置的单位。那紧急安置单位其实它真的是收的对象都会是因为被家暴然后来的孩子，他们通常都是因为紧急的状况才会被收，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你必须要去处理。那后来市政府也询问我们愿不愿意成立就是少年的团体家屋，对。那个家屋其实就很特别，我想刚刚陈伟有提到，就是说你们老人就是老人的那个服务也有团体家屋，
1: 对，是失智长辈
0: 对，我们也是特殊儿的特殊的儿童或青少年他们的一个家屋，那他就是就很像一个家里就收四个小孩这样子，然后会有社工需要在里面做一些社工跟社服员需要做里面管理。那因为是刚开始，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是从零开始摸索起，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晚上小朋友就是吵闹啊或是生病啊，其实可能你的社服员就会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你，你就会必须要告诉他你这时候你要怎么去处理，对。甚至有时候我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吃晚班，因为刚开始人力不够。我觉得这些就是每次遇到一些不同新的挑战，其实都会让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学习跟启发吧。
1: 是，哇，我觉得因为这个张老师是一个57岁的老字号金招牌，那刘素芳刘总干事刘心理师在这个当中其实在好多不一样的领域上面有历练，那手蒙其力的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更丰盛了。而我再稍微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节目里面我要来请教的其实是与时俱进的，同样是在儿少层面，可是与时俱进的课题哦。陈伟记得在2025年的《经济学人》12月的封面故事，其实在聚焦人工智慧的世代。那他的这个标题是在讲人工智慧如何重塑童年。我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其实在儿少，在目前的网络世代，乃至于演算法，乃至于到 AI 世代当中的求助困境，他是在这个部分有实务也有相当的专业见解的，这是我下一节要来请教刘老师的。

0: 非常感谢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陈伟出机外访在第一线，所以各位会听到我们的空间音有稍微比较大。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在知心人当中谈心的，他是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刘总干事您好。
1: 陈伟好。
0: 刘总干事，我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然后当我看到了这个首屈一指的指标的杂志《经济学人》在2025年12月它的封面故事，也就是它最重要想要谈的一个概念是人工智慧在重塑童年。那我想这对于我这样子在作为妈妈，我看到这里面的几大挑战，第一个是这个 AI 跟现在的 AI 跟过去我们说的网络的演算法，他们都会有一个回音式效应，也就是同温层，然后投其所好。那第二个呢是有失控的风险，因为网络是另外一个宇宙哦，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不当的未成年的孩子接触到性暴力等等的失控风险。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张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很大的是社交能力的严重退化。那这里面讲的很直白的，不要讲经济学人这种高大上哦，如果更直白的是现在在这个儿少的辅导的现场常常会有的一些经典的状况，就是十有八九会出现，叫做网络比父母更懂我，或者是因为数位足迹难以抹灭，所以会造成社会死亡。好，比如说这个一些霸凌的照片或者是性暴力的这个影片在网络上面一传，这个不是现在删掉了 YT 就可以完全删掉的，数位足迹是没办法抹灭的。社会死亡，大家看过这个顶流剧《黑暗荣耀》就知道陈伟在讲什么。然后又或者是这个求助困境哦，就是青少年竟然会怕因为被没收的网络和3C，于是就断绝了他的社群连结，而不敢在现实中跟亲友长辈求助。那我想要请教您的两个层面，首先第一个是您在儿少在这个网络世代下的求助困境，您看到有哪些经典场景，又张老师在这个当中可以怎么样来给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实际的互动接触和帮助。
1: 我最近刚好参与一个就是大学的商业竞赛，然后前几天就刚好跟一同参与的老师在聊说，我们现在发现就是现在刚进大学可能大一大二的他其实就是数位原生代这样子，
0: 是
1: 数位原住民，对啊，你就发现确实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啊或 AI， 他们其实是帮助他们在发想上面或创意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突破。对，你会发现这些数位原生代他们如果把 AI 运用的很好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对，但其实相对的也有另外一个部分的人，他因为 AI 他可能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直接问 AI。对，所以包括他的内心可能心里发生一些困扰，他就直接跟 AI 对话。现在的学生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不会是第一个去跟老师求助，跟爸妈求助，甚至打张老师1980的电话，因为越来越少青少年会愿意打我这个电话。那当然就是打电话是他可能找不到电话，我现在
0: 对
1: 对，或者是他的手机被学校管控，被爸妈没收之类的。对，所以他可能相对会比较在那个所谓的他的社交媒体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对，那当然就是如果打游戏的伙伴的话，他可能还会跟他打游戏的那个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互通有无。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直接去问 AI， 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怎么办啊，或者是我遇到一个什么困难，有人欺负我怎么办，或者我

0: 我不想活了怎么办，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但因为大数据演算法的那个 AI， 它其实会当然它一定也会提供给你一些比如说求助的资源，当然它也会顺应着你的话，甚至其实是会有一点点讨好这样子。对对，所以它就是会让你的心情比较愉快，比较舒服。可是但是它的问题没有实际上得到解决。对，因为他出了这个现实社会，回到他的现实社会、现实环境当中，他还是要去面对可能，不管在网上霸凌他的同学，或者是在现实当中霸凌他的同学。对，最近有一部那个韩剧很有名，叫《铁拳教育》。我觉得某个程度，他也是投射可能，我们现在环境当中的一些困境吧。对，那个就是，在现实当中可能还不成立的那个一个什么单位，可以帮他出气之类的。好，我觉得我为什么是这部韩剧最近蛮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啦。那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演算法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会把你想要看的一些东西，就是一直在推到你面前。对，那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辨识它到底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是你需要的，那你可能就会一直被你所谓的同温层的资讯影响，那你没有办法跳脱出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说，父母在协助他们的过程，其实，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式，比如说就禁用手机啊，或者是就直接关掉他跟外界的一些联系之类的。这其实不是最好的做法啦。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要停下来听听看他到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而不一味的把他的所有的资讯都把它因为觉得堵住。嘿，对，但其实就是。如果可以静下心来听听看他到底在现实当中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可能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好的。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遇到比如说数位暴力呀，甚至就是刚刚讲的数位的性别，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可能不当的一些所谓性别的不管是骚扰啊，或是拍不当的一些性别的影片啊，这些啊，其实在。我们其实在，会有一个，就是，网络它其实可以做一些处理跟协助啦，就是我们有一个，忘记叫什么基金会，反正它你就可以跟他申诉，甚至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影片让那个业者下架，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协助的管道，所以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就退缩或甚至想不开，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是可以协助的，对，只要我们勇敢站出来，当然我们一定也会就是我们的社工人员或者是协助的，一定也会尽最大的能力帮助这个案保护自己，然后甚至帮他争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权利，这样子让他可以把那些不当的影片可以下架，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要，因为刚刚说的所谓的社会性死亡之后，要怎么去重新面对这个社会？我觉得那当然是需要有些勇气啦。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家人的陪伴，或者是专业人员的一些协助，其实都是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受伤害的一个青少年可以走出来的一个还蛮重要的关键。
1: 是这个您刚刚在5分钟前提到了数位原生代、数位原住民，他们其实是一群相当习惯文字沟通。但张老师的起家，这个叫1980打电话，就是语音通话，这个听起来不是现在的数位原生代他们习惯的方式。但是我很高兴听到，就是张老师基金会有在做科技结合，就是与时俱进的。

0: 欢迎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大家听到我的环境音比较大，就知道我走访第一线。陈伟今天没在 Needs Radio 的录音室当中，我为各位采访到在我面前要跟大家谈谈心底话的，他是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心理师。这里面包含了几个，第一个，我有听到一个大一新生的角色小优正在开发一个训练机器人吧。好，因为这个小优好像不是针对普罗大众，而是针对就是准专业人士，要训练准专业人士。第一个是这样，那第二个是我好像也听到了，就是说目前会有人机协作分工来因应其实现在的集体心理感冒和大缺工，所以人机协作，那就是 AI 负责比较初阶的倾听安抚，但是一旦侦测到例如自杀倾向这一种高风险的时候，那会由真人来进行高阶的諮商心理辅导。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张老师在数位时代的转型吧，就是借力使力，而不是我们说会被可能 AI 给淘汰，谈一谈吧。
1: 好，早期张老师的成立其实是为了青少年而成立的，所以我们的成立是58年，那时候刚好是就是9年教育的开始。其实我们的一号张老师为了担心就是那时候不用考试的青少年在街头可能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有街头张老师。对，那但就是这57年来，我们其实是一直就是运用电话，好，对，当然也有面谈，甚至早期的一些函件。那我们其实也有那个所谓叫文字辅导，这个
0: 是
1: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聊天室嘛，就是你要就是在我们的网页上面，你加入那个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去跟我们的义务张老师做那个所谓文字聊天这样子。那另外我们也目前也有视讯，就是如果你可能是不想要直接来这里，然后你可能就是在远距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用视讯。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辅导的方式啦。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AI 这个浪潮其实是挡不住的。对对，就是与其让这些青少年去找大数据的 AI， 那不如我们其实就想个办法，我们也来就是做一些升级。好，所以我们目前张老师在做的就跟 AI 有关的部分有两个部分哈，就是一个部分就是刚刚陈伟提到的那个小优的部分哈。那除了小优之外，我们应该还有今年开始也有另外一个是男性角色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哦，对 ，Jason， 对
0: ，Jason，
1: 对对对，他的设定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对，
0: 我可以理解为是三明治男性吧，因为这个族群三明治男性的那个，因为压力很大，其实他们自杀率很高的，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男性被认为是家计的。主要要扛家计的人，
1: 没错，
0: 然后又有一点传统包袱，就是打落牙齿或血吞才叫真汉子，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不会求助，
1: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男性角色的另外一个 AI 机器人，他应该也即将会诞生，这样，我们目前在测试当中哈。那原来那个小优他的设定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一个女生，那这个小优他比较是一个 AI 个案，所以他希望可以从游戏当中哈训练你这个帮助他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小优他其实有几个用途啦，一个部分当然是我们用来训练我们的志工，对，那志工他其实在培训就是怎么样协助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可以做一些运用，比如说他可以练习同理心啦，因为我们

0: 那个游戏的设定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问到关键问题，然后你有跟他就是有进一步的一些关键线索啊，或者是有跟他有一些沟通或同理他，他就会得到一颗星。但是越多颗星，其实这个游戏就是玩得比较成功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它用在。就是助人者的一个训练。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让青少年，对，青少年，他有时候他也想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帮助别人，所以可以让他体验怎么样去助人，或者是怎么样从这个跟人家就是跟 AI 互，因为 AI 其实它没有对或错，它其实就是很真实的回应他的一些感受，吼，对，所以也不怕练习错误啦，吼，对，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把它放在所谓的青少年，尤其是情绪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训练，对。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父母的亲子关系，因为它就是一个跟父母关系很不好的那样的一个 AI 的个案，所以我们也可以让爸妈去练习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你到底怎么样可以跟你孩子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互动跟沟通？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在进行的所谓的 AI 的游戏化的个案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陈伟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现在1980的系统的升级，好，这件事情我们从今年开始做，一直可能要到明年才会正式完成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花非常多钱呐，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各大平台上面都有看到我们在募款，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对，那未来的1980专线，它除了有我原来的张老师真人服务之外，我们在就是忙线，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服务时间是9点到9点嘛，晚上9点，所以它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人服务的时段。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打1980进线的时候，你可以这个。线上就会询问你说你想不想跟我们的 AI 小伴，好，它的名称叫小伴聊。那如果你选择要的话，它就会转到我们的 AI。那这个部分当然是除了补足我们现有人力，因为不是24小时服务，我们现在的一张不是24小时服务，对。那甚至即使有24小时服务，有时候我们常常也是打不进来，因为我们的线目前总共全台湾大概将近60线左右，那。最多最多，你就是服务60位个案。那其实我们每一年，我们有统计过，我们每一年就是打不进来的个案的，就是大概将近有10万通，好，是你没有办法拨进张老师的服务专线。所以为了这些个案，他们未来就是可以更顺利的找到，就是有人求助，甚至在半夜的时候，他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半夜除了我们的 AI 小伴之外，我们还会有真人，对，或者是其实在我们平常的服务时段的时候，我们AI 其实它如果侦测到一些危险的，比如说这个人说比如说我被家暴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危险，我们就会把它转接给真人，就是让真人去做所谓的后续比较，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比较及时啦，然后真的有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及时做处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这边的 AI 也跟一般外头的，就是比如说 ChatGPT 啊，或者是 Gemini 这些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 AI 其实是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 AI，所以它是一个长得很像张老师的 AI 机器人
1: 知
0: 的
1: 道。
0: AI 小伴。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训练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工作哈，就是我们有邀请我们自己的张老师去录。超过500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未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倒进这样的一个训练机器人的一个资料库当中，哈，就是让，当然不是说倒完就算了，哈，我们也还会再去做所谓的校正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调整之类的，哈，就是让未来这个 AI 其实就很像真人的张老师，他可以在个案打不通电话的时候，那个案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
1: 是，我觉得张老师，因为他是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里出现。他早期甚至可以做街头张老师，对不对？那我看到他与时俱进的，他开始在做 Jason，好，他在做小贩。小贩是人机协作分工来解决这个晚间的人力不足，还有每年。

0: 年打不入打不进张老师的大概有10万通，好、哦，那小半他可以这个目前正在训练这个 AI， 那也有在做就是大一新生这个这个女大生的角色小优来训练志工，然后青少年的情绪教育，还有帮助父母，这个的与时俱进的相关的服务，我也邀请各位可以为这件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台北分所的总干事刘素芳刘心理师接受我们的专访。各位 NIS Radio 的好朋友，陈伟在今天的这一集专访里面，从刘老师刘总干事的身上，陈伟发现啊，哇，这个我们的黄金岁月都在工作，但是我们都面临了我们要做限制最优化，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多元身份，我们是职场中人，我们是可能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我们的多重身份有限的时间里面的限制最优化。那陈伟发觉这种社会工作他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广告词，三种愿望一次满足。马斯洛所说的就是求温饱，但同时又具备了自我帮助、自我实现。那他在这一个当中也透过了不一样的见识到不一样的生命光景，服务到不一样的人，而自己有所成长，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我今天很感谢刘素芳刘总干事接受我的专访，谢谢您刘老师。
1: 谢谢陈伟。
0: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听众朋友，好久呢，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体验哈，才不会觉得这个夏天很苦恼哦。所以拥抱夏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外面踏青，或者去外面找寻一些你会觉得以前没听过没见过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跟着一群朋友去到一个台湾中部苗栗山边的叫卓兰哈、然后去拜访了一个叫月珍路有机这个星星果岭啊、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主人呐、然后我们以为那个农场啊主人在山上嘛，大概就是那些老人家没事做或是农人嘛，没想到呢，我天啊，我一看什么，原来康碧玉是一个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而且更让我跌破眼镜的是她实在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跳痛的人生哦，我就觉得忍不住，我就觉得我非常想要能够探索她。所以今天康碧玉、我们的其实也算是我一个学妹，她以前是成大毕业，然后后来又去中兴大学念的这个土壤环境哦，我越加佩服。欢迎康碧玉这个学妹女士，应该小姐了、欢迎康碧玉。
1: 大家好，我是康碧玉、就刚好那个吕学姐到我们农场来、她有这样子的一个邀约，我很荣幸啊，那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0: 分享她的太多太多的东西哈。第一个我说他的康是这个
1: 健康的康，
0: 健康的康，然后呢碧玉就是那个碧
1: 小家碧玉的碧玉，
0: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做自己的女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才知道说他大学念的是
1: 会计系，
0: 毕业以后
1: 研究所毕业了两三年再去读成大气管所，
0: 又读气管所、
1: 对，然后去工作，一直做工作了十几年以后，那突然觉得心里的那个追求不太一样了，想创业、后来才从事从农来做这样的一个做努力。那但是因为毕竟、
0: 要从坐办公室跑去做农，这确实也是很不容易。你有什么样的刺激吗？
1: 没有什么刺激，只是想说，我本来我的追求只是想做一个专业经理人，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专业经理人在某些价值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想转变，想创业。那创业从哪边，何去何从？
0: 对啊，
1: 就气管人都会做一点点自己的评估，就是环境到底需要什么，我有哪些强项我可以试试看的。那觉得说高科技跟农业或许是一个未来有需求的地方，那高科技自己这个时候来有一点太晚了，不管从技术的学习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资金方面的准备都不够，农业或许还是一个可能性，当时是有简单这样的概念的一个搜寻啊，所以后来就是去接受一些创业相关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发现就是说种菇或许可以试试看
0: 哦，种菇，
1: 对对对啊，可是因为以前都是在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养成，没有农业的部分，毕竟隔行如隔山，所以后来才想说那我是不是到新大再去读书，那新大读书才会选择土壤环境那个系所，那我本身是土壤系的，对，也跟农业有一点相关，那因为以前算是硕士班了嘛，那想说是不是可以不要从头再来，所以就参加那个新大的
0: 中兴大学，
1: 对对对，中兴大学的土壤环境与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的博士班，那通过笔试口试以后就进入到里面去读，对
0: 哇，所以其实

0: 这个碧玉真的也是学霸之类的哈，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尽兴的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哈。
1: 应该是想说哈，可能有一点有一点点不太想说有一点怎么样比较省时间的方式去养成自己了。那至于能不能不知道，那所以就去试试看，就反正就是得知这个讯息，然后就做一些准备，然后就去考试。那有考上了，就想说也就不想那么多，反正去读了再说嘛。那就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欠缺的知识，所以而我又要从农，那我想说那就该学呀、啊，该学就有机会就去学啊，从这里面一开始的这个步伐。但是其实有时候读跟做还是有一个落差了，而且从以前学管理从行政来的，从走到这方面，说实话读了以后还是要很多的工作的经历跟冲击，以后才能真正的体会比较多，学习比较多。
0: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很厉害，你第一个你做农，你第一个就会想到土壤，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农作物本身，很多人只想到说我是土壤上面那些好像哇真的种的很多可以卖啊，可以分享的那些果实啊，或是那些产品。但是呢，你知道我自己也是中兴大学，那中兴大学的农学院就历史很久嘛，所以他在农业上面的各样的专业啊，他其实是很强的。我的学长念土壤系的，他毕业以后他也都不知道念土壤系要干嘛。但我觉得就是说你确实很怎么讲，对自己想要做的事你应该就是非常清楚认真去追求探索，不然怎么会第一个你不会想说我要怎么样种这些东西，你第一个会想到这个土壤。我自己在家里种的时候我才知道土壤真的很重要，学问都在那里吧。
1: 事实上没有说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其实土地是大地之母啊，所有东西的来源，所以值得去了解。那我也虽然我在土壤环境里面没有真正说读了很多，但是它带给我几个概念，就是说土壤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对它的关照，对它的保护，对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作物。
0: 对，
1: 那这个环境的部分不止农作物，跟我们的生活永续的生活也息息相关。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概念的影响，在我后续的工作里面我觉得帮助或者影响更大，影响我的作为，影响我的思维。那思维就一定相对的会影响后面所有点点滴滴的部分。那我觉得说在一个短的时间或有限的时间的这样子一个学习下，我觉得它是埋下我很重要从农有一些作为的根底这样子。
0: 真的，那个你说土壤是这个可以说是大地之母，其实我们所有吃的东西啊，这个土壤里面，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踩在地上嘛，都觉得土壤就是应该这样子。可是后来才发现，天啊，有蚯蚓的土壤，还有呢那个酸碱度，然后水的
1: 微生物
0: 的含量，
1: 对对，
0: 哇，怎么学问这么多？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以前正在做，一直都在做那个家庭生命树的推动的时候，我就树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土壤，然后呢，我们人所有人类要吃的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健康好的土壤，才有资格称为有机的健康的食物嘛。
1: 就是说其实它跟人的生长的环境一样，作物它有它生长环境，那土壤就是它生长环境很重要的一环，那所以的话就是有健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当然它对后面的作物的这样子的栽种的效率还有收成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很多部分我们会跟大自然学习，你从土壤当中你会学到更多，你会对它的部分的认识。其实土壤不是只是土，那土壤本身的那个物理性的性状，它本身的疏松程度，还有它本身的生物环境状态，它本身有没有，尤其现在影响更大， 它的化学环境，有些没被污染了，喷药了，它事实上不是这个地喷的药影响这个地，它会顺着水流，顺着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它其实的影响层面，从你小个体到你总体的部分，其实都有很大的部分，甚至在这个土壤的使用方式，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气候的变化。
0: 对
1: 对，所以现在那个碳源的部分啊等等，不也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碳权的探讨，所以就是短短有限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完全做到那么多或懂那么多，但是在这个自己在小个体里面的栽种部分，它的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它的这个部分的栽种，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家庭学问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家庭都只想到我怎么样把家钱赚好，然后呢家里照顾好，孩子教好。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每家庭的那个垃圾分类啊，资源的分类啊，什么都不要乱倒哦。以前的垃圾好像都觉得好像丢到外面就好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已经破坏到我们的土壤，所以垃圾要分类好，然后要处理对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土地做造成负担哈。那当然，我们这些，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人在关心，当然第一个家庭主妇关心农药的部分嘛哈，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有机的栽种啊，不施化肥，不用农药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人担心我们吃的食物正确的吃法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去这个康碧玉老师这个土壤永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啊，我才明白你们在推动的食农教育啊，不只是当然认识土壤，这是你们在栽种的时候的必须要准备
1: 基础知识，
0: 基础对对，所以你是先有这个基础，你去种它，你大概已经更得心应手了吧？
1: 因为那时候自己知道想从农去创业，那又审视自己以前的部分是在会计在企管里面的算是管理学院这波素养，在农业部分的知识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在要去做这个从农的之前，我先到新大去读他博士班的部分，那所以就有一些基本的 concept 在这里面，基本的概念会有了才去做这个栽种。哎，也因为有这个参与这方面的一个课程的学习，使得我在后面的自己的栽种的功法里面才能够有那样的信心说，哎，我就只要这样子种，对长久以后虽然短时间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对我的作物对我的耕作的方式，你会知道说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土壤的部分是好的，它终究会回馈到我的那个作物上的部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一开始也才能够采有机的这样的栽种方式。其实它是相对比较耗工，那它的草可能而且要生态多样性，所以它相对在作业的效率比较没那么理想，可是长久下来的部分土壤比较好的时候，我在作物的栽种的部分它会让我比较事半功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有因为有这个训练认识这个部分，那以我简单的思绪我就能够接受这个知识，我相信这个知识，我就照着这个做法去做，而不是像一般有的可能一开始就从农啊，就是习惯用惯性的作物的栽种方式，可能他就要喷药，不然他会不安心啊，虫害多病害多啊，他要施化肥这样收成才会多啊。那假设我没有这一层的训练的话，可能我也会跟一般这样的做法，不然我也觉得不安心，觉得我的收成不会好，觉得我栽种过程的问题比较多，那因为有这层的一个训练，你会有一点相信，纵使刚开始做的没那么好，但是至少你有这个相信，而且你也觉得说不只对自己好，整体对环境也会比较好。
0: 对
1: 对，那因为有这样的部分，我就开启一个算是给我开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对这个部分正确的认识，所以才有这个正知，后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比较符合环境需要，然后对自己长期也比较好的一个栽种的方式。
0: 对我其实 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我有观察时代一直在往前迈进，包括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很多的家庭也都慢慢知道有机的食

0: 食品对健康的帮助的感觉，然后在市场上或是超商超市，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说它应该比惯性农法菜市场那些没有这种新观念来栽种的。所以我就说，哎，我记得那个到三四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机构就已经特别对这个我们的农产品啊的那种品质就已经有很多的关心了。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还活在旧时代的那种感觉里面，你可能都不知道说你吃了多少毒，对不对？多少的这个伤害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推动它的时候呢，你还会加，因为我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讲食农教育嘛，啊，就想说食农教育也许有很多人没听过或者不太知道这个跟食农教育有什么关系哈，所以你就可以那个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实际的一个，你每天吃喝拉睡，你吃什么你就拉什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作假的。
1: 基本上有机栽种为什么虽然是说，哎，有的人认识也很多人不认识，因为你从他的农民的角色来说的话，事实上他投入的工比较多，可是它收成也确实比一般惯性的处理方式收成比较没那么多量。
0: 对，
1: 有时候外表象的不是它的风味的部分，是它外观长相的部分会看起来比较丑，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还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那个传播说明体验，它才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工法你值得你去做它，它对你自己对环境什么影响，这是需要。那刚刚
0: 有没有更明显的例子可以说？
1: 刚我先提到那个食农教育，就是它其实是这样，这样的东西是你做了才知道。假设以前我没来做农，我会觉得说我出去就看长相，看人家价格，我买东西的时候就这样。可是现在因为你做了的时候，你会很踏实很清楚怎么样的栽种的方式，那除了长得好不好看，其实它的营养还有它的风味其实种起来会不一样，可是事实上从实质上来说它的收成确实会比较少。那所以的话就是说你需要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你才会愿意用比较高一点的价格去买这个有机的看起来没那么好看的。纵使它有一些些还可以跟市面上比，可是很多是不能跟市面上比，长相部分风味可不一定，因为作物跟人一样，就是说它经过不同的这样子的历练成长，跟你一下子给它肥分它长起来的那样的部分，这个的是一定有差异的，这自然界给你很直接的回馈就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栽种的人，可是消费者他的那一端他可能不知道，他看到就是这个这样丑丑的没虫叮过，这个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部分是好像这样瘦瘦的，或者这个部分是看起来好像就跟其他比起来就不能比，所以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值的落差，那台湾刚好在111年有通过那个食农教育法，那政府因为在推动，为什么考虑推动这个，就是也就是希望更多人认识这个你吃的东西它对环境的这个跟农业栽种的各部分的关系是什么，吃的对你健康这个部分关系是什么，吃的部分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这个样饮食的文化是什么，基于这样的部分它有立了这样的法，希望更多人知道，所以有一个好的知识来选择他怎么吃，选择他买什么样的东西，选择他怎么样子，在这个因为他消费也会影响生产嘛，所以在这样消费的过程当中对生产对环境的部分，所以这有几个一个范畴部分来说的话，就是透过这食农教育法来做这样子的规范，那在推广的初期政府就有一些这样的经费去协助有些单位去举办这个食农体验，就是让比较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栽种的关系。

0: 关系跟他自己的平时的饮食是什么关系，
1: 对，
0: 他对环境又怎么影响，那你吃的部分怎么样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我们整个饮食的文化里面来，希望透过比较多的单位这样子一个举办这些这些活动，让一般生活上的一个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这刚好我们今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执行，所以刚好那个吕学姐这边有机会到我们农场，那她本身对环境版就有一些这样的关心，对饮食有这样的关心，那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文化也有这样的关心，所以这样子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或者做一些那个让大家了解的部分，或许可以引更多人来认识这个部分，
1: 對，
0: 那对环境的影响尤其就会比较层面会更多大一点。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可以再深入探讨的地方哈，还有经验分享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所以刚才呢，碧玉这个老师有在说，这个实农教育是111年哈。其实在这个还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单位有在都有也有在举办推动哈。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最常出现的这些具体的感觉就是。有去接触过的人，他回家他就会注意到，就像我那天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优酪乳跟油，然后去做成沙拉酱。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你说我有一天我在这个超市，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速食很快速嘛，哈，快速的速，
1: 方便，
0: 所以我们买了那个他的那个沙拉酱。一小团嘛哈，我一看外面的成分，天哪，20-30种添加的东西，我都不认识的，而且我不知道很多都是化学的名词，什么嘌呤什么一大堆的哈，然后我就想说，有需要那沙拉酱，就这个沙拉酱有需要这么复杂，然后呢，我后来。在超商随便买一个鸡胸肉哈，然后我就那个鸡胸肉后面一看，天哪，也是30-40种的添加物，我怎么一个鸡胸肉有需要这么多的添加物吗？所以我其实心理上就有觉得那种，哎，很多人都没有去看成分的。其实我记得以前在欧美啊，或者在日本啊，你要注意看你那个食品背后的标示，除了看日期以外，你要稍微看一下。原来也可以这么单纯的把你要的吃的东西，
1: 重点是又不会难吃，
0: 又不难吃，
1: 单纯又不难吃，
0: 对，又安全，就是你不用有负担，
1: 然后又补充到你需要有的。因为我们本身是种印加果的，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油脂里面的成分就比较关心，那也比较多的掌握比较多的这样的知识。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
0: 你知道一般人知道 Omega 3都想说是鲑鱼，
1: 对对，只知道是鲑鱼，
0: 只知道鲑鱼还是什么鲭鱼啊？
1: 对对对，
0: 其他还有6跟9我们也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现在大概所以媒体广播在就是不是广播就是广告里面会出现什么 Omega 3啊什么，然后一般人
1: 也没有很懂呢。
0: 对，就是模模糊糊的讲说一些字眼，你看得清楚不
1: 清，也不知道怎么应用。
0: 对，
1: 就是说听到了可能有一点好像要知不知，但是你又不知道我生活上我怎么用它，我怎么从生活上去补充这些营养，这些你一定要有，你不能或缺的，可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到底我本身要从哪边去吃，或者是我真要吃我也不敢这样油，我会怕啊，然后又怎么吃不下啊，所以要去吃胶囊，可是油不是药，你这样的部分你增加那个你肠胃对那个胶的负担，可是你真正要吃的油又吃的不够，所以因为我们本身是栽种这个，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透过这实农的这样子的分享里面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分享，然后引发出参与的人他回去增加一些认识跟一些应用的部分，
0: 对，
1: 那就是渐次的去影响到你实用的部分，
0: 没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回去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哎，你可以用这样做沙拉酱，这是 yogurt， 然后再添加那个油啊什么啊，对，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个其实没有听到而且没有去运用之前，我们所有的这种譬如说对于有机食物很多人也尤其更多人就想说，哎呦那么贵啊，你外面的第一个他会说那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第一个 question， 第二个他会想说
1: 花那么多钱吗？
0: 对，花那么多钱，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啊，菜又量又不多嘛，所以你到菜市场买反正就是当季的就好了，
1: 它又没那么好看。
0: 对，然后我终于有一天终于发现了，其实感觉到你小时候譬如说你小时候吃青江菜
1: 味道不一样，
0: 口感不一样，感觉上小时候觉得那些菜有菜香，可是现在什么菜都没感觉都没什么味道，我想说奇怪呢，是我们人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食物的问题？那吃到那种有机的

0: 譬如说不要说有机，就是如果你自己
1: 友善栽种，
0: 友善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有 一盆的那种，现在不是都很流行嘛，空中菜
1: 园，
0: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去经历，要去吃看看才知道。所以你讲的食农教育就是你来你吃吃看，然后也教你，就好像你会先去

0: 是渐次的，就是说我们透过食农教育里面，我们不一定一下子可以把所有完整的知识完整的经验传承，但是透过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的影响，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小冲击的参与的人，他回去或许他就会自己再做一些学习，但至少观念上会微微打开一些。
1: 对，
0: 这就是至少食农教育法或食农体验活动一个深层的意义。但是其实教育本来就百年树人的事了，没办法一次，可是你虽然不能一次就就位，可是你不做它是不可能会未来有可能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改变跟这样子的帮助的，它就是要渐次渐次的做这样。
1: 对，其实你知道大家都要追求一个美好的健康的生活，
0: 嗯，
1: 那它绝对不是口号嘛，哈，
0: 嗯嗯，
1: 啊，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好的，
0: 嗯，
1: 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认知，
0: 嗯嗯，
1: 然后呢什么叫做能够让你吃到让你自己觉得嗯身体跟那个感觉不一样，
0: 嗯哼，
1: 有至少就是说你说好的油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嗯，
1: 可能我就是说以前的人都说，现代人大概很多人都会讲我们以前都是吃猪油，
0: 嗯，
1: 啊，譬如说小时候父母阿嬷啊什么都是炸猪油嘛，所以也觉得又香又好吃，但是那猪油里面含什么我们就不会进一步去理解，啊，甚至我们对于饱和不饱和我们的概念也是模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知识爆发的时代还是有很多漏洞。
0: 基本上本来有些知识是需要人研究后再分享出来的，那很多部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用，所以所有的部分是从你知来的，你的行为受到你的知识影响，这是必然的。那每个人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懂，所以要透过各方面的人他本身有一些了解，那透过各方面的人的努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分享，
1: 对，
0: 然后这样才有更多人有正确的知识用到他的这样的饮食的选择上，饮食的调配使用上，才能够去帮助那个各个那个使用者本身的这样子自体的健康。基本上我想这个是一定不可避免的过程啊，都是要渐次发现到了啊，你觉得这有重要你就继续再努力。那以比如说以这一次来说的话，我们的律师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感受到这样，那他就是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许哪一天开就是这个引点，有的人会觉得哎，我也想要认识了解一下，当他有机会认识了解对他的这个饮食的选择的能力，跟他以未来可能饮食的食用的方式就有开启了这么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嘛，那所以他就是需要很多持续的然后去努力，然后用更多的这个部分的分享，然后他就里面就比较能够算是水到渠成啊，就是比较多人能够知道，然后他也比较多人有能力去辨识他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的生活饮食上的营养的补充，或者是说他吃的时候他可以，因为现代人除了吃外事实心情也是很重要啊，
1: 对啊，
0: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部分是算是生命的学习啊，
1: 真的，
0: 那不间断的，
1: 没错。但是你刚才说到那个譬如说你尝到了啊，你也觉得这个摆脱了那些这个社会上习惯里面的那种饮食方式，就好像我常常讲说很多人不会分辨他到超市他要买什么，
0: 对，
1: 或者到菜市场他要买什么，然后呢都是第一个就是凭他过去的经验，
0: 小时候有嘛，
1: 小时候
0: 都一样都是有，
1: 对对对对，
0: 没有什么差别，
1: 对啊，小时候都用那么久了，那当然就是这样延续下去，除非说他有听过这样的讯息跟课程，或是他有参与过，然后他了解原来还有不一样的，然后他慢慢才会追求一个那我就用好的油，用好一点的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这个更重要，就是说那个好油对身体的影响跟一般到底差多远，如果等到你身体不足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种这种身体的状况啊， 等到那时候当然太慢了嘛，所以现在这

0: 这个时代哈，其实我觉得教育还有网络，其实我知道说很多东西政治在讲什么带风向球，其实如果你放在教育上带出一个风向，就全民都会受益，
1: 对
0: 对不对？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1: 对，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他的专长是在工程的、机械的、电机的，而有的人可能是在传播的，可能是在音乐的，但对生活里面的饮食的营养或许不那么了解，这是很正常。所以，基本上是有相关的营养学相关的专家要会有这样的知识的分享。那我们在栽种者或者是对这个食物比较相关的人，我们也会去研习这些东西，然后试着从生活的饮食当中放在这里面，然后有一些方式提供这样的分享，再带出一些知识来，这样子我想就是各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能够把不同的知识做一些交流跟分享。那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是也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也是这次做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价值就真的在这里。比方油常常你看以前用油觉得有油比较好吃，过了就说我在胖嘞，我不能吃油嘞，
0: 对啊，
1: 油不要，我就有尽量不要，可是事实
0: 都把油撇掉。
1: 对，但是事实上油是我们的五大营养之一，可以七大营养之一，在我们的以前的健康教育就有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学问里面有人会这样说，其实有，事实上是我们身体的能量需要它，我们身体的细胞外膜本身就也需要这些油脂，我们的荷尔蒙的传导，我们的神经的传导，荷尔蒙的形成都需要这些油脂，
0: 真的。
1: 所以当你知道人体的结构的运行的时候，你会知道它不可或缺。
0: 难怪以前人都叫人家加油加油，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它是你不可或缺的营养。但是油同样是叫做油，它里面的油脂的组成成分也都不一样。举例来说，大家一般坊间比较国际比较知名就是橄榄油，它是好油。那橄榄油难道一直全部就吃橄榄油就可以吗？橄榄油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它橄榄油跟比如说紫苏油跟印加果油，它事实上的油脂的组成结构是不同的，所以要去认识这个油本身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所以同样是一个油，它本身带给人身体的营养的价值，营养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的，当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那目前以目前的环境来说，我们会认识到其实很多人对油的认识是比较弱的，觉得油就是油嘛，
0: 对啊，
1: 不晓得它有差异。然后甚至更弱一点的话，就是我不要吃油，可是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身体基本机能的这个问题不知道。那所以的话就是说，就在不同的角色扮演里面，我们种了印加果油，它是 Omega 3比较多的这样子的油料，那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这个食农体验的分享，我们就知道说目前比较普遍的那个知识跟经验值的缺乏是什么。那我们透过活动的策划举办体验里面，让多一点人有一些部分的知识的一个切进去，开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这个部分的探讨跟认识，只是做这样，不因为单场的一个活动不能把所有的知识带上来，所以还是要渐次的。那至少我们做了努力，就是说开启人家对这个油说，哎，油你不吃身体是会不行的哦，它是你基本要的，至少他知道。然后当他知道这是基本要的时候，他就会回去就有机会再认识。那因为我们本身是印加果，所以它是我们会介绍说，Omega 3是印加果的特性。那 Omega 3有什么需要？为什么我要吃这种油？
0: 对
1: ，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脂肪酸。所谓的必须是说，你身体有需要它哦，但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它哦。然后要怎么办？当然就是你需要，你不能产生，就是你要吃嘛，你要从外来的吃嘛，所以你一定要去补充这个啊，这个是重要的知识，可很多人不知道，嘿，不知道就是我身体，举例说像你的汽车，假设你没有去例行性的保养，没有加上那个机油的话，你的引擎是有问题的，会出状况。
0: 大家都只想要加油，
1: 对对对对对，身体也需要某些部分必须要的油，你没有给它，身体就会产生 状况产生一个问题的，在运作上，哎，对，
0: 哇，所以其实哈，这个一发现才知道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深哈，因为从一般人这种模糊的，就是反正吃油多吃油少，反正顶多只有讲说比较油腻，或是哈啊无油的涩涩。
1: 嗯，
0: 哦，因为其实我以前那个什么念书的时候，对我妈妈就常常讲说，没有吃无油炒啦，古早台湾人讲无油炒的人会看起来敢若营养不良，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很粗糙的那种知识啊，现在才知道说油有分那么多种，然后呢，记得我刚讲说那个什么猪油啦，什么蚝油，现在很多人也除了讲说这个什么植物的橄榄油的哈，或者你刚讲紫苏油，你现在新引进来的那个叫印加果油哈，这也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以前也没听过的，我想在我们父母那一辈是从来没听过这三种东西的，大概顶多只知道说猪油跟大豆沙拉油，那当然后来有更多人去等于说去分析说那个大豆沙拉油对人身体不好，但你不知道，好，它对人身体不好，可是你不知道
1: 什么，
0: 对，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有什么是对身体好的？
1: 对，事实上大豆沙拉油也是会提供我们人健康的需要，只是说，它本身的里面的油的组成成分，我们身体那种类的油不需要太多。再者，因为沙拉油是化学萃取的，
0: 对，
1: 我们油的其实油的知识很多，可是至少你会知道说我身体需要油，然后是需要哪一种油，我们把这个问题存起来，至少我们会去关心说，哎，我吃的我需要哪一种油。哦，沙拉油不是不好，只是我们要先知道它是一个化学萃取的这样子的一个油品，然后它的油脂的组成成分比较多是饱和的脂肪，饱和脂肪身体也需要，但是不能都是饱和脂肪，身体会出问题。然后我们会知道橄榄油，也知道橄榄油也很好，那尤其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橄榄油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一
1: 个角色，
0: 很流行，
1: 对对对，但它的油脂组成成分主要是什么？它可能是不饱和的 Omega 9比较多，它可以抗发炎，是好油，但是它就够了吗？刚刚我们有提到一点必须的脂肪，酒没有在里面呢，就 Omega 6跟 Omega 3是哦，酒不是。那我必须，我身体刚刚有说什么叫必须？必须就是身体一定需要这种油，没有的话，你身体的运作就产生身体生理机能就产生问题。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哪些是3跟6？然后我刚刚说油不是只强调只有单一种，你身体在美国的心脏学会里面他有提到，你本身在饱和的不饱和的里头都需要油，那不好饱和里面的 Omega 9也要油，不饱和里面的 Omega 3 Omega 6都要油，它有一个建议的这个配比。所以既然是这样的部分，我们就要得去探讨说，我吃这个油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是有差异的，不是所有的油都一样，所以你要关心说，油也不一样，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查查看这个我吃的油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它是怎么制作的方式，什么样的制作方式会影响到这个油的品质。油本身是在身体是有连锁反应的，你吃到不好的油是容易引起你本身的这个衰老的，它会影响到你的自由基。所以怎么样做成的油，怎么样保存的油，这个部分也需要一点关心，你才可能有增加一点的能力去选择一个你需要的油脂，但是它对你的健康并没有伤害，而是对你健康有帮助的。这个里面就有可能我们会需要不懂的探索这个部分。嘿，
0: 真的真的只想到加油，没想到油有这么多的，
1: 对对对，怎么样加油法，
0: 对，对，而且加对油，
1: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都知道开车加错油不行，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98的不能加到92的，那车会完蛋，
0: 奇怪，
1: 对对对，所以生命当中，虽然说起来生命当中很多道理是可以同理的，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 这个肉体的身体哈，
1: 对，
0: 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精准的方式，然后让它能够

0: 正确的运转。
1: 对对，是需要的。
0: 其实很多
1: 关心有关心车哈，也必须要更关心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能
0: 对啊，
1: 来才能应用好的车啊，欸、很重要。
0: 每一个车主都知道他要加什么油，他就不敢乱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对
1: 人都忘记。
0: 自己身体需要什么油呢？不乱吃哦。
1: 对对对，这个比喻挺好的。事实上真是这样。哦、嗯，只关心车，忘记自己了，不知道自己才是车的主人哦。哦，对对对，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0: 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真的在市面上看到各样的油，各样的油品啊、哦嗯，包括你说我们现在什么。花生榨油啦，芝麻油啦，哈、嗯，每一种油其实
1: 的油脂组成成分不一样，
0: 每一个油脂，
1: 哎啊，再者你用油的方式的材料、你的温度，还有你保存的方式，都会影响这个油的品质，
0: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1: 健康。对对 对, 对，
0: 所以影响身体健康的关键就是它会带来发炎的状况。
1: 对。
0: 因为如果身体一发炎，你就常常觉得不对，哪里不对，那里不对，
1: 哈，
0: 对，所以其实哇，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连制作油的人也不知道它的油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吧。
1: 有些
0: 不知
1: 道，但有些人他做油，他会去想办法认识它，然后想办法去把它的部分的油品的
0: 特色
1: 价值表现得更好，让它能够，其实每个人经营东西其实有不同的心态跟出发点、啊、
0: 对，
1: 有的人希望我做东西不只是卖，我希望我会提供服务的，提供人的健康的，
0: 对，
1: 提供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0: 他自己敢吃的话，
1: 对对，
0: 而且享受它，而且觉得有益处，
1: 对对对，
0: 再来推动。
1: 不同的经营者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信念在执行他的工作，哎。对，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油是它的油的品质是怎样，可有的人可能是会清楚的。
0: 哎、你记得地沟油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多可怕呀！
1: 对对对，
0: 你看天地之别哈。
1: 对对对，
0: 对啊，其实我们在讲食农教育，其实不是只有讲说有机跟没有哈，或是没有有机的，
1: 对对对，不只是栽种有机，通常是指说你这个食材的安全呐、啊，或者影响你的生存环境的这样的安全或永续。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它有健康知识。
0: 对。
1: 然后你在食用的时候，因为人毕竟为人，尤其现代人，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健康以外，他需要一个心灵上的部分。
0: 对。
1: 那可能饮食要有一些仪式，然后饮食这个样子的饮食的仪式或者是这样的部分，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人际的部分。事实上，这要探讨的部分还有一些值得有趣的去对他更做更多的一个认识啊。
0: 对，没错。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这种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时代来讲，哈、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是最容易落实的地方，就是父母怎样给你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1: 饮食的
0: 知识，
1: 习惯以后会影响你
0: 的选择，哈，对你就会有一个方向，哈。那你看看时间过好快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分享完，还没有探索完哈。不过我想，我还是要把这个康碧玉老师留下来，我们继续那个下一期，我们继续再来探索哈。因为我也对他很有兴趣，他也很像是一个好友。不过非常谢谢这个碧玉老师，然后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挖宝哈。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1: 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警钟响起的节目。我想生活在台湾的这个不管是东南西北哪一个角落的朋友们啊，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以来，我们大家在常常在生活里面最醒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遭遇到一个所谓极端气候之下的一种天气的状况所受的影响啊。你看，从南到北，这个所谓的短时急降雨啊，把这个台湾整得到处都在淹水啊，而且就算不叫淹水，要叫积水，也是出现了很多这个跟水相关的问题。我看到屏东，看到高雄，甚至我们台北的内湖，这些地方所构成的这个积水的状况，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一觉醒来，没有想到打开门水就进来了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这个防范，水就跑到地下室去，把整个的这个停车场都淹满。这些事情其实在平常以往啊，好像要到很特定的这个气候状况底下才会出现大雨啦，或者是这个台风来的时候，可是没有想到在最近呢，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平常就会发生的事情了。我想这个是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始料未及的一件事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台湾呢，尤其这一两天，在中部也好，在北部也好，都出现了一些让大家讶异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因着这个下雨所构成的一些山石的这个崩塌哈，在中部甚至于构成了人命上的损失，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北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龄球的建筑，居然一个屋角整个从房顶打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场景都吓死了，想说万一那个人在里面呢，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全世界。不管是在委内瑞拉，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哈，这两天在日本更不要提了，这两天都发生了很多所谓的浅层的，而且规模很大的地震啊，6、6、规模7、规模5都有。这些地震呢所构成的甚至于构成了很多人命上面的一些损失啊，这个都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看起来这好像是不同的灾变啊。可是，当我们去细究一下，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里面可能有它的关联性。那站在不管是防灾也好，救灾也好，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子的对策，是用什么样子的做法，从预估一直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抢救？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所请教的问题啊。那每一次我们都请局长来到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再次的又请他来到这个摄影棚里面，针对这些问题，跟我们的民众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沟通。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我记得上个礼拜你们好像在淡水有一个跟水域有关系的一个像演练一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年大概7月份嘛，大概6月底到7月份，那我们大概针对水域跟海域，我们有122公里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水域的部分大概有154多公里。
0: 而且我觉得您那个活动好像市长很在乎，连侯市长自己都到场。
1: 我们有新北的水域跟海域来讲，比方说夏天就是河川嘛，
0: 对，
1: 冬天是海边，有海钓的问题。那市长事实上从副市长开始，在民国99年12月25日，今年是他第16年，8年的副市长跟
0: 是八年的市长，对。
1: 那事实上我是在97年的9月1号，周锡玮县长。我进来当主秘嘛，当时我前一个职务是，台北市的大队长，
0: 对对对，
1: 消防局的大队长。然后当时因为新北市升格台北县嘛，
0: 台北县新乐
1: 直
0: 新，
1: 辖市，
0: 对，
1: 再升格到新北市，所以我在99年的8月份，也感谢周锡玮县长的支持跟爱戴，我就升了副局长。
0: 是，
1: 那99年的9月1号。我就正式布达副局长，我记得，而且像我今年又受旨给去日本做演习，就是我们99年开始在东京都，你可以看到我们新北的消防的伙伴，在不同的行政区做地震、天然灾害的演习。
0: OK，
1: 那这一次刚刚宋哥有提到东京都这一次特别以水灾做演习。
0: 哦，
1: 早期都是以地震为主，
0: 是，
1: 所以极端气候其实已经不是只有台风的问题。那另外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每一年太平洋在这一两三年都是，明明台风就要进到台湾的，就是直接转换到日本跟韩国，
0: 对，
1: 所以这几年来日本跟韩国，甚至我们马上还会有一个台风进来，
0: 是，
1: 往南偏又要到菲律宾，
0: 对，到南海，
1: 对，所以你会想到说啊，台湾最近虽然我们预估今年会有2到3个台风，那事实上太平洋来讲会形成有25到26。
0: 而且我觉得。

0: 那很奇怪啊，现在台风都过门不入啊，可是都把台湾搞得很惨了。
1: 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的，比如说我们西南风上来，西南气流会引进来，然后又受到我们的外围台风的影响，
0: 是，
1: 所以台湾的云就是在那边一直停
0: 在，对，就
1: 在，
0: 是停在那。
1: 我们在上周也提到云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云停在那边，它就一直下不完，所以才会造成说啊，为什么台风一直虽然没有进来，但是你看哦，在上个礼这个礼拜过来，第一个停班停课的就是高雄，3个小时它已经下到310啊，
0: 所以是听起来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1: 所以照理来讲，就是原来要下1个礼拜到2个礼拜，它在
0: 一
1: 之
0: 天就
1: 内
0: 把下
1: 就把
0: 完，
1: 它下完，
0: 对，
1: 所以总雨量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只是说现在的短时的急降雨，再加上台风，事实上每一年的雨量，如果今年的雨量比以前少，那就会有所谓的缺水。
0: 对，
1: 但事实上现在的雨量，我们的大地是固定的，它在3到4天。我刚刚提到，今天媒体在报道那个盐山保龄球馆，
0: 对，
1: 我84年回到台北。第一任的大队长，也就
0: 是，
1: 是84年7月10号，台北市成立了，正式从警察、消防独立出来，
0: 变消防局，
1: 变成新北台北市政
0: 台
1: 府
0: 北市
1: 消
0: 消
1: 防
0: 防
1: 局，
0: 局，对，
1: 有3个大队。
0: 对，
1: 那我就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
0: 但是你的辖区啊，
1: 就我辖区。所以保龄球馆其实也是我的重点区域，因为在台北县的时代，有一个自强保龄球馆，
0: 对，那个出过大
1: 就
0: 事情
1: 是
0: 了，
1: 发生过火灾，事实上在抢救很多人在里面没有出来。
0: 对，
1: 那我在就任台北县新北市，我们的林口的一个保龄球馆也曾经
0: 也
1: 烧
0: 是
1: 过，
0: 一样，
1: 所以那很不好打。但是那个是火灾哦。
0: 对，
1: 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想说啊，雨不是刚下完吗？
0: 对，
1: 事实上刚下完，就是说你会让土石流，其实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泥土本身会把水吃掉。
0: 我们通常对土石流的认知好像是跟着台风来的，很少说是跟着暴雨来的嘛，对不对？
1: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说，以往来下雨就是塞棒或下完就走。那现在就是那个下雨的
0: 对，他就
1: 时
0: 一直
1: 间
0: 在，
1: 变增长，那
0: 对，
1: 今天过了，明天的雷雨暴又会产生，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今天下雨到4点多应该 OK 了。
0: 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带我们这个朋友到内湖的三总去探望一个病人，
1: 是。
0: 然后呢，因为我车子不好停，我就说你们进去看，我在外面。结果他一进去以后，就开始内湖就在下
1: 下
0: 大雨，
1: 大雨，这两天
0: 那
1: 都
0: 个雨
1: 下大
0: 下到连这个车子的雨刷都来不及刷。
1: 雨。所以它的实际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真的要启动了哈，我想台北市也很有经验。实际上，台北市我在待那22年里面，他也曾经历过那莉台风。
0: 对，
1: 那这一次大家都会觉得啊，内湖淹的水远远超过那时候。
0: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个水门啊、抽水
0: 抽
1: 机
0: 水
1: 组
0: 站，
1: 都没有那么完全。那
0: 对，
1: 现在几乎台北市的食雨量已经从76.8到78点多，那但是因为科学的数字会被记录。
0: 是。
1: 所以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时段下多少雨，那个会记录个整合出来。但是我们也常在想一个问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下的雨跟我们测试的点
0: 不太一
1: 不
0: 样，
1: 太完全一样，
0: 对，因为你
1: 所以
0: 这
1: 这个
0: 区域
1: 点
0: 很
1: 已
0: 小，
1: 经
0: 现
1: 超
0: 在，
1: 过它的饱和了，
0: 对，
1: 但是测试的那个点雨量却没有这个区域那么大。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灾害的那个雨量的总计
0: 是，
1: 可能会被放大。
0: 对对，
1: 也有时候。我们的天险就会说啊，这个你们那个汐止会下大雨。我说汐止没什么雨，他说下在你那个测仪站特别多，
0: 所以
1: 在那
0: 嘛，
1: 个山区。
0: 就是。
1: 所以另外一个比较能够精准的科学判断，就是说仪站能不能够在一些点增加。
0: 不过您讲的这个问题啊，的确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讲一个区域说板桥区会下雨，这个好像看起来已经是很局限在板桥了，对不对？可是现在光一个板桥，可能这里面分成两三个区啊，我们走这个64号公路这样去走，这一段有雨，下段没
1: 对，
0: 雨，
1: 没
0: 这
1: 有
0: 段，
1: 错。
0: 所以它很小，所以您刚刚讲说那个集雨水的数据的那个位置。跟这个整个地方下雨的那个之间会有落差，这个是完全跟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1: 所以我们有几个点是我们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消防队大概都在市区嘛，
0: 啊，所以消
1: 派
0: 防
1: 出所也
0: 队，
1: 会在市区，
0: 对，
1: 区公所也会在市区。所以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雨量有超过10分钟的雨量超过10 millimeter，我们消防队。这监视设备就会抓，如果在我来讲，北岸跟东北角，
0: 是，
1: 我马上会抓 CCTV。
0: 所以你们的分队本身就有这个，
1: 对，
0: 有这个给予的。
1: 就马上去抓河边目前的水是怎么样所以那个当地下不下雨，我的公所、我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它是一个比较，那以前我们是比较没有根据的，反正就是那个量雨筒去看看雨多少。那现在这种东西其实是个辅助，但是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值，每10分钟如果超过10 millimeter。或是1个小时已经下。

0: 五六十以上，十余辆啊，
1: 对，
0: 一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哇，那持续两个小时，
1: 就不得了，
0: 会下多少？
1: 对，
0: 所以就有人强调说超前部署。嗯，哦，那我刚刚讲新北来讲，因为新北没有像台北市，它因为新北面积比较大，
1: 对，
0: 那我们城乡差距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的抽水站就会一抽。哦，那另外一个我已经知道，我早上我十一点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天险公司，所以刚刚讲的，中央气象署。就是早期的中央气象局会提供你一个区域下水，
1: 对，
0: 但它小尺寸的部分，
1: 小尺度的就不一
0: 样了，我们就给天险公司去。
1: 天险公司可以做那么小吗？
0: 可以，可以，因为它依照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再来分区我这个区域里面，哪一些区域可能我们要特别注意。哦，那个是我们边经会请他们，我每一年，
1: 对，你要付钱给他
0: 的预算，包括台大的，的所谓的我们的天险管理公司跟天气风险公司，这两个事实上从李鸿源老师啊，我1997年进台北县，有两个专业的团队，其实跟我们合作已经17、18年，
1: 是是，
0: 所以我就会问他说啊，现在比如说现在板桥有问题，或者我内湖有问题，我就问他内湖现在的实际量多少，
1: 是
0: 哦，他就马上告诉我，我问他还要下多久，他会告诉我还要再下一个小
1: 时，哦，可以这么准啊，
0: 可以这么准。
1: 所以从防范的角度来讲，其实那个雨还没下下来，你们大家就已经知道那个地方会有什么结果。
0: 但是再怎么样跟老天爷比赛，还是有落差了。
1: 对，
0: 我就讲说，我认为说不应该下这么久，但是要持续再下，那我们就会认为他就是没有走嘛。就像它连雨包就一直在，那其实包括内湖当天我们的淡水，其实我的淡水那一天也很大，
1: 对，淡水那天也有淹
0: 淡水，然后接下来我的五股，
1: 是，
0: 甚至我新庄三重，所以我常常中央气象署对他来讲，他是达到告知的责任，所以他会告诉你说他最近有强大的连雨包，
1: 是，
0: 他直接发给你所谓的手机简讯，
1: 对，
0: 像我那一天在二半，
1: 对，
0: 然后我再看。在三重先设工，三重他发大雷雨的雷包给我，但是问题我在那边没有看到下那么大的雨，
1: 所以他的
0: 这个区域没有，但是换个角度讲，我在看另外一边的三重，我就发现他下大雨
1: ，OK，
0: 但是我的感觉，我那时候还在二半，但是我认为三重刚刚没下雨，
1: 对，
0: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一个小时过了，我觉得不会有灾情。但是如果下两个小时，他又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雷暴，像雷达图都很方便，
1: 对，
0: 所以我们干脆就到 EOC 了。我每天他们拆半天，我就到
1: EOC 去
0: 水利局，
1: 对，
0: 那我们提早把那个，那新北大概有一些做法，公所尤其是水利局非常的辛苦，就是说科技，不管你任何的科技可以做监测 CCTV， 那这个是辅助我们在做状况判断，
1: 对，
0: 还是人要到现场
1: 了解，
0: 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今天这个地区已经下大雨，你等它积淹水，你倒不如把一些水沟盖先打开，
1: 对，
0: 让它进水的容量
1: 就比较扩大
0: 比较快。
1: 这个上次您在淡水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演练啊，我们看到那一天的天气并不好
0: 啊，对，
1: 对不对？反倒是这个天气不好会使得那个演练变得更真实啊，因为你们真实碰到灾变的时候，不见得说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合理的就在那个时间那样到位，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可能会受到影响。
0: 淡水的一个水域演练，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新北是最大的，我们有几个部队嘛，我们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警消，
1: 是是，
0: 2600多个人，
1: 还有义消嘛，
0: 第二个义消有3884个人，
1: 对，
0: 另外我一个志工团体，目前我的志工团体有43个民间志工团体，
1: 对，那天
0: 有5000多个人，哇。那这5000多个人，其实在43个民间团体，那我们刚讲我们那边的演练，
1: 你这样子加起来快10000人了，
0: 对啊，所以我们有10000个警义消跟民间志工团体在守护着404万，
1: 了解了解。
0: 所以我常讲说，你只要资源知道它在哪里，那平时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认为，水域，大家只要讲到水域，一定讲到大包溪，
1: 对，
0: 那大包溪一年呢，在早期周锡玮县长的时候，之前有一段时间封溪啊，就是说大包溪你不能下去，那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溪流，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能下去，他说一年死亡10几个人，
1: 哎呦，那真的，
0: 那你十几个人从来没有想到说啊，我小朋友可以生家罪，或是我去那边烤肉我就死掉了，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式，海域我们怎么管理，海域的管理就是说海边，你到海边都可以下去玩水，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像湖龙海水浴场，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湖桶，就类似一个湖球，有一个区域大家可以。
1: 对 对, 對。
0: 那我们对大包溪的管理，
1: 每一个点也是用这个概念，
0: 有13个点，就用这个概念。
1: 了解。
0: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湖球的范围内，你可以。
1: 对。
0: 那第二个，我就使用了所谓的红十字会， 还有一个水上救生协会。

0: 另外一个随意的团体，我有43个民间团体，我撒了30个团体进去。
1: OK，
0: 所以大爆星每一天我大概有500位
1: 团体，就让 duty 在那里了。
0: 那我们就讲说这些团体来协助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大爆星，在周锡玮县长就评估开放，朱立伦市长一直来，那朱立扬市长就进入到侯市长当副市长的年代，那八年我们偶尔还有一个到两个，但是市长当了市长，已经连续七年我们零死亡，所以市长每一次只要想到说，当我们一年在夏天，我们有15000多人次哦，15000多人次，
1: 这是蛮恐怖的。
0: 你想看看，政府不需要付那么多的经费，
1: 对，
0: 那这些人市长。我们只颁市长一个感谢状。
1: Okay.
0: 那第二个，我们带了一些西瓜，
1: 就是你们这次在淡水就是表扬这些人
0: 了。啊，表扬的典仪网在虎豹潭嘛、啊，所以要感谢大丸庚的企业，还是我们的房灾企业。
1: 了解。
0: 那他也说啊，你卖假扁冬啊，到我们这边来简单一桌8000块，大家吃一吃。那这一次，市长特别评估啊，我们也跟我们的列管副市长在谈。我们现在淡江大桥。淡江大桥从5月12号通车，
1: 对，
0: 到现在一个多月，大概有8件车祸，那其中车祸真正撞击的只有1件，那其他的7件要么中暑，要么就是骑脚踏车，
1: 对，
0: 撞到行人。那这个案例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淡江大桥要通知车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是机车道，会发生车祸，
1: 对，
0: 现在是零，
1: 说它太窄，
0: 现在是零了。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大家注意，而且可能被讨论很久，不管从设计、实务上都会问题。那现在只要到淡江大桥，每一个骑机车都会告诉自己说：“哎，我看修牛姐开开板呢。”那这样的理由，
1: 而且都走直列，每个人都走。
0: 所以这样的理由就造成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机车没有发生过车祸。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事先如果宣导得宜的话，
0: 宣导，然后我们做好准备跟部署，那一样水域也是这个概念。
1: OK，
0: 那。因为淡江大桥，所以巴里跟淡水的河岸，我们看到立桨斟酌了。
1: 对，
0: 我们看到我们的救生板。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风筝。
1: 现在连拖曳伞都在那个地方。
0: 都在。但是拖曳伞的部分，帆船的部分是属于比较这边的。拖曳伞是在台北港。
1: 了解了。
0: 所以基本上它那个位置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1: 是是。
0: 那目前这个水域管理，我们就讲。那我跟民间的表扬，如果只是单纯的一张感谢状，或是我们吃个饭，那我就跟市长讲，我们来办个水域演练，那水域演练就分两大部分，一个是客船，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巴黎坐到淡水，
1: 渡轮，
0: 渡轮一定会人家增加，
1: 对，
0: 因为大家看夕阳，
1: 对，
0: 我们就不用站在桥那边，
1: 对，你在桥上看不到夕阳，
0: 那第二个可以拍到淡江大桥跟夕阳的关系，
1: 是，
0: 所以它是最佳的景点嘛，那事实上市长你上一次也好几次跟我们提出首长，然后文化局主办嘛，还有管理局，
1: 对，你们也走了一次，也等于是踩线一样，
0: 对，从那从业员就要一起上船
1: ，OK，
0: 我说因为我是救生员教练，比较安全呐、
1: 啊，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提到。第一个情境就是救援嘛，
1: 哈，
0: 船的救援还要有接驳船，另外我们的保、我们的海巡，还有我们自己的义消、警消，我们有一些涉水的一些船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做一些演练。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刚刚讲的，不管立桨，不管是我们的冲浪板，或是所谓的帆船，那我们就做一个救生艇的演练。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民间团体，因为我们觉得说。市长每一次来就讲，这个你不用担心时间，你就尽量能够去，因为以前市长的活动有时候
1: 对他来了可能要走了，
0: 在做其他活动，他都说只要是消防局活动，时间都尽量
1: 全程参加，
0: 对，所以他就我们这次也展示了所谓的后勤照顾，以前很多人都在问在现场抢救，不管天然灾害，不管火灾，不管地震，后勤照顾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长时间救灾，尤其是我的工厂火灾，大概列管18000多家嘛，所以每一年大概50件左右。
1: 所以你们这个后勤在这个上面非常重要。
0: 所以大概一个月会有1件，烧的比较大的啊，因为像上一次的五股，然后这一次的淡水，事实上我们的抢救时间都超过1天以上。
1: 对。
0: 那我们的后勤照顾，第一个我们会在现场，那署里面也开始协助我们，我们自己本来也有后勤照顾者。那我们就会有
1: 你们连胖卡都去了，
0: 胖卡都来了，
1: 对啊，
0: 然后胖卡我已经看过4次到。
1: 对，我听说好像还有那个连那个临时的洗手间、临时的厕所好像都有考虑在。
0: 那现在目前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特别。

0: 也是我们李信同他们现在有增加。
1: 对，
0: 那李信同如果今天在山上，
1: 嗯，
0: 比较辛苦了。
1: 对，
0: 那如果是工厂火灾，其实左右邻居都还有工厂，
1: 对对，
0: 还有办公室，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李信同人有一些的需
1: 需
0: 求，
1: 要，
0: 特殊需求。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胖卡，我们的经验值，因为已经操作过很多次，我们从虎豹潭开始，
1: 与其买便当，不如胖卡现场
0: 比较快，而且
1: 对，
0: 他会在先在工厂先做100份，
1: 对，
0: 然后来了以后。然后在现场再做，那这
1: 是，
0: 100份到，我们就优先给在第一线。
1: 对对，
0: 我们请我们指挥官干部的幕僚来拿给前面的人吃。
1: 是是，
0: 那这个其实，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科技救灾，我刚刚讲的我们的空拍机，
1: 对，
0: 我们跟中兴保全做结合，是让我们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帮我们送 AED。
1: 那其实你们的空拍机的这个。允许飞行的空域跟一般的民众又不太一样吧？
0: 一般来讲，有些空域会被限制了，
1: 对。
0: 但基于救灾，我们只要通报就可以。
1: 对，
0: 反正那个是119去后续做处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空拍机，随着空拍机的载重可以从50公斤
1: AED 都可以
0: 到60公斤。
1: 是。
0: 那 AED 像我们的共寮分队，我们可以直接从分队起飞到建龙岭。
1: 哇，那蛮远的。
0: 直接放过去。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空拍机，我们也可以做随意广播。而且现在的随意广播，上一次我们在大堡溪，市长拿无线电就可以广播。
1: 哇，这个，
0: 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录音广播。
1: 对，
0: 所以以前我们东北角海边啊，天气很冷，然后下雨又很滑，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要下去，通常还有危险。
1: 对，
0: 现在我用空拍机啊，
1: 哎，
0: 可以直接在吊子的上面，
1: 就直接
0: 告诉他说你没有成就，
1: 对
0: 所以你离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没有，我要给你划钱。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常跟开玩笑讲说啊，你6000块掉了，我说在哪里要花6000块，哎，车身要花6000块。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空拍机，我们现在在现场可以做照明。
1: OK，
0: 所以它的照明可以照飞行的高度，可以大概到30公尺往下
1: 而
0: 照
1: 且
0: 明。
1: 空拍机比直升机的操作要简单
0: 那简
1: 多了
0: 单多了，就是。那我们最近几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空拍机，当然随意来讲，它还可以送我们所谓的救生圈。
1: 对。
0: 那上一次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精进到所谓的电动的我们的救生圈，
1: 啊，
0: 我们这次有演练，
1: 对，
0: 就救生
1: 它
0: 圈
1: 可以动，
0: 可以遥控定位，直接
1: 对，
0: 到那个地方。
1: 对，
0: 那如果民众体重比较轻，我们就直接把它带回来。
1: 哦，
0: 啊，如果民众比较重，
1: 它
0: 那
1: 至少它可以有个救
0: 至
1: 生
0: 少在
1: 圈
0: 那边
1: 了，
0: 扶着，那我
1: 对，
0: 的救生艇，就是说我不要冒着人员去做危险的救灾行为。
1: 但是可以同样达到这个救灾
0: 对，
1: 的效果，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楼火灾救灾的部分。我现在的空拍机已经可以做到高楼火灾100公尺左右，可以做涉水的
1: 一
0: 动
1: 百公
0: 作。
1: 尺已经是20楼了。
0: 大概30楼左
1: 三
0: 右。
1: 十楼，
0: 那但是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因为它要带着水管上去，
1: 对，
0: 所以现在它的水管一般来讲，我们的消防队用的水带大概是
1: 对，
0: 2英寸半。
1: 这个比较细
0: 那一般室内的消防栓是1英寸，它是1英寸的，
1: 啊，
0: 所以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比较轻啊，水还是重，像泡沫，
1: 对对
0: 它可以用泡沫。那对于一些，比较高层建筑物可以先升梯。那，最近也狮子会也在协调，那它大概最近8月份要捐赠给我们一部，那我们先试用看看。
1: 对，
0: 那有一些地方如果，工厂火灾或是高楼，那营梯车没有办法升梯。我就利用那个绳梯
1: 很好，
0: 啊，不过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啊。第一个是载重的问题，如果再提
1: 对，
0: 升，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它拉着水带，
1: 对，
0: 所以它可能在定点升上来可以做救灾的行为
1: 但
0: 啊。
1: 它拉得动
0: 但
1: 就
0: 是
1: 有问题
0: 它
1: 了，
0: 如果要往前往后，
1: 对，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压力
1: 就像放风筝一样，你总是线要牵对
0: 啊。对，但是总是一个突破了。
1: 吧？对。
0: 那我想8月份，透过民间的捐赠，我们评估，如果需要，我们就来买。
1: 是，
0: 大概就这样子。
1: 这个下雨下到山石崩落这种事情，其实在台湾是很多见的嘛。
0: 不管从以前的灾厉、那莉台风啊，就是说，当我们会土石崩落，大概就是我们刚讲，土石已经饱和嘛，
1: 那个含水量太
0: 已
1: 高。
0: 经含水量，我们讲说土石流其实就是，下着下去的已经没办法带动。
1: OK。
0: 另外这些石头在里面，它会有因为什么而改变？
1: 可是我们土石流，我们有很多浅势区域，所以有一些警报系统。可是你现在很多像这几次发生的都不在这个范围里面。
0: 分两种啊，一种是因为台湾最近还是常常会有地震，所以像我们讲那个后龙谷的概念啊，就是说当地震发生以后，土石就崩落，所以有一些
1: 对，
0: 区域你要去做评估。就像我们大堡溪这
1: 是，
0: 7年来零死亡，如果今年零死亡就是市长8年零死亡，那我每一次溪流

0: 要去画那个所谓的推游戏的区域，我都要重新会看一次。
1: 哦，还要会看一次。
0: 你不会看一次，就是原来你认为这边很浅了、啊，是当它土石已经改变了，
1: 对，
0: 哦，所以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会让每一次再做一些评估，但是我们这个山域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已经下雨结束了，
1: 对，
0: 事实上那时候水土石最松软，
1: 所以最容易出问题，
0: 最容易出问题。所以反而当下下大雨，它即使掉下来也没有灾情。
1: OK，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雨大概下到昨天嘛，大概下到礼拜六，是让我礼拜天开始有一些行政区，开始有部分的土石崩落。所以你可以看台北市这一次
1: 对
0: 沿山的，
1: 昨天掉下来的，
0: 这昨天掉下来
1: 是，
0: 实际上它掉下来不是昨天的因子，是前几天
1: 前几天的
0: 下大雨，在士林中山，因为中山区过去就是内湖嘛，
1: 对，
0: 所以那个雨区已经下很久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树的保留。就是
1: 说
0: 我上一次在新店的新波一街，那有一个汽车跟四部机车，
1: 对，整个架下去了，对。
0: 我就觉得奇怪，那我才发现到早期在新店很多的顺向坡，那第二个它坡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去现场一看，有两条水沟嘛，那这个马路是当然这个区域是属于他们社区本身的区域，
1: 对，
0: 所以我们曾经讲说，哎，我要不要帮你编进来，他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处理。
1: 是，
0: 所以包括柏油都是他们自己铺。
1: 哦，
0: 那第二个是两个水沟，
1: 啊，
0: 我就跟着朱市长，我就觉得有公务专家还是真的差，
1: 对，真的有差。
0: 他就看，哎，靠建筑物内侧179户的水沟，那个水流都没有问题，但是靠外侧，的坡地那个水沟，里面的水沟没水，
1: 哦，
0: 就表示说水沟的水应该是有，但这个水都已经泄掉了。
1: 哦，
0: 所以你那个水沟的水不断的泄，虽然这一次下雨，当然也下一部分，
1: 对，
0: 但是真正是长期以来，可能之前，那我们就问他啊，之前呢，他其实之前掉过两棵树，所以已经有，那这个排水系统整个被破坏以后，那这一次就用，
1: 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山崩的很重要的原因，
0: 很重要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它是回填的土。
1: 哦、
0: 所以看不到沙石、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你原来种的树没有足够把这些泥土抓住，
1: 抓不住地、
0: 啊、就会
1: 啊。
0: 所以包括台北市的五分埔
1: 啊，
0: 也有一个小基地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那个就是水的系统把那个基础带走。
1: 我记得以前这个花园新城，那是很早以前了、啊，在新店，那是最早的一个在山上的一个社区。他们好像要开发那个土地，要盖房子之前，花了3-4年的时间去种竹子。就是说，因为竹子是比较抓地力比较强，这个考量跟您刚刚讲的可能是有点关系吧。
0: 坡地的稳定都要做了。我们现在就讲说，大部分挡土墙，那挡土墙以前做的排水系统，如果30年以后，像新坡一街那个，
1: 那个就得要，
0: 它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31年。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挡土墙早期的施工跟技术
1: 都跟现在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现在如果建筑物盖它的挡土墙，它都有监视设备。
1: 那您怎么样去提醒我们的民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比如说他有一些山域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话，他应该是用什么态度？比如说现在是不要去吗？
0: 对，我们是觉得说，下大雨以后，如果这一两天下大雨，本来路就比较容易滑，
1: 对，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要登山的地点，如果你去评估这几天下雨，其实要让它先喘息一下，
1: 让土地喘息，
0: 让它喘息以后，你再延后几天。我讲实在，晒晒太阳，把那个水分蒸发掉，
1: 了解了解，
0: 它的凝固力也够强。
1: 对，
0: 我觉得它现在就是这样泡在水里面，所以它只要还有一点点，最后一根稻草就滑
1: 下来。
0: 所以你会觉得说，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认为那个领队的判断有问题。
1: 啊哈，
0: 那领队就讲，哎，政府没有做封闭，
1: 对，
0: 你也没有宣告，
1: 就
0: 所以就会扯在这个。当然，我们就讲，如果你明知要下大雨，你还去虎豹潭玩，
1: 这是什么？
0: 那你怪政府很奇怪。
1: 真的，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现在这个风气很奇怪，出了问题由大家来讲就责，但事实上这很多东西是常识的问题嘛，对不对？
0: 现在对于坡地山域的部分的管理，然后，我刚刚也跟宋哥提到，尤其我们假日，现在有几个假日活动，几乎人都很多，很多人，尤其从大概7到9月吧，我们的虎头蜂。
1: 哦，虎头蜂也是一个大问题。
0: 我以前讲说，以前虎头蜂跟蛇都是我们处理，
1: 对。
0: 那现在虎头蜂给农业局委外嘛，那我们就讲说，当一个虎头蜂如果对民众攻击，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求公所这个步道先封闭个两。
1: 哎，现在台湾的山域里面虎头蜂很多吗？还
0: 超多超多。我以前抓虎头蜂，我单单一年可以抓10000多个。
1: 天哪，有这么多！
0: 现在因为委外啊，蛇大概5000多只啊，现在大概1000只左右。因为民意代表有特别提醒，然后我们也认为合理啦，就是说你看到一条蛇，然后跑。

0: 进来，那你说啊，你不要惹他就好。
1: 嗯，
0: 因为蛇不在你家，如果在你家，你
1: 对，就那不可能这么淡然。
0: 我们还是干脆去把蛇抓回来。
1: 是是。
0: 那如果今天有人受伤，
1: 嗯，
0: 那当然受伤完，你不能讲蛇还留在家里啊。
1: 对对 对。
0: 不是顺便养啊，
1: 对，
0: 把它带回来。
1: 顺便养
0: 啊。不过一般来讲，现在毒蛇比较少了。
1: 对。
0: 如果但一旦不管是什么蛇，反正抓回来，哦，我们大概会有简单的收治。

0: 第二个不要、去爬山，不要把自己喷得好像香水很香，引起别人注意了。
1: 对，身上的味道不要太，
0: 只有风会注意你。
1: 我注意你就惨。
0: 另外一个大概我们也会，我们其实最近几个案例哦，就是、我几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在处理有民众被风叮到、所以如果登山也尽量常去、我要重机械部队啊、就是我要有一些重型能够救。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到从媒体的报道，民众跟救灾人员还有争执、
1: 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跟我们现在想象的有一点落差。
1: 对，
0: 我来帮你，哎，你反而认为，
1: 搞不好还嫌呢，还被嫌了，
0: 有些被嫌。
1: 对对对。
0: 那事实上，整体的考量，所以消防署认为，反正这一次我们就先待命。所以我们也想，当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但当其他国家。我们有机会去，其实，在新北来讲，我说第一个想争取，
1: 了解，了解，
0: 这个我们在一起努力。
1: 所以，像现在最近这个极端型气候所构成的这种降雨啊，什么这些问题，在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防范它，它在发生的同时，万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可能民众要更注意，就是。
0: 不过，新北的比较好的一个设计的机制了，就是我有自己的特搜部队了。
1: 哦，
0: 这是我的特搜大队，我随时的特搜大队有126个人，
1: 你们就随时可以出动，
0: 随时可以出动，而且它不影响到我水灾的救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基本上我就讲说，我其实我现在有8个大队嘛，7个大队有下去，所以任何的灾害以公所跟大队做第一线，
1: 对，
0: 那特搜大队就针对一些案例特大的灾害做处理，
1: 了解，
0: 这个大概都有做一些分配。
1: Yeah, OK, 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四周所碰到，其实天灾是难防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谈到的，如果我们了解它大概的成因是什么，至少我不要去冲着那个因为这个天灾所产生的问题那个区域，我要涉足其中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智慧性的考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这个雨量这么大，然后对这个土地的影响这么直接的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在山域的活动，可能我们就得要想办法，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得要可以避免，我们就避免。相对的，这个水大了，可能在这个河川啊什么的，也会构成很多可能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影响。像这一类的问题，我认为除了救灾单位他们要很紧张，而且他们整个带弹的在这边要准备，可能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做一些可能拯救性命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大家也要，我们的心里面那个警钟也要会响啊，也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地震是很难防的，可是就像刚刚局长所说的，当很多的灾变它是用复合型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像现在这个，你看没事就会有山崩嘛，哈，那如果现在万一要有地震的话，我相信像这一类的问题，可能就会产生的会比较具体，比较。不像一般可能没有那么大雨量的前提底下会发生的状况，所以这些也是一样，这都是我们用经验累积出来。我常常说防灾救灾这个行业啊，其实有一个让人觉得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就是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在这个中间的智慧，常常真的很不幸的都是用鲜血换来的，都是我们在灾变中间啊，不晓得出现了多少问题之后才产生的。那好，那后事不忘前事之师啊。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让这个经验白留了，让大家都可以早一点可以了解，而且也让这个救灾的行为啊，能够成为大家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好像你就拼命的往这个灾变的状况里面去涉足，但人家救灾的人员就要因为你的这个就得要花上很多的这个力气成本，然后要再去把你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所不应该出现的状况。好的，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局长在百忙中间又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啊，可能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它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四周。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救灾的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专业生涯里面能够发挥最大的极致，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可能有的灾变。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也谢谢今天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大家，平安。
1: 谢谢局长，
0: 谢谢。
1: 谢谢

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又邀请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所收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你要跟我们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位啊？
1: 我今天呢跟大家要介绍的是非常精彩的，有好多位美国的这个世界拳王的故事。
0: 好，我们的题目来到了世界拳王了啊，
1: 非常热烈精彩啊。这些有关的人呢是穆罕默德阿里，
0: 哦，很有名，
1: 乔弗瑞泽，乔治福尔曼，穆勒，还有一位叫 Michael 穆勒的人。不过今天的中心人物啊其实是乔治福尔曼 George Foreman。因为他的故事在拳坛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中间啊是最有特色最具传奇性的一位。话说乔治福尔曼他是1949年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的第五区。那个第五区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是一个贫民区。福尔曼童年的家庭环境呢十分贫困也不稳定。他本人就不爱读书，还经常打架，大约15岁左右就辍学了。
0: 哦，辍学了。
1: 对，辍学之后他还参加过一些帮派，在街头进行一些小偷小抢的这些行为啊。他甚至还承认他曾经拿刀威胁过别人。
0: 哎呀，好危险，那不是犯罪了吗？
1: 所以说福尔曼的幼年时代呢十足是个街头的小混混。没有生活的目标，也没有自我的价值观念，简直是一个没有未来的问题少年。他的身体强壮没有出口，只能变成暴力。他的情绪没有人来引导，也只能变成了愤怒。很明显的，等待着他的整个人生似乎就只有贫穷、犯罪跟监狱了。不过人都有好运的时候。
0: 有转折发生了是吧？
1: 是，这是福尔曼的第一次转折。就在福尔曼即将走向注定失败的人生的这个当口啊，幸运之神降临到他的身上了，把他又拉回到了正常的人生。17岁那年，他为了接受一些免费的训练，以便日后可以找到工作呢，福尔曼加入了政府推动的社会计划，叫做 Job Club的职业培训团体，
0: 有点像我们这就业辅导对吧？
1: 对，
0: 他可能还更好一点是吧？他这边有免费的提供一些东西吗？
1: Job Crop 职业训练团是美国在1960年代由林登詹森政府所推动的一种反贫困政策。目的是要帮助那些16岁到24岁那些人生就快要走偏的人呐，那些弱势的青年有机会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这个计划为参加者提供免费的住宿跟餐食，还派老师教导他们的高中学业。另外还教导一些基本的木工、电工或者厨艺等职业的技能。以便他们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能够找到工作。福尔曼参加这个计划以后遇到了两件特别关键的事情啊。第一，他首先遇见了拳击这项运动。他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打拳
0: 他只知道打架

0: 第二，他认识了他的恩师，叫做布罗德斯。这个教练呢，就一路培养了他，把他培养成才了。福尔曼在培训团里啊，他被当时的教练发现他体格很壮，力气也大，建议他来是不是试试看拳击这个运动啊。福尔曼一开始呢也觉得好啊，学学拳击不过是当成这个体力跟愤怒的这种发泄口嘛。
1: 是。
0: 不过他很快就展现出来惊人的这个天赋啊。不久呢他就开始接受正式的训练了。受到啊布罗德斯教练的辅导。布罗德斯不只是教他打拳啊，还教他要遵守纪律，要能够自我控制。还慢慢的帮助他把内心里面的愤怒情绪转变为追求胜利的这种力量啊。
1: 是啊，很重要哈。
0: 对，那这个对当时脾气暴躁的这个福尔曼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哈。福尔曼1965年他16岁的时候加入 Job Corps， 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拳击好手。短短3年的训练，他就夺下了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重量级拳击金牌。
1: 哇，
0: 那个时候他才19岁哦。
1: 哇，他3年训练就能够得到，那就是天生一柄啊。
0: 是，
1: 对多少人的梦想呀。
0: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说哈，如果没有 Job Corps 这个职业培训计划呢，福尔曼很可能就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了，而不是一个世界拳王了。所以
1: 是的，
0: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福利机构对弱势青年们的重要性。
1: 对，有这些政策或者有这些社会辅导机构是非常重要的哦。
0: 福尔曼在1968年得到了墨西哥城奥运会的金牌以后哈，他立刻就转入了重量级的职业拳击界。1969年从奥运金牌转到职业拳手的刚开始，福尔曼的比赛节奏都极为快速，他每次都是以 KO 的方式，也就是击倒对方的方式来取胜。
1: 哇，好厉害啊。
0: 他很快就被外界认为是一名又强壮又重拳的拳手，虽然他的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了，但是已经是一个天生破坏力型的选手。到了1972年，也就是3年以后呢，由于他经常早早就击败对手哈，一连串获胜的记录啊，逐渐就被拳坛视为未来重量级冠军的候选人了。他比赛的特色也都非常明显哈，每次都是追求早期击倒对方，不靠拉长回合来取胜啊，比赛时间通常都是非常短的。从1968年到1973年，大约有5年的时间，是福尔曼从新秀金牌选手哈，一路快速上升，变成了毫无争议的世界重量级拳王的这个阶段。
1: 对对，他那个时候得奥运的时候是算是业余的嘛，可是到了职业的时候，你看啊，他在职业界的5年的时间，让他成为了一个很受重视的世界拳王的候选人了，是吧？
0: 是，这个奥运冠军啊，是一次重要的比赛，但是他都是在业余的范围了。那么过了奥运冠军之后呢，你还要在职业界跟不同的人打不同的战争，要很多次，你的特色才能够显出来，你的拳击的这个技巧也才能够慢慢的这个成熟嘛。好，我们这个时候来说说看，福尔曼他出道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重量级拳王啊，一共有两位。一位呢是在1960年罗马奥运拳击赛啊中间的轻重量级的金牌得主，叫做穆罕默德·阿里。
1: 哇，他是最有名的一个啊。
0: 对，全球最知名的一位拳手啦。
1: 而且很帅。我们女生看帅。
0: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重量级金牌得主，叫做乔·弗雷泽。当时世界拳坛的真正的统治者，就是现任的这个世界重量级冠军乔·弗雷泽 ，Joe Frazier。而且 Joe Frazier 也刚刚在全球瞩目的一个有名的拳赛叫做世纪之战中啊，击败了穆罕默德阿里。
1: 哇，好厉害。
0: 对，他的声势如日中天。福尔曼虽然是公认的顶尖挑战者，但还没有被全世界承认为真正的无敌王者。好，夺得奥运

0: 金牌五年以后呢，1973年1月22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福尔曼终于迎来了他和弗雷泽的第一次正式比赛。这一场比赛原本看好的是弗雷泽，他以招牌的低姿态跟勾拳进攻而闻名世界啊。
1: 嗯，
0: 但比赛结果呢却完全出乎了外界的预料。福尔曼凭借着压倒性的力量，以臂展手长占尽了优势。
1: 对，
0: 福尔曼第一回合就将弗雷泽啊击倒多次了，
1: 哇
0: KO 了。第二回合中啊又再度连续 KO 弗雷泽，就在两局之内就总计将弗雷泽击倒了6次。
1: 哇，6次哎。
0: 对，很快啊，裁判最终就判定以技术性击倒，叫做 TKO 啊，结束了比赛。
1: 哦，
0: 啊，福尔曼得到了无可争议的胜利。
1: 嗯，
0: 直接就从正统冠军弗雷泽手中夺下了世界重量级冠军拳王的头衔。
1: 哇，
0: 彻底颠覆了当时的拳坛格局哈。
1: 嗯，
0: 福尔曼一战成名，从新兴强力的挑战者立即站上了拳击史上的最高舞台，变成了国际重量级拳击的正式统治者。
1: 哇，好厉害啊。
0: 哦，太厉害了哈。
1: 哇，这时候福尔曼已经是在拳坛界已经算是世界顶端啊。但是还有一个人没有正面交锋过，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穆罕默德阿里吧。
0: 对
1: 啊，那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啊。非常受到注目的福尔曼跟穆罕默德阿里之战。福尔曼的胜利啊立刻就引来了当时还不算有名呢，不过也很有野心的拳击推广人叫做唐金的注意。唐金认为如果福尔曼跟当时还很活跃的阿里之间进行一次超级的对决哈，必然大有看头，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于是啊他就很积极的来筹办这场比赛了。为了促成这次比赛哈，唐金承诺两位拳手他们每一个人可以获得500万美金的最高额出场费。
1: 哇，500万美金啊，那在当年可是天大的数字。
0: 对啊，这在1973年的当时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天价。
1: 嗯，
0: 其实呢也就没有一个人敢出这个价钱来请他了。
1: 对啊，
0: 几乎没有人敢于投资。最后唐金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非洲刚果共和国的总统，叫做蒙波特。
1: 找到那儿去了。
0: 蒙波特上台以后他正要很急的想把自己这个刚果的国际地位给提升一下、啊、
1: 对对，
0: 创造一下这个刚果的知名度。
1: 嗯，
0: 他想透过国际体育赛事啊来宣传自己的国家，提升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啊。于是他接受了唐金的建议，他们两个一拍即合，答应出资来赞助整场的比赛哈、啊，这才促成了这场世纪之战呢。
1: 哇，光成本呢、不论其他的成本，他就已经是花了1000万美元了。
0: 对，不得了、
1: 不得了。
0: 这一场经典的拳击赛被称为丛林之战。
1: 嗯
0: ，Rumble in the Jungle 啊、
1: 哦。
0: 对，
1: 嗯，
0: 它是在1974年在刚果的首都金夏沙市举行的哈、当场就有6万人在现场观看。
1: 嗯，
0: 比赛呢还特别安排在这个半夜、凌晨的时间哈来举行，以便配合着美国电视转播的这个黄金时段嘛。
1: 嗯、
0: 按照大家的估计啊，那个时候透过闭路电视跟电视转播观看的这个有100多个国家哈，
1: 100多个国家呀。
0: 对，那全球观众大概有10亿人在观赏这个节目。
1: 哇，在历史上真不得了。
0: 这使得福尔曼跟阿里的这场比赛哈，成为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了。
1: 嗯嗯，
0: 这个丛林之战开打之前呢，外界又几乎可以说是一面倒的看好福尔曼。
1: 嗯，
0: 多数的媒体、全评家，甚至在赌盘呢，都认为他会击败阿里啊。原因也看起来非常明显了，因为福尔曼当时几乎是全胜嘛，而且每次都是 KO 对方啊，
1: 嗯，
0: 也就是把对方给击倒在地。他曾经很轻松地击倒过 Joe 弗雷泽，那么阿里呢对弗雷泽是苦战以后呢还落败了。
1: 嗯，
0: 福尔曼25岁正值巅峰状态，力量惊人，而阿里当时已经32岁了。

0: 似乎已经过了巅峰期了，很多人预测阿里可能会在几个回合之内就被 KO 了，然而比赛的结果却再次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
1: 哇，真是跌破眼镜了就觉得挺紧张的。
0: 好了，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比赛的状况。比赛进行中啊，第一回合阿里一开始就主动进攻了一会儿啊，然后就不断的用言语来刺激福尔曼哈。第二局、第三局、第四局啊，阿里就开始靠在绳子旁边，出现了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靠绳消耗对手的这种战术，叫做 rope a dope。他只是偶尔的反击啊，来节省体力啊。那么还在继续不断的在耳边对福尔曼挑衅，说：“哦，你就这样子啊，就这点厉害啊！”
1: 哇，
0: 引得这个福尔曼很生气啊，而疯狂的这个乱挥重拳。阿里大部分时候都用手臂啊防守来吸收他的力量哈。福尔曼看起来是在主导，不过其实他不断的只在消耗体力了，不久出拳就慢慢变慢。
1: 我这时候觉得阿里挺聪明的，但是感觉也有点用心战呢、啊、他知道福尔曼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0: 他年龄大一点呢，
1: 对、
0: 啊、比赛经验丰富嘛。
1: 对对对、
0: 啊、
1: 用头脑打了哈。
0: 对。到了第五回合，阿里偶尔就会突然爆发一些连续的拳啊，打得福尔曼招架不住，那、福尔曼的疲态也开始被看出来了。到了第六回合、阿里还是紧靠的身边，但是反击就越来越多，而且越准确哈、福尔曼的这个重拳啊，虽然威力还在，但是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了。哎，观众们就开始觉察到了这个方向在改变哦。到了第七回合，阿里打出几波漂亮的组合拳以后呢，福尔曼已经显得有点笨重喘气了。这个时候其实胜负天平已经转向了。到了第八回合是关键的一回合，下半局啊，阿里突然一波快速的组合拳，主要就是右直拳呐、打中了福尔曼的头部，福尔曼直接就被 KO 击倒了，没有办法在读秒前站起来、
1: 哇，
0: 哈哈，
1: 这次轮到他被 KO 了。
0: 对，其实他不是输在拳术上，他是输在这个战术上哈。整场比赛经验丰富的阿里运用高超的战术，让福尔曼没有办法打伤他啊，而且呢，不经意的又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一直等福尔曼疲劳以后呢，这个阿里才强力的反击。终于在世人面前击败了福尔曼，这个丛林之战因为阿里的逆转胜利而闻名啊，成为体育与文化史上的经典的事件。而这场失利对福尔曼打击很大啊，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继续看一看福尔曼他人生转折的方向是怎么样子的。
2: 这时候我就想播一首歌曲，是由1970年代非常畅销的歌唱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他们所作的曲子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就是一般翻成恶水上的大桥，但是呢，我比较想翻成的是帮你渡过难关的大桥。歌词是这样的，祝你渡过难关的大桥，当你感觉疲惫渺小，当你眼中噙满泪水，我愿为你擦干眼泪，当事局艰难，我就在你旁边，而朋友难寻，我愿像那横越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躺卧下如桥般让你走过，我愿像横跨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躺下如桥般让你走过，虽然水流仍然又深又险，当你意志消沉不被接纳，当你流落街头，当夜色深沉，我会安慰你，为你分忧解劳，当黑暗来临，苦难遍地，我愿像横跨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躺卧如桥般让你走过，虽然水流仍旧深而且险。起航吧，向前航行，你的时代即将大放光芒，所有的梦想都要实现，看他们多么耀眼，如果你

需要一个朋友，我就航行在你身后。我愿像那横越在恶水上的大桥，我将抚慰你的心灵。我愿像横卧在恶水的大桥，我将抚慰你的心灵。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洛璇华来跟我们讲述世界拳王乔治·福尔曼的故事。洛璇华，请您继续。
1: 丛林之战失败了以后啊，福尔曼继续着他的拳击生涯。
0: 嗯，
1: 他也不断的在等待着再次登上拳击王座的机会啊。
0: 嗯，
1: 可是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到了1977年。福尔曼的人生又遭遇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转变。
0: 嗯，
1: 转变的那一天是很明显的，那一天他在波多黎各的首都叫做圣胡安这个地方输掉了一场面对另外一个拳手吉米用的比赛。
0: 嗯，
1: 那天的比赛结果非常不理想，福尔曼打满了12回合，不但耗尽了体力，结果还是输掉了比赛。
0: 哦，
1: 比赛以后回到了更衣室，福尔曼的身体状况突然急剧的恶化，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0: 嗯，
1: 身心都是极度的疲劳，而且很虚弱，脱水还有头昏啊，他整个人已经支撑不住了，他感到自己好像就要死了。
0: 哦，
1: 根据福尔曼

0: 自己的说法，他当时经历了几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1: 嗯，
0: 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既黑暗又空虚的地方，内心里是充满了这种极端的恐惧跟绝望。
1: 嗯，
0: 很强烈的意识到真实的死亡啊就在他身边。
1: 嗯，
0: 他甚至说那不是单纯的身体不适应呢，而是一种灵魂被拉走的那种感觉啊。
1: 哦，这就是一种病死的经验呢。
0: 对。
1: 嗯嗯，
0: 就在那个极度恐怖的状态中啊，他突然开始呼喊上帝啊，啊，并且立刻就得到一种被拯救的感觉啊。他常常形容那就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从黑暗中又拉了回来，他又重新活了过来，恐惧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安与喜乐。
1: 嗯，
0: 之后他开始大声喊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后来反复描述这一刻啊，成为他本人经常提到的一句话，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1: 哇，这真的是个奇迹啊。
0: 是啊。
1: 嗯，
0: 那福尔曼在更衣室中经历了这一次近乎濒死的宗教体验啊，之后就决定要退役了，他要成为一位基督教的牧师，这是他人生最戏剧化的转折之一。
1: 嗯，
0: 这次经历发生以后，他的改变是非常彻底的。
1: 嗯，
0: 几乎是一瞬间就决定要退出拳坛，他要放弃追逐金钱与名声，他要成为基督教传教士跟牧师，而且他要回到休斯顿去服务社区。
1: 哇，
0: 这不是一个渐进的这种转变啊，而是一次断裂式的人生重启了。
1: 哦，这是立刻翻篇，好厉害啊。
0: 对，后来有人从生理的角度来解释福尔曼的这种经验啊，认为他可能是在极度脱水与疲劳的状态下，血糖或者血压都不正常，以致造成了这种类似濒死幻觉的这种体验嘛。但是福尔曼本人却一直坚持说这绝对不是幻觉。
1: 嗯，
0: 而是一种真正的圣灵工作。
1: 嗯，
0: 这个经验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如果没有这一次更衣室里的濒死经验，他可能只是继续再当个拳手嘛，不但不会成为牧师，也不可能再次经历他后来那段传奇的复出的工作了。
1: 好，哦，所以他后来还又传奇复出了，太奇妙了吧。
0: 是。
1: 嗯，好。
0: 福尔曼离开拳坛以后呢，他就回到家乡休斯顿，创立了主耶稣教会。
1: 嗯，
0: The Churc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嗯，就在那里担任牧师，开始全时间的从事以下的这些工作。第一就是讲道与布道，他定期在教会里面讲道，也到各地去分享自己的信仰上的一种改变。
1: 嗯，
0: 第二他在社区里面进行服务，特别关注社会上的弱势青年啊，
1: 嗯，
0: 为他们提供辅导跟支持哈。
1: 嗯，
0: 另外他还成立了一个福尔曼青年与社区中心，来帮助年轻人远离犯罪与贫困。
1: 对，他希望能拯救很多当年跟他有同样经历的年轻人哈。
0: 是。
1: 嗯嗯，好棒。
0: 福尔曼他离开拳坛以后是不是从此就过着平静的传教生活了呢？不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嗯，福尔曼竟然在退役或者传教十年以后的1987年，他又戏剧化的宣布复出了。
1: 哎，他为什么要宣布复出？
0: 回到了这个拳击的事业。
1: 他已经老了，而且可能体型都变了呀，是吧？他怎么会做呢？
0: 他复出的直接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了，
1: 嗯，
0: 非常单纯呢，就是为了赚钱。
1: 哦，是。
0: 退役以后，福尔曼在休斯顿当牧师嘛，他还经营青少年中心。问题是这些活动包括场地维护啦，孩子们的食宿与活动啊，日常营业方面的开销等啊，都很费钱的。
1: 是。嗯，
0: 而他早年赚来的这个拳击收入啊，其实管理的也不好，几乎都快要花光了。
1: 嗯，
0: 到了1980年代中期啊，福尔曼的财务变得很糟糕，几乎就要破产了，他需要一笔真正的大钱来维持他的事业。于是他想到自己唯一最值钱的技能就是拳击啊，只好又回到了拳击场。
1: 哇，不得了不得了啊。
0: 好，38岁的福尔曼哈宣布复出的消息一经传出啊，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笑话而已吧。
1: 嗯，
0: 因为他年龄已经太

0: 太大了。
1: 嗯，
0: 老实讲，他的体型已经变胖了，动作变慢了。当年的那些对手啊，穆罕默德阿里啦、乔弗雷泽等呢，也都退役好多年了。
1: 嗯，
0: 如今的福尔曼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1: 是啊。
0: 不过经历过十年的传教生涯以后啊，福尔曼的思维已经不同了。
1: 嗯，
0: 他相信自己是被上帝安排要去做某些事的。
1: 嗯，
0: 他觉得拳击可以成为传递信仰与正面信息的工具。换句话说，他把拳击就当成了讲道的平台哈。
1: 嗯，
0: 他的心态早就变了，不再是一个心浮气躁的愤怒拳手。年轻时的福尔曼冷酷，充满敌意，几乎不会笑。
1: 嗯，
0: 可是到了复苏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同了。他已经很成熟了，很幽默，很放松，甚至有点像个邻家的大叔。他已经不再被一定要赢的这个压力所吞噬了。
1: 哇，这改变非常的大哦。
2: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时候我想到播一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乔治·福尔曼呢，他在病死的经验当中突然醒转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耶稣还活着。这股力量使他重生，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我们来听这首由 Penny Chong 所制作的《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骆旋华来跟我们讲述世界拳王乔治·福尔曼的故事。啊，骆旋华，请您继续。
1: 很多人呢，以为他只是去捞一笔，但其实不是。虽然38岁才复出啊，体型已经发福了，动作也都变慢了。
0: 对呀，
1: 但他仍然拥有很惊人的重拳的力量啊，还也学会了更节省体力的打法，更懂得比赛的这种节奏。他内心里面是很认真的想再一次挑战世界冠军呢、结果从笑话真的变成了传奇。
0: 笑话变成了传奇了。
1: 是的哈、
0: 哦、
1: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福尔曼只是个过气的拳手来捞钱，而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他一步一步慢慢的又打回了巅峰。直到了1994年，45岁的福尔曼终于等到了与当时的双料世界冠军 Michael Muller 的比赛机会。麦克穆勒。福尔曼与穆勒这场拳赛几乎可以说是拳击史上最戏剧化、最不可思议的逆转比赛哈。它发生在1994年的11月5号，地点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主角就是45岁的老将 George Foreman 挑战当时正值巅峰的 IBF 与 WBA 的重量级冠军麦克穆勒 Michael Muller。赛前大家都不看好福尔曼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45岁了，
0: 45了。
1: 距离他在1974年输给穆罕默德阿里的丛林之战已经过了20年了。
0: 对、
1: 他80年代复出以后，虽然一路还连续有很多的胜利，但普遍被认为只是一个话题人物，并不具备真正的这个夺冠的实力啊。穆勒就不同了哈，穆勒这是一位左撇子拳手，年轻，他只有26岁。
0: 哦，只有26岁啊。
1: 对、技术是非常全面的，速度也快，刚刚就夺得世界冠军。几乎所有的媒体与专家啊都预测穆勒会轻松的这个按照点数来获胜。比赛的过程呢，绝对是一面倒的技术压制啊。可是现在我们谈到比赛进行中了，前9个回合基本上也完全符合外界的预测。穆勒用刺拳再加他的组合拳控制着整个节奏。福尔曼他出拳很慢嘛，几乎是吃满了对手的拳头。他主要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在走位，在找出手的时机啊。
0: 哇，那就是一面倒的一个挨打的情况啊。
1: 对啊，所以说一直从第1回合一直到了第9回合。到了第9回合

0: 结束的时候啊，三个裁判全部都判定穆勒的计分是领先福尔曼的，
1: 嗯，
0: 有些还是大幅领先，
1: 嗯，
0: 看起来只要撑完了12回合啊，穆勒他就是稳定要拿胜利了嘛。
1: 哇，那我们大叔怎么办啊？
0: 好了，现在进入关键的第10回合，福尔曼开始更积极的往前压，用刺拳来扑入，步步的逼近，然后突然就抓到一个瞬间的破绽，
1: 嗯，
0: 福尔曼挥出历史性的一记右直拳 straight right， 正中穆勒的下巴。
1: 哇，下巴 OK，
0: 穆勒当场倒地。他尝试了几下子要爬起来哈，但是还是爬不起来，一直到裁判都数到10，就宣布 KO 结束了比赛，福尔曼获胜。
1: 哦，就一拳定江山了。
0: 对，
1: 是啊，嗯，
0: 福尔曼以一拳重击啊 KO 逆转了比赛，这场胜利带来了好几个重大的历史记录了。
1: 嗯，
0: 以前最年长的拳王是37岁，
1: 嗯，
0: 福尔曼到了45岁的高龄夺冠啊，又打破了一项记录，成为最年长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啊。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没打破啊。
1: 哦，
0: 到今天还是啊重量级的历史记录了。福尔曼1974年失去了冠军，到了1994年才重新夺回，历经了20年后又重夺王座，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跨世代回归。
1: 嗯，
0: 福尔曼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不乱出拳，懂得节省体力。
1: 嗯，
0: 那么持续用慢刺拳测量距离，耐心等待对手犯错，最后专注于那最后一拳的整个动作。
1: 嗯，
0: 他自己赛后就说，我一直就在等那一拳。
1: 哇，那要好有耐心哦。
0: 是啊，嗯，这场比赛之所以成为拳击史上的传奇，在于他同时具备了年龄的逆势、一拳翻转跟历史记录等三个特点，所以是非常戏剧性的。
1: 哇，这场球赛真是扣人心弦呐。嗯，
0: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最经典的一幕，是福尔曼胜利以后，他很冷静地走回到角落去，然后带上十字架跪下来感谢上帝，根本就不像一个刚刚打完一场硬仗的人。
1: 嗯，
0: 福尔曼在拳坛中间的故事现在讲完了。
1: 嗯，
0: 那么他复出拳坛以后呢，他的整体形象也帮助他在商业上取得了很重大的成功。
1: 嗯，
0: 他代言的乔治福尔曼烤肉机啊，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啊，为他赚进了2亿美元以上的利润呢。
1: 哇，烤肉机啊，他是代言人。
0: 对，福尔曼在2025年3月21号去世了，享年76岁。总结福尔曼的传奇，不只是拳击上的成绩了，而是另外他4次的这个人生重启的现象。
1: 嗯，
0: 第一就是从问题少年到奥运冠军，
1: 嗯，
0: 这个过程，然后又从无敌拳王到信仰的一个转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从一个过气的老将，哦，再度回来还登顶，
1: 嗯，
0: 成为世界拳王，这又是一个传奇。
1: 嗯，
0: 第四点就是80年代从几乎破产的状态啊，到非常巨大的商业成功。
1: 嗯，
0: 讲完了福尔曼的传奇故事，你还觉得喜欢吗？谢谢您的收听。
1: 好，非常感谢骆玄华给了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你。
0: 再见。
1: 听完了福尔曼的故事，我还想要补充几点关于乔治·福尔曼的。首先，如果您听完今天节目，对福尔曼的一生很有兴趣，我非常推荐您看一部电影《天选拳王》，英文名字叫做《Big George Foreman》。这部电影把乔治·福尔曼从贫困少年到奥运金牌冠军，到世界重量级拳王，到最后经历生死成为牧师的人生经历，还有后来又二梅腰成为世界最年长的重量级拳王，都描写得非常的详细完整。电影中不但呈现了他母亲对信仰的坚持，也描写了他和拳王阿里的恩怨与友谊。更特别的是，乔治·福尔曼本人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制作，因此许多情节都相当贴近他的真实人生。另外，我特别感动的是福尔曼与阿里之间的故事。 当福尔曼经历病死经验，生命彻底改变之后，他主动去见阿里。他说：“阿里，我要向你道歉。”阿里听了很惊讶，说：“你跟我道歉什么？你真正道歉的是后来你没有再继续打下去。如果你再打了一场，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打拳，可以赚很多的钱。”没想到福尔曼却说：“啊，我要道歉的是，当年输给你以后，我心里充满憎恨，我甚至憎恨到想要杀了你。但是现在我认识了耶稣，我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我要请求你的原谅。”而阿里听了以后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如果乔治·福尔曼都能够成为牧师，那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从那一天开始，两个人成为真正的朋友。曾经在拳坛上拼得你死我活的两位世界拳王，后来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在阿里晚年的许多年里，两人经常通电话，彼此关心，一直到阿里离世为止。拳王之间最伟大的胜利，或许不是打倒对手，而是放下仇恨；不是赢得金腰带，而是赢得一颗愿意饶恕且被饶恕的心。这也许正是乔治·福尔曼留给世人最宝贵的冠军奖杯呢。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那一天，我们参加了山地育幼院71周年院庆，院方邀请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和单位回来，来谢谢他们。同时呢，有很多的当年的院童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到了育幼院来探望当年的师友。还有六个育幼院创办人杨林凤英女士，她的娘家人每年在院庆的时候都会老远的从苗栗包游览车下来，来唱歌，来祝福，来庆祝。同时呢，就在那一天的早上，我碰到了一件事，也值得跟我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现在请大家听一段采访。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来到了六龟育幼院，也就是山地育幼院，俗称六龟育幼院啊。那来到这里参加他们的宴庆，那今天是非常的凑巧啊，我一来到这个育幼院的大门，我就看到了一群黑衣人，这群黑衣人太让人惊喜了。他们是谁啊？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穿一个 T 恤，叫做
2: 陆战诺卡连队。
1: 哦，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是谁？为什么会来到六个育幼院呢？
3: 我们因为是我们团长被义上校曾世雄先生的号召之下，我们召集了我们所有现役跟退役的陆战队员，以及陆海空的兄弟及爱心的团体，来一起募资，然后把爱心物品然后送到育幼院给需要的小朋友。
1: 哦，是是是，
3: 顺便跟他们一起同欢。
1: 我们通常说到陆战队，都是觉得体魄很好，然后意志很坚强的人，没有想他们的心还这么的柔软哈。
3: 那是一定要的，
1: 叫做硬汉，但是有柔情。对，那请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名称，叫做陆战什么？
4: 诺卡。
1: 诺卡，那么介绍诺卡年队是什么？
4: 我们都是退役或者是现役的这个军人，或者有社会上的朋友，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开这个德利卡四轮传动的车子，那平常我们都喜欢热爱在户外活动，山上海边，甚至去救灾，我们都有去参与。那今年我们刚好成立这个车队，已经成立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
1: 是
4: 那一直没有做所谓的公益，那这个我们诺卡连队就是陆战，原本是陆战队，然后因为有德利卡，所以叫诺卡连队，所以是陆战队，然后我们在今年我们举办了2场的净滩活动，在茉莉湾跟旭海湾，那个牡丹乡旭海村的海湾做净滩活动，然后刚好923的这个马太安西，
1: 对
4: 那个会议，然后我们又去救灾，我们 去那边救灾，救了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年底都会有一个车

0: 嗯，然后刚好我们选在这个六龟义务院前面的一个露营区，是我们有的士官长开的露营区，合法的露营区，它的路是那个梅花鹿那个路露营区，
1: 是是，
0: 然后刚好趁这个刚好有这个缘分，嗯，然后又遇到六龟义务院就是院庆，
1: 是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号召我们所有的队员，然后来募资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我们就在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物资的捐赠。
1: 然后今天你们的活动人数不少，还有带了家属来，还有人他们还不是连队的人，但他也一起参加。
2: 对对，
1: 那我们你们的学长啊，
2: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因为刚好六龟义务院他有这个院庆的活动，那我们号召除了我们自己陆战队队员跟推，不管是先也好，推也好，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他也把周遭的亲朋好友做了一份做了询问之后，他们也非常有意愿，也非常有这个爱心来配合院庆来做这个捐赠的活动。
1: 哇，真的太开心了！因为六龟幼儿园有这么多社会人士在支持，默默支持。我还听说你们有一个同仁，他说他以前在中正预校的时候，也会被派来这边来帮忙。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2: 我是备役上校曾世雄，
3: 备役士官长黄飞龙。
0: 备役中校王彦青，
2: 我们是
4: 陆战 NO 卡连队，永远忠诚。
5: 这是我第一次用手机拍下来的随机的采访，画面和收音都不太理想，把播放出来是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呢有临场感。背景的声音有些嘈杂，那个是乐院在放音乐，同时呢有诺卡连队的弟兄们和孩子们一起来打篮球，因为器材是他们捐的，他们要试试看架设的好不好，成不成功。当天的情景是这样子的，我一走到幼儿园的大门，我就看到了一个画面，有一群身材壮硕的男士穿着黑衣服，他们从皮卡车上一箱一箱的把物资搬下来，搬到了幼儿园的办公室，旁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人聊天有人笑，整个的画面呢都是充满了开心而且很精神的。我忍不住走过去问，你们是谁呀？他们很自然地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然后补了一句，我们是陆战诺卡连队。啊，陆战诺卡连队，这个单位没听说过，他们是做什么的呢？于是我当场就邀请的他们来接受我的采访。非常感谢队长、发言人还有当天的执行的士官长，他们一起来接受采访，完成了我第一次的手机拍摄处女秀。当天他们不只是捐物资，还在幼儿园的院庆活动上大显身手。首先呢是由黄飞龙士官长他上台致辞，他一开口还很轻松地说，我叫飞龙在天。然后他说，诺卡连队是由备役上校曾世雄所创立的，团员来自一群秉持精神不退役的现役与退役陆战队队员以及海陆空军的兄弟姐妹，加上社会的善心团体成立的，平时跑山跑海跑偏乡，活动守纪律，行动讲安全，但真正的任务不止在活动。当偏远地区车辆受困，当天灾来临，民众最无助的时候，陆战诺卡连队就会出现。在9月23光复堰塞湖灾情最严重的期间，兄弟们多次挺进灾区，执行物资运补、灾民接驳和转运任务，把陆战队为人民而存在的精神落实在第一线。车队成立3年多来，现役退役的弟兄车辆已超过30辆以上，我们救援不缺席，环保不缺席，进摊不缺席，公益活动也不缺席，我们不求掌声，只求在需要的时候人到车到任务到。这次我们在曾团长的号召下募集的爱心物资有篮球架等20几个品项。接下来呢，黄士官长就介绍了两位要表演唱歌的诺卡的弟兄们，一位呢是来自屏东的排湾族兄弟阿雄叔叔蔡明雄。

0: 勇，他的现职是人民保姆警察，他曾经在六归分局服务六年的时间。还有一位呢，是六归在地的食衣住行娱乐医护样样精通的
1: 嘻哈厨师林家胜，
0: 他们一起要演唱两首歌曲，一个是故乡普悠玛及好男人两首歌。同时他又补充，阿雄叔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他是今年原住民音乐季林班歌大赛的冠军得主。接下来两位身材壮硕穿着黑衫的兄弟上场了，他们一开口唱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因为他们唱得太好，非常的专业，就像专业歌手一样。这时候我听到旁边两位代表六归姐夫团的来宾，他们小声地说，哎呀，还好我们表演的时候是在他们之前，在他们之后我们根本连开口都不敢唱。六归姐夫团呢，就是由六归幼院的亲戚或者是志工，他们是男士来组成的，所以可见的那天的气氛是多么的欢愉。当天活动结束后，我看着洛卡年队的兄弟和他们的家人们朋友们一辆一辆的车壮观地离开了六归幼院，去奔向他们下一个行程。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一群人介绍给我的听众朋友，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被看见，而是因为啊，当你知道这些人存在，你会比较安心一点。这就是我的今天开心小贴士，第一次遇到陆战诺卡连队。现在呢，我们就来听这首《故乡普悠玛》，这是由陈建年所演唱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呐、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的时候开车出门，那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那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是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

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然后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好，那当然中间有这。这件开车的这段时间开车的过程，就让我也跟朋友啊，因为没办法，就开车的时候就载一个朋友，说请朋友帮忙导航啊，这也很正常，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嘛，对不对？我朋友用了高德地图，那过去我是用 Google Map 比较多，那当然高德地图，当然你知道最近这几年，其实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在小红书，在抖音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夸张的介绍。那在去年开始，这个陆续在台湾，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大家会想到奇怪嘞，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这些道路资讯给高德地图，那为什么高德地图在很多的准确率啊等等的资讯上面这么的精准，这么的完整？那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当然他们的技术跟 GPS 跟 Google Map 的技术是绝对几乎是不一样的技术模式，那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一个分享。那刚刚好这个报道者啊，一家这个媒体公司，他也有针对，刚好他也这个针对高德地图的一些比较做了一个蛮细腻的报道，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跟我们所有的英雄出少年，我们 NIS Radio 听众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认知到为什么人家的技术比较先进，那优胜劣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那会对个人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那我先简单 briefing 这一篇报道者的这个讯息啦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导航软体高德地图，其实也是中国大陆政府所谓收集资料的帮手之一。好了，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团队，他们用三支全部重置过，也就 brand new 的这种 iPhone 同步实测高德地图、Google Map， 还有台湾自己本土的导航品牌导航王3D， 同时这三支手机一起在这个几个台北市区的地方去绕行，那去做一些测试。那在测试的过程，也发现了高德地图平均每3秒钟就把使用者的定位、包含气压器、陀螺仪还有手机感测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中国的阿里云伺服器，频率远远高于对手。而其中呢，它的数据封包当中也还有一组从冠也删不掉的追踪码 CAID， 那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研究。那因为刚刚讲有高德地图、有 Google Map、有这个本土的导航王 3D， 所以他们的揭露方式，他们以开源流量的分析工具 MinProxy 去架设代理伺服器，同时呢在手机上专安装 SSL 凭证，就可以解开原本被 HTTPS 加密的封包过程，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三个
不一样的 App 在底层。

运行了什么样的代码。所以他们从中山区沿着中山北路、北安路，北安路去到什么地方，就是国防部了。好，国防部啊，松山机场啊，松山指挥部啊，哈，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到空作部的外围，最后呢，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那边。那全程大概1小时25分钟，绕行距离 30.75 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去做个测试也算是相对的比较严谨。那他们为了读懂高德地图的风暴，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反编译了他们的 APK 安装档，发现了高德地图采用了 Little Asia 它的 XSTEA 的加密，最后再加一层 Base64 的这个编码去层层包裹资料。那这样的一个解码重置，其实足以团队足以见到这个团队的这个研究之用心。那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嘉许的部分。好，那每3秒一次把资料回传到阿里云，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特不特别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我们去这个看它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高德地图3秒钟上传一次使用者定位，相较之下 Google Map 5分钟上传一次。那如果你偏离它的路线的时候，25秒一次。导航王 3D 几乎不主动上传，大概22分钟一次。所以整趟下来他们总共测入到8713次的请求，光高德地图就4130次 ，Google Map 3454次，导航王 3D 只有1129次。那频率上，确实高德地图在相同的数据基本讨论上确实是领先。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讨论。他说高德地图每分钟回传的不是 GPS 坐标而已，还有气压计、陀螺仪，就是你手机里的陀螺仪、环境光感应器、加速度感应器，还有与方向等一整组的手机感应器的资料。那这些数据通常啦，其实只会在本机，就是你自己的 iPhone、你自己的手机里面运算的时候使用。但是他们在高德地图的传送资料里面呢，通通都会传到位于中国大陆杭州、上海还有南京的阿里伺服器的阿里伺服云里面。那当然有这样一个传送，其实大家都会很疑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导致说，他把过多的个人资料给传送出去？那我们就相对来看嘛 ，Google Map、导航王、3D， 他们只传了这个 GPS 的位置。那包含它的伺服器有位于台湾、日本、新加坡。好了，那根据这个台湾数位安全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这个刘理事长他有说，这样子高频率的上传，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这个导航软体应该有的正常状况。他认为这一类的运算，其实在他自己的单机里面就应该可以完成的。既然他认为在单机里面就可以完成，那这些运算到底他上传的这个 CAID 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团队有去做个拆解啊。那这个 CAID 呢，好巧不巧，在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常常使用的那个 app 里面也发现过，叫做什么呢？叫做百度搜寻。好，在百度搜寻的风暴里面有同一组的 CAID 证明。

每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跨 APP 跨软件式的去对使用者做一个分析。那既然是跨 APP 跨软件式的一个分析，他们就再去拆解了 CAI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全名叫做 CAA Advertisement ID 啊，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追踪嘛。这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跟中国广告协会共同研发的一个这个广告追踪码，而这一个追踪码的目标，它的装置指纹的技术可以让软件让这个 App 可以绕过这个 Apple 本身设计的一些隐私规范，然后去做手机的侦测。那也我觉得啦，这个就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组 CAID 的装设，刚才前面有讲，你如果把高德地图移除掉哦，但是不好意思，即便你这一个封包不会改变，这个封包不会改变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把整台手机格式化掉，你的封包才会有所改变，几乎等于了我今天删掉了高德地图，我今天删掉了百度，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装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把我现在的数据跟过去这只手机里面使用人的数据视为同一个体，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光这一点 CID 它的使用，其实在我们安装时的一个软件的同意书里面没有查到它有同意，经过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很难手动去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刚刚的说法，这个 CID 在百度搜寻你安装 APP 的时候会征求你同意，但在高德地图里面并没有。好，所以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会开始重新思索高德地图它本身在去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它对你个人隐私的一些资讯啊、设定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非常多的人啊，对于他的这隐私问题其实是抱有大大的疑问。他认为说，如果他会回传这些讯息，而且他的回传频率如此之高，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透过如果有台湾的使用者的时候可以回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光在使用这个高德地图跟 Google Map 的使用者两者比较之下，那也不可否说，高德地图它在一些什么，高架桥的上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立体式的一个地方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讯息的回馈、反馈、通知，它的资讯量确实也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这一些完整的资讯、这一些丰富的资讯，确实是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会是更为信任的。那尤其这个在，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了，在台湾这么长期以来这个经营之下， Google Map 即便加上导航网，拥有市占率绝对超过90%以上，而相对的高德地图，要大部分的民众开始接受，然后并且开始习惯使用，我认为还有一条漫漫长路，并不是如此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这个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使用者越来越多，他回传的内容、回传的资讯、回传的细节，会不会对我们的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继续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
他们有提到了，就是在于中。

大陆的一个国家发展策略里面，他们有国家情报法、有数据安全法、有网络安全法，分别授权了政府征用民间资料，把境外数据纳入管辖，同时要求这些网络业者、软体业者也要为公安机构提供他的技术资源。换句话说，只要老共突然想要，他可以要求看到整个高德地图后面的风暴所传出来的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国安造成疑虑？再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数发部，2025年的4月23号，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数位发展部，它就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禁止公务机关的这个手机在使用高德地图。那同时它也提出一份报告，在2025年的5月27日提出一个报告，说光在 iOS 系统上面呢，就有8种的资安风险啊，在 Android 安卓系统里面呢，也有11种的资安风险。台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从2010年以来，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高德地图其实本身也没有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整体的资料直接是在境外去做一个输出，在境外去做一个讨论，那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如何？那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各资安全的一些困境？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讨论。那但也相对的，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它是高德地图，因为它来自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软体，然后在很多时刻，大家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它，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是说这个台湾政府不用刻意去掩饰，可是我们也必须发现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这些软件的使用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因为要大家知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收集你各自的只有高德地图吗？也不是吧，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脸书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有。 Google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也有。 Google Map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当然也有。而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能不能去说服大家说，哎呀，这个只高德这样子不对呀，那我们就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大家要去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把大家的疑虑解除掉，或者是要封要禁，这些都应该要拿出来给公众讨论。那是不是能用同一套标准，或者是因为他的资料回传到中国大陆境内，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行，你就把这一套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拿出来被讨论的重大议题。那在此同时，如果没有拿出来这些资料，那就要去指涉，或者是说影射高德地图本身啊，要在帮中国大陆政府去做收集各资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度解释了。那当然，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去分享了这个
报道者的一个节目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报道，他们的研究，那提供这样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对于各自的体验还有软件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上面，会不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会不会有希望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使用上它有它独树一格别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那交由我们有智慧的国人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重新思考。那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今天的英雄出少年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啊。观点观点的每一次的主题呢，我们都来跟您谈一个其实对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可能都必须要有的，不管是常识等级也好，知识等级也好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正常而且优质化的生活，其实都是可能会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像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为您邀请到翁晓玲委员，然后他来谈到关于这个总统选举的制度上面的一些改进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媒体的运作，尤其新闻媒体的运作里边来讲，算是一个其实是有点敏感度、有点敏感性的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在台湾现在来讲，我们已经百无禁忌了，无所谓什么敏感不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个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作为，让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像我这个已经走到这个所谓70岁年龄的人来看，很多东西都叹为观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历程里面很多没有见过的事情，居然现在今天的台湾都会发生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台东县的县长为了为他自己这个农民争取农产品要出口，然后在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岸的会议上面，他录了一段影片，表达对这个会议成功的一个期许。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要被定位成为是跟这个大陆的政府形成这个合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其实这个事情大家，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了啊。两岸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现在讲的这么兵凶战危呢？我也想，恐怕才没有多久以前，恐怕不到3-5年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觉得，好像明天恐怕就会拉警报，就会有飞弹来，就会有解放军登陆啊。可是最近的这些时间呢，看待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社会面面相向的很多各方面的发展来看，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很可能明天就会发生的。我有个朋友就说，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青天白日旗子就不在了？也有人问说，明天是不是我们马路上呢就变成公安而不是警察了？其实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哈，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的历程里面，这种事情这个都不在我们的想象

0: 范围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哈，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家的通识了哈，好像觉得哎，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要为了防范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很多事，甚至于包括我们要很多的国防支出，我们要各种各样的法令上面的约制，我们各方面都要有。这个到底对不对？从这个真正的大的局势来看，从大的局面来看，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真的如此吗？它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而我们真的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去构成那么多其实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做法跟政策吗？我想这个站在新闻媒体的立场，我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上面的指导，但是我觉得新闻媒体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呈现事实的真相啊。我们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真相是什么能够让观众朋友了解。今天为您请到了一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位专家哈，他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大半人生基本上都跟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主题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在他这个从这个他曾经的专业角色上面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轻松过一天哈，他时时都在关切看这个两岸的发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底下在这个往前前进啊。所以我相信从他的分析里面来说，他不会有一个所谓粉饰太平的这样子的言论出现。他所谈到的东西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的可信度是可以为大家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了李天铎李兄能够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然后我们想跟他请教。天铎兄以前在这个国家安全的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们很想今天跟他请教，听听看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事情到底他真正目前的现况是什么。天铎兄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们觉得现在这个当然现在台湾的整个的氛围看起来好像就马上一不小心就要打仗了像我们这个总部在巴黎的这个传媒中心晚上这个绕境庙会绕境这个放鞭炮，我们在巴黎的群组里面就说哦，是不是解放军打过来了因为巴黎是淡水河口嘛哈。可是真相我不晓得它因为真相是如此吗？还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用这样子的敏感的程度来面对两岸？还是现在到底这个中间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站在一般的国民，我不强调我们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这个跟国家政策相关，我只是在这里过生活，我希望能够把在这里面埋锅造饭立命安身的这样的一个小市民一个小民众，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
1: 这事儿讲起来啊，就是了解跟不了解。
0: 嗯哼，
1: 那我是正在学校毕业，我们从以前入学校开始，
0: 是
1: 就研读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这些，一直到三民主义。
0: 那个就是知己知彼吧。
1: 对，那在我退下来的，不是在我毕业以后，我在马祖两年多。两年一个月十二天，八个岛都待过。
0: 天哪！
1: 印象最深的在高登
0: 啊，
1: 每次眼睛睁开来，“人民公社”四个字。那我就记得我们去到的第二天，我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小兵高正义
0: 是，
1: 我们上厕所还到外面茅房
0: 啊，
1: 提着裤子跑进来，
0: 是，
1: 哎呦，排长，大陆这么大哟！结果我们一个寝室一个剧烈十个人，大家都笑了，可是也就在那时候，我有时候几个排长我们比较好，我还记得文化大学的那个周耀觉美术系的，
0: 是，
1: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有时候看从罗源湾开始，这么大的江山是怎么会在那时候就这么一下子
0: 就丢了？是，
1: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唱那个远山飘着白云，
0: 对，白骨像是。
1: 这一道海峡到底要间隔我们多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以及后来，我从部队后来玩了七海，然后到公安局。
0: 是，
1: 我1989年公安局派在法国当代表。
0: 啊哈哈哈！哦，在法国，在巴黎。
1: 在巴黎。
0: 是，
1: 我去的时候，
0: 嗯，
1: 我还有这个信心，我认为我们会赢过大陆。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一代受了完整的教育，他们在做文化大革命，
0: 对对对对，这一来一往差很远。

0: 远了，
1: 差很远，一代人，
0: 对，
1: 就像现在台湾的一代两代完蛋一样一样，
0: 是
1: 你的教育，当你没有那个视野，当你没有那个基础，当你不懂得分寸的时候，
0: 嗯，
1: 这家毁了国也亡了，
0: 所以现在刚好颠倒过来了，
1: 刚好颠倒，刚好颠倒、嗯。可是当我回来以后，看到李登辉这个状况，
0: 嗯，
1: 然后刚好有几个案子，我确定他的台独思想，
0: 嗯，
1: 我确定他要走什么路子，
0: 嗯，
1: 那我想你去做你的，我做我的，
0: 那是，
1: 所以我一个报告我就退下来了，
0: 是是。
1: 那退下来以后，我一直在企业，在这个工作，
0: 嗯，
1: 民国84年到现在也这个二。也差不多快40年了。
0: 对对对，
1: 我退下来的工作以后，我才知道政府在骗人
0: 啊、哦！这怎么说呢？
1: 我到那个双叶食品呢、啊，那典型的中小企业、本土企业、家族企业，我才知道那个企业所要扛的，那政府讲的这些都是宣传呐、
0: 啊。哦，
1: 那你真正的中小企业，你很用心的去辅导他们吗？没有，都是自生自灭。
0: 其实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基础啊，
1: 所以台湾的生命力是在这些地方。
0: 是，
1: 我，你想想看，哪一个老百姓想过要靠政府的？
0: 对，
1: 都是靠自己。那我们不也是靠自己吗？
0: 对对。
1: 所以我这一路走下来，
0: 嗯哼，
1: 那刚好也有那个机会上电视节目，
0: 嗯，
1: 所以。他们把我定位在什么国安特勤啊这些方面，其实不是社会，
0: 是
1: 这个社会的行行业业，你去了解了以后，
0: 嗯，
1: 才是我们的一个根基。
0: 是，
1: 那你要关注的是百姓嘛、
0: 啊，对，
1: 对不对？哪里有说一个饶庆林录一个影，这个你要用法办他？
0: 这个其实很讽刺哈、哎，
1: 荒谬，
0: 真的
1: 非常荒谬，可笑的想法。
0: 是，
1: 那。还有一个，那我常在看这国防军，就是你的部队只要走过一趟，我就知道这个部队会打赢打输
0: 啊，对，
1: 对不对？你凭什么？
0: 从你前面走过去就知道。
1: 对呀、啊，对呀、啊，走过去就知道了。
0: 对，
1: 那你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清楚吗？嗯、
0: 就是，
1: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0: 嗯、
1: 就是。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0: 不，李哥，你这个人真的是鬼见愁的、啊，这碰到你就
1: 做不
0: 到，要怎么办？
1: 总统就是两个资，
0: 嗯，两个
1: 资，一个是资讯，
0: 嗯哼，
1: 一个是资源，
0: 资源，
1: 资源你怎么做公平的分配？
0: 嗯哼，
1: 资讯来弥补你的不足，
0: 嗯，
1: 你要什么资讯没有
0: ？Information 跟 resources，、
1: 哎、对
0: 对。
1: 问题是这 information 来了，你有一些不懂的，你可以去吸收，
0: 嗯、
1: 你可以去了解，
0: 而且要分析嘛，对不对？
1: 哎，对，然后你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判断。
0: 嗯哼，
1: 那好，今天台东那边这个农业卖不出去、嗯，我用什么方法协助他？
0: 对，
1: 去解决问题嘛。
0: 是是，
1: 而不是这个。左边设一道门，右边设一道门，你有什么办法？你能管得了人的思想吗？
0: 对，
1: 民进党从一开始就讲说国民党，那我讲国民党讲的更简单啊，管山管海管脑袋，对不对？管到什么大家都笨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对不对？那你民进党现在管得更多，
0: 对对，
1: 连舆论动不动说你假消息。
0: 其实这个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就是支配资源嘛。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你去做一个，把所有的资源做一个公平的分配，
0: 是
1: 如何让大家生活得更好？
0: 是
1: 如何让那些基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0: 对，
1: 能够好一点？
0: 是。
1: 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跟我在美国的弟弟打电话、
0: 嗯，
1: 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府城肉粽现在一个卖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85块耶、嗯，
0: 吓死了！
1: 我们当初吃的时候是20块耶，
0: 真的，
1: 对不对？
0: 真的差太远。
1: 你那个，哎，你尤其是这一阵子、
0: 嗯、
1: 油价上涨以后，
0: 对，
1: 下面唉声遍野。我不要别的，
0: 是
1: 我有时候坐计程车，计程车只要一开门，我说去哪里，那个计程车哦，对、哎，你为什么都没有上电视？我说我被民进党封杀那么久，你的，那我们就喜欢听你讲的，没
0: 是
1: 听不到实话嘛，看不到，而真正的苦的老百姓反而变成沉默的多数。
0: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两岸之间目前是真的是这种对峙到这种程度，说？

0: 触即发吗？
1: 第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不可能放弃说是我不用武力犯台。
0: OK，
1: 那个是他的底线。
0: Uh-huh.
1: 因为胡萝卜跟棒子跟川普一样嘛，
0: 他两个都得要有，
1: 你不可能只要能只拿一个胡萝卜嘛，对不对？你不给我这样，我就这样。
0: 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执政者哈，在面对他所要管理的对象，其实您刚刚讲胡萝卜跟棒子，这永远都存在的，
1: 永远都存在的，
0: 对不对？几乎是对自己人，他也是这样的，
1: 对啊，对啊，对啊，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吗？哎，这个中国的历史100年算什么？
0: 对啊，真的。
1: 对不对？我们回过头去看，
0: 真的很烂很烂的朝代，
1: 对不对？
0: 一两百年，
1: 那你看金庸的小说，对不对？
0: 对，
1: 这讲两岸滔滔，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今朝明朝，会转眼过去。
0: 是，
1: 那是说，人家我的一些朋友，有时候像绿的朋友蛮多的，他们讲，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们今天希望大陆乱吗？那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台湾。
0: 对，大陆要乱的话，台湾绝对
1: 第一个倒霉的
0: 绝对跑不掉的。对，
1: 因为我们学过第三世界的历史，当你内部控不住的时候，只有发动战争是一个最好解决的方法，转移，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你现在看更清楚啊。
0: 对，
1: 川普不就这样吗？
0: 真的，
1: 想用伊朗来解决，
0: 对，
1: 结果
0: 越搞越乱。
1: 47遍的那个反反复复的讲，其实他就是在转移一些目标。
0: 其实这个只要沿海的海盗要打台湾，恐怕都是个麻烦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这个战争
1: 打什么东西啊？战争的事情，我只讲一件事情。
0: 哎，
1: 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王也好，国君也好，领导者也好，他要背负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0: 对，的确是。
1: 可是当你说赖清德讲你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不打你打谁呀？对不对？
0: 这个很奇怪啊！你明明知道你不是早打吗？
1: 对呀，对呀，你叫他敢去大声的讲吗？所以我们眼睁睁看着他如何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从法从理的建制上到制度上来让你做，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改变是，当这个军委张又侠他们这些出事，
0: 大陆这个军委，对
1: 对，
0: 嗯，
1: 那么真正的轮到习近平完全掌控了这些的时候，
0: 是
1: 武统的叫声小了。
0: 哦，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这是一个蛮关键的，因为在那个他们这一代的老的这些军人下来的这一代，他是靠着这个来巩固他的权力。
0: OK， 就是靠着要讨台湾。
1: 哎，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0: 这不是跟我们台湾现在一样吗？
1: 所以，所以我要征兵，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都是理所当然。
0: 是
1: 啊，可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想，因为他在福建十几年，上海多少年，他怎么不了解台湾人的想法跟个性？
0: 是的确，
1: 对不对？
0: 对，
1: 从日据时代这一段历史整个看下来，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人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0: ，
1: 那是很自然的现象。而任何一个领导人扛不起这个责任，中国人打中国人，
0: 是。
1: 那你想想看，哎。就像他们打飞弹那段时间有没有？我去大陆啊，有时候他们说：“哎，老李，你会不会紧张？在大陆？”我说：“我紧张什么？我说我家住在卫戍区，我每次坐在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如果你们飞弹打过来，一定从我前面过去。”我说：“
0: 是
1: 打呀，
0: 是
1: 你打打看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对，真的，
1: 一定要一翻两瞪眼吗？
0: 就是啊。”
1: 对不对？你今天当一个赖清德，你当一个领导人，你一定要逼到这一条路上，人家来打你吗？哎，结果死的不是你，你的小孩在美国，
0: 对，
1: 你自己躲到他妈黑山指挥所了。
0: 台湾老百姓，
1: 老百姓倒霉啊！
0: 这真的，
1: 你心中有老百姓吗？
0: 所以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讨逆是可以的。
1: 哎，讨逆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要
1: 人人都可以喊打。
0: 对，所以你要变成逆，又何必呢？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
1: 啊、
0: 这个其实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了嘛，
1: 这原理很清楚，可是很多人都在想，哎，他明明也受过教育，明明也读了医学系，为什么会这样，对不对？
0: 是，
1: 哎，那个拗的那个脾气没有改过，你从他在台南。

0: 当市长到现在一样啊。
1: 可是
0: 偏执，
1: 对，
0: 那种偏执是从他自卑感去产生的一种膨胀，而这种膨胀是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台独精神。
1: 哎，这个实在是，不过天龙哥，我想请教您哈，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基层的百姓啊，在这件事上呢，他的这个思考的基础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跟大陆不能太接近，因为他终究要把你吃掉，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防着他。这个观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
0: 怎么吃呢？因为你到了某一个层次，你才知道，其实至少有45%以上的老百姓，他是不会管你国家在做什么，他只要自己过得去。
1: 是，
0: 而且
1: 地利与我何干？
0: 对啊，
1: 这是我们中国人。
0: 而且那个忍耐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只要有一口饭吃，就算了。
1: 对，
0: 那至于说选举，到时候那个陈刘备来供应上来奸细，这是谁的儿子？这是谁的？就投他一票。
1: 对，
0: 那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相干的。
1: 嗯，
0: 啊。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年轻一代他的手机看，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强。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民进党在乎什么，他管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了解，了解啊。所以他对这个民意的掌握，他是从这个角度去。
0: 他是从那个角度去看如何去赢得选举，因为他们只要赢得选举，大家吃香喝辣，赚钱。我是啊。那个钱怎么赚法我们也都清楚，但是有没有良心呢？
1: 这个是问题。
0: 有没有老百姓呢？
1: 是，
0: 不要把老百姓当成一个全部都是傻子。
1: 对，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原理来讲哈，这个要争取执政是因为对于这个民末他有了解，而且他对于这个民间的疾苦他看在眼里，而且他有心里面有一个盘算，他知道他可以用哪些方向，用什么样的人，用什么策略，然后把老百姓的这个痛苦可以缓解，对不对？所以他要争取执政嘛，他要争取成为一个资源的支配者，他要争取什么？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理由，那要这个权利，基本上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权利是要干嘛？这权利难道是真的为老百姓？你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也好，现在已经深入到农民了，更不要讲说那些渔民啊，这些这些最基层，其实也就是所谓长时间以来撑着台湾这块土地被称之为宝岛的这个力量，现在基本上也没有被关切啊。那你到底执政是为了什么？你难道就是只是为了您刚刚讲说他只是为了坚持他是这个台独精神？可是我们从这个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发展来看，就像您刚刚讲的，台独本身根本上就是个骗局，不是吗？
0: 对啊，
1: 他本身他就是一个不可能是，那他怎么会拿这个不可能是当作是一个理念一样来维护呢？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这样讲？只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的影响吗？从您的角度来看，还是说在国际社会列强之间，他想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是怎么样？
0: 这一点呢，我倒不认为说他真有什么力量，或者他想扮演什么角色。
1: 嗯，
0: 他如果真的有理念，想扮演什么角色，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以来，
1: 是
0: 他的国安局长没有换过？顾立雄，
1: 你说没有换是跟前朝？
0: 前朝对不对？
1: 就是蔡英文、
0: 他沿袭下来的一个国安局子，一个国防部长
1: 是
0: 第二个国安会吴钊燮没有换，
1: 对，
0: 第三个外交部的林佳龙没有换，
1: 没有换，对，
0: 哎，那包括退辅会，我那时候去问了，哎，结果听说也是因为蔡英文交代要严德发去做，他都这样接受了
1: ，OK。
0: 你能让我相信他是真正有理念想要实现自己理念的人吗？这一个。那第二个，在蔡英文时代大量顺从美国去学习他们所有的东西来作为他自己的一个护身符。
1: 是。
0: 否则的话，他的几桩事情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道理民主政策，
1: 恐怕他承担不住。
0: 对，承担不住。那么就是因为挺美国的，所以他能够八年平安做完。那美国那时候的拜登的时候也是，台湾是一个很好用的棋子，用来在 balance 跟大陆的时候。
1: 对，
0: 可是现在转了、
1: 不一样了，
0: 川普转了。
1: 对，
0: 川普转了以后不一样的，那就是您刚刚讲的，为什么还是维持了的？这方面他会继续维持，可是。

0: 不是那么的剑拔弩张，而所有的东西你赖清德只要往前多一步，他就说一步，多一步就说一步，他有的是办法去从国际空间的压缩，
1: 对，
0: 到法理上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甚至于你看看再隔一阵子金厦大桥往台湾建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你
1: 对，真的
0: 他海底隧道打过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怎么，你提出办法来啊？
1: 对，其实他是一筹莫展。
0: 那金门没有水，你像金门啊、现在都是用的大陆的水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共饮一泉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台湾，你说要发展这些什么核电呢、啊？搞电，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电的问题，
1: 就是、能源的问题啊。对，
0: 他现在从新疆的那个高压的快速的能源，
1: 对，
0: 全世界32条里面，他有30条。
1: 哦，这个太
0: 好。他从新疆到上海，他可以在1分多钟内。
1: 就送来了，
0: 高压电传输过来，
1: 这个太可怕了。
0: 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看着我们的优势一点一点在的？那合适，哎，讲到合适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发言的。为什么？我去到比利时那年就是切尔诺比事件。
1: OK， 切尔诺比这个是很严重的，
0: 是一个全世界第一次最大的。
1: 对，
0: 哎，人家比利时是哎。去告诉大家在什么状况、我到瑞士去看的时候、瑞士的家里面啊、他几乎都有个池塘、我说你们池塘干什么、他说万一再有那个核辐射的时候、一死
1: 就知道了，这就跟以前养金丝雀一样、
0: 哎、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们是如何的教育、教育民众让他晓得、如何的保护自己，
1: 对对对对，
0: 而不是一味的拒绝，
1: 是
0: 法国哎。在比利时的核能发电，他说白天的时候你在天上看得到万里长城，晚上只看到比利时的高速公路，因为它的电力够。
1: 对对对。
0: 那法国的核能是很早，
1: 那个是全世界有名的了。
0: 它是开放给周围的社区，你进来了解。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台湾，凭良心讲，能够建核能那个地盘够的，只有这三几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你到马英九的时候，核四建到这样子，
1: 就是把他
0: 废
1: 掉，
0: 他是千古的罪人，罪该万死、但是，再罪该万死，也没有那么无知的，像一个林益雄，把帽子一戴反核，结果就当成民进党的教父了。
1: 对，
0: 那你从这一点去看，民进党的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无知呢？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倒不只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其实这些人他心里是有谱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他利用这个，
0: 对，
1: 对不对？他利用这个，然后让自己可以获得这个，好像他
0: 自
1: 己的权利，
0: 心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空间在那里，
1: 对对，
0: 自爽，
1: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愚民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台湾这个教育程度这么高，你这样去做，基本上这是道德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们讲道德，倒过来没有德，
1: 倒过来没有德，
0: 所以叫清德。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以您的观点来看，其实两岸之间并没有这么剑拔弩张的事实，就是，所以以这个东西来当做所谓要让台湾要备战，要让台湾现在甚至于连到高中的学生可能会介入到这期间，这些做法本身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
0: 我很早就讲了，你花在军备上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把那些钱拿来投资在教育，投资在台湾的基础交通建设，
1: 是
0: 投资在这些核能的发展、港口的建设上？
1: 他会不会觉得说，我现在这样投资到最后都是老共的？有没有这种想法呢？
0: 那个，哎，人家你干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井底蛙的概念嘛，
0: 对不对？哎。要你干什么？今天只不过是因为台湾的地缘的政治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最大的改变，等到美国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500年的海权思想会被陆权有一半分走。
1: 是，对，的确是。
0: 哎，这个陆权，除了保卫他自己以外，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流啊，
1: 他的铁道都已经可以通到伦敦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直接通过去。那而且这个运输的时间、运输的数量比你空运还
1: 海运还大。

0: 运营太贵，那海运它的港口也一个一个开了，
1: 对，
0: 一个海南就把你新加坡取代掉了，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是完全按照国父的建国基，
1: 对，这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在走，
0: 在里面，而他所做的就是。我就讲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定了五个字嘛，
1: 为人民服务，他到现在还在用、
0: 人民就是人民，我们台湾的人民难道不是人民吗？
1: 民
0: 除非 你不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1: 是，
0: 所以 这些东西当我们看他们利用政治在做这样的时候，毕竟我们走过这一段，
1: 是，天龙哥，我想请教一个再敏感一点的问题啊，对不起，因为我觉得您是一个知无不言，就是言无不尽的人哈。我们到底是从哪一个阶段开始，不再觉得，在真正像您这个心里面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敌人？比如说，因为事实上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小，当然我比您要年幼了哈。但是像您这个其实就将近80岁的人，我相信您在整个的成长历程中间受的教育都是这个是匪帮，对不对？而且您在国外工作的时候，这个是对匪战争嘛，哈，当时都是这样的教育。换句话说，我们总把大陆当作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敌人，而且这个东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当兵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文献上面说“谋我日急”嘛，哈，对，常常用这个词。可是以您刚刚我们听到您的这些说法，这些分析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您的观点里面，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已经有一个另外的更合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看法。到底这个之间的转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子的事实，或者基于一个您的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才有这样的转变？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需要知道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忽略了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群人怎么以前反共反的这个样子，现在好像亲共亲的，其实我们并不是亲共，对不对？这跟亲共反共没关系。您的这个生命经验是怎么样？
0: 刚好从我的经验来讲，好了，我第一个讲的，远山飘着白云，坐在里面看这么大一片江河，
1: 的确是
0: 山河怎么丢的？
1: 是。
0: 那接着下来，我们那个时代。到了5:30，炮起开始，
1: 对，然后
0: 咚，
1: 对对对，
0: 一声，然后天边的火光一闪，
1: 对，
0: 然后过了大概45秒
1: 就下来了
0: 那个炮弹，
1: 对，
0: 第一个打一定打高灯，因为38检验设计、
1: 是。
0: 打低了下海，打高了飞过去。
1: 对，
0: 今天的风向西北风来，你打北纬18.5度、打了以后炮弹去，然后弹尾片一散开来。传单刚好飘到你的岛上，
1: 了解，
0: 这38检验设计一定的、这是为什么高登岛唯有两条路，一条叫大围路，一个侧车道、还不是水泥道，侧车道，
1: 侧车道是、
0: 还有一个港能够登陆一条半的那个水鸭子、叫做大围港，
1: 大围港，
0: 因为每一次炮击开始，于大伟到那边看，
1: 大伟
0: 看他的炮弹打出来，他就知道，他根据这个跟美国申请到8英寸两次的。
1: 哦，是这个背景。
0: 而且他每一次都在那边看。
1: 对，所以您经历过这个过程。
0: 对，对，所以那时候炮击一开始，那时候我们规定很严呐、那个。不能为匪宣传
1: 是、
0: 他所有的宣传单收起来不准看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要交上去
1: 对
0: 我就是觉得我拿下来把我们纪念叫来
1: 对
0: 你们看
1: 这信不信的
0: 不是那时候谢东敏在推小康计划
1: 对
0: 他的宣传单上
1: 对
0: 是画一个老太婆背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子
1: 在做工、
0: 没有在墙上画大饼
1: 天哪
0: 他说小康计划是画
1: 是这个是是是
0: 那我拿给那个我们的詹士看看了大家一笑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不是事实吗对、
0: 对不 对, 对事实胜过所有那接下来是我到比利时去
1: 对您这个正是真的为国家的第一线呢、这是
0: 那时候汪继学跟我讲说哎去多交一些朋友
1: 对对对
0: 先熟悉一下整个的工作的未来工作的环境跟条件。
1: 是。
0: 我到比利时去的时候碰到的是邓小平上任的时候。
1: 哦。
0: 他选了200个这个、初中毕业的小孩。
1: 嗯。
0: 都是很优秀的。
1: 送到。
0: 欧洲
1: 对，送到欧洲对。
0: 每一个国家从高中开始念，那我在鲁文的时候刚好碰到他们。
1: 邓小平是跟法国很有渊源的嘛？
0: 他跟法国有渊源，可是他200个人从

0: 从比利时、法国、这个德国、西班牙这些国家都跑远了。
1: 是，
0: 哎，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那些比利时的同学，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聊，哎，然后大陆这些同学过来的时候，我们在那边讲话，
1: 哎，
0: 我那个同学怎么样？利，你们不是这样吗？我说 no，
1: 你们
0: 是不是啊？
1: 对，你们两个是对立的，对。
0: 他

0: 啊、就是法语系、
1: 对对对，
0: 北边是布拉孟、布拉孟就是荷语跟德语的一种
1: 土语、对对对，
0: 那布鲁塞尔呢，他所有的公文出来上面法文下面布拉孟文，
1: 了解。
0: 然后最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在鲁文读的时候，我们法文是在新鲁文、因为鲁文原来是在北边，
1: 对对对对，后来
0: 他就强迫法语区到南边，
1: 对，他两个教区
0: 去设了新鲁文，
1: 对，
0: 这样子的结果呢，图书馆的分家13579的书在老鲁文，24680在新鲁文，
1: 所以比利时都有这个问题，
0: 最早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时候他们在议会里面、因为给法国殖民过的国家没有好的下场，
1: 对，
0: 他们没有学到法国的顶尖的生物科技最好的、他没有教，
1: 是
0: 学会法国人的下午茶、
1: 那个贵族的那些腐败，
0: 然后去阿根廷跳舞，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可是呢，不生小孩，然后所以法语区的
1: 是
0: 那北边弗拉孟人，弗拉孟人呢，通商。出海，
1: 他跟荷兰
0: 做生意，
1: 对，
0: 然后生小孩，
1: 对，
0: 结果两边的势力就 是,
1: 是，
0: 所以比利时曾经有过一年半两年没有总理啊，
1: 哦，
0: 就是相持不下。那时候
1: 是，
0: 那我那些同学他说，哎，你们两个不是打架的国家吗？
1: 对，
0: 我说我们语言一样的，文字一样的，
1: 这点就比你比利时强了。
0: 哎，对啊，这至少这还是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你今天要台独，你的文字在哪里？你就没有办法嘛。
1: 对，
0: 历史都不久远，
1: 是
0: 要念书、不是只是念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那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在校园里面跟我们后来都变成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哎，我那时候第一次才知道他们什么叫砍大山，
1: 砍大山，
0: 那我就砍了、
1: 是，
0: 他们也对我很新奇，我对他们也很新奇，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可是我在走的时候，我有一对年轻的部队，我们特别谈得来，我就把我的大同电锅送给他。几年前，他现在已经是比利时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1: 啊、这统战的。
0: 他说他一辈子记得、可是我那时候对他们最大的惊讶在哪里、他们不知道过端午节中秋节、过年，
1: 他们连这都不知道，
0: 没有、
1: 连这都不知道，
0: 那个给我很大的 shock，
1: 对，这个冲击很大，
0: 所以我说怎么会这样，
1: 对、
0: 然后等我从比利时完了回去，一受完训又到巴黎去了。我们那个局长换了送信连，天都赶快去。八九民运发生，
1: 对，
0: 八九民运有100个里面，那个大部分都是接到法国，
1: 对，都是接到法国去了，没错。
0: 因为法国总统的夫人，那个冯双米德红爱丽丝，她在。法国总统府成立一个爱丽丝小组、
1: 他那个时候总统是希哈克吗还是谁啊？
0: 那个米特朗
1: 啊，米特朗 OK， 因为最近过世的这个是希哈克 的夫人，对，
0: 那米特朗的太太就说这发生这种事情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救出来，
1: 对，法国人本来就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0: 对对，他们只想自由民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透过在香港的黄鸟行动，黄鸟这些
1: 了解了解了解
0: 接出来，
1: 对，
0: 接出来10%，除了少数几个被美国要去以外，都到了巴黎。
1: OK，
0: 那我去到那边以后，
1: 这些人都接触的对象
0: 不是
1: 啊？
0: 你想想看，隔什么命呢、
1: 对啊，真的，
0: 真的。那乌尔开西根本就是个痞子嘛，他们讲的，对不对？而且这些人，这些人那么多人接到那边，他是归于。在要接以前是法国的海外安全局负责、
1: 是、
0: 接进来以后归 DST 国土监视局负责、如何安顿这些人，如何你像有学者像严家琪啊，像以前的 那几个那个、那个、然后、到万润南啊，到这个曹奇这些一票的、
1: 那个时候法国跟中国还有邦交的呢，
0: 他们有邦交，
1: 是
0: 他们对这件事情我也证实那时候，结果，接进来以后，他们就想，不能够没有成本啊，总要套一点东西。可是他们有个概念，为什么跟他们讲？我们要讲也跟国民党讲啊。
1: 对啊，

0: 哎，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哎，所有的人我都帮忙，100个里面、
1: 都有接触过，
0: 因为他们有时候到最后走投无路，他跑到我们代表处来。
1: OK，
0: 结果代表说、没有一个头，那李学院请你去、
1: 是。
0: 那我就变成他们这时候，
1: 嗯，
0: 你想想看，
1: 嗯，
0: 原来在天安门多威风啊，
1: 对啊，这
0: 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以为是天堂，
1: 这不是那么回事。
0: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什么都不会，你没有了舞台，
1: 对，
0: 我在那边才感受到这种被流放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武器，我才想到像许新良那时候。在海外流亡，他们是什么心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尽了所有的能力去帮他们。有时候三更半夜在哪里出车祸，要钱干什么，我都去。
1: 对，
0: 那我们不帮他，谁帮他？
1: 对对，的确是，
0: 这是中国人呢、啊。
1: 对，这个是民族情感的问题，
0: 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跟他们也处得很好。
1: 对
0: 啊。我们曾经在64的时候，在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起唱《血染的风采》啊！
1: 哦哟，天哪！
0: 共和国的旗帜下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1: 哇！
0: 那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责任。
1: 是，的确是，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到哪里我当然挺中国人。
1: 是，所以那个时候反倒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其他的理念都已经变成是很低层次的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对，即便他们是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出来的、
1: 嗯、
0: 可是到哪里还是中国人。
1: 对，
0: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曾经到餐馆去打工打过一个半月。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开餐馆？
1: 嗯，
0: 为了生活。
1: 对，
0: 可是我第一次打工完的时候端了一碗饭到外头吃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
1: 是，
0: 我一辈子没有那么辛苦赚过这个钱、啊、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在台湾没有这个过。
0: 哎，我才知道那个是大厨是香港的，我每天要做多少个烤鸭，帮他备菜、出菜干什么？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好，这些都是从生活上体验的。
1: 了解，了解。
0: 哎，你体验了以后，你会去想啊。我们以前在安全局的时候，老公只要报纸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准备什么。
1: 啊哈。
0: 那就像我在跟他们两个单位，每个礼拜一个礼拜，海外情报局一个礼拜，国土监视局开会的。
1: 哦，
0: 哎，因为他们看不懂啊，我们懂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来问，可是我也在那时候帮了法国的那些侨民呢、啊。
1: 嗯。
0: 他们有两次说有毒品什么要扫荡，我说不行，你这样的影响太大，13区、16区、
1: 对对对
0: 19区，
1: 嗯，
0: 对不对？我说你把名单拿来，我后来我说，哎，这两个人绝对
1: 不是这么回事，对，
0: 哎、就平息掉，这是我们在海外的工作。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慢慢就在这个民族情感的层面上没有改变过去。
0: 不是，你站在世界的角度，都不也一样吗？
1: 嗯，
0: 法国会允许科西嘉独立吗？
1: 对啊、
0: 西班牙会允许他们独立吗、嗯、
1: 对，
0: 没有独立这一回事了。
1: 对，真的，
0: 对不对？谁会在民族的前提下去允许土地让出去？
1: 就是意大利也不会允许西西里独立、
0: 啊、就是啊，就是啊。
1: 对
0: 啊，拉高斯的那个科西嘉，
1: 对啊，
0: 独立有什么东西、啊、
1: 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像这些我们看见了、所以一回来看到李登辉他的几个那个政策，我们那个大钱签上去以后，我一看也知道了，那你有权利，你玩你的。我下来一个一个企业工作。
1: 那您觉得从您的眼光里面看，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是说习近平当政之后啊，这些年来他有真正的质变吗？
0: 真正的什么
1: 质变？就是他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0: 我跟你讲、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一个人，王沪宁。
1: 啊、哦、王沪宁。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
1: 是。
0: 哎。从他第一次带着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在新加坡打败台大，
1: 对对对对对，
0: 两次打败，哎呦，我就想，哎呦，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吗？
1: 对，
0: 他怎么那个辩论队会赢到我们？我就去研究。
1: 是，
0: 所以你看看他在江泽民时代他进去，
1: 是，
0: 他可以以江泽民的想法，去把共产主义的。坚持以共产主义为本体做出调整来，然后等到胡锦涛讲科学的时候，他又能够
1: 把这个
0: 东西
1: 包含进去，
0: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要因应国际建设变化对大陆的压力，他做出调整。

0: OK，
1: 所以到习近平的时候仍然用它，
0: 所以习也是重用它了。
1: 所以他们坚持的共产主义没有错，一个核心的思想，但是呢，他们是调整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时代的，
0: 他有了一个新的
1: 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0: 是，
1: 那你不管叫赖清德叫周恩来，谁了解这些？
0: 其实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请教过很多这对三民主义深谙其道的一些学者们啊。其实讲到真正的很深刻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国父当时杰出的这个三民主义而言，他们也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
1: 因为国父是一个充分了解民间的，他说挑扁担的哪有把扁担丢掉的去跟人家的，对不 对？你不能够丢掉自己的本嘛。
0: 是，
1: 他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思考三民主义当前的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0: 是。
1: 那今天的共产主义他做了三次，所以我就讲中国共产党做过三次的检讨，那国民党做过什么检讨？一次都没有。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来一往，这
1: 一来一往最大的差别。
0: 对，
1: 对不对？他有一个王沪宁，他的中心思想轴线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面环境的压力，他不断的在调整，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0: 是
1: 他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在共产主义上像这个习近平见到金正恩就讲我们都是共产主义，
0: 其实可能都不是，
1: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尊重他的发展，
0: 是
1: 他也要尊重大陆的发展。
0: 对，
1: 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讲中国共产党三次的检讨，第一次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到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0: 对，
1: 现在他讲强起来了。
0: 对，
1: 那针对三次不同的检讨就有阶段性的定位，我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0: 所以按照站在台湾的立场，我们应该保持更大的弹性去。
1: 不是，我们从来没有检讨过，李登辉下台以后谁敢检讨去他去。你如果说民进党不检讨，国民党不能检讨吗？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马英九下台以后为什么不去检讨？
0: 对，
1: 他的对跟错呢？
0: 对，
1: 历史功过不是有权人的权利，
0: 是
1: 不是他的专利？
0: 了解，
1: 而是我们人民这一点来看人民的素质，来看党员的素质，来看中国国民党这种鸵鸟式的不肯面对现实的心态。所以让民进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国家这个
0: 是
1: 说话。
0: 对，李哥，你真的很有种哎！
1: 我
0: 真的觉得
1: 这是事实啊，谁来跟我讲？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东西与日俱进的，因为
1: 对呀，对呀，
0: 这个民情都有在改变，
1: 对，
0: 民智也不一样，所以其实需求
1: 几个人真的能看透？
0: 对，需求
1: 这是为什么他们封杀我不准我上政论节目啊？
0: 这个是现代，如果在您那个时代，这个就为匪宣传了，这还得了吗？
1: 你要去会去思考，会去想，
0: 没错，
1: 会去看这变化，而自己做适当的调整。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长时间以来，我们也常常在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界很容易讲说他做了哪些事，其实我们真的也要看他没做哪些事。他在这个共产党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他哪些事他不做了？
1: 对，
0: 这个没做的事情，搞不好对他社会的影响搞不好更大。
1: 他们调整很快，
0: 对对，虽然他地方很大，但是他调整很快，
1: 对，调整很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命令下达是贯彻的
0: 啊。对对，
1: 我下到部队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体会了。
0: 是，
1: 时间还够吗？
0: 够，没问题。
1: 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
0: 是
1: 请那些教授来演讲，我就记得朱振华。
0: 哦，是是是，
1: 他是一个演讲的，他说：“哎，你们这些新制的军官毕业以后，千万要记得不要喜欢训话。”他说：“部队里面最讨厌的就是
0: 训话，对，
1: 每次一集合，连长讲话，连长讲完，副连长讲，
0: 对，
1: 副连长讲完以后，这个。”辅导长讲，辅导长讲完，执行官讲，
0: 对对对，
1: 执行官讲完，各排带开，
0: 各级干部都
1: 排上
0: 台，对对啊，
1: 讲排上讲完了以
0: 后，最
1: 后
0: 到班长还在讲，
1: 然后到最后，解散的时候是各兵发牢骚，结果他讲，这种状况陆军最严重，
0: 是，
1: 可是等我下部队的时候，我发觉状况不是这样，我们一个连，我一个据点才只有一个老师班。
0: 是
1: 一个连剩下像我们兵器连剩下

0: 是啊，剩下四个，三个排部，一个啊。然后我后来当连长的时候，也是剩下四五个。
1: 是，
0: 我跟他们讲，你们不需要参加早晚点名，但是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跟我讲。
1: 对，
0: 老士官跟年轻士官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老士官只要连长讲一句话，那排部一个一个盯。
1: 哦，
0: 命令贯彻，
1: 对对对，
0: 你不用去操心，
1: 对对对对对。
0: 等到这些老士官一完了以后，新制的士校毕业的
1: 就不是这样，
0: 长一长二长三还好
1: 啊，还好。
0: 长四班的士校毕业，我碰到过到第八期，可是前面几期都很优秀，脑筋灵光，反应快，各方面，可是调皮不好带
1: 啊，
0: 那你要带得住，
1: 对。
0: 后头的素质就差了，
1: 差
0: 开始笨起来了。在那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要训练士官队，从那个好的素质好的，在每个师有一个那个干训班，士官队半年是四个月受训完了以后分了下来当班长，
1: 所以这个令出必行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0: 命令贯彻。
1: 对，
0: 我在西局。当连长的时候，我在北干，后来移到西局，接着步兵连长。
1: 哦，这个很吃重。
0: 我是全马防部战备测验第一名的步兵连连长。
1: 这个很吃重。
0: 吴思怀那时候还是我的副连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每天七八十件事情，我晚上要睡觉前，把想一想明天的顺序。第二天一早起来，再想一遍
1: 啊，
0: 然后哪个事情哪个人做，我要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对。
0: 然后我眼睛一醒来就开始举例看一遍，看他们的晚上睡觉的状况有没有异常的状况，然后早上五点半给我起床，五点二十五起床，五分钟以后服装部队集合，开始训练一个小时，单号跑5000，双号跑10000公里，跑完回来有些去
1: 是
0: 那个小兵有些走路都不会走啊，练走路的，练敬礼的，练手榴弹的，练批次的，分开来小规模
1: 了解。
0: 到6:45回去打扫，整练五十分钟15分钟以后7点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指挥官你给我报告，今天有多少事情，你的兵力调配
1: 是
0: 为什么，我就这样子培养。
1: 尤其在马祖那地方就玩真的，那个前线的
0: 抢滩新兵训练，
1: 对啊，那个真的不是
0: 来的，
1: 是，
0: 哎，
1: 所以你的命令系统很重要，你
0: 对如何贯彻命令
1: 了解。所以大陆现在您觉得在他的这个社会发展上，
0: 他的整个的系统里面，党务系统就做到了这一层。
1: 了解。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想请教您啊。所以在您刚刚这么多的分析之中来看，你觉得台湾跟大陆会是一个兵戎相见的环境吗？
0: 我不认为需要兵戎相见。
1: 嗯，
0: 难道没有选择吗？我在安全局的时候，那时候王进喜当局长就把我叫去啊。
1: 是，
0: 他说那外交部在外头那么多人，我们每个地方才一个人，怎么比？我说没有什么好比的。
1: 是，
0: 我说我们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业务官制对当地了解很清楚。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有什么好比的？但是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美国。我们用欧洲来 balance 美国，
1: 对，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跟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建立情报合作关系，
1: 是是是，
0: 情报合作关系不在台面上，情报合作关系是实质，我们能够对中国大陆的分析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1: OK， 了解了。
0: 那而且欧洲这些国家，它都有各自独立的这个独立的自己的想法，
1: 对，
0: 按照他的需要，我们跟他建立。那不像现在是，从我把宽窄机买完回来以后，没有人去经营这样的关系。
1: 对呀、跟打
0: 而只是在你把它化成了商业，
1: 对，
0: 打政案啊这些，只是做金钱的往来。
1: 这个，
0: 那我人家问我说，你到法国那么短，你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
1: 你真的在做事啊？
0: 不是，我是用文化在做，
1: 就是
0: 我不是用情报的角度来做。
1: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0: 人家对你尊敬呢、
1: 对对，
0: 人家愿意去协助你啊，
1: 是，
0: 那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啊。
1: 是，
0: 他们哪像他们现在说，设一个窗口，大家来检举，

0: 老大美的、啊，
1: 这也是个笑话，这是个笑话，对，
0: 那是老美的，老美在大陆的情报网被破的，没有办法想出来的这种方法。
1: 其实这个方法是冷战时期的想法吗？真的真的，
0: 可笑的想法，不是不是不是，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是，
0: 那就是。给大家去笑笑，会倒大霉的。
1: 了解了解。好，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天罗兄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哈。其实我非常的感谢您，因为您谈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很难得听到。但是我觉得，至少给民众一个参考的讯息，让我们大家知道啊，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连卖药的人都知道会说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这个痛则不通，痛则不痛，
0: 不通不通，
1: 对，
0: 不通成名通，
1: 对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当时的总统蒋公说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我们换句话说其实这个话其实跟您刚刚所谈到的以文化出发来做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异曲同工的事情。所以其实对很多的事情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依着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哎，对，
1: 对
0: 不对？自信。
1: 对，再者就是我们看清楚国际的情势。
0: 哎，对，
1: 台湾
0: 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1: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历史文化上面，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我觉得这是重点。
0: 哎、
1: 您刚刚讲说
0: 没有根嘛，
1: 不念书，
0: 没有历史，连你是什么人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
1: 对，所以你就很难，你很难有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0: 对
1: 对, 对，所以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都能够，至少我们不要很卓越、很杰出，哎、但只要它能够标准的。其实我们在台湾过生活，大家可以好好的过。
0: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台湾更
1: 好。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我们这个所谓，
0: 对，
1: 人家常常说台湾这个最可怕就常常选举，我觉得选举不见得可怕，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选贤与能的结果才可怕。所以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些事，那历次的选举理论上应该就是慢慢慢慢的把真正的对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天罗哥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跟我们谈这些问题，我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跟您继续请教，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宏观的东西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您的这个很多的亲身的经历啊，
0: 经历我完全是按照经验、按照所学的，可是我会想啊、我想到最后，哎，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为国民党做什么，我是为这个国家在做，
1: 是，对，这个才是重点，
0: 对不对？
1: 这才是重点。
0: 哎，国民党最可恶的管山管海管脑袋，哎，你没有把山给弄好，
1: 对，
0: 哎，我们以前青庄是在山里面去干嘛？你知道？去找有没有老公的传单，有没有他们设的巢穴？
1: 对对对，
0: 莫名其妙。
1: 对对，现在可是现在我看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对对，每一个人对于他们来讲都可怕的，
1: 对，真的，
0: 何必呢？
1: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
0: 对，
1: 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活得更
0: 对对、
1: 啊、这个神是更神仙气定一点、
0: 对，
1: 好的，今天谢谢您来到节目中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收听跟收看啊。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些题目上面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讯息，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我们请当事人能够在节目中间他设身处地，而且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然后来跟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的意图啊，也什么都没有，他只是真真实实的台民言明这件事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希望您如果您喜欢的话，请您每个礼拜按时间
0: 收看，还要传订阅，还要
1: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是杨明，祝各位佳节愉快。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啊，今天呢，我来到这个英伦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也就是啊，在大概的说法，就是在 Greenwich 格林威治那个区块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啊一些啊天文台，还有啊。维多利亚一世女王的皇宫啊，那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一个区块呢，我是需要从我的Airbnb 坐这个轻轨来到有一站叫做 Cuddysack。 那 Cuddysack 是就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船的名字，就有一种船的名字，我等一下会多解释。然后 Cuddysack 这一站的旁边就是这个英国的皇家海军学院，那就是这个叫做 Royal Naval Academy。 那这是在英国的皇家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曾经的海权的时代霸主，在大航海时代它是最后爬到这个整个全世界的霸主的地位。那它呢在航海时代有非常多的历史，而且开疆辟地，它在世界上成了日不落国的一个殖民国家。那它在殖民地跟它的属国直到今日，就是英国联邦 Commonwealth 的联邦，它还是联邦的霸主。那所以呢，这个对它整个英国的历史来讲，那个航海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格林威治大家都知道有个格林威治时间，这是世界的标准时间，那所有其他世界的时间是跟着格林威治时间走。那格林威治时间呢，它各国譬如说你拿到一个 Apple 的这个电话的话，手机电话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World Time， World Time 就是它是

从格林威治时间的这个标准时间，然后各时区就根据它的那个时区的加多少减多少，但是呢最它的顶准点就是格林威治时间。那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块呢就有颇多可以去游览的。那我的运气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阳光普照的日子。那因为在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有很多的就是很绿的一块地，那它也是一个皇宫的所在地。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博物馆，那在我前一天访问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个也是在伦敦来讲是一个非得必须要去旅游的一个去参观访问的一个博物馆，这叫做英国的海事博物馆，皇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皇家海事博物馆的原文呢，这英文叫做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所以呢，这个是国家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家海事博物馆就在皇家海军学院的旁边，走路可到。那我今天就决定到了卡蒂萨克那一站下了以后，很快的去看一下这个走过皇家海事学院的那一块，然后就走，慢慢的就走到了海事博物馆。那同时呢，因为阳光非常美，所以呢，我就在那边夹道树上那条街上。慢慢的走过去，因为心情非常好。在伦敦呢，要是有哪一天是阳光普照，然后有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这一天的心情都非常好。那在这个我们去从卡蒂萨克下车，然后走过来呢，那个路标都很清楚，所以走个十分钟不到就可以到，就可以看到远远的就是一大片的，它是像一个。很大的花园的，就是有点像皇家的那种建筑物罗列在其中。然后呢，它也有波澜起伏，就是说你走，后面的那个绿地呢也有步道，你这样走到最高的地方就是皇家天文台。然后在这个整个大的花园的这个范围里头呢，就有几个最重要的建筑物。首先你会。从车站走过来，离车站最近的就是皇家海事博物馆。那今天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出啊，是一个露天的，它一共有好多个地球，就是都是像地球的那个圆圆的很大的球体，但是它的制作应该是金属的哈，很大。这个是在由各国提供的那个各个国家地区提供的一个他们的艺术雕塑，都是以地球仪为准，然后在上面做各种不同的设计。那我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观看，我觉得就颇有可观，因为每一个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设计，然后也有地区国家的特色，也有牵涉到他们最近的世界议题，譬如说全球暖化，也有涉及到譬如说他们的生产经济的一些特别事件，那还有人权呐，就是不同议题。你去看，如果你花时间去看这些漂亮的这些地球仪啊，就在大概有30几个地球仪，每一个都不尽相同，但是每一个的设计都非常美丽，而且它的那个颜色鲜明，就等于每一个都能博人眼球。而且呢，我就是拍了一个 video， 就是走过每一个地球仪，大略拍一下。但是想想球体，它是一个很大的画布，所以你在那个里头，你如果要仔细的去看那个，也会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这样走过了这个地球仪的展览以后呢，原来就发现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由一个可能是
国际世界组织的，他们出钱就征集很多的艺术品，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同样尺寸的地球上面去做你个别的设计，而且呢你也可以写一些解释，就是说当你的设计的概念是什么，然后设计人是谁。那我相信这里头也有每个国家当然就提出他们最精彩的

设计人，所以这个参展的这些每一个地球仪呢，回到他们的国家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装饰，就是这个公共地区的一个装饰品，因为非常大，那个地球仪大概呢应该有两公尺的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地球，所以就有足够的空间让做漂亮的设计，每个地球都是同样的尺寸，那就可见得要摆放，把这么一个大圆圈每充满了这个不同地球仪的这样的空间，那可以想象在海事博物馆前面的广场，也不是广场，它都是草地，都在这个绿草如茵的草地，这么一大片的绿地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就是国立海事博物馆。那这个国立海事博物馆呢，它的范围非常大，然后呢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一进去啊，这个博物馆呢它空间很大，阳光非常好，而且呢有好几个 wing， 就是好几个那个各因为一个正方形的建筑物嘛，所以呢它等于在四周都中间是一个大的空的挑空的一个空间，然后其他呢你就从正门走进去就是四面围绕，所以那个中间的那个大的中庭非常大，是它是在建筑物里头，所以屋顶挑高，大概一般来讲有可能有二三十公尺高那么高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四周都是展厅呢那而且呢就是说在正中间你会觉得很可爱的，就是感觉是好像在海上，那就那里那个下面就有很多小船在他们的地板，它地板也是把它布置的像海洋一样，所以呢有很多小孩就坐在那个小船上面，那是给小孩坐的，这大人就在后面帮他们推，那个小孩的脚也踩在地上，就这样子像开船一样，就在那个很大的空间里头，这感觉呢你进到这海事博物馆有非常多的童趣，就是它有给你很多像孩子似的那种卡通型的一些装饰，但是呢就是说可以感觉它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如果你去到那边呢，你首先就是会给你的印象是说，诶，这个海事博物馆听起来应该是严肃的展出，但是呢给你的感觉怎么那么有童趣。然后呢我经过他们那个就是插一些展览的资料的那个也是像一个是壁柜就有很多的你可以抽出来的资料，然后呢我就发现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像给小孩子看的，就是说他的那个资料呢就会吸引你去拿，但是你会觉得说，诶，这就是给小孩子看的，好像不是给大人的那种资料。但是呢我就很好奇的就去把他的抽出来看，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十分的喜爱，我就说好，那我每一个都去拿一个好了，我也就当小孩子，我今天来拜访这个海事博物馆，我就当一回小孩，一边学习一边来参观那这个海事博物馆呢，它原先我的朋友就说你值得去看，而且呢这是一个免费的，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我发现很多，因为我是不是周末嘛就是平常的日子，我就发现很多是父母带着小孩子到这个海事博物馆来参观来玩因为他在很多展厅真的都是对着小孩子的那个接收的那个眼光来设计的。那我又发现他也有很多新媒体的那个就是来代替人工来做介绍。那些人工的介绍呢就非常的耗费人力资源。那他这个感觉上他们志工不是很多，也不是由人现场来，而是用他们的 AI 技术他做的就是你一进去在有些展厅呢马上就是你看到一个 AI 的影像，但是那个影像又非常立体又非常的鲜活，然后他们给你的介绍呢你会觉得诶好像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因为他是没有背景的，就是一个人的图像，那因为有 3D 的一些技术让你觉得是一个真人站在那边。那我们

们去到那个，去到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所有的，就是人形的这个展示呢，都是要么就是卡通化，要不然就是用 AI 做成有那个，有立体感。那这个，我首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博物馆？那事实上呢，它是。很早以前就有了，在1937年就有的。那他是当时是由这个 King George 这个乔治6世，他开始呢，他把这个地方原来这个建筑物呢，是一个格林威治的皇家医院，医学院，皇家医学院 Greenwich Royal Hospital School。这个场地原来是皇家医学院的一个地，然后呢，它改建成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就是国家海事学博物馆。然后呢，当时变成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呢，在1999年呢，他又在这个当然是后来是伊丽莎白20女王呢，就把它改建了，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博物馆呢重新再装修，重新再制作，然后就重开是将近2000年的时候，就是99年的5月11号重开。那这个博物馆，我相信它在重开的时候，可能它的设计就改变了很多，因为它外观的建筑是很典雅的，就是那种老的这个罗马式的建筑物。然后呢，但是现在我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呢，它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是一个古典的，但是呢，它这个新装的那个装饰跟它的展示呢，都是有一些儿童化。譬如说，它这边在大厅呢，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海洋里头，又有小孩，很多小孩就是坐在他们设计的那种可以在那个地上滑来滑去的，但是感觉就像走船一样的哈。那边呢，就有一面呢，它就是讲的是他们的海军上将，最出名的海军上将叫 Nelson。就是当时呢，在皇家海军的一个海军上将 Admiral，然后呢，在他的那一个区块呢，他就讲到 Nelson，他那这个海军上将呢，他去国家的这个船呢走过的地方，然后他就把各种不同的种族跟动物啊，他就做成了很多的雕像，卡通化的雕像，那很有趣。他把这些人都钉在墙上，就一大列的人，那旁边就写的是 Nelson，是皇家海军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就是很有童趣了。这小孩子来了会觉得，哎，这是我的地方哈，他会觉得有兴趣。然后呢，这走进去以后呢，它有好几个重要的展厅。那它有就是一开始是讲到说，这皇家呢，他们各种的船，那个船呢，它其实有很多就是用缩小版把他们的船的原来的缩小，然后大家可以在展厅里头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船。那现在就看到了 Cuttisac 是什么船呢？这是一种快船，就是叫 Clipper，这是一种快船。它这种快船是为了要在当时东印度公司要运中国的茶叶，那这种快船要它很快到达。那茶叶是属于轻的东西，棉花、茶叶都是比较轻的东西。那茶叶更加是它不是抛货，它的体积也很小，所以都是用这快艇。他们发明了这个狭长型的 Cuttisac 的形制也是比较特别，他就把它这些快艇叫 Cuttisac 来使用，然后从中国的南方把这些茶叶呢就运出来。因为当时欧洲他们认为茶叶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贵的饮品，那当时已经就是有喝咖啡，但是英国人大家都知道是喜欢喝茶的，所以呢，他这个东印度公司当时的很多的业务啊，他是特别强调，在当时他们开始做这个世界贸易的时候，都是
皇家的，就开了一个公司。他这个公司呢，在从一九

1600，这个16、17世纪呢，它就是在盛行在印度在南亚的这边的这个，比如说斯里兰卡、印度，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这边都有一些生产嘛，不同的东西物资的生产都是在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这样的名下。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先走到一个展厅，就是讲到他们英国是怎么样开始呢，在全世界做贸易。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他们会开始于在非洲跟亚洲这边呢？他是讲到他们英国开始做大航海的尝试的时候，让全世界船就跑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呢，他们发现了这个洋流啊，他们如果从英国过来，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他们也是有达伽马，就是在他们当时西班牙跟英国，他们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是西班牙人就是他们就航海，但是他没有想到去做生意。但是英国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他们的 maritime 就是他们的海事的这个企图呢，就是要做生意，可以做贸易。那他发现呢，他这个洋流啊，他走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之后呢，他到达亚洲的这边的海洋有一个非常适合他们行进的洋流，就是能够从那个绕过海望角，然后马达加斯加，然后过来往西的方向走的时候，那洋流会把他们顺着带到南亚，就很自然的，他们就会驶向南亚。那南亚呢，就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然后还有斯里兰卡的茶叶，但是量很少。那印度呢，就是棉花。还有咖啡，印度有很多的东西是他们喜欢的要的哈，还有农产品啊什么，就是他跟印度是第一个交锋的，所以他的公司叫做东印度公司，因为这个印度在他的东边，然后呢，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这个 East India Company。然后在东印度公司这样子扩展以后，他在南亚、印度那边都收了他们的生意做起来了。那但是印度呢，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多的种族在里面，他们大家彼此都不友好，所以在印度做贸易呢，他还是要跟印度的王。可是，一到印度看到那么多王，都是他们都是城邦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某一邦，所以他等于是说，他们觉得印度是很麻烦的，因为要跟很多人交易，因为他隔了一个山，隔了一条路，就是另外一个邦，所以在印度的交易，后来他们终于就找出方法来，他们还是跟印度这个在城邦之上的，还有的那个他们的那些皇宫贵族，他们去交易，所以呢，他们顺利的就在印度取得了他们要的东西以后，那个洋流又把它很顺势的带往中国。带往中国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要把印度的鸦片运到中国那个 idea，他还没有，那时候主要的生产鸦片是在印度生产，但他们一开始他们只知道，哇，他们在到达印度以后，他发现中国的茶很好，然后中国的丝非常漂亮，然后他就觉得说这是很稀少，他说他要去探访这个原产地，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探险队伍呢，就从欧洲然后往东边走，他们走的其实是丝路，那边是叫 Silk Road，就是古丝路。那今天"一带一路"走的是新丝路，但是呢，那个路上交通他们也有探险队在那边走。那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谈到了有一个就是他们是也是有封爵士的一个贵族了，他叫Sir Stein 斯坦因，不是跑到中国来，然后把通东。敦煌的很多的，就是历代的那个经书，手抄版的经书，就等于卖的，然后拿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吗？那个是路上的那些探险队，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路到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英国人的想法。

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他并不见得要统治，他不是说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他的国家，他可以做他的 colony， 可以做他的生产基地，但他没有意愿说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所以呢，他们只是看到了，哇，这个西域也很喜欢中国的茶叶，而且西域都觉得好衣服穿的话都是中国的丝过来，这个是一个神奇的fabric， 因为外国没有养蚕制丝的那种技术跟概念，他只是觉得这个丝绸这么的凉爽，那么漂亮，光彩见人，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布料呢？所以他们也是喜欢中国的丝、中国的瓷器，还有中国的茶叶。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东印度公司就一步一步的顺着洋流就来了，到了中国的南部。那中南半岛他们也就现在绕过去，然后就到了中国的南部，要打开中国通商的这个口径。那这就是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里头，我首先看到的第一个，他们的主要在讲的是他们的贸易，这个英国的财富如何而来，然后他们的航海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发展。在他们工业革命之后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生产，大量的工业化的生产，他们也希望把那些产品也送到这个远东来，我们这边是 Far East 哈，所以是离他们很远的远东。他也希望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很大的国家，还有中南半岛很多小的讲话听不懂的那种小国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国是印度，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邦，那里头每个邦都是一个王，所以呢他们的诸侯分裂，那对他们来讲，这个他们就等于是一个探索世界的一个野心，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大航海时代，这是他们，而且刚才我讲到他们是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之后，然后发现这个洋流是这么，它叫做 trade wind， 怎么对在亚洲这边这么容易就可以运把他们的推送，因为适合的这个季节风跟洋流把他们推送到亚洲来，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机缘，他开始了他们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又发现新大陆。那个新大陆除了美国新大陆在西边，那东边就是这个亚洲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人多的、非常有市场价值的地方，这对英国来讲，这是他们大航海的第一个收获。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我刚才讲到海事博物馆给我的第一个课，第一堂课就是讲到在大航海时代，英国他们是怎么样来到了亚洲。那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其实是对儿童，对于年轻人是友善，因为它有很多的图像。譬如说我讲到刚才他怎么样来发现了亚洲的一些他们喜欢想要吃想要用的东西。譬如说呢印度他们有咖啡，然后那边印度可以种植棉花，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那这是印度的，然后再往中南半岛呢，他就看到了印尼。那印尼跟印度一样，也很重视有香料。那他们印度的菜，他们英国

人第一个来到，我以前也讲过，英国人自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饮食烹饪文化是有自卑感的，所以他们自己没有特别多的菜色，但是呢，他们接触的印度是他们最早的接触的这个殖民地，那印度的菜是非常多的香料，然后呢，非常复杂的这个调味，那香料的品种也很多，然后呢，他经过了印度，又到了印尼，就是他走到中南半岛的印尼，那个地方就是发现比印度的香料更加便宜，而且很多量。那这个来到中南半岛的印尼跟马来西亚，然后当然他们也就继续往前走，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哇，首先他看到了漂亮的瓷器，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呢，实在是在16世纪的时候，是在欧洲看到，就是皇宫贵族才有的那种漂亮的瓷器，那种装饰，那种细致的图案呢，都是这个在我们的博物馆都看到啊。然后呢，他也吃这漂亮的瓷器，那再加上他们喝Green tea 就是喝绿茶，哇，这个就对他们来讲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新的味道，真的好喝的味道。然后呢，在锡兰就是这个 Sri Lanka， 那在这个Sri Lanka 的这个他们的那个Ceylon tea 锡兰茶，然后开始他们的味蕾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尝试的新的茶的味道，所以他们也渴望能够把这些茶带到欧洲去卖给这个欧洲的贵族们。那这对他们来讲，在这个一个爆炸的贸易爆炸的这个机会里头，他们好兴奋。但是呢，这中间就有了一些非常痛苦的经验。首先，他的经验是在印度跟当地的这个城邦的国王、城邦的王，还有他们的各个这个自治，他就鼓励他们说，城邦的你可以独立来跟我做生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家赚大钱啊。但是呢，他接触到的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所以他们首先在印度那边就引起了蛮多的一些困扰，所以呢，他就开始发现他们的外交的策略是失败。英国他们出来跟这个东方打交道，第一个挫败是在印度，他引起了他们的非常多的城邦王的反感。然后呢，到了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是根本不愿意开放，门户不愿意开放。所以呢，他们在我昨天在讲到，我前一天到这个大英博物馆去看到的他们的这个叫做隐藏的世纪中国，那这个特展里头也讲到他们是怎么样来敲开中国的大门，那要希望跟中国做贸易。他一开始五口通商，还不是鸦片战争，只是五口通商，他们希望敲开大门，就是你就开放五个口，你国家这么大，你从北到南，你开放五个港口跟我做贸易，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呢，中国就是不喜欢洋鬼子来跟他谈这些事情，他们是天朝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跟人家，因为他自给自足，他不需要跟人家做贸易。那英国从不放弃，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呢，英国发现了中国很喜欢鸦片，而印度呢又大产鸦片，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要把印度的鸦片到中国来。结果呢，这个后来他们就最后呢，第一次跟英国的冲突，他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呢，就签了南京条约，就开放五口通商了。所以这个在整个的英国海事博物馆里头讲到跟中国怎么样敲开中国的大门呢，他们倒是也是实事求是，就讲到他们，但是他没有谴责去把鸦片大量的 dump sale 的就大量的输入中国造成的国家损失，他没讲，他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敲开了中国拒绝贸易的大门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避重就轻了。那前面他讲的是说他们在他的东印度公司如何的努力撬开这些保守

守国家的大门，开始可以有世界贸易，也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好，那现在呢，就是说，到了南京条约的时候，那个签订是1846年。

就是很蛮汉，他们的那个皇室就完全没有世界观，完全到了一直到后面清光绪的时候才会有世界观，但是呢他一直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而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的展厅里头有些给小孩子去参观的这个他们的那个盘，怎么样把一个国家建成船坚炮利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深信，哇，我们是一个这样的航海的国家，所以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这个怎么样建造战船，怎么样建造武器，这顺着这个工业革命将要来临的这种大的一个企业的发展，制造的发展以后，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变成一个世界超强的国家，而且无往不利。不管到了非洲，到了亚洲，甚至到美国中或南美洲，他们都是很顺利的，就可以把这些纳为他的殖民地。那但是中国他们永远不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文化、有传统、有千年文化的传承的一个国家，他们要征服是不容易。他可以让你打败仗，但是呢，中国那个时候还赔得起，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在赔钱、割地赔钱的情况之下。那英国呢，他们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拷问，又认为自己做的不对，他说现在我比较强。So be it， 我就可以掠夺，这个是他们当时的想法。反正肉弱强食，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哈。然后呢，我还要再提的就是，他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展厅呢，就是讲到他们每一个时代他们的那个发展的，就是在航海方面技术发展，还有他们的航海路线的发展，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的那种导览呢就出现了，那个导览的人站在那边就对大家介绍，而且他很可能是互动式，他可能是两头，你站在这边呢，你在右边有个导览员在那边讲话，然后他的眼光是对着他对面的一个导览员，那对面导览员就跟他一唱一搭，一搭一唱就蛮生动的。而且呢，在手语的导览就在旁边，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听到他的讲话的话，就会看手语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介绍。那现在呢，就是我特别还是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他讲到他们对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扩展。这个扩展除了是在航海路线上的扩展，在亚洲、非洲这边，还有在美洲，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这个路线的扩展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更强的非常特别，没有一个人会跟他们竞争的这个地区，他们都开始了拓展。一个是南极洲，一个是北极。所以呢，这个北极跟南极他们是分开讨论，然后在这个区块里头，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儿童，就年纪小的孩子呢，他的解释就更加形象。我是觉得很厉害，就是说他们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对于这样的一种介绍，一般来讲大家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呢他们的介绍呢，我发现就是他完全是用一个小孩可以接受的方式，而且是小孩会非常有兴趣。他先介绍说，哎，你怎么样过去啊，然后你到了那两个地方啊，天气有多冷啊，然后你看到的动物是什么样动物，然后你要穿什么样的御寒的衣服啊，然后呢这他，而且他也会要孩子们呢去跟随他去探险的那个路径。他就会把那个路径呢，他做成画报一样的，然后一个人就拿一个画报，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哦，我们现在到了极地了啊，然后我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他那个画报上就会画出来你穿着是怎么样的，然后你会什么你要假设你是跟着他们一起走的。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
画报上的人物都是像那个爱丽丝漫游仙境那样的跟你一起同行的，那个他们穿的衣服跟那个是就是好像是你的同伴，你一起去同行啊，你看了企鹅。

鹅了啊，你看到海狮了，然后哦，你又看到了鲸鱼，然后又看到冰山，就是很形象化的。这个画报上就带领你，而且在展厅呢就有它的 有 AI 的，他们有做的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些探险工具啊，然后你穿的那个衣服，然后你就是非常的动物，也是非常形象化的。然后它旁边都是像漫画一样，就有大家讲话的。比如说，有那个一个动物，就是说你来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动物跟它对话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对于小孩子来看的话，你想，如果你在我们传统的方式来介绍北极跟南极，是不是很枯燥？但是我看到这个画报跟他们现场放的那些探险的装备啊，什么你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甚至可以去试戴，或是只去试拿，所以对他们来讲，真的这个经验就是非常真实的经验。所以我就在想，我想起我以前英国同事跟我讲的，就是说，他说我们英国的男人，我们这一生想的都是想出去冒险。我都这一生就是想坐个船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发现一块蛮荒之地，然后呢，我们发现那个地方，任何事情都有趣。我要怎么样求生？我要去捕鱼呢，还是我要去干嘛？然后呢，我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把这些东西可以，变成商品卖回世界来，然后我可以把这些冒险东西带回来，然后献给我们的这个。女王或献给国王，他说这是我们的 dream，我们从小的男人就是这样，英国男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呢，他说我们要退休了，就很高兴，我们终于可以全时间不需要去上班了，我们去就是去到处，也许开一条船到处走，那也许有一天死在船上，死在外面也没有关系，他说这是我们的梦想，我当时就觉得哇。你们英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好不一样啊，哈！因为中国人是安土重迁，最好的退休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每天守着你的小菜园，然后过淳朴的生活，然后逐渐的老去。但是英国男人，我真的那个同事，他是以前我们的董事总经理，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将近60岁。他说他在准备退休，他们现在要去买一个船，他带着他的太太。退休以后，他们两个就要开船，因为这个人是以前做过 captain，所以我们都叫他 Captain Ashby。那他就说我们要去走环游世界，就是，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在开船到哪里的路上呢，就是在哪里修船，因为这种帆船啊，半机动的船是常常需要修的，所以呢，我认为这就是他理想的退休生活，那跟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你想想看，会不会是从他小时候就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把那些探险的历史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哇，这是我的梦想，我要到一个蛮荒的地方，然后他说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教他们做怎么样去种东西，可以种出好的东西来，然后呢，他们可以就是吃到一些不同的食物，然后呢，我又希望能够把这些 barbarian，把这些野蛮人教成 gentlemen，就教育成 gentlemen。他说这是我们英国人从小到大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所以呢，跟民族性不一样，是从小开始，对吗？所以我这样看到他们，尤其对于北极、南极的，他们这个对孩子们的那个方式，我就真的觉得很感动。那另外呢，我走出了这个北极、南极的探险的这个展厅以后呢，就是 wide open，他把这个设计出来，我好像是一个在一个大船的船长室里头，那时候他就有各种不同样的，让小孩子可以去触摸的，比如说是开船的。定向仪，还有地球，就是那个海示图、海象图，然后还有种种的，甚至还有武器，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战船的话，那武器的那个是怎么样的，都是你可以触摸到的。那这样子一个海事博物馆，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精彩。那难怪，就说有些小孩。

就是说他们喜欢去博物馆，我都很难想象我的孩子小时候会说啊，我去个博物馆，我好高兴，我还要再去，好像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教育是从小抓起的。那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在今天的时代是不是比60年前、50年前有一点改变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都会开始以后，大家的都市化造成英国人们他们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改变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羡慕他们以前就我接触的老派英国人，他们曾经的这样的充满梦想、充满冒险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性。世界在变，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可以再碰到给我讲这么多梦想的一个不同的外国人，让我知道世界上的人 all kinds of people makes the world， 全部的不同的不同样的人都成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样貌，这个世界的样貌。我觉得那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另外呢，我又在 Maritime Museum 的这个一个展厅呢，我看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展览。它上头一进去，它的字就写到说 Black History is our history， 就是说黑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那这个我觉得很特别，他这边讲到就是说，讲到中，我想这个在中国不没有被影响到，但是呢，这个是被世界上很多其他的白种人的国家有影响到。这个是一个这个英国的，就是废奴的一个纪念。那这边呢，我看到的资料也是一个很卡通化，有很多。

小孩子的，然后有问答题，然后这个主要的主人公的人物在这一个里头是一个黑人，他就讲到他们怎么样，英国是怎么样废除黑奴的，就是蓄养，就是不可以再有这个黑奴的制度，买卖制度。那在英国的这个黑奴买卖制度呢，是到1831年废除，但是美国是到1865年，在30年之后才废除了奴役制度，黑奴制度。那这个黑奴的来源大部分是非洲，或者是一些海洋的那些州，那个土著民族，那是黑奴。在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把黑奴当作动物一样的买卖，然后呢，让黑奴都是做他们的奴隶，所以呢，这是只是帮跟他们是不平等的。但是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废奴的这个特点呢，从这本书其实看起来也是很多的图案，看起来是给年轻人的，字印的也是很浅显啊。这里头讲到一件事情，我倒觉得非常，在我之前是一无所知的。他说呢，在英国废奴是1834年，但是当时呢，当时就是他们的条件，因为大部分就是有钱家族都是以前的蓄养奴隶的黑奴的家族很多嘛，那他们这些奴隶的所有者当时要同意废除黑奴呢，国家是要给他补偿的。那你他这边有选择题，就是给这些要教育学生，那学生要做选择题。他说你知道那个在今天的这个币值来讲的话，他们当时补偿这些有蓄养黑奴的家庭总价是花了国家多少钱呢？结果呢，这个他讲这是国家财政要付给补偿这些蓄奴的这个国民，一共总计是170亿英镑，170亿英镑是非常多的钱哦。然后他说，在哪一年，这个英国的这个 taxpayer 就是付税的人，才完全把这个债务，就是170亿补偿黑奴所有者的家这个人的这个补偿金付完呢？你想想，是2015年，所以从他们黑奴被废除的时候，1834年，国王批准说，对，我们要 abolish， 我们要废除养黑奴的这个在殖民地豢养黑奴的这种所有者，就是黑奴的雇主、黑奴的所有者，我们要补偿他们，用国家财政的税收来补偿这些黑奴所有者。那他们付了170亿英镑，170亿是非常多的钱。然后呢，在2015年，也就是181年之后，才完全付清所欠的这些黑奴所有者的这些黑奴的农场主啊，或者所有者补偿金，到2015年，也就是8年前才完全付清。所以这是英国的做法，这个听起来是不可思议，对吗？因为你觉得这些人，你应该一个行政命令告诉他说啊，不准再蓄养黑奴了，但他是有用补偿的方式，所以当时就通过了，结果通过再留子孙，所以这180年之后，他们才把这一笔大大的补偿金给付完。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个对于英国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当时就一纸命令说不准养了，好像对于那个已经有了黑奴的那些人有点不公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成立一个债务，就是说我们要用国家税收来补偿这些损失了蓄养黑奴权利的人。结果呢，要等到181年以后才能够完全付清。

好，那我们这个这是一个比较 maritime 的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呢，玩完了 maritime 这个museum 之后呢，我就出来了，然后就走到了Queen Elizabeth First，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个他们的寝宫，这是他一个就是皇室的一个皇宫就是了。那这个皇宫呢，我觉得蛮朴素，就是没有那么豪华，跟其他的我们去过路易八世他们那时候的皇宫，凡尔赛宫啊，或者是到什么美泉宫啊，到各个欧洲的皇宫去比的话，英国这个皇宫是非常朴素的，但是呢它就是简单而朴素，但也不失高雅。所以呢这个我很快的看一下，我就再转下去，再转下去就是去看一下格林威治的天文台。那个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在比较远的山坡上，要爬一段路，那也是很好的运动，因为阳光很美，然后那个草场上，就是从这边上去的那个草坡上，就躺满了晒太阳的人。我觉得这个英国的人是很爱晒太阳，因为他们不是总是有阳光的，所以呢他们晒得也很舒服的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去 picnic 啊，家族去野餐啊，玩耍，家族运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可爱啊，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为给公众一个这样的空间，又让他们的小孩可以从小得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熏陶，学会了很多跟历史有关，跟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整个发展，还有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面的这些事情，同时也增加他们的常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教育的从小时候扎根的方式。那又有这么美好的地方，皇室对于人们的贡献，在今天来讲，看这些已经都陆续的开放的一些旧皇宫，让大家可以有就公共活动的场所，然后呢大家供这一片美丽的草皮，供这样的晴朗的天色，就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有长久的支持皇室的人民，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这个皇室在未来会继续持续吗？还是已经有很多的倡议说他们不应该给皇室有那么多的特权，而且国家要等于要支持着皇室的开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不允许这样子挥霍。所以呢，我不知道英国的未来走向何方，但是呢，我从他们英国的民族性是沉稳非常优雅，非常客气，然后有礼貌，同时呢他们也处变不惊。因为我从到那个每次看到地铁罢工这个事情，或者其他方面的罢工这个事情，大家都是好像很逆来顺受，也就是很平安，也就是不惊不乍，就是那种反应呢，我也觉得这国家有一定的比较安定的民族性。那这一点还是感觉在英国旅行是我觉得舒服的地方，也许我还会再来。但是呢在这个博物馆这个几天呢，我是觉得我特别的希望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孙子孙女来到这些博物馆，多看一看这个人类文明的遗迹也不知道听众朋友对这种旅游是不是有兴趣呢？我想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讲，让他早早的开眼界，看到最高学府，看到博物馆、图书馆，看到这些文化的一些资源，他们应该是会有非常深的影响，而且呢，对他们的整个的见识、他们的知识，还有他们的兴趣呢，都是有非常正向的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感谢您收听这个四个礼拜以来对于英国伦敦跟它周边的这个城市的一些介绍。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回馈，看看是不是这种旅行也是你们的菜呢？那我们空中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在爱情里，你是否也曾迷失过？明明爱得很深，却越走越远，像情绪被牵着走，最后忘了自己是谁。上一集我们听了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还有五月天的笑忘歌，干杯。今天这一集我们要从一首唱出爱到失控的歌开始，然后今天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晴天的女孩的故事。她曾经在一段感情里面把自己放到几乎看不见，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不对等的爱还有关系。今天让我们用几首好听的歌一起来看晴天的这一段故事。晴天是一个大学女学生，然后她跟男友阿翔交往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她男友是在一个通讯行工作，这也是晴天交的第一任男朋友，所以呢她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把握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男朋友呢一开始对她非常的好，然后很热烈的追求她。到了在一起之后，大概过了两个礼拜，男朋友就开始对她冷淡，就是不太理她。当晴天想要就是比如想要约她一起出去的时候，男朋友都会找一些借口说要上班，或是要加班，或是同事有约，主管有约，或是家里面有事情，然后来推掉一些可以跟晴天见面的机会。但是晴天就开始紧张啦，对他来说，他觉得我男朋友是不是好像不那么喜欢我了，是不是我有做错什么事情，或是我不够好，或是不够积极主动。他就一直想很多很多的方法，想要讨她男朋友高兴，或是去符合她的男朋友的一些要求或是期待。所以当男朋友跟她说什么，她都会接受，她都会照做。一直到他们交往了大概四五个月之后，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是晴天非常的焦虑，随时都在看男朋友有没有传讯息给她，或是有没有读了她的讯息，或是回她的讯息。但是通常她这样子一直的等待下，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或是甚至男朋友阿翔就是不读不回，甚至连已读都没有，或是晴天打电话给她，她也没有接，或是接起来之后，就是用很凶的口气骂她说，就是我在忙啦，不要一直打过来，就是对他非常的不客气跟不耐烦。晴天一直想说，为什么是我付出的不够多吗？还是我再付出更多一点，

就会对我好，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他不满意。晴天就一直想着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阿翔开心，才可以让阿翔喜欢自己，或是来关心跟在意自己。现在让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张信哲的《过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张信哲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叫做《过火》。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哇，真的很像是倾听他的心声，就像是他心里面会有的那些想法，那一些声音，或是他很想要对阿翔说的，但是就是自己在心里面呐喊，不敢向对方说出口，就自己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一直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自己一直想想想，一直下去，结果就越陷越深入那个很痛苦的循环里面，但是阿翔都不知道。甚至其实晴天的朋友都跟他说，他们觉得阿翔其实已经又另外交了新的女朋友，但是晴天就是他不想要相信，他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他就是一直不愿意面对跟接受，即使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相信的，他也知道那才是事实，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去接受，就一直骗自己说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是很害怕失去阿翔这个人，就像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过火》，他的歌词里面第一句就说：“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这是一种非常自我否定，一直在检讨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他觉得要得到为对方的爱是透过我要努力给更多，或是更努力的去满足你的一些期待，或是你的想法。然后还有这句，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然后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这是非常非常卑微的，卑微的姿态在唱这句的歌词。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他是一直去符合对方，就是哦，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或是你的所有什么借口什么理由我都好，没关系，我就接受，我就相信你，这样我就是一直在配合对方，然后完全没有自己，把自己的所有想要自己的想法或者我的界限什么都抛弃了，都不要了，就是跟着你，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你生气哦，你对我发脾气，那我也忍了。然后现在你对我口气很差，或是你高兴怎么样，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但是我也接受，只要可以还待在你身边。然后还有这句歌词，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一天会感动。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快要听不下去了，老实说，就是怎么会这么的卑微，这么的没有毫无底线，但是他却毫不自觉，他已经沉浸在这个很低很低的情况，他完全起不来，他完全没有办法让自己拉上来吗？就这个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底线跟界限的这种依附的关系，就是明明他自己受了很多伤，他也知道他有很多很多委屈，但他还是期待可以用牺牲来换对方的感动，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道是不可能，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最令人窒息的是他最后一句说，如果你想飞，伤痛我悲。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哇，真的是。但是就是或许我们听众朋友真的你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里，现在你或许已经出来了，你也不懂为什么自己当时会那样。但我们都知道，当一段关系你是透过不断的压抑自己，然后想要用这样子的牺牲方式去换到你想要的，比如说对方的爱，对方的关注，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很失衡的关系。那我们回到晴天的故事。有一天他就在捷运站的月台坐了很久，然后手里握着一直还没有送出去的一个很长的讯息。这段讯息是他问阿翔，为什么他自己做了什么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我？或是里面各种的指责，就是晴天他自己真的心里面的声音，他很痛苦吗？他的各种指责，然后呼喊为什么，然后但是又有很多很多的讨好，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或是我可以怎么样，你不要不理我，或者什么我可以再更怎么样一点，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很长的讯息，但是他一直没有传出去，他又一直删掉又重打，删掉又重打，那后来他还是一直传不出去，他就坐在那边，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为什么我的感情路会这么坎坷，我觉得我永远都无法得到幸福，就是我好像一辈子都会是这样，没有人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美满的感情，所以最后他什么都没有传，他传了另外一个讯息给他的朋友，说我现在在捷运站，然后你可不可以过来找我。幸好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晴天他不是一个人，他的好朋友就听他讲了非常多，其实他的好朋友也一直都知道他跟阿翔之间的情况，但是这时候他就陪在晴天的旁边，然后听他说很多他不敢对阿翔说的话，听他说他心里面的那些感受，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们从这样子的抒发还有对话里面发现，晴天他很怕被丢掉，就是他很害怕失去这个人，他会感觉如果我们两个的关系断了，就代表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他想尽办法想要维持这个关系好像还在，但是其实这个关系的本质早就已经是变质到非常非常，就是你要说事情有一点点任何一点点爱吗？其实根本就已经没有，就是晴天对阿翔或许也不是真的爱，他只是害怕失去。阿翔也已经完全不爱晴天了，所以在这段感情里面，你们还剩下什么值得你们要继续下去的吗？反正在跟晴天在跟朋友的这些就是聊天，还有一些去厘清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哭，然后他的好朋友也告诉他，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你牺牲你自己，你不是不值得被爱，但是你要先敢爱你自己。

要先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去爱别人，或是别人才会爱这个，才有办法去认识真的你，然后才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关系。然后那天回家之后，晴天就一直反复的听这首歌，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因为歌词里面有很多像是把晴天他的心境心情唱出来的歌词，那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艾怡良的《我这个人》。刚刚我们讲到晴天的故事，他回家之后就不断的在重播这一首歌，让这首歌带着他来梳理跟经过他，来经过他脑中那些他自己好像不曾去想过的这些，但他发现这首歌好像可以很完整的把他心里面那些很复杂的情绪，那些想法，把它变成一个实质的文字，然后唱出来，他就跟着这个歌曲完整的走一遍这个路程，然后他不断的重复的在听的时候，他也一直在梳理，一直在回想很多的事情，所以他终于他真的发现自己就是很渴望被爱，然后他的那个执着其实是因为害怕不被爱，所以他一直紧抓着，所以是因为这个恐惧的关系，然后他很怕被丢掉之后就是很孤单，变成是他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晴天就一直哭一直哭，非常的他觉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于是他真的认识到这段关系应该要结束了，他也应该要长大了，就是他从这一段关系中他认识了自己，更认识自己，然后也觉得自己可以再更，觉得自己值得更好被对待，然后可以成为一个更健康，心理上也更健康强壮的人。所以晴天就跟他的朋友说，我决定我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我要跟这段关系，我要跟这个人说再见了。所以朋友就陪他，就是约了阿翔，然后去做了一个了断这样。然后朋友也就建议晴天可以去找寻心理咨商，然后透过专业的陪伴还有帮助，来让他更认识自己，更知道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或是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那在这样子很稳定的，他固定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咨商，去找心理师聊，然后他慢慢的就明白自己长期把被爱这件事情当成是他的价值，就是我多被爱代表我的价值，我越被爱，越多人爱我，代表我越有价值。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画成等号了，所以他才会在关系里面过度的去迎合，然后害怕界限，因为他害怕他的界限会让别人就没那么爱他，没那么靠近他，然后他不敢说不。那在咨商师陪伴他练习辨认他的情绪，设定界限，或是怎么用讯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的时候，他才知道要把自己先照顾好，我才有能力去爱跟被爱。那接下来呢，过了几个月过去，今天他的状况都越来越好了，他甚至也越来越开心，越来越有自信。他早上会去跑步，然后周末会去上水彩的课，偶尔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去看电影。朋友们都说，哎，你怎么变得很不一样哦，但是是好的改变，是好的不一样。

不是变成好像我狠狠的受过伤之后，我就为了要证明我自己很坚强，我就变成一个很强悍的人，这样很多刺，很多防卫的人，不是，他反而是变得更温柔，但是更坚定，也更安定的人。这首歌成为了他日常的配乐，是一首他很喜欢的歌。那我们来听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是不是给人一种非常的振奋，就是很鼓励人，然后很有盼望，好像每一天都是晴天，抬头看的时候就是蓝天白云，还有绿意盎然的树叶、草地、蝉叫声、鸟叫声，然后还有风在吹，甚至是流着满身的汗的这种感觉。晴天他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用这首歌来鼓励自己，他特别喜欢这几句。

I'm ready to walk my way. I'm ready to make mistakes. 多一些正向的鼓励，消灭掉坏情绪。但是晴天他以前他总是非常害怕犯错，所以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他很怕他说错一句话，或是做错一件事情，就会得到别人

跟随自己的心，我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他鼓起勇气，不害怕做错事，不害怕犯错，所以他多了很多的向外的尝试，例如说愿意在群体当中，他开口表达他的想法，或是他的情绪，或是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说不。然后也透过旁边的朋友帮助他，给他很多的鼓励，正向的肯定的言语，让他陪伴他建立他自己的自信。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也提到说，朋友的陪伴最熟悉，陪我度过雨季，微笑持续的从不放弃，然后我爱我自己。他没有靠意志力硬撑哦，是朋友有陪他度过，有人在旁边一起帮助他、陪伴他，所以其实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不管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手足，或是你很好的朋友，甚至是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吗？可能比较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人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支持跟这样的陪伴，毕竟人生中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有暴风雨啊，有地震啊，有火灾。我说的是人生的暴风雨，人生的地震，人生的火灾，各种晴天霹雳，然后天崩地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度过去的。我们自己硬撑硬顶，然后所有的情绪、所有的痛苦都自己扛着，然后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真的不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适时的可以去求助，不管是朋友，或是说找寻专业的人都好。不要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都有盲点的。我们需要让别人可以来陪伴跟帮助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差不多，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晴天他的故事，我觉得很幸运的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一些，所以他在很年轻就开始面对自己的这些课题，他开始更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去厘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才是他想要追求的。那我也鼓励大家认识自己，从来都不嫌晚。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或是我们有很多的情绪跟想法，我们不会去深究，这些想法、这些情绪是为什么出现的。我们只会觉得，哦，我就是这样感觉，我就是想讲这个话，我就是这样怎么样认为一件事或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很常发生在自己身上，它可能不是一件很正向的事，你就觉得，哎，这种情况怎么一再的出现，然后别人好像都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哦。那这种时候，我们或许就可以想想看背后的原因，不一定是因为真的，真的我们都真的我们都比较倒霉，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一些行为或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和方法，就会让整个事态导向一个都是这种循环的样子。认识自己是一条很长的路，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也觉得很有趣。虽然在这段过程中可能会，我们会经历很多不舒服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这样，就是很让自己失望。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认识我们自己，而且没。

有人是完美的，但当我们看见问题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调整、去改变，然后让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好。 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今天的故事，它是跟爱情、它的感情有关，感情跟自我的价值有关。它从迷失到察觉到重建。如果你也在爱情、感情的关系里面，你觉得很累、很孤单，或是跟晴天有着很类似的情况，请记得你可以求助你的朋友、身边的人、有信任的人，或是你觉得没有人可以信任的话，那你可以去找一个专业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第三方，他也不会把你的任何事情跟任何人说，他也对你没有任何的刻板印象跟成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咨商，或者是你可以练习辨认自己的情绪，划清定出自己的界限，或是愿意说出自己的需求开始。你也可以放过自己，把一些错误或是一些挫折当作是一个练习，而不是给自己的一个评断，甚至是用这个错误来定义你这个人。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是很特别的，然后你值得被按照你本来的样子去爱，然后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接纳我们自己，然后勇敢的去爱别人、爱自己，真正的明白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让别人或是让环境来影响你的心。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要邀请Joh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一系列的这个心得，在旅游当中的一些心得哈。所以这个主题我们都跟他给一个特别的名字，叫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s Sharing。 因为今天的来宾陈俊云先生，他已经算是一个退休的年纪，但是他在工作期间或者退休之后持续不断的有旅游旅行，以及在全球各地走透透。所以呢，他把他在这个行走过程中，除了看风景还能够反思这个一切他所走过的，所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动人的文章。所以我们把它集结成叫做触动心弦的佳美早钟 John Sherry。 今天要大家来一起来共同来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就是尝遍世间万千佳肴，百尝不厌的甘甜享宴。请。
1: 明敦道的温暖时光，一场触动心弦的上海风味。30多年前的一场美丽邂逅，是坐落在尖沙咀弥敦道地下室的一个富江饭店。就是这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它数十年来低调隐落于繁华之下，却以最扎实的功夫与道地的江苏浙江上海风味，温柔地接住了每一位饕客的思念。他既能驾驭浓郁粗犷的本帮菜，又能将江南文人菜的细致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亲朋好友相聚时最安心的归属，一场完美的富上享宴，是一段用味蕾写下的情书。特别我记得30多年前第一次前往这个富江饭店，就被那一盘晶莹剔透清炒虾仁，成为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时光。这么多年到任何地方吃了上海菜，还是都会回想这个富江饭店的清炒虾仁。时光飞逝，当我们相隔了1/4的世纪，再一次与好友踏入这个熟悉的空间，那份的悸动与未竭的记忆竟是如此的鲜明，仿佛岁月从未在彼此身上留下痕迹。当要在前往这个富江饭店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担心它是不是还存在，因为大概至少有大概20几年没有再去前往了。那就试着在网络上找，果然还

哦，那就真的是唤起了这个记忆的清雅序曲。当然印象最深刻的就刚才特别讲的青草虾仁，晶莹剔透的虾仁草刚刚好，等于说是还加上了一些淡淡的绍兴酒香，然后加了一点镇江的香醋，衬托的不仅是鲜美，更是和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品尝的那一份完全没有差别。那当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招牌，就是花雕醉鸡，精选锦石的鸡腿肉浸泡于陈年花雕与话梅卤之中，鸡皮爽脆带动，酒香扑鼻，真的是温柔地打开了味蕾与话匣子。另外一个就是镇江肴肉，红彤彤晶莹剔透的肉冻，肉质酥嫩软滑，沾上少许的镇江香醋与姜丝入口，鲜美无比，精致的透着江南的讲究。现在我在分享的时候好像接近是晚餐时刻，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又被刚才讲的不管是等于说青草虾仁、花雕醉鸡也好，镇江肴肉也好，哇，再一次的激起了这个渴望马上再去品尝这个佳肴。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慢火细炖的这个红烧肉啦、松鼠桂鱼啦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极等于说是没有入米其林，但是我相信比米其林的口味更令人怀念。那当然更重要的是饭后的这个甜点豆沙锅饼，哇，我也吃了吃遍了，不管在海内外或者在中国大陆台湾，哇，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豆沙锅饼。金黄酥脆的饼皮嫩满的芝麻，肉馅是红豆沙，细致绵密，甜而不腻，带着微烫的温度，软心又软味。哇，更重要的还有一道酒酿丸子，温热的甜汤带着浓郁的酒酿，因为酒酿也是我的 favorite。我常常冬天的时候，在台大对面有一个台一这个冰店，他说冬天有卖酒酿汤圆，我们每每冬天不晓得去那边吃了几次。特别是这个富江饭店还带有桂花香、小糯米的原子，软黏入口几乎即化，这份的甜嫩是这场跨域了四分之一世纪享宴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宴席的珍贵从来就不仅在盘中的餐点的精致与讲究，更在于那些隔了漫长的岁月仍然可以跟好友挚友并肩同席围坐在一起的人。在富江饭店那略带年代感却无比温馨的氛围中，与生命中不论是好友、挚友等等的一同品尝这桌经典的上海菜，细数流淌在杯筷之间的关怀，这便是最美好的生活飨宴。

晨光与暮色温柔拥抱，历经大潭九兰与维多利亚港绝美的风华。那一天是预约了丽晶饭店的 Curaba， 那宛如神秘复古的大宅在微醺的沙廊中度过。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在白昼降临还没有到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个丽晶酒店的这个The Lobby 的 Lounge 里面享受着温馨的最佳所在，无疑是在全港全香港最顶级海景视野的景观餐厅。这座被许多老香港人品味旅人亲切呼唤丽晶 Coffee Shop 的殿堂，是近距离欣赏维多利亚港的落日余晖的最美舞台。这里没有过多的防护装饰，因为那高达数米的巨大落地玻璃窗以毫无遮挡地将维港的那个流动迷人的风采化作一幅昏蓝天城充满爱与温馨的巨幅壁画，真是一个视觉与空间的深情告白。维多利亚港第一排专属的画布，大蓝的九蓝的每一寸设计，仿佛对窗外那片湛蓝的海景诉说着深情。走进这片空间，你会深刻感受到一种将都市繁华与宁静慢活完全柔和的温暖感与温馨感。无死角的全景震撼，这里设计完全围绕着这片海景而生。白昼时分，蓝天白云映衬着穿梭于海面上的天星小轮，光影在海面上折出钻石般的光芒。每一分钟的维多利亚港都有着截然不同美丽姿态，仿佛触手可及。它好像大师级的温柔细节，国际大师设计大师卢志龙为这里定制了每一件家具，沙发的高度和倾斜角度都经过其精密的计算，确保当你与你所一起共享的人能够真正的体味到并肩而坐微微后仰放松时，视线能完美地坐落在海平面上。透亮如初的客机之窗，巨大的玻璃幕墙采用的顶级防眩光与高透光的技术，白昼时的阳光温柔而不刺眼，夜晚也不会被倒影出的室内的灯光残影，让你眼前的璀璨夜景如同国眼观看的这个清晰的透亮。当然就不外乎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悸动，传奇的下午茶的经典美味，在这个绝伦绝美的风景前，美食自然成了一场充满爱意与灵魂的盛宴。大潭的酒兰的餐饮体验完美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它的顶，特别是它的顶级英式下午茶，这是一场一味难求的甜蜜仪式。刚出炉的手工烘焙的这个小饼干，带着微热的温度。

外疏内软，抹上特制的德国的韵味的奶油与手工的果酱，那份纯粹的奶香是下午茶无可替代的灵魂。随着季节的更迭，点心团队会以时令水果或浓郁的栗子打造珠宝般的精致的甜咸点心，咸甜交织恰到好处。那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很特别的一个专属名茶和朱克力的仪式，下午茶的尾声服务人员会拿着精致手工的朱克力，就是巧克力的餐车来到你的桌边，为你优雅现切融合的海盐、伯爵茶等风味的顶级巧克力，搭配着专业的茶艺师为你精心挑选，温度与冲泡的时间完美都掌控了名茶，让每一口充满被珍视的与受宠感。传奇全日的餐点和抚慰，你若渴望一份温热的饱足感，这里的历经经典海南鸡饭绝对是抚慰味蕾的极致选择。滑嫩低脂的鸡肉，点脆的鸡皮，搭配着吸满鸡油香气的米饭与秘制的酱料，美味的程度堪称全香港最棒的。此外，用料讲究的顶级和牛汉堡的海鲜意粉，也让简单的料理在海景加持下变得特别的奢华。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与夜的这个交错点，白天的夕阳跟晚上的这样子的夜景的交错，哦，这个丽晶大酒店的 coffee shop 真的令人心醉。它是随着时间流转与变换的双面魔力，这片落地窗仿佛将整个维多利亚港的日夜都温柔地涌进怀中。时光的序曲，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阳光柔和地洒在海面，此时点一杯现烘的咖啡，搭配着酥脆的法式牛角面包等等的这些面包或者是饼干，能够让慢慢的让你去体味这个城市的慢慢苏醒，是一天中最充满爱与能量的开始。哇，在下午4:30到6:30之间入座，你将可以看到最神秘的神圣的变装，夕阳将海面染成耀眼的金黄，随后天空渐渐变为极具层次的紫红色与黛青色，对面的摩通大楼霓虹灯光渐渐的亮起，与晚霞交织辉映。我觉得这是在特别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特别显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柔美的一个画面。从这一份国际海港的极致奢华，过渡到老字号的功夫茶的温暖踏实，正是香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特别是 Regent Hotel 的 Coffee Shop，无论你是与好友悠闲品茶，或者是你跟心爱的人尽赏夕阳，丽晶大酒堂那份是都市豪华完美融合的氛围，都将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最温馨最动人的一幅风景画。

璀璨的维多利亚港的温馨维新，丽晶酒店的 Cura Bar 完美之夜，夜幕低垂，尖沙咀的街头依旧繁华喧歇。如果你刚刚在弥敦道一带，你享用的中午享用的刚才分享的富江饭店的上海菜，接着你又到丽晶这个 coffee shop 享受了下午茶，看到夕阳，哇，那你接着就是到这个 Cura Bar 来欣赏这个真的美丽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这个夜景。哇，我觉得这个是有人讲这个上海是东方明珠，香港是东方之珠。哦，那它的夜景真的是等于说是不晓得怎么形容。哦，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一份等于说是真正的看到，而且是在这个复古的这个 Cura Bar 里面去吃晚餐欣赏夜景，是真的太棒了。对于许多喜爱这座城市的人来说，丽晶 Region 两个字不仅仅是一座五星级的招牌，它更像是一位久违的老友。或许你曾经在多年前的某个时间在这里与你所心爱的人或你的好朋友共聚，也或许这个是你孩提的时代，你的父母带你来初次见证的维多利亚利亚港璀璨夜景的启蒙地。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它洗尽铅华，以原名再度重回大众的视野，并糅合了洗练的设计美学时，那一份就地重游的悸动与惊喜，宛如打开了一个藏满岁月情书的时光宝盒。带着这一份满心期待怀旧情怀的这样子的渴望，走进这样子的一个入口，它就在等于说 Region Coffee Shop 的左边，仿佛在杂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拉比，反而走到了一个非常隐匿而非常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是 Cura Bar。 它不仅是一场完美夜景夜晚画下句点的顶级盛宴，更是一次把昔日美好的回忆的温暖重逢。一动一静是这个香港城市的魅力，望着窗外对岸中对中环对岸的中环与湾仔连绵的霓虹灯光依旧璀璨，海面上穿梭着天星小轮，眼前的景致与记忆中多年的那个夜晚重叠。虽然是岁月的沉淀，经过了这么多长的时间，但是显然它依旧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跟妩媚，反而

显得多了一份从容与这样子的一个温暖，一动一静成为香港最迷人的城市魅力，全缩影在这样子美丽的夜晚，视觉与空间的双重响应。 Kura Bar 拥有得天独厚的巨大落地玻璃窗，夜幕低垂时，对岸中的湾仔与霓虹灯光倒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样子的海面上，每晚看到这样子的幻彩涌香江的那一份，好像一个歌剧一样。这里远离拥挤，独享安静的最佳的地方。它的空间设计充满了探索乐趣，从气势磅礴的绿色大理石，到拥有复古丝绒沙发的海景沙龙，再到极具英伦隐秘感的古董珍玩藏书室，刻意压低和柔和灯光，让情侣或知心好友都能够找到专属私密的角落。大师级的设计，有人讲是减法的美学。他酒店的空间也是由国际大师卢志龙操刀，运用暗色的花岗岩与温润的橡木，以及低调内敛设计，化作完美的画光，将窗外全画幅的维多利亚港夜景衬托得立体耀眼。当然有这些这么好的这样子的视觉，不论室内或维多利亚港，更重要的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复古的传奇烈酒，这是 Kura Bar 引以为傲的镇店之宝，收藏了上世纪50-80年代的古董烈酒，用当年的酒调制一杯经典，喝下的不仅仅是酒精，更是醇厚的时光韵味。首席的调酒师巧妙的解构经典，融入现代科技、澄清技术与自家浸泡的香草，让每一杯都带着迷人的木质调调或者果香，宛如层次分明的艺术作品。当然他也为我们准备了绝佳的餐点，无论是疗愈满分的松露薯条，或者牛小汉堡，或者是鲜甜空运的生蚝配上顶级的鱼子酱，都能完美契合杯中的佳酿。当然吃完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夜景，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爵士乐，或者我们熟悉的这些蓝调歌曲的这个当中，当我们享受了在室内的这样子的一个温馨的时刻啊，当然我们若能够走出酒吧，在酒店下面的星光大道漫步，深夜的海滨褪去喧嚣，听着海浪拍岸，吹着微风的海风，把刚刚酒吧隐藏的微醺在此刻温柔的散开，是最纯美的享受。从浓郁的暖胃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制的这个西餐，然后到之前的这个

这个丽晶的 coffee shop 的这样子的一个下午茶，再回想到中午的那个精致的这个上海菜，哇，我觉得这一天从中午下午茶到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等于说我们浸泡在这样子的一个美景，是一个充满温度跟质感的夜晚，都将成为你记忆中最温馨美好的一夜。

云端上的流动盛宴，香港自助360度旋转餐厅温馨的夜景。如果要在香港寻觅一处能够将360度回转的夜景与顶级美食的飨宴完全结合的传奇地标，那无疑的是坐落在湾仔和合中心62楼的自助餐，绝对是你与你的好友，与你的知心的朋友共创浪漫回忆的首选。这不仅是全香港唯一360度全旋转顶级餐厅，更是 一场长达2个小时随着优雅旋转而流动的视觉味蕾双重的盛宴。当夜幕低垂，天空染上一抹迷人的海军蓝，在专属窗边雅座缓缓坐下，今晚的笑容宛如维多利亚港点点星光般的灿烂。随着餐点以最体贴节奏轻柔转动，窗外那无死角的黄华夜色如同专为我们放映浪漫电影般的静静的铺开。从尖沙咀的霓虹灯火到半山豪宅的这样子的一个静谧的微光，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寻觅角度都成了华丽的背景。这场专属于你们的云端飨宴中，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香槟微醺与现煎鹅肝的诱人香气。你品尝这一块鲜甜的波士顿龙虾，看到我们品尝的那一份的惊喜与感动，这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人生的这样子的美丽加油，真的是一大享受。回首自己七十几年的岁月流转，或许就如同缓缓的旋转餐厅，无论外头的世界如何变化，只要你到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要去品尝这样子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旋转餐厅，不论是西雅图夜未

棉的那个旋转餐厅，或者尼加拉瓜瀑布的旋转餐厅，或者是雪梨等等的，或者是台北最早中山北路大概只有十几层楼的旋转餐厅，都会让我真的很刻骨铭心的去品，去怀念每一次旋转

江画卷，它的全景是维多利亚港全景的三层夜景。自助餐这个最大的魔力，它是缓缓而且体贴旋转的速度，让你不知不觉几乎忘了它的存在。你只需舒适的坐在座位上，窗外的景致便会如同电影胶卷静静的铺开。当暮色降临，天空染上一抹深邃的海军蓝，这座城市的两面性便在你的脚下展露无遗。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北面与西面，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红磡与港岛中环摩天大楼群，以霓虹灯光隔海相望。当餐厅转向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仿佛咫尺之遥，极具现代的都市的视觉震撼。那静谧的山城是南面跟东面，视野切换黄华翠绿交织的跑马地马场，蜿蜒的师徒拔道车流，以及半山豪宅的点点星光。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是全港独一无二的专属视角。当然更重要的，极致奢华的味觉宠爱，极其的烹调隐藏版的大菜。自助餐之所以常年高朋满座，更因其坚持极其烹调，将食物做最完美的温度送达饕客的手中口中。内行的饕客入座后，绝不会错过底下的几个。第一个，冰镇海鲜与专业的刺身，它无限供应的现开生蚝、波士顿龙虾与雪场脚蟹，搭配着专属寿司师傅助手的厚切空运刺身，鲜甜滋味直逼顶级日本料理。哇，它更重要的是明炉烧味与港式的炖汤，传承在地最强的烧味传统，脆皮烤乳猪，哎，真的是一绝啊！与蜜汁焦叉烧皮脆肉嫩，现点的紫砂壶花雕的花椒螺头汤，清澈却是味道极浓，最适合年长温馨的暖胃。当然隐藏版的大菜，它还有慢烤顶级的美国热眼牛排，还有推出等于说现煎的顶级鹅肝，若是你秋天去，还有大闸蟹等等的。哦，那我觉得这个微醺酒窖的甜美终章，是专属温馨的仪式感。哦，在这样子的一个飨宴，你可以品味到由壮丽甜美花园与特大恒温酒窖的一个东西，从刚才特别讲的特别调制的，然后还有等于说是你要开瓶 Burgundy 的红酒搭配牛排也是很对味的，还有一杯即马上融入的咸柠檬港式创意的调制酒，哦，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哦，所以当你在纪念你人生或者是非凡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的时候，当餐厅旋转的时候，就仿如你过去的岁月是一幕一幕呈现在你的面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精致的烛光到你的面前，
以及

及百万夜景为背景拍下的合影，温馨指数无可比拟。所以这个360度的旋转餐厅是流动的奢华，将香港最极致的繁华夜景与丰富美食温柔打包。无论何时，你跟重要的人或者一同执着共赏，都是生活里最精致最动人的一幕风景。

维多利亚港的慢时光，另一个半岛酒店优雅的一场旧梦重逢。在香港这个璀璨的东方之珠，若要找一个能够将时间凝固、将喧哗隔绝的坐标，香港半岛酒店的大堂里的拉比无疑是无数人心中的圣殿。这里不仅仅是享用一餐下午茶的场所，更是一场关于历史优雅传奇的仪式。步入半岛酒店大堂，抬头望去，是那标志繁复装饰的艺术的风格，挑高的天花板，金碧辉煌的浮雕与温暖的灯光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属于高级氛围与烤松饼混合的气息。这座建立将近100年1928年的建筑被誉为远东贵妇，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静静地注视在维多利亚港潮起潮落，而大堂的茶座正是这场岁月长河中最具标志性的驿站。当你走向那个你预定的位置，现场爵士乐演奏的音符便如同细雨般轻轻落下。那不是喧闹的流行乐，而是经过时光沉淀的经典旋律，柔和地填满了空间与缝隙。服务生穿着挺阔的制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专业与矜持，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与尊重。半岛的下午茶核心在于经典，那套银质的三角座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载同样的坚持，最底层的弦点往往是这场交响乐的序曲。那经典的青瓜三文治运用着海藻面包，口感亲切的鲜甜，仿佛将维多利亚港的微风浓缩其中。腌制鸡肉配与蜜糖蛋黄沙律酱，以瑞士的气势，则是味蕾细腻层次的转换。腌肉搭配着番茄的慕斯，

以及危险的烟熏气息的鸡巴食欲，每一口都是极为精致，绝不喧宾夺主，只为引出来的你的味蕾。提到下午茶，灵魂永远是那两块热腾腾的英式烧烘烧饼，当它被端上桌面的时候，那一份温度感是半岛对品质最高的承诺。外层酥脆，内里松软湿润，抹上厚厚的一层惊蕾的士多啤梨的果酱，再叠加那一勺灵魂般的浓郁奶油，在口中融合的时间瞬间，仿佛能够让人暂时忘掉窗外的现代都市繁忙。这传统的配方与制法坚持了半个多世纪，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敬致。进入甜点城，这是一场关于视觉与艺术的游走，或许是开心果马卡龙，带着坚果醇香与酥脆，又或是豆腐奶冻配云的脆饼，以东方食材演绎的西式经典，口感细滑如酥，清爽而不腻。蜜糖椰子蛋糕配柑橘酱，则带来热带阳光的气息。半岛的甜点师傅总能将视觉美感精准的甜度掌握恰到好处，再配上更重要的当然是半岛独家混合的印度红茶，那一份轻盈馥香且带微烟熏的口感，在喉间温润扩散，完美的平衡了点心的甜度。此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食物的盛宴，更是一盏社交的艺术。窗外是匆匆而过的时代变迁，窗内却是慢下来的岁月静好。从香港湾仔和合中心的62层的那个旋转餐厅，将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有入云端的旋转餐厅，这是不仅仅是一个欣赏夜景的地方，加上半岛酒店的下午茶，跟丽晶 Hotel 的这个 coffee shop 的下午茶，当然也不会忘掉那个上海的富江饭店的那个上海菜。哦，我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香港东方之珠，我发现30多年前跟几年前再去，好像这几个重点，这几个五个地方完全没有改变，它依然存在着，不禁让我们等于说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更让我们带领穿梭不同城市的风情，它唯一不变的是我们那一颗怀念，那一颗我们脚中所留下的佳美，脚中越沉越香，云韵悠长，更是生命中的最富足、最踏实的幸福滋味。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发现，军哥 John 他的分享真的这一集都围绕在香港，香港有他独特的美食、独特的海景、独特的海港的风光，还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视野，加上很有历史感的饭店，还有美酒，真的综合了。非常非常你可以在这个香港有无感的体验。那欢迎各位呢继续的收听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我们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属于您的，只要您愿意，那么举手投足皆是艺术，相信吗？真的是如此的啊。那有些艺术呢是挂在墙上的，有些艺术是站在城市里的，但有些人经过，有人停下，有人仰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有些作品可能会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访问的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他从广州到澳洲，从东方传统走到当代艺术，用雕塑来思考文化、历史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有人说呢，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后现代的浪漫诗性，我们也很好奇了，一位雕塑家究竟怎么样把冰冷的材质变成有呼吸的生命？那么这么一开呢，可能质感就出来了。在我们以前跟他访问过的一个节目当中，我发觉他很健谈，而且不但健谈，他的想法几乎天马行空，想到哪说到哪，但是你又觉得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因为他就是思想就是如此的跳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位艺术家呢到节目中来，叫陈立仁，陈先生，陈博士，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陈立仁。
0: 我就不讲博士了，好像博士会跟我拉了一段距离。
1: 对呀，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那当博士也是不容易了。以前我爸爸开玩笑说：“博士，博士，博土算了。”
1: 对，这。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
0: 你说
1: 这个艺术美，特别美术博士画画画的去当博士，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带玩笑性质的事情。虽然他确实有这么个学位，但是呢，好像没有必要读到博士啊。就是说，
0: 没有必要读到博士什么意思啊？
1: 因为
0: 读到博士，你会觉得像你讲的时候，我觉得说你不但带有你的东西，你的画画，而是你的有文化深度的一种感受了，就是对生命来说，对你生活来说，对你自己的传统，你都带进来了。
1: 可能就这样吧。就如果是读到博士，证明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说思考能力、逻辑能力，还有就是说。
0: 已经有一番思考，
1: 对，会比较知道，就是对这个常识有比较明确清晰的认知。他也其实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规则
0: 啊，游戏规则，走到那个地步，你就必须要有这个 title 在那儿，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
1: 对，不用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对，一个真正就是说有思考能力的人，自古到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不大需要这种头衔。我在澳洲，就是说到后来就是觉得，哎呀。就这个地方，
0: 你在澳洲大概多少年呢、啊？以学校里面来说，先不管你生活，还没到生活的程度。
1: 对，在学院有大概九年吧。
0: 九年。
1: 然后就
0: 娶老婆。
1: 对。
0: 可是你结婚并不是澳洲人呢、啊。
1: 不是澳洲人，就是
0: 因为曾经呢，他全先说过，说他在澳洲的时候呢，他有就直接就学校让他教学生了，因为他的成绩呢，就表示学校的老师好像没有办法教他多少东西，所以就直接让他去一边修博士，一边就教授，对

0: 对？那你在教的时候，他说很多 model 学校里的美女，他的学生几乎都是 model 笔下的裸女人物，你居然没有爱上啊？
1: 哦，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这个事情跟这个做菜有点共通的地方。
0: 做菜，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比较，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中国菜是世界第一啊，然后
0: 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第一，中国菜的复杂程度，
1: 对对对，然后呢，
0: 口味也是，
1: 其实法国人他们也是这样，
0: 哎，他们也这样说的耶，
1: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能够坚持下来，跟他相处一辈子的，往往都是我们成长时候就所谓妈妈的味道
0: 啊，
1: 是不是？能够吃一辈子的东西，都是你成长之后，
0: 成长之前呢，好不好？
1: 而且就是说妈妈。煮给你那是记忆最深的，
0: 对，
1: 就是你少年时期是吃什么的，你这辈子大概就吃什么，
0: 刻入骨髓了，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好像是没有办法通过人力改变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看到很多就外国友人啊，在我们的小吃摊上吃的兴高采烈，油光满脸的，就是说哇，很嗨哈、哦，就说哎呀，这个台湾菜世界第一，或者中国菜世界第一。其实这种事情呢，
0: 就带着原始的。
1: 对，我看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中国人跟这个外国人结婚的这个家庭
0: 啊，
1: 到。很多这个中国媳妇呢，都对这自己那时候中国菜信心十足，却开始的时候可能抓住这个男人的胃，也是靠中国菜，但是呢，很不幸，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他，老婆和孩子在厨房里面，在饭厅里面吃着中国菜，然后他老公抱着。可乐和这个薯条在一边在看电视，就是说通常都会这样，所以不要对中餐有
0: 太
1: 过高的
0: 这个奢望，
1: 对对对，这个
0: 跟评价，
1: 对那个自信不用太高，太高的话会引起这个悲剧的，
0: 这引起悲剧，
1: 对，所以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你这种东西要想好，哎，
0: 所以说你其实在澳洲念书的时候，跟工作差不多十年，然后为什么会想回广州？
1: 因为，这个确实那段时间中国大陆那种，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体量放在那儿，这一个国家的体量能够抹平很多不足。比如说，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就发穷财，就因为它穷，所以它能够发展，它才需要发展。如果是很富裕的国家，他都不用发展。
0: 当时说开发中国家跟已开发国家，
1: 对，不，当时我记得我校长他给我一个专题，就是说让我去当这个等于是文化间谍，跑到北京去专门考察798，让我写。
0: 而是澳洲的校长给你的这个课题，
1: 对对对，让我去
0: 叫你回北京去找，
1: 对。写文章，就是说，他想知道的就是北京798，北京到底有没有办法像这个？以前不是世界的艺术中心，这个 Florence 还有这个 Paris，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俄罗斯的 Moscow 几乎成为艺术中心，
0: 对，
1: 但后来不行。然后后来又有人怀疑
0: 他们的画派又不一样了。

0: 对，又有人怀疑这个Tokyo，
1: 嗯，
0: 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艺术中心？
1: 嗯，
0: 而且你看，这都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就是说啊，那时候日本很有钱，就是说，Tokyo 是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啊？后来又不行，后来就是说，美国是二战之后的另外一个艺术中心了。
1: 嗯
0: 嗯，就是说，大家就很感兴趣，就是说中国在一个飞速上涨，那国力上扬，还有这个这个名
1: 窜升
0: 名气，在升腾的时候，会以后会发生什么？然后他们考察七九八十是其中的一端，然后我去考察了有两个多月吧。总算把七九八那个前前后后都理清楚了，写了个报告给他就说这个校长也很满意。这个七九八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看，就是说反正到最后就证明了这个中国很难，就因为七九八前前后后七九八所以诞生，也跟我这个雕塑界的前辈啊什么都有关系。对对对，就前后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了。就是说他也算是非常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事。对，所以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一一表述啊。
1: 你想太多了，你想太多。其实我们今天其实访问你就是很简单，就本来是想了解一下，说你在这个学习的艺术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从东方跳到西方，但我发觉你其实还是很东方的。
0: 对对，
1: 真的。
0: 对，我
1: 现在看您的画册啊，挖掘你这个画册是山那边海那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山那边海那边是想的是什么？
0: 这个题目其实就出自一部这个好像标准就是比利时的一个
1: 比利时
0: 一个动漫
1: 啊，
0: 动漫就叫
1: 是、啊、
0: 叫Smurf。就蓝色精灵
1: 哦，你从那里得到了
0: 一群很
1: 概念
0: 很欢快的这个小朋友，就蓝精灵家族啊，他们就那个主题曲就是在山的海边，
1: 海那边
0: 有一群蓝精灵、
1: 啊，
0: 他们活泼又聪明，是吗？
1: 是
0: 一个很欢快的这个主题耶。
1: 是
0: 啊、哦，那现在就是说，说一下我跟台湾的缘分吧，因为
1: 好啊，
0: 我这次在大墩这个展览，基本上80%以上的。
1: 你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吗？
0: 那不是，我在台湾展了有四次吧，
1: 有四次了，
0: 比较大的有四次。一次是在台北的美术教育馆，
1: 哦，
0: 一次是在台中的这个港区艺术中心。
1: 港区艺术中心。
0: 啊，第三次是在佛光山佛陀纪念，还住了一次馆，
1: 就这次第四次，
0: 对，这是第四次
1: 在大墩，
0: 对，这一次呢是比较纯粹的台湾题材，就是说本来
1: 你没有画台湾题材啊，我没看到啊，
0: 怎么会？这个不是台湾题材，这个不是台湾
1: 人物
0: 啊，
1: 哎，你画人像也画的很多，
0: 那本来
1: 可是你雕塑人像不多。
0: 雕塑其实蛮多的，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做。
1: 你这黄花岗，你说这黄花岗，你本来预计雕100个，结果雕了20几个就停了。
0: 啊，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说，还找不到金主，这是最大的问题，
1: 没有人支持。
0: 对，而且
1: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经纪人政策。
0: 在大陆很难找到，在澳洲肯定就找不到。
1: 为什么澳洲肯定找不到？澳洲他不是很喜欢

0: 支持这方面的吗？
1: 关键是你我这个主题跟澳洲一点关系没有啊。
0: 哦，说的也是。
1: 他干嘛要支持你啊？你
0: 对呀、
1: 啊，你在讲跟他完全不相干的故事啊，就是说
0: 干我什么事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我还要给你钱。
1: 对呀、啊，那在大陆呢，他有一些就是说限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台湾发现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张大水彩天命那一张，其实我就讲一个时代，就是说，蒋中正拼死拼活都要把这个读书种子
0: 从那一个
1: 拉到
0: 岭南大学，
1: 对，西南联大，但是毛泽东完全就把这读书种子给灭掉了啊，这是他们两个。
0: 极端的表现，
1: 两个大佬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表达我自己的感慨了。
0: 是，
1: 但是我感慨这么深的一个作品拿到台湾来讲，大家没有什么兴趣，那我就知道，哎，其实这那个
0: 就时代的问题啊，
1: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当时国府迁台，然后呢都在。你看张大千于右任这些文人，他在落款的时候都说客居台北啊，他们是这些老人家整天想着要回去的，来台湾就是客居而已，就是说就还有什么台北屡次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长久打算的。
0: 是啊。
1: 啊，好了。我这段话呢拿来打动他们没有问题。但是要打动现在的台湾
0: 人
1: 没有了。
0: 不可能了。
1: 就是说我还是在州上刻就是说做了个记号，但是我要找到那个城，就那个剑掉下去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刻舟、
0: 啊、我懂，
1: 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就
0: 已经没了，
1: 没有办法完成。对，就是说，这个我也能够接受。就当今的年轻人，他干嘛要承受这个这么
0: 旧时代
1: 沉重的东西？对，我真的不希望年轻人过得那么沉重。虽然我自己很沉重，但是我不想他们过得这么沉重，
0: 因为。没有办法把那个时代的那种心态啊移植到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1: 是啊，这个事情我接受的很好。然后呢，我在澳洲开始，就在澳洲时候在太闲了，就是说开始写旧体诗，我写了很多。
0: 你在澳洲写旧体诗啊？
1: 对啊。其实我旧体诗还写的可以。
0: 是啊，真的、啊。
1: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会画画的诗。
0: 是吗？我们上次的我访问一个是中文系毕业的，可是他是画的很好，我就说中文系的画家，对不对？就很好玩，他明明是都是学中文，
1: 对，
0: 在学校里面就，可是他就是喜欢画画，而且他画的也非常好。
1: 对对 对，
0: 他画的是最细致的古老的东西。
2: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像你说的说，我想表现的是什么东西，跟那个时代跟什么无关的。那你如果说，就像你说，我很想做一个什么，都是找不到金主，因为你做出来总是要我的生活上跟这个有点相关嘛。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怎么搞？
1: 而且找不到金主，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时代
0: 过了。
1: 对，那这就是说，以前，就是说右任这些人跑到台湾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幻想这个大陆的百姓啊，受了这么多苦，然后呢，几时真有六军来？国民党什么时候打回去？
0: 在等
1: 现在我们就是说不用讲，这就不好笑，但是呢不可能再发生了。
0: 对，
1: 这是一个，
0: 可是当时觉得是很沉重的一种负担。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啊、
0: 因为心理上的负担其实很重。
1: 对，
0: 就是好像你说为什么写旅居跟客居。
1: 对对对，
0: 他是觉得

0: 说暂时。
1: 对，让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播音室里面在这里很从容的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放下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才谈得出来嘛？
1: 对
0: 啊，要不然谈不出来。
1: 不然的话，那么就那个话题还没开始就开始哽咽。
0: 我不会让你哽咽。
1: 就是我说好了，就是说我现在还是抓紧一点时间了，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来台湾，我对台湾的认知，
0: 第一次的认知，首先的第一抹认知是什么？
1: 第一抹认知呢，就是说当时在小时候我会做矿石收音机，其实
0: 自己做啊。
1: 对啊，很多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时候是拿一块矿石，然后也戴一个耳机，然后就能够
0: 就能听到
1: 收听到台湾的广播，什么共军弟兄们，如果是金门那边的广播能听得到，然后还有美国之音，对对对，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居然认识了邓丽君。
0: 小邓还是第一个的。
1: 对啊，这个人啊，他在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杰出的艺人，
0: 是，
1: 但是在台湾他在大陆他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icon。 对，我曾经有跟北京的音乐人接触啊，崔健这些人，哇，他们都是用鼻孔来看人的，就是傲的不得了的人。
0: 是，
1: 对。然后呢，说起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偶像啊，居然他们说我其中一个偶像是邓丽君呢，你能想象得到吗？对对，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哇，邓丽君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了。当时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中国
0: 还没有那么开放，
1: 不是男女平权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做的比台湾极端，男女同工同酬，这个叫铁姑娘。
0: 铁姑娘干嘛？
1: 跟台湾跟男人一做同样体力
0: 同样的事儿，
1: 那个大18磅大锤抡的啪啪响，就是说男女同工同酬，然后呢，什么三八带电作业班，就是说维护那个高压线，
0: 也是女生可以上去啊。
1: 那个女生哇，流着精血还在高压线上，那你想想，就是说。
0: 这不算同工同酬吧？这
1: 然后呢？女生说话一定要出声出气，不然的话，什么这个，你什么叫什么资产阶级娇小姐，
0: 就会有人说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突然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啊，这童年过来那个教育，就不知道女人到底是怎么样。
0: 其实你们没有感觉，就反正都一样。
1: 突然间听到小邓的歌啊，好像
0: 柔美到极点，
1: 好像有一种东西突然间在心里面，我有扇门打开了，然后好像一朵花这样慢慢
0: 娇娇弱弱的，
1: 就不好像那个，我们看那个，这个影片哈，拍一朵花，
0: 突然心花开了是吧？
1: 绽开的过程，突然间就小邓的歌就是这样，那大家从他那里认识了什么叫女人，这是一个非常
0: 是哦，所以那个时代会有这个原因在内，突然之间的改很大的一个冲击跟改变，就是说不是大冲击，可是我就是细细的钻入你的心里。
1: 那时候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其实已经忘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连这个体能生理上的差异都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启蒙教育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icon。
0: 哦，真的，
1: 对，所以我不说大家可能不没有
0: 感受得出来了。
1: 对，可能就把它当一个巨星，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唱歌唱得特别好，就是这样。但是他在大陆是不一样，
0: 就在时代意义不同。
1: 对，所以说老蒋没有办法反攻大陆，邓丽君反攻大陆成功，

0: 啊，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呢，
1: 他从心理上、心灵上，他是那种用声音在串进去你的心里。
0: 后来就是说，我在澳洲那里有看这个中天，中天的节目，SBS 那个中文节目，
1: 对，就看邓丽君。
0: 不是不是，那时候已经是阿扁在竞选那个时候了，
1: 是，
0: 然后就。啊，有个片头很煽情的出来，就其他的什么印度节目，还有这什么什么中东的节目，完了之后啊，中文节目一来就是中文节目出来了，然后就啊，这个台湾太平洋上奋进的小岛，很煽情的。那时候，大概会对台湾有一个想象这样。
1: 哦，到时候会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哦，是吗？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刚好我那时候回大陆，然后呢有一批水彩画，我画了一个上海的专题，就是画了一批城市题材的水彩画，然后呢刚好我在那里表背啊什么的，在广州表背。然后我那个校长他给我一个 email，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一个美术教育馆，那里有邀展览，
1: 你要去展吗？
0: 他说我们这里呢就没有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几年画一张画，我这里你出手就有一批这样。那个校长说你有没有兴趣去展？有兴趣展呢，就是说，那些
1: 就走一趟嘛，去那边开画展。
0: 对，然后我
1: 那时候你们想说拿什么样的画来？
0: 我说这个，那里校长有什么表示？他说到时候我会送你一束花。然后就然后在台北第一次，我就把广州那里有三。40来幅水彩就
1: 送过来了，
0: 都搬过来展。然后呢就
1: 所以那时候是水彩还是油画？
0: 水彩。对，然后呢就想着当时哦展完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其实
1: 行销不够吧，
0: 也不是行销的问题，我也对行销没有什么感觉，就展完我就搬走了，就本来就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这样。但是后来呢，
1: 但我们的认知一开始你开始都是从雕塑开始，所以一直以为雕塑，结果你看你的画比什么都多。
0: 对，然后就通过那个那次展览呢又认识很一些台湾朋友，后来好像跟他们交道越打越深，然后他们就带我这里看那里看，然后就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1: 最后就喜欢上台湾。
0: 其实对台湾呢就是说并不是那种叫 love at first sight 那种，不算是一见钟情，但是呢就
1: 慢慢才刻入去了。
0: 然后看到台湾的好处，然后呢就怎么讲呢，到其实台湾呢就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就是所有全球华人一起来爱护的地方。他会让人有，虽然我不是台湾人，但是呢我在台湾有一种就是说回家的感觉，这是非常
1: 有温暖感觉吧，温暖。
0: 而且他是一个讲理的，在
1: 讲理
0: 大陆没办法讲理的。在大陆我哪里都熟，但是我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家。
1: 那您看，以您说您是广州人，很会做菜，那台湾菜你觉得怎样？台湾菜就没什么，就是很普通了，很家常啊。
0: 不是，就台湾的菜有它的好处的，就是
1: 家常的不得了，就是普通的瘦瘦。
0: 其实我也

0: 蛮熟悉台湾菜的，因为我家里是这个潮州人，不是台湾的潮州啊，是大陆的潮州，就是说潮州汕头那一带，其实就
1: 潮汕带他们有些糕饼也很好。
0: 对呀、啊，其实就是闽南人，
1: 对呀、啊，
0: 闽南插到广州去的一只脚而已，所以台语我能听得懂啊，
1: 听得懂啊，
0: 对
1: 呀、啊，哦，客家听得懂，
0: 对呀、啊，
1: 客家也听得懂，
0: 客家也听得懂啊，是不是？对，就我语言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是，那我发觉你也很会画人呢，你喜欢画人，
0: 我喜欢画人，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看很多人哦，这样人物，因为人物不好画，
0: 因为这个
1: 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0: 这个事情呢，跟我早年的受到的美术熏陶
1: 有关系。
0: 那时候我们哈、哦、受这个俄罗斯的艺术影响很大，就俄罗斯呢，特别是那个什么列宾，还有这个苏里科夫他们。这个影响，他们都是画大场面的，什么禁卫军临行的早晨啊、这个扎波罗热人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还有这个伏尔加仙符那种，都是群像。所以呢，群像是算是我的一个情意结了。所以你看，这
1: 画，对啊，我看你画很多群像
0: 啊，对
1: 啊，
0: 啊这个李世正
1: ，那是这大都，这是台中画的吧？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一帮熟人啊，
1: 嗯，
0: 就是说，对，
1: 所以喜欢画人像其实不容易，因为人像看似没什么，其实人像画的好，画的好也是有他的。
0: 他其实是这样了，就是说绘画界。西画这一把，它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标杆的、哎，我告诉你，它标杆在哪里？
1: 好，你说，东西的差别。
0: 这个标杆可能在中国画里面不明显，但是呢，在西方有一个圈内的人都会
1: 知道的，
0: 有个硬指标，就是说，你看你人体画的好不好。你人体画得好呢，你扔张人体出来 OK 的话，大家就
1: 比较认可，
0: 大家就不做声了，这个人就懒得去考据他的画工，反正就是他的标杆就是画人体，
1: 因为人体看起来很简单，可是画起来不容易、啊、说实话，
0: 没有，就是说好跟不好，就是说你说千到一万，就是说你到底好到哪里去？
1: 我给你看，
0: 对，是不是
1: 作品在这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一看大家就，悠悠之口就关上，
1: 悠悠之口就闭嘴。
0: 对，
1: 就像说你给我闭嘴，是不是？其实真的不太容易啊！我以前还经常说，一个画国画的水墨画的人啊，他要进入油画的世界，是不是有所困难？我曾经这样想过。那你觉得呢？
0: 这个事情呢，就我其实一直在逃避这个，一个是标签，第二个是那个框架。就是说，其实我可以。我就审视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很反对被定义的人。就是说，
1: 其实画家被定义也比较不好哎，要变成框，把自己锁在一个地方啊。
0: 对，但是呢，进入市场的画家，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幸运的画，
1: 要有风格。
0: 幸运的画家就是要被定义，然后大家都。能够你有辨识度，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
1: 对，就是有风格嘛。
0: 你有风格的，就是另一个说法，就是比被定义。
1: 也是。
0: 对，然后呢，你就一直在你不是在 copy 别人，但是你在 copy 你自己。
1: Yes，
0: 白石先生就。他今天画下跟昨天那个，他在 copy 昨天的自己，
1: 好像有这种感受哎。
0: 然后呢，就说我们中国把齐老的徒弟叫李谷禅，李谷禅哦，他当时

因为美国的总统，第一个总统去访问大陆叫尼克松，尼克松去美去。

0: 啊，是一张画是打开给美国总统看，哇，他一看非常喜欢，喜欢的不得了，
1: 嗯，
0: 回到白宫直接就挂在墙上，
1: 嗯，
0: 然后呢，所以中国人就是吃亏在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一看，哎，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趁热打铁，哈，是这个就搞了文化代表团去访问美国，然后就这个李老先生不停的当场挥毫，不停的画老鹰给人看，画着画着，那个白宫那张老鹰就拿下来了，他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原因就是不停的在 copy 你自己。
1: 嗯，我知道你说的感觉。
0: 然后呢，就是说
1: 就不稀奇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是觉得这样的，其实在我心目中，这个国画、油画这些是画种，
1: 嗯，
0: 而是他们其实分别没有那么大，
1: 差别不大。
0: 对，
1: 嗯，
0: 他我虽然在很多画里面酸文解假醋的都会搞一些诗书画印在里面，那其实那就是一个幌子，但是
1: 也不容易看，这是您写的吧？
0: 是啊，
1: 那书法什么都蛮好的耶。
0: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落款题诗什么都有，
1: 嗯，
0: 然后但是。不管是国画、油画、雕塑，它其实它本质上不过就是情绪输出而已。
1: 嗯嗯嗯嗯，
0: 它没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就是情绪输出。
1: 嗯，
0: 你看哪一个方式输出我这一段情绪是比较完美的，
1: 嗯，
0: 你就按照这个输出，它就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呢。好，
0: 那然后那些画种的那个界定不重要，
1: 也不需要了，说老实话，嗯，
0: 对对
1: 对不对，嗯，可像你我怎么样跟你界定呢？你什么都画呀。你什么都画，几乎什么哪有画种啊，没有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什么都画，我能怎么表现怎么表现，
0: 而且
1: 包括我以为你是雕塑，结果你的雕塑反而在这，因为不好带了，因为不好带，太大了，太重，不好带，就我反而看不到雕塑的东西。
0: 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哎呦，我什么东西都画完，我画水墨就拿给水墨画家看，他们说哦 OK 了，拿给油画家
1: 看油画，嗯，很好很好。那全才，我们这样说的叫做全才
0: 了。不是，其实我要现在我要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我本业就是个写旧体诗的，不过就是会画画而已。
1: 嗯。嗯，
0: 我旧体诗写的还可以，
1: 好喜欢写诗的画家。
0: 有我不是喜欢画画的，
1: 喜欢画画的，
0: 然后
1: 诗人。
0: 我是打算在台湾出我的诗集了，
1: 可以哦。
0: 我先在这里卖一段广告啊，
1: 好，
0: 大家要支持哦。
1: 好，你现在能不能即席一首，
0: 没有啦，像这个上面也有，嗯，也有这个题诗的，
1: 题诗
0: 啊，这五言这个比较简单啦，
1: 嗯，
0: 这个叫
1: 可以啊，你说呀，念出来呗。
0: 啊，扑簌千山墨，扑簌就是那个，我们在松林里面，
1: 因为这个很大，所以这个字变小了，
0: 这个不容易看见。
1: 嗯，
0: 扑簌就是。滴滴答啦往下掉，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东西落地的声音啦，
1: 嗯，
0: 那不是就那个
1: 松边
0: 啊，松啊，这个千山墨其实就这个声音就是这的，等于是下棋，
1: 嗯，
0: 落子的声音，
1: 嗯嗯嗯，
0: 啊，就好像天地间在，
1: 这都您自个儿写的，
0: 在
1: 写，对，落款一定要自己写，
0: 对对对，然后呢，观棋不语。真君子，如果群山都在看着这局棋是怎么下的，然后他们都是君子，所以他不做声。
1: 嗯，所以
0: 观棋不语，这真君子。

0: 然后呢，这个松边一菊心，这第二句是补足前一这个这两句，其实就是在写棋局，天地间的棋局，然后呢，这个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尘，就是说，风吹少年病就是这幅画其实，是它的题材怎么来的呢？我一个少，就是说一个年轻的朋友，他独自一人去爬那个圣伦线，然后呢，他用空拍机拍回来的那个题材，
1: 所以你是按照那空拍机的。
0: 然后呢，然后这个是实景啊，写那个风吹起他的头发，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就他的病也跟我的病是
1: 同样的，
0: 也我写他的病，也写我自己的病，就一个是现在的少年，一个是曾经的少年，他的病是黑的，我的病是白的，就是说啊，风吹少年病，海上已生尘，海上生尘就是沧海桑田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海变成了桑田，所以他就掀起了，吹起了尘土，这就类似这样的20个字，你就要表达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啊，然后
1: 你这是纪念画的，
0: 对啊，
1: 2026，
0: 对啊，然后你看这个。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原作会感觉会比较好啦。这个毕竟是
1: 一定的啊，这个印刷会有点走。
0: 我在 FB 上面把它重新 po 一次，我说，哎呀，展览完了，终于有机会，就是说能
1: 够看到全貌，
0: 能够跟这张画平静的相处啊，就是说还是有点感慨的。就是说，因为我很早。就想，因为中国以前是说那个那中国的画家就是说收进奇峰打草稿，其实这句话有点吹牛的意思，我收进奇峰就竹杖芒鞋，你所走的这个范围有限了，我就想着现在我们科技这么猖狂，
1: 对啊 AI 那么猖狂猖狂，我这样讲猖狂，
0: 对，科技如此猖狂我们既然有一个空拍机，我干嘛还要竹杖芒鞋？我就要让他上去帮我看。他的视觉跟老鹰的视觉是很像的，就是老鹰。
1: 是哦。
0: 他的视觉就可以代替我去
1: 看，
0: 把这个山看下来。那我就按照他这样来画。他说这个视觉还是成功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一层隐晦了，就是说我们在教科书里面看惯了，就是说这个名山大川都是在大陆，三山五岳，这个李白写什么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遇到东南亲都是在吹牛，那个天母山我特意去看，它不足1000米，
1: 东南宇宙黄鹤楼嘞，
0: 真的气死了。那好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哈，那这个台湾三山五岳里面，五岳里面最高的山是华山，西岳华山就在洛阳和西安中间呢，在潼关前面，然后呢，它是以1700公尺海拔。但是我们的合欢山林，有一次我在合欢山喝完杯咖啡出来，再看看那牌子，我是3200公尺，我说真的假的？再想一下，那个华山这么险峻其实也就到合欢山的半腰。我说这说明什么？在台湾这么一个小岛上，也有
1: 我。
0: 称得上是崇山的，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的山
1: 玉山呢，
0: 对呀，所以叫崇山
1: 哦。
0: 就是说，这个，
1: 所以你真的是文人的心态哎。
0: 这里面是隐晦着一层什么意思？你明白，我明白，心照不宣。那就不要说的太明白了。
1: 对，我们都讲说，你清楚我的明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说

0: 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个一群出走中国的人建立起来的一块乐土，
1: 嗯，
0: 这块乐土值得全球的华人去来爱护它，
1: 嗯哼。
0: 那这个台湾呢，它的美除了大自然，我觉得台湾它不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它大自然的馈赠并不多，它基本上它吸引人的地方都是人文，
1: 对
0: 的，人的产物，所以这个尤其可贵。所以呢，台湾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
1: 嗯，
0: 它需要让世界看到它的好处，它的看到它的优异优和异，
1: 嗯，
0: 然后呢，它需要被人看见，它的美需要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我
1: 更了解。
0: 对，我觉得台湾的角色，它不是一个悲情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的角色，嗯，啊，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这个做慈善的地方？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悲情调整为这个自投简历，这就对了。
1: 说清楚一点，
0: 自投简历
1: 哦。好好
0: 好，你简历里面你要把你的能力
1: 是
0: 啊，你的好处说得一清二楚，
1: 嗯，
0: 而且能够很快的打动人。
1: 嗯 嗯, 嗯, 嗯，
0: 我
1: 自投简历。太坏，我要你说说什么字啊？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1: 嗯，
0: 心态转化，
1: 嗯嗯嗯嗯，
0: 哎，可能就是我对这个小岛想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1: 嗯，
0: 其实台湾真的应该被看到，
1: 嗯，
0: 而且他还能够交出一份很漂亮的
1: 成绩单，
0: 对，干嘛不呢？
1: 干嘛不？为何不嘞
0: ？Why not?
1: Why not?
0: 就
1: 认真够，
0: 对对，嗯，
1: 是不是？
0: 所以就这个当时我在台北搞办画展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对台湾，
1: 其实你现在走过台湾哪些地方？
0: 基本上都去过了。
1: 是哦，
0: 对，很多是说山里面，
1: 山你去了吗？
0: 去啊，去都，所以我的朋友很不错的，
1: 这有些山里面是不一样的感受，哦，
0: 对啊，对对对，所以可以说有一些台湾人都未必看到的东西，我
1: 都有看到，
0: 我有看到，
1: 嗯嗯，
0: 然后呢当时就说大感觉，当时我第一次来搞画展的时候，我晚上出来溜达，看到诚品书店，
1: 嗯，
0: 暖黄色的灯光，
1: 24小时，对，
0: 暖黄色的灯光，然后那些青年人在里面，
1: 嗯嗯，看书，
0: 坐在地上啊就看书，哇，这个场景我感动了好久。
1: 是哦，
0: 对，
1: 我们这比较常有了。
0: 对，就是说这个场景，我会联想到当时，就是说蒋中正啊，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是要给这个学子一张书桌，
1: 一个自在感，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他对读书这一点真的是毛泽东比不上，
1: 没话说，
0: 对对对对，
1: 没话说。
0: 然后，这个事情啊，我对台湾的好印象是从诚品书店那一晚开始，
1: 是啊，
0: 对，那时候窗外在下着雨，
1: 嗯，
0: 台北都是这个天气，我来台北就没好过，
1: 每次都下雨是吧？
0: 对呀，啊，都是冬季的台北来看，
1: 那是您的个性。我们有句台湾话叫做“户口狼”，你们听不懂啊？你听不懂？这个要说起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个什么字啊？这个台语叫，台语叫户口狼了，一个你就是富裕人，
0: 我自吹一句就是叫贵人出门招风雨就对了。
1: 我们另外一个说法是富户人，
0: 我们叫贵人出门招风雨，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你招风雨
0: 啊，那是看那个孟庭苇，听他唱歌，冬季到来。

0: 台北来看你，我觉得真的是哎、欸，我来台湾都是。来台北都是这么淅淅沥沥的，
1: 冬天的台北来看雨。
0: 对对，我现在在台中住了，就跟在广州一模一样，都在北回归线。哎，
1: 台中比较天气好一点。
0: 对，那个天气气温什么的都跟广州一模
1: 一样，
0: 差就差一两度而已。那这来台北呢，就完全这个气候就变。
1: 台北因为是盆地。
0: 对，它隔着一个山，
1: 对对对，它是个盆地，所以比较不一样。
0: 对 对, 对、
1: 啊、它是在山的旁边的下面。
0: 没有，就我
1: 所以你喜欢习惯台中的天气。
0: 没有，其实台北也蛮好的。
1: 一好 OK 啦，我们是住哪都一样是，我们是出门比较重要，
0: 对对，
1: 方便比较重要。他觉得说，
0: 他毕竟就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里，所以
1: 对呀、
0: 啊，对这个。城市的活力啊什么都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真的真的真的我们说为什么呢你喜欢台北，我说习惯，第一习惯，第二是生活方便啊，那还有就是人们其实也是习惯问题，我发觉都是习惯问题。那当然温暖，因为亲戚朋友都在这边
0: 啊，对对，
1: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走哪都行，
0: 对。
1: 还有呢，今天有什么事儿吗？一个电话，你过来，我过去，走走路就到了。你会觉得还好，就觉得说你又为什么说现在便利商店这么多？现在就两个字嘛，就便利嘛，
0: 对，
1: 这方便嘛，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说台湾为什么为大家所喜欢？第一是方便。我半夜也能够吃到东西，半夜也能记得拖鞋就能出去买东西吃。你说别人没地方，没这么方便。
0: 对了，就是说整个台湾来讲哈，就是说我，
1: 像很多像很多外国人来啊、像那天看到一个 YouTube 一个西班牙人，他来，他以为台湾就是很小，我走路就可以到垦丁了。他就这么想，他就随便背了，他就从台北出发，然后到宜兰。他说垦丁到多远？我问的人大家都垦丁很远呢，可他就用走路的。他觉得说台湾很小的地方，在地图上都看不到。
0: 对对对，没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台湾它除了这个公车的司机之外呢。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善意的社会了，哎，就是说，这个你别说，这个这样的社会，
1: 善意的社会，
0: 在5000年以来没有过。
1: 对啊，像什么韩国人啊，什么法国人、英国人，他们来的之后，他们是真正大学里跟什么人的教授，他们的整个汇集起来。听到说有这个事儿嘛，然后才过来台湾，然后发觉说真的，就这个当你说的人文是一个，然后真的是就像你说的两个字很简单，这个善意的社会。
0: 对，这个非常难得，因为你看在中国大陆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就是叫底层互害，就它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就算就是说。台湾我们到处看到很多公庙私人的或者公庙
1: 都有
0: 大大小小就想
1: 可是都能接受不知道哎、欸、
0: 因为这种东西在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而在大陆他没有他无神论国家然后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干关键就不要那么倒霉给警察抓走抓不还没抓走那就 OK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
0: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老人家摔倒你千万不要去扶
1: 碰碰瓷
0: 对好可怕的
1: 真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我每次发觉呢我跟着陈立人一谈呢都没完没了那么谈的不是艺术他谈的几乎都是内心的世界我是不是你的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的那我发觉呢本来一个艺术家就是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就是情感太丰沛了所以他才会诉诸于画面那他特别诉诸于文字他喜欢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人

0: 救师
1: 救体诗
0: 救体诗人，真的太好了，救体诗人。所以那一位艺术家哈，他我们谈的不是这个，而是谈他的救体诗啊。他怎么用一生？其实他一辈子，他的半辈子呢，都在跟空间对话，是不是？跟时间对话，跟人文对话，跟人的情感对话。那我觉得很好，你的作品之所以动人，像你画这么多东西，你把这个上面就是20个字啊，就能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啊。那这因为在沉稳跟安静当中啊，他也藏着一个创作者对这个世界一个很深刻的凝视。说老实话，其实你虽然讲那么多很杂，可是我很感动。因为那种感动就是说，我知道你是真的用身心啊在拥抱这个世界，这是不太容易的。特别谢谢陈立仁陈博士。我现在谈到陈博士了，本来我不愿意讲博士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很艺术家的那种感受。那我们希望呢，下次你再开画展，像这个山那边海那边啊开画展的时候呢，再到我们节目中来，
1: 好
0: 不好？
1: 好，
0: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时间呢，跟大家都说一声，如果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的话，下次这个陈立仁陈先生开画展，一定要去看，因为他的东西跟人家不一样，他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内心里面很温馨的在发散，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也是很少有的。我很少有说在这我艺术家到节目中来都不谈他的画，只谈内心世界。
1: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0: 是，真的太好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暂时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0: 谢谢陈立仁陈博士到
1: 节目中来。谢谢大家，谢谢列小姐。
0: 从东方到西方，从画面到内心，你整个的发向，我们都非常感动。那么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呢，是来到了我们2026年开春的前面，刚刚开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位我心目仰慕非常久、期待非常久的一位来宾。

0: 哦，他是我的偶像，这是人称小某老师哈，在冒险体验教育哈的大师哈谢志摩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谢老师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是，我们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在准备要进录音间之前哈，就遇到了其他组的那个录音的制播人呢，都纷纷跑来跟小某老师认亲啊，我才发现哇，小某老师是桃李满天下哈，这个徒子徒孙的徒孙曾孙这些一大堆。是是是，那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哈这个介绍小某老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的一个领域哈，叫做冒险体验教育。
1: 嗯
0: 啊，那到底什么是冒险体验教育？当然我们今天会为大家开箱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先介绍一下我们小某老师哈，他已经从虽然他跟我同年哈，年纪不大，但是他已经从这个台湾师范大学哈退休了。
1: 嗯，
0: 您去年退休？
1: 没有，我三年前退休。
0: 已经退休三年了。
1: 对对对。
0: 哦，真的是啊，他是从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
1: 对，
0: 跟我所在的系一样，那名字好长，念不清楚。这个就是以前训练那个军训，
1: 三民主义老师，
0: 三民主义老师，
1: 还有童军老师，
0: 童军老师的一个科系哈。
1: 对，
0: 好，那当然现在我们也没有三民主义这个科了
1: 哈，
0: 童军也还在，但是哎，您这个科系呢已经扩大成为就是训练
1: 户外领导、户外教育，还有冒险治疗的课程。
0: 是是，那非常符合您的
1: 对对对，我的专业发展。对啊，
0: 对对对。那目前呢哈，小某老师还是华人磐石领袖协会的理事长。
1: 是，
0: 对，那这个协会也非常有意思。
1: 是，
0: 对，是我的孩子曾经小时候跟您去尼泊尔。
1: 对对对
0: 啊，对，去做这个教育，还有帮助他们建设，
1: 大概八九年前的。
0: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这个小某老师为什么会这么吸引这么多人跟随哈，就是要做非常多上帝在做的工作。是，好，那废话不多说哈，就是想好好的介绍我们小某老师哈。小某老师，你是怎么跟冒险体验结上这个不解之缘、终身的这样一个连带关系？对，
1: 我想，因为我的成长过程都不是那么顺利嘛，
0: 嗯，
1: 包括中辍跟保护管束，
0: 嗯，
1: 那我觉得我有动态的需要，
0: 嗯，
1: 可是其实当动态的需要，我们的教育好像没有提供动态的教育方式来满足这群孩子，所以我才中辍离开学校，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玩，嗯，我喜欢户外，嗯，可是现在的教育都是坐在教室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到底我适合做什么。
0: 嗯，
1: 那我后来大学我就念体育系，
0: 嗯，
1: 但是我有体育系，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跑去修心理辅导，
0: 嗯，
1: 就发现哎，体育跟心理辅导好像我都很喜欢，
0: 嗯，
1: 一个是助人从内在啊，体育系从外在帮助人，
0: 是，
1: 我就觉得这是两个喜欢的，所以这是我大学的，我觉得是两个很清楚的两个主修，但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0: 对，我们那个年代很难能够把两个好像痛差很远的东西放在一起。是啊，你心理辅导基本上是坐在房间里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这个过动儿，
1: 就很辛苦。
0: 对，你当时是不会想到，就是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你要做这个部分。
1: 不会，因为念体育系嘛，
0: 嗯，
1: 那只是小时候受过家暴跟中辍，所以那个伤想要透过心理辅导来帮助我自己，
0: 嗯，
1: 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机会，一直到心辅系修了很多课，所以这两个在我那个年代，民国七十几年，它是两条不同的线，
0: 完全，
1: 所以我也跨不过去，
0: 是，
1: 所以我的硕士就念了 marketing，
0: 嗯，
1: 我学的行销学，啊，所以跟这两块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对，
1: 对，因为教育我又想说要走到企业界，就学了 marketing， 那一直到我念博士班，我发现印第安纳大学有把冒险户外教育跟治疗，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印第安纳大学最强的是叫做休闲治疗，
0: 嗯嗯，
1: 是很强的，
0: 是，
1: 所以他把治疗的老师跟户外的老师 combine 在一起，变成一个叫 therapeutic outdoor program， 叫治疗式户外方案课程，所以这个样子我才接触冒险治疗的。
0: 哎呀，真的是你的救星了。
1: 对对，终于找到体育人也可以利用这个心理储蓄为工具来帮助内在需要的人。
0: 没错没错，我自己最近比较有在做这个运动哈，那也接触这方面的孩子们，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体育啦、舞蹈啦，好像这些体能的专业人员哈的这种培养，真的对于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培养非常的好。
1: 是，
0: 对，因为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身体的痛苦，有心理的挣扎，
1: 对，
0: 对，你要面对这个失败，
1: 对，
0: 面对经常会面对失败，面对丢脸，
1: 对
0: 啊，这些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所以您应该也是在体育的这个活动当中有自己感受到好处，然后才想到说这样的好处是不是可以复制在别人身上帮助别人。
1: 应该说我过去是运动员，我是长跑选手，我是5000、1万马拉松的选手，所以我是长跑选手，所以在跑步当然就很享受。可是等我大学念体育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不止跑步，他篮球、排球什么都要。那我个子又小，160几公分，我就觉得没有成就感，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爬山到户外。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有运用到荒野、自然跟户外，
0: 是
1: 再结合我的心理辅导，我就发现这条路似乎是我隐隐约约内心的呼召，走到这一条路上，所以我好像就是在这种过程呢、啊。如果我走传统体育，我就变成体育老师，我就不会从冒险体验里面结合专业治疗走到冒险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路是就在这样获的过程当中去摸到，哎、欸，我其实走体育好像不适合我，所以我曾经当了一年的体育老师，我就跑去念行销了。所以
0: 你会念行销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1: 所以我就觉得somehow我还觉得户外才是我的本质所在，因为我小时候在新竹琼林山上长大，所以那个 DNA 里面就有户外的东西。那再加上我对心理储蓄有兴趣，所以就慢慢的找到一条我可以走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学冒险治疗或是户外领导、户外教育的老师回来台湾的。
0: 是，
1: 我是第一个 PhD 博士，所以我回来台湾我就发现这个领域基本上是零。
0: 对，
1: 在台湾是零，
0: 荒野。
1: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找到一片可以发展的课程。
0: 没错，当你是第一个的时候，这整片东西怎么样塑造、怎么捏、怎么捏、怎么揉，就是你就可以在里头实现你的想法。
1: 而且我没有放弃，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体验教育、户外教育、冒险治疗是零的，我没有选择放弃，我反而在这种环境不允许台湾人走到户外的课程或是冒险治疗带到户外，我反而找到一条路可以开启这一个领域的新的天地。
0: 是是，我从小莫老师的故事哈，也跟我自己，我也不是走传统路线的人，我其实真的是心有戚戚，然后我会想要回馈的一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命历程当中有遇到不太符合你自己当时所想所要的一些机会，就是好像老天爷都硬把你拉开你原来那个问题，把你放在一个不熟悉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也许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他就是要这样子来磨练你。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小莫老师的体育、心理辅导、行销这三个东西看起来截然不同，尤其是在我们年轻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所谓的辅修辅系，这些都不允许，对，你就是选择一个你就是走下去，不管合不合，你就想办法要塞进那个框框里面。 对于一些比较不太走这个传统路线个性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
1: 是，
0: 你真的选择好吧，那我们转系吧，好吧，我们就休学了这样子。哎，但是这是可惜的。那谁知道其实上帝的安排这几件事情，像你学行销，其实我觉得现在 最近就是你后来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1: 磐石也很需要行销，
0: 没错没错、啊、特别是一些专业人员这个部分是很缺的，
1: 对对对
0: 啊，他就培养了你这个能力，
1: 对，
0: 对，然后你从运动员里面的这个自我赋能的过程，你发现这其实是可以助人，
1: 对，
0: 然后你又有心理谘商辅导的这样子的经验，
1: 是，
0: 对，那真的终于印第安纳大学帮你把这些全部包这包起来，
1: 对
0: 是，
1: 对，我觉得蛮好的，他把我过去失去的疲

0: 片段开始统整成一个我生命当中可以用的内在自我跨领域，
1: 对，
0: 而不是外在给你的跨领域。
1: 没错没错、嗯、所以才能够成为一条道路上的一个开拓者。
0: 对、嗯、
1: 是。然后刚刚小萌老师轻轻的说了一点您的过去的经验
0: 哈、
1: 哦，就是你曾经中辍、啊、我也曾经在其他的场合听过你的故事，其实你有点像是流氓教授的感觉是您对、
0: 啊、
1: 对，因为这样子的历程我相信也让你看见你可以帮助的对象。
0: 当然，当然嗯，对，就是因为我是家暴家庭嘛，所以一直在家暴家庭被家暴，然后为了逃避家人就跑到山上去独处，在大自然一个人、嗯、我四岁到七岁大概在大自然独处十几次，就四天三夜。
1: 你自己离家出走然后自己在山上
0: 就跑到山上，因为回来会被爸爸吊起来打、
1: 哦、哎呦，
0: 吊在 树的那个房子的梁打，所以那个过程对家庭经验对我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我对家庭的认同是低的、
1: 嗯、
0: 那一直到国中我就中辍了，然后就跑到司马库斯啊或秀峦部落住在那边，中辍半个月、半年或三个月。
1: 那你怎么活？小小孩子、
0: 哦，我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部落的人生活在一起。
1: 那
0: 是泰雅族坚持的。
1: 那问题是你又没钱，嗯、人家干嘛照顾你？
0: 因为我表姐在那边代课、
1: 哦，
0: 所以我就整个就过去。对、
1: 嗯，
0: 所以我可以一个人从司马库斯走到宜兰、七兰，跨越中央山脉，过过鸳鸯湖。所以我觉得血液里面我就本身就是好动，
1: 是
0: 就是喜欢大自然。
1: 我刚刚听你讲那条路有点像是原住民族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1: 是是
0: 打猎部落，
1: 打猎部落，
0: 打猎就拿着盐巴就跨过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本身就是那样的环境。后来中辍，那高中我在台北念就械斗，然后被退学，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桃园的高中我就被抓去，然后就被判三年保护管束。那是十六岁的时候的经验。那十五岁是在台北械斗，就是四五百人在中华商场械斗。那个其实是我觉得中辍的人把他的那个身体的需要用外在的反社会去证明他的存在。
1: 是是。
0: 那我越来越懂得青少年。
1: 你的朋友还不少哎、欸。
0: 我有200多个帮派。所以我蛮有领导力的，就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
1: 这个也是一个锻炼。
0: 我觉得我可以带很多人去砍人、嗯、这也蛮厉害的、
1: 啊。哦，所以你是带头的那个啊。
0: 对，我是带头，我可以带200多个啊。
1: 哇。
0: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生命经验其实太重要了，因为我后来都一直成为理事长或是创会的人哈，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是过去你十几岁就有这种领导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其实形塑了我小时候对自然、对动态、对独处、对荒野的一份血液里面的连结。
1: 是
0: 啊，那个连结就是躲不掉啊。你是猎人，你怎么可能当一个乌龟呢？你就是猎人，你猎人应该放在外面。
1: 对，
0: 那只是我没有接触心理諮商。
1: 对，
0: 那一直到大学才接触到心理諮商的训练，包括接触救护团张老师。我觉得这个系统大概就是我后来可以把我的生命的样貌跟专业的样貌把它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可以走的路。
1: 是，
0: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啊，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说，哦，你可以领导200多个帮派分子，然后械斗，你是怎么样回到学校？
0: 我还是有回学校上课啊。
1: 哦，
0: 只是我需要去上课，我要高一升高二补考。我考一定留级，我就会找板桥高中的好学生，把他的身份证相片撕下来贴在我的学生证，然后弄得脏脏的泡水，然后吹他的脸，他的脸就歪掉，所以拿着我的学生证，然后他帮我补考，我就上了高二啊，上了成功高中高二。
1: OK，
0: 我不是自然升上去的，我是请人考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你就会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能够在那里面找到路，
1: 是
0: 可以长下去。
1: 真想不到这样的人以后可以读博士，还可以当教授。不过每一个生命经验其实都是未来的养分。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美好的安排。
0: 是，
1: 好，我们在这里啊，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大家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认识小萌老师的一生。

0: 哇，小摩老师，一般人的认知里面，或者大部分的这一类的像您这样子过程的这些孩子，通常一旦接触了不好的团体就下去了。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些保护管束或矫治的教育基本上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1: 嗯，
0: 那但是你最后还是爬起来，这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契机？
1: 应该是说我其实在台北念书是念一个蛮好的高中，那但是不念书嘛，所以就补考啊等等，那后来一直在桃园犯案以后保护管束，我觉得是桃园一个王老师，数学老师王老师其实帮助我很大，他让我从最挫折当中重新站起来。
0: 这是你的国中老师？
1: 高中老师数学老师，
0: 是，
1: 所以他帮助我找到我的可能，虽然我被留级了，我就不在他的班上，但是我觉得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做的什么。其实从保护管束起来，我发现我在被关到临时看守所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站起来有很重要的是我其实是可以念书的，我其实不需要再混下去，我还是可以找到念书的方式。
0: 你以前觉得你不能念书吗？
1: 我不想念书，因为念书不是我的兴趣，
0: 就是你上课其实这些老师教的东西进不去，没有兴趣，
1: 没有兴趣念书，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师明明一年可以讲完要教三年，就觉得你浪费很多时间嘛，
0: 因为你太聪明了，
1: 你就浪费很多时间，所以那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思考我可以做什么。所以留级以后又是转学生，我学校本来很好，转到这个学校，这学校跟原来学校差很多，我又留级，我本来想说还是念书好了，所以我一念又全校第一名，所以等于第二次高二跟高三我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

0: 所以我才考上师范大学体育系。
1: 嗯，
0: 所以这一个经验其实让我重新找到一种可能，不是继续混下去，
1: 相信自己了，
0: 而是我找到我念书的可能，而且我不是在那个好的高中，我在普通的高中，稍微念一下成绩就很好，
1: 对，
0: 所以也找到了自信跟自我价值感的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的有机会念书，最后进到大学。
1: 嗯嗯，
0: 对。
1: 那你过去的那些帮派朋友不会再来？
0: 哦，其实最好的一点是我从台北换到桃园。
1: 哦，
0: 对，
1: 脱离了，
0: 整个就比较断掉了。
1: 是，
0: 对对对，就也没有联络了。我觉得那是断掉过去在万华戏院混的一代的那些朋友帮派。我觉得重新在桃园。
1: 是是，而且你那个时候，我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就只有帮派朋友的这个连结而已，
0: 也没有家庭的支持嘛。
1: 是，那最主要是也没有那种毒品的这种接触。
0: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
1: 是，所以这次还好。那个如果再加上去，应该很难出来。
0: 那时候没有。
1: 嗯嗯，哇，那真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老师的力量啊。
0: 对，老师其实在我挫折过程当中，他也一直支持我，帮助我，然后让我看到可能性。其实那时候是对家庭也没盼望，对学习也没盼望，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老师给我一些可能跟支持，让我重新再站起来，
1: 好像一道光在黑暗的生命历程中。
0: 对，所以我进入大学，我还念得蛮快乐的，不管在救国团当张老师，带自我发展研习会，然后去带活动，然后去修心理辅导系的课，我都觉得我修得蛮快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在做培训，在德明商专当讲师，然后到美国去，带着我的未婚妻到美国。那后来她嫁给美国人了，所以我在28、29岁，忧郁症
1: 失恋了，
0: 然后我才到25万台币出国，所以整个又没有钱，然后未婚妻又嫁给美国人，然后我又没有亲人在美国，其实那个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1: 你又一次的跟可能的家庭断裂了。
0: 对，然后一直到1993年12月，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那时候才成为基督徒。
1: 是，
0: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生命的掉落。第一次掉落是中错跟保护管束，第二次掉落是感情，
1: 是
0: 失落了所有，然后接下来就是成为基督徒。然后后来上帝也给我一笔奖学金，就七八年，给了我700-800万，念完博士这样子。
1: 哇，真的是感谢主，他总是
0: 对
1: 给的多过你所求所想。
0: 不然你也觉得念不下去啊，因为你的学费缴完又去洗碗，一个礼拜洗5天碗，4.25块美金，洗到3-4点2点，然后回去念书，我就觉得路是没有。可是后来我有奖学金以后，那我就觉得，反正我的越学越快乐，包括冒险治疗这一块，
1: 是是，
0: 对，就是我的路。
1: 对对 对，就是豁然开朗了。
0: 对, 对, 对，
1: 有了天父的一个保佑哈。
0: 对啊，蛮好的。其实我在美国，一个是冒险治疗，一个是统计，这统计也是我另外一个专业。所以我本来可以去统计的，因为联合国找我去统计，做统计顾问，做老人的统计顾问。
1: 是是。
0: 那后来我觉得决定回台湾，所以我在台湾教博士班是教统计的，教结构方程模式啊，多变量。所以其实是教很难的，那个 data mining 的东西。可是我最后就放掉统计了，我就整个做冒险治疗，都做直性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生命就是
1: 很丰盛，
0: 偶然的过程，好像你拥有了什么，可是你选择了上帝要你做的，而不是你最会的。
1: 是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回头看，转到冒险治疗，成为我大概35岁、36岁以后的那个学术跟实务导向，应该从这里才开始
1: 清楚了。
0: 然后我就进入了台湾的社会福利界，包括善牧、少年更生、立新、国大尼、圣道，所有的这种，然后少年儿童之家，我就开始了带性侵害、家暴、保护管束、中作、药毒瘾的孩子。这也是让冒险治疗这几年能够在台湾，那几年能够在台湾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是是，
0: 对，
1: 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0: 对，很多孩子也。
1: 当时你如果选择你最会那件事情，这些机会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接触，你就是关在又回去关在小屋子里面。
0: 如果我
1: 算，
0: 我回头想，如果我选择统计，我可能。

0: 能变成很强的一个统计专家。
1: 是，
0: 我有很多朋友教统计教得很好嘛，
1: 嗯，
0: 结构方程模式，可是我没有选择统计，我选择了一个蛮辛苦的冒险治疗，
1: 嗯，
0: 因为当初諮商界跟社工界都蛮质疑这个专业嘛，包括少年队嘛，
1: 对啊，你不过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啊，
0: 对，可是一直到今年我们办完第十届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
1: 对，
0: 在台湾办，有两三百人参加，各领域的都来，包括家族治疗师啊、人际沟通分析师啊、荣格心理师都来。他突然看到台湾这几年变化很大，我突然就发现走那一条路不是你最能够走的，但是我觉得恩典就在软弱的面前够用，所以冒险治疗在台湾就慢慢的发展起来。
1: 没错，而且我们常常在这个信仰里头有讲说，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器皿。
0: 对
1: 对，那这个器皿是由他雕塑的，
0: 对对对，
1: 是、嗯、是由他雕塑的，所以不见得你最会的事情是他要的，
0: 对，
1: 但是他会是你在成为他的器皿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东西。你的统计好，绝对有帮助于你升等，成为了教授就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0: 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做冒险治疗，你冒险治疗不能读完书在课堂上教理论，
1: 对，
0: 所以就像宠物治疗一样，你一定要实际做、
1: 嗯嗯、
0: 所以我就会带着孩子做。我记得早期带就是安置的孩子啊，在山上是21天呢，在户外一出去就是21天。
1: 对，而且就我所知道，你们带孩子到那种山上是他是跑不掉的，没有路可以下山。
0: 他要毒瘾就会把鞋子跟头灯收掉嘛，他也跑不了。
1: 是
0: 啊，性侵害的孩子还好，只是会情绪的状况。我觉得那个21天，我说哪一个教授笨蛋到，寒暑假期间21天都给4个性侵家暴的孩子，
1: 对，
0: 这条路其实不是容易的。
1: 是，
0: 如果我统计，我就看一看书，我就可以教统计。但是走冒险治疗，包括我接触中辍的孩子，
1: 嗯，
0: 我接触到一个安置的孩子，我记得爬山爬到大霸尖山，
1: 嗯，
0: 我们要喊出自己的名字，对着大霸尖山，然后他喊不出来，因为他就是达亚的部落的人，
1: 嗯，
0: 那他喊不出来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9岁被性侵，
1: 嗯，
0: 那后来人家也性侵他，所以他11岁就被安置了，
1: 嗯，
0: 那我带他上去是18岁，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觉得他很痛苦，所以我在那边做了一个团体，团体结束的时候我们上了背包，我们背包的领队都给学员当，第二天以后的 leader 都是领导者，都是学员，那领导者说上背包，他走在我前面，然后一出发的第一步他回着头对大霸尖山喊出他原住民的名字，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哦，这生命怎么这奇妙的改变，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透过荒野跟对话疗愈了他过去受伤的他，那过去之前他抽烟一个礼拜要抽2包烟，
1: 嗯，
0: 可是回去以后我听他的社工说他现在没有抽烟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一直到10年后我去职训局上课碰到这个小女生，她就问我，我还记得她说我当然记得你，我说你要做什么，她说那21天的登山找到我的学艺，我现在去当向导，我就觉得说其实你做的事情不是理论讲话，而是你实践当中你看到一个生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可能产生新的复原力跟新的被 empower 被赋权以后他的能力的增长，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看到每一个生命的改变，有时候想想比我发表几篇论文可能价值更大，因为每个生命都在散发出它应该有的花朵，这样子。
1: 对，没错，而且这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一个一个的孩子是被你这样子拯救起来的，
0: 对，
1: 改变跟拯救，而且是不是所谓的拯救，不是说你伸手去把它捞起来而已这件事情，而是让他自己有力量爬出来。
0: 是，
1: 嗯，
0: 找到他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带几个中辍的孩子，爸爸遗弃了他们2个孩子，然后弟弟很没有胆子，然后在独木桥的那个绳索课程，那个哥哥一直命令弟弟要勇敢，
1: 嗯，
0: 他说你要站起来，你要勇敢走，
1: 嗯，
0: 其实这句话就是爸妈丢弃他们以后哥哥对弟弟说的话，
1: 是
0: 就你要站起来，你不能畏缩的这样子。
1: 是是，
0: 那一直到 四五年前我去那个协会

0: 演讲，我突然看到一个社工，
1: 嗯，
0: 原来这社工以前就是小六的那个孩子，
1: 那个弟弟，
0: 弟弟，他现在去当社工，去这个机构帮助中作生，
1: 对，不止站起来，而且可以帮助人，
0: 帮助中作生，所以我也看到那个改变，常常不是一两年的评估，而是看到十年后、这个孩子很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我太多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的周遭，
1: 是
0: 这是在教学上一种最神圣的满足、不是你有多少产量，而是多少人的生命透过你的专业，然后他的内在被改变着。
1: 没错没错、是啊，而且这个也是做教育非常甜美的一个部分，
0: 是是、
1: 但是要得到这个甜美，其实做老师的老师也有他的这个限制跟害怕，对不对？哈，碰到这么难的孩子，其实会害怕的。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些老师具备有能够帮助孩子的能力？
0: 我最痛苦的是带家暴父亲
1: 啊、
0: 因为我父亲是家暴的。
1: 嗯嗯嗯，你是说动手家暴的那个爸爸？
0: 爸爸，对对对。
1: 对，带的团体是这个。
0: 有一个单位是专门做家暴加害人的
1: 啊，是啊。
0: 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我的家暴经验，
1: 嗯，
0: 因为我要带他们上诊所。如果我的情绪引发，会不会有一些安全跟危险、
1: 是、
0: 对他们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
1: 嗯、
0: 或是有过度的愤怒，所以我就会处理那个窗口，我才去对家暴加害人、可是对于性侵家暴中作的孩子，那基本上对我来讲叫做我的 DNA、我看到他们，我就知道他们生命需要什
1: 么，
0: 他们空了什么、
1: 嗯、
0: 他们想要展现他们的存在感、那其实内在有很多的东西是不见的，他的价值系统意义系统都不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问题，家暴跟带妈妈我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是家暴的妈妈、但是我的父亲我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要去内在去处理我的困境，才去带家暴的父亲。
1: 是是，
0: 对，这是大概十几年前我带家暴的父亲的课程。
1: 对。所以您因为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咨商的一个历程，所以你知道需要先照顾好自己，先要处理好自己的状态。
0: 对，一定要，不然你会随时情绪压空。
1: 是，
0: 特别你在户外21天，有些小女生有些情绪状况就。就会出问题，所以你情绪一定要非常的稳定，才能够 cover 他们的状态，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哦。我觉得，当老师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圣又很辛苦的工作。这个辛苦，我们讲这两个字好像很普通，对不对？但是那个辛苦里面有好多，从小莫老师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要当好一个好老师，除了你的教学技巧要好啊，你要能够跟孩子能够融为一体，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自己的议题有没有处理好，自己健康了才能够去带好孩子。那怎么样照顾好自己，往往是我们现在很缺乏的一个部分。
0: 对，我常常觉得不管是心理师或社工师、或是冒险治疗师，我园艺治疗师、宠物治疗师，我常常觉得内在的状态还是助人的蛮关键的因素，
1: 是
0: 那个关系的建立啊等等，那一块没有处理好，常常是跟个案啊这些我们碰到的这些孩子又产生很多的距离。我觉得自己要先去处理那一块，不然很多人都在投射。
1: 对，是是。OK， 好，我们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众朋友在聆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想要来好好了解什么是冒险体验，它会用在教育，用在辅导增能，也会用在治疗的部分，其实是蛮不一样的一些应用的领域。好，我们想好好的请小莫老师帮我们介绍哦。好。

0: 好，小摩老师，这个台湾的冒险体验活动教育这块领域非常的新，然后也非常的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其实冒险体验的过程它有分为室内跟户外，
0: 嗯，
1: 所以如果在户外我们就会有时候会称为冒险体验教育的户外教育，
0: 嗯，
1: 那如果是室内的像体验教育活动，那就是冒险体验教育的活动，
0: 嗯，
1: 但是不管活动或是户外教育的部分，我们在台湾的主流里面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叫做休闲性的，
0: 嗯，
1: 它就纯粹休闲好玩，
0: 嗯，
1: 但第二类就教育性，当你教育性你就会针对课程去设计你到底要带什么课程，然后帮助他改变，比如说帮助他的自我形象好一点，
0: 嗯，
1: 那这比较从教育类或人际关系好一点，会从冒险体验教育或户外教育着手。那接下来就是再接大一类，就是叫冒险体验的发展，
0: 嗯，
1: 发展你不管是做领导力或沟通或做冲突，
0: 嗯，
1: 或做情绪管理，这都要发展，
0: 嗯，
1: 那这个在企业界做的就蛮多了，
0: 嗯，
1: 他们的沟通啊，组织管理啊，还有决策盲点啊，这些东西在企业界蛮多做组织发展课程，冒险体验的发展课程，
0: 嗯，
1: 那我的专业发展呢就是在发展跟治疗里面，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社工师跟心理师，哦，我们有发展一块叫做冒险体验的冒险治疗，
0: 嗯嗯，
1: 那现在台湾都统一称为冒险治疗，
0: 嗯嗯，
1: 就跟园艺跟宠物啊，嗯，我们跟其他领域我们叫做绿色的治疗这样子，
0: 对
1: Green Therapy，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起在这边工作，变成一个不同的治疗脉络的方式，
0: 嗯，
1: 那冒险治疗呢通常会是从室内一直到户外，
0: 嗯，
1: 室内就是体验教育的活动进入介入，
0: 嗯，
1: 根据他的比如说他的性创伤，根据性创伤然后产生性创伤的赋能的他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就不同的介入，
0: 嗯，
1: 那一直到我们带到荒野21天，
0: 嗯，
1: 那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点，不同的时间每天都要有一对一的团体，每天要有一对多的团体，所以可能中午有一个一对一的团体，在晚上吃完晚餐前或后，
0: 嗯，
1: 我们有团体的辅导课程，
0: 嗯，
1: 比如说这一次是谈药物成瘾或自杀议题。

0: 我们就会把自杀议题放在这21天的课程里面，谈一对一跟一对多，
1: 嗯，
0: 啊，包括最后有独处的课程，
1: 嗯，
0: 这就是针对不同的，从体验教育，从休闲到教育到发展到治疗，我们就针对不同的需要做训练课程，
1: 嗯哼，
0: 所以我在研究所上课，我在做企业的体验教育的发展跟冒险治疗，
1: 嗯。
0: 对，我曾经上了6个学分的冒险治疗，
1: 嗯，
0: 但那些学生来的人通常都是心辅系跟社工，
1: 嗯，
0: 他们有治疗背景，比较听得懂我讲话，
1: 嗯嗯，
0: 哦，那如果讲发展，就是要做企业教育训练的这群学生，
1: 嗯嗯，
0: 那会有公教系啊，或者是相关要做领导力的课程的人，
1: 嗯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在大学跟研究所专业课程的发展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 OK， 那个您刚刚提到了好多的这个名词，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话可能不太理解，哦，那我们来讲一下说那个冒险治疗，那治疗顾名思义，嗯，它是在就是针对的对象就是有确定诊断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有需要跟医疗体系做一个合作吗，转介啊，合作啊，这种方式吗？
0: 我做的大部分都是安置的人，
1: 嗯，
0: 安置的人通常是出来以后，然后父母亲会带他去医疗，
1: 嗯，
0: 然后他接下来就会找社工团体或社福团体来带这一群，
1: 嗯，
0: 那有一些人是比如说创伤，创伤从短期安置到长期安置，他就会到社福团体，社福团体就会找心理师帮他做心理咨商，
1: 嗯嗯，
0: 然后社工师做追踪的辅导，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些的孩子带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谈这个孩子的议题，因为孩子的议题牵扯到未来，治疗介入的不同阶段的课程设计。
1: 是，
0: 那我们就会从他的课程里面去谈，我们要放哪些课程在长时间。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是一个礼拜一次，连续8周到12周。
1: 嗯哼，
0: 这也是一个治疗处遇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东西把他的处遇分得非常的细。比如说分离的焦虑，我应该放在哪个时候？
1: 是
0: 啊，比如说对于自我议题的羞愧感。比如说性侵的孩子有羞愧感，
1: 是
0: 啊，他们要去溪边洗澡，有人就是不敢洗澡，
1: 嗯，
0: 那这些羞愧感的议题我们要放在哪里谈，
1: 是
0: 我们就会更细致的看到每一个个案或每个青少年的议题当中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那家暴妇女也有家暴妇女的议题，
1: 是
0: 所以这个议题很清楚，我们就会根据议题来设计课程方案，
1: 嗯，
0: 介入引导反思应该谈哪些东西，
1: 所以是不是几乎每一次的课程都会有一些实作然后再有讨论，
0: 对，但是实作有时候天数很长啊，
1: 对对 对，
0: 有时候爬山爬3天，
1: 是，但是3天可能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顾
0: 一
1: 下今天发生什么，
0: 一对一跟团体，
1: 嗯，那所以带领的老师们可能这个就是弹性要很大，
0: 对，
1: 然后对于他的这一类的个案的大致会有的问题都需要很清楚，因为他每天比如说爬山这么多天来每天的那个，改变或者是touching的那个部分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有时候心理师跟社工会帮我们，
1: 嗯，
0: 但我的前提是心理师跟社工沿途是可以不会累又能够看到学员，
1: 嗯，
0: 他如果累他就看不到学员
1: 他也要锻炼，
0: 对对对对，所以我有学生是后来当心理师嘛，
1: 嗯，
0: 那有的学生念社工，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他就可以整合成一个专业治疗的发展的道路，
1: 嗯嗯嗯，
0: 那这段路我觉得走了20年了，我觉得20多年了，所以现在有看到一些可能性的发展，
1: 是是，我几乎每一年在研究所都有一个课程，我会带到花莲的那个高山森林基地，让他们就是心理咨商的硕士班的同学去体验一下。但是跟您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相比较之下，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0: 没有没有，
1: 但是那也就够看了哈。比如说从树上垂降下来的那种。那种克服自己的恐惧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经验哈，其实很打击自己，就是很撞击自己的弱点那个部分。
0: 对，高山森林基地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1: 嗯, 嗯，
0: 那对我来讲，如果攀树可以2条绳子，
1: 嗯哼哼，
0: 一边攀一边对话，我觉得这就更有意思了。
1: 是是，
0: 对，就谈他的害怕跟恐惧、担心。
1: 对对，能不能请您举一个例子来谈一下，在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些特殊经验的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是就举个例子来看怎么操作，跟他们出现的议题您怎么处理？
0: 比如说我在户外里面有一些情绪。

0: 绪的议题，
1: 嗯，
0: 比如说情绪的议题，他会比如说要去爬玉山，四天的课程要去爬玉山，他走到一半就会摔背包，那就情绪的议题嘛，
1: 嗯，
0: 然后就会丢石头，
1: 嗯，
0: 往山下丢，
1: 嗯，
0: 然后脚就会踹树，
1: 嗯，
0: 这情绪发泄嘛，
1: 嗯，
0: 那我觉得 OK 嘛，那对我来讲是 OK 的啦，我不知道社工心理是觉得，我觉得在户外就是累嘛，
1: 嗯，
0: 他就情绪发泄，但我有时候会等他发泄大概二三十分钟，我就开始介入。就在那个点我就介入了，
1: 嗯嗯嗯，
0: 我说啊，你踢完以后啊，树有在动吗？没有动嘛。啊，你骂完以后你有移动吗？也没有移动啊。
1: 嗯，
0: 啊，你看看刚刚的发生的情形像不像你在家里？你骂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妈妈也没有动，
1: 嗯，
0: 你骂你自己你也没有动，
1: 嗯，
0: 玉山爬云过去才玉山，爬云你都还没到你就没有动，
1: 嗯，
0: 我们花了这一个点我们就介入了，
1: 是
0: 这个点介入以后我们就谈很多，
1: 嗯嗯，
0: 那谈完了他最后决定要走，
1: 嗯，
0: 我觉得我的介入就会在当下看到议题的状况的时候让他有，
1: 嗯，
0: 有处于那个阶段的情绪的状况，因为此时此地 here and now 的状况他能够看到回顾再谈他怎么继续未来的路，
1: 嗯，
0: 因为未来还有很多天的路啊，
1: 对，
0: 所以他要怎么继续走下去，这个就是我碰到当时的状况的处于的模式，
1: 嗯嗯嗯，
0: 比如说我一堂课是独处课，
1: 嗯，
0: 独处课假设我做药毒瘾的独处课，我就会在独处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巧克力，跟他们讲说这个巧克力是毒品，你四天三夜以后你巧克力要还我，因为这是毒品你不能吃，
1: 嗯，
0: 可是你在独处的时候你最想吃甜的，
1: 嗯，
0: 可是要抗拒那个甜的，
1: 嗯，
0: 所以最后回来的时候我要看他还有没有巧克力，
1: 嗯，
0: 因为他会看到我在过程中如何克服那个毒品的吸引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不同议题里面设计一些点，
1: 嗯，
0: 碰到他的心理议题怎么样做那个拉拔矛盾式的，这对话的过程当中找到一种处于的可能性，
1: 是是。
0: 那这个是从点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从面状的，就是团体的面状，
1: 嗯，
0: 就从第一天从认识，从心理评估，一直到处于，然后一直到最后的结束。那团体就谈团体，比如谈自杀，
1: 嗯，
0: 自杀状况怎么样，自杀怎么看自杀，然后最后谈。面对自杀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支持对象，处于对象，求助方案，
1: 是，
0: 那这些东西就是团体的面向，所以那个细节就会变得很细很细很细，
1: 嗯，是，
0: 所以那个处于方案就会变得我现在看起来是很好玩，啊，
1: 嗯，
0: 因为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在那边带着一群人玩一个生命当中很有价值的东西，
1: 嗯，是，
0: 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处于对于方案规划者执行者来讲这是一个冒险治疗应该要学会的，
1: 嗯，
0: 目前台湾还是很缺乏这个细部的方案处于，
1: 哦，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带领的人他需要很有能力，第一个是去看见对方的当下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是他有能力可以承接
0: 接住，
1: 然后第三个他接住以后他知道怎么疏
0: 转化，对
1: 对，转化跟疏导，
0: 对，
1: 所以他算是智商辅导的高级，
0: 没有好，比如说他在高空，
1: 嗯，
0: 他说不会怕，可是我看他的脚在抖，
1: 嗯，
0: 所以我看他的牙齿一直在咬，所以我就会知道这时候我要跟他对话什么，
1: 对，
0: 他有时候嘴巴讲的跟他实际讲的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会从那里开始做处于对话，
1: 是是，
0: 哦，我们做生涯会让妈妈在下上面确保孩子，
1: 嗯，
0: 妈妈的对话就会带领孩子在走生涯的漫腾路的时候到底怎么走每一关，
1: 嗯，
0: 那这就是我做家庭方案的时候让妈妈跟孩子处于的方案，就是妈妈知道孩子的下一个目标要做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也愿意确保孩子的那个支持的系统是存在的，
1: 是是，
0: 所以冒险治疗它有趣的是因为你不同的个案不同种类的个案你做的就会不一样，
1: 对对
0: 对，你个人规划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对，
1: 哇，哎，我刚刚听见的一个事情是，哎，那你的这个对象比如说你要教这个妈妈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个部分，那有没有可能您这个设计的这个活动的方案你引导他还是看不见，
0: 你说家长吗？

0: 对，
1: 现实当中你要反思回顾，
0: 嗯，
1: 再看嘛。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活动希望妈妈跟孩子同住，但妈妈叫了半天，孩子就是不愿意跟你同住。
0: 嗯，
1: 那我会停下来看，问妈妈为什么你叫孩子半天，孩子都不愿意跟你同住？
0: 嗯，
1: 对吗？就这样子，就是我就觉得这妈妈跟孩子本身就有问题嘛，所以来到神桌上，你还是把问题带来嘛。
0: 是是，
1: 所以我
0: 所以你们会很勇敢的让妈妈。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
1: 你一定要看见了，不然你这问题回去还是
0: 对对 对, 對。
1: 我接下来就问说，
0: 那他会避免你在挑战我？我孩子就明明现在确实啊，他是不听我的话，可是他错好丢脸，他会不会翻脸？
1: 但是我们要共同找到是，我们怎么让愿意让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同住，
0: 是
1: 这是重点嘛？
0: 对，
1: 你能够继续走下去嘛？
0: 对，
1: 不然妈妈陪力，孩子不陪力，那也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跟妈妈聊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想到一种方式让孩子愿意跟你同住、
0: 嗯。
1: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对话以后，再让妈妈跟孩子对话。也许不是这个活动，也许是下个活动。
0: 嗯，
1: 哎，孩子愿意让妈妈确保。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在改变了嘛。
0: 是，
1: 因为我信任妈妈可以确保我，
0: 对，
1: 或是我愿意给妈妈一个机会，
0: 是
1: 那个信任关系被重建。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看见以后、处理以后妈妈的转变。
0: 是是，
1: 所以一两天的亲子课程，其实也看到这个处理的可能性。
0: 嗯 嗯, 嗯，
1: 对、啊。
0: 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助人过程。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非常精妙精细。
1: 对，
0: 他每一个改变你都能看见承接并且引导他，最重要是让他看见。
1: 所以辛苦的是在你 每个时刻都要抓住
0: 专心
1: 看到。
0: 对，
1: 所以 你就要非常的专注做这些方案。
0: 嗯嗯，
1: 对，你又不能订便当，又不能做什么搬椅子，你就是要看他两个人在上面或一个人在上面，那个、
0: 还要动脑筋，是，所以这个光光好动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好这件事情。
1: 对，如果不喜欢做户外的话，
0: 嗯，
1: 像那个空中巨人要跳出来打球，我曾经帮助一个个案，帮助了两个小时，
0: 嗯，
1: 他站了两个小时在上面，
0: 嗯嗯嗯，
1: 累了他又坐着，
0: 嗯，
1: 我们又一次对话，
0: 嗯，
1: 坐着完他又站起来准备要跳，
0: 嗯，
1: 跳一跳又害怕又坐着，
0: 嗯，
1: 我曾经这样对话两个小时。这其实很辛苦，因为你头一直要抬头。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一直要跟他对话。
0: 我可以体会，因为我曾经在那个树上，我不敢跳下来。
1: 所以那个对话就很深入，其实有很多的恐惧、害怕，
0: 嗯嗯，
1: 这是更深层结构的自己在里面。
0: 是是，然后我也觉得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丢脸哈，这个害羞丢脸，因为害怕恐惧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1: 对对，
0: 是，但是跨过那个就是脚跨过去的那个喜悦其实是很喜悦的，
1: 是，
0: 就是发现自己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嗯哼，
1: 我甚至觉得有人不跳出来走爬下来或是爬柱子下来，
0: 嗯，
1: 我也给他很大的鼓励，因为他选择下来，
0: 嗯，是是，
1: 这也是一种勇气，
0: 不要盯在那边，
1: 嗯，也是一种勇气，
0: 没错，
1: 对啊，
0: 看见自己的软弱承认也是一件好事。
1: 对对，所以冒险自然有趣好玩的画面就是因为它太丰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活生生的跟你在对话在互动。我觉得冒险治疗它有趣的东西，它有的东西很难评估，
0: 嗯，
1: 真的那要很多年才评估得出来，
0: 没错，
1: 因为这几年我已经教了25、26年，然后后来回头看以前带过的孩子不怎么样，现在也很不一样啊，
0: 嗯嗯，
1: 我都觉得孩子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或者他转型以后他做别的事他也做得很好了，
0: 是，
1: 所以那些孩子我都觉得很优秀。
0: 嗯嗯，
1: 对啊，
0: 哇，真的是很丰盛的哈，这样子，我们今天是一个从您身上学到了好多，对，因为冒险体验在一般人里面就是说，哎呀，那其实是就是爱玩，
1: 啊，
0: 对，就是爱玩一些这个极限的那种哈，嗯，是，但他其实如果好好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能够在助人专业里面是很棒的，可以打开他心房的一个很好的妙方。
1: 对，
0: 嗯嗯，好，那其实小莫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您还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
1: 直接上脸书打谢智谋，
0: 嗯，
1: 智慧的智，谋略的谋，
0: 嗯，
1: 你会看到我骑马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我里面写很多的东西，可以上网去看，
0: 是，
1: 包括我对青少年教育、青少年辅导，
0: 嗯，
1: 还有冒险治疗的内容，
0: 对，然后也常常可以看见小莫老师的这个。

0: 人生名言金句啊，就是非常一小小话，一小小段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豁然开朗，醍醐灌顶。所以小莫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教育家啊，然后这个他有很棒的一个信仰，是，然后也是很棒的助人专业工作者。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小莫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冒险体验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哈，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派特的幸福杂记，在这里跟各位说拜拜喽，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记得在上一周哦，我们跟大家开启了这个民歌的回忆哦，民歌的记忆盒。那在上一集呢，我们其实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个民歌到底是怎么从流行歌曲所谓的靡靡之音走进这个民歌的出现，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交接和如何的交互影响。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正式的进入民歌的领域哦。在这集里面，大家会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你在儿时或者是呢在你年轻的时候所听到的非常熟悉而且呢很怀念的歌曲。但是呢，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知道到底是当时的整体的社会发展怎么样能够催生出这个民歌的诞生。那今天我们同样的请我们的民歌达人也是音乐专家，他也是我的这个在音乐的某个领域的启蒙老师，也是大家熟悉的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

0: 明大哥，
1: 这两个实在是搭不上嘎、啊。这时代好健康是讲吃的，你怎么跟这个有？
0: 对，因为这一定要介绍一下阳明大哥的背景，因为他是大学时候念的是音乐系，
1: 是这国家机密不必再谈了。
0: 然后再加上后来呢，他后来又这个拿了好几个，一直到博士学位呢，都从事新闻工作。
1: 是，谢谢。
0: 这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呢，他可以把音乐跟人生结合在一起，所以讲起来就特别精彩。哎，阳明大哥，
1: 是，
0: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明哥这个催生。的推手啊，应该有三大力量，对不对？
1: 其实明哥的推手，如果我们要讲说明哥怎么推，第一个我要先稍微澄清一下，您刚刚讲的这个明哥是校园明哥哈。
0: 啊，对，我上次也忘记特别讲清楚，
1: 对，
0: 就是校园民歌，而不是一般的民谣，就是民间流传的歌曲。
1: 因为这个其实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对这个东西的定义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不一样的哈。如果从学术领域里面来讲，民歌不是创作出来的，民歌是。
0: 对，你看专家马上就纠正我。
1: 不，那校园民歌呢，在我这是我很特别的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所出现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有民谣风 的歌曲，而且它是一种绝对的进化歌曲哈。
0: 嗯哼，
1: 那它出现的年代其实很，我们现在回看历史很清楚的知道，其实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国家的处境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0: 非常不好，因为当时退出了联合国。
1: 对，
0: 然后又
1: 民歌发展的时候，当时所受到的几个比较重大的冲击，一个就是退出联合国嘛，
0: 对，
1: 再一个就是越南沦陷
0: 啊，是，
1: 越南沦陷可能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大家都更不知道这件事情了。越南以前不是现在这个越南，以前越南分成南越北越啊，我讲的越南沦陷就是北越把南越赤化了啊，那在长时间以来，其实当时中华民国跟这个南越。事实上是盟友的关系，所以等于说有一个好朋友过去了嘛，你想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0: 对，
1: 但还有一个对国内最大的冲击就是老总统，就是蒋介石总统过世了。这个事情也是在当时台湾的社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0: 对，
1: 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个
0: 国家元首，
1: 国家元首在位上面逝世嘛。所以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尤其退出联合国，让台湾的整个的这个国际处境。一系就变天了啊。所以在当时的台湾这个社会，因为有蒋经国先生，当时因为他出来把这个局面镇住了，那他就提出来这个所谓处变不惊装进自强
0: 圣猛能断
1: 这个概念啊。当然其实这个概念是更晚提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概念的遂行是很早就出现，这几个字比较晚，是在中美断交那个时候才出现的。
0: 是，
1: 那所以当时我们国内的气氛，如果拿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时候没有亡国感了，那时候只有
0: 国家发展感，
1: 对，只有想自立自强，然后在这个一片逆境中间，我们自己打出一条路
0: 来，要怎么样逆流而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要讲什么恐中啊，恐什么？其实如果要讲客观环境的话，那时候才比现在需要恐了，因为那时候可怕的不得了。
0: 对，因为等于他们替代了我们在联合国的地位。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国际上面对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空间嘛。
0: 对，
1: 台湾那个时候
0: 我们是很受辱的。
1: 台湾那时候不是现在的台湾，你知道吗？台湾那个时候整个就是一个还发展在蛮圆形的一个社会啊，
0: 不是那么富有。
1: 对，你连没有高速公路的，我们从台北要到高雄要走8到10个小时，
0: 是很远的。
1: 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到高雄去，最要在台中过一天呢、啊，就是说要在台中过一夜。
0: 天哪！
1: 然后再到高雄，
0: 有一种要到中原要骑马很久的感觉。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参加这个救国团的营会啊，如果是到南部去的话。要那这个发的车票是慢车票，各位也许不知道什么叫慢车票，火车的慢车票就是所有纵贯线上面的每一站都要停啊，所以从早上从台北出发到高雄车站的时候，大概平均是14个小时，这14个小时就是
0: 哇塞，都可以飞到已经飞到美国，
1: 对，就是
0: 西雅图那类的，
1: 台北飞到至少到夏威夷，
0: 对，
1: 绝对没问题了哈。那更有趣的一点就是火车上面没有厕所。尤其慢车上，慢车上
0: 他会停下来让你上厕所。
1: 他每一站下车的时候，大家都拼命的去抢厕所，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每一站下车的时候。

0: 就会有好几种人去做不同的事，有的就专门抢厕所，有的就去买茶叶蛋，还有的人专门去泡茶的啊。因为这所以那个不过就是民国六十年的事哎，你现在回想一下，不过就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
1: 没错、
0: 啊。在我们的年代，这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碰到的状况。那样子的一个台湾，怎么去面对得起那么大的一个震动啊？所以现在回想一下，真的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的社会动能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怪不得我们现在会怀念，会怀念说那个时候
1: 非常多人都很怀念的年代，虽然不富裕啦哈，但是却很刻骨铭心。
0: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回想了啊，不谈这些了。那是个大环境了哈。
1: 你太感慨了吗？
0: 这是一个大的因素，这个大的因素呢，让年轻人开始回来定睛在自己的国家的身上，
1: 是
0: 啊，也定睛。其实我与其说定睛在国家的身上，不如说定睛在自己的责任的这个上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呢、啊，当时的知识青年啊，
1: 对，
0: 是不听国语歌曲的。跟国语歌曲是、
1: 哦、他们都听西洋歌曲。
0: 对对，像我们的这个大学时代，我们听的都是西洋歌曲嘛，
1: 对对对，
0: 我们不太听国语歌曲的。
1: 没错，
0: 因为国语歌曲还在那个十里洋场的那个风格。
1: 因为当时的西洋歌曲已经反映了很多当年的美国的时事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他们的现况、啊。
0: 至少学英文或者拿英文写信给女孩子，
1: 对，
0: 唱西洋歌曲是很管用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但是民国六十年代之后。当这个大的环境改变之后、嗯、我们就可以隐隐然看到有三股力量，
1: 是
0: 这三股力量有意无意的就促成了在六十年代的 中期，就是民国六十五年、六十六年的时候、
1: 嗯、哼，
0: 出现了所谓的校园民歌、啊、
1: 是。
0: 那 这三股力量现在回想起来看看，其实都是蛮有趣的。举个例子，有一个力量就是学界力量，
1: 学界、
0: 学术界、啊、
1: 嗯，它是从校园发展出来的嘛，所以学界力量
0: 是
1: 可以想象，
0: 不是同学，是
1: 我知道
0: 研究者，是老师，
1: 是老师啊，
0: 甚至是那些老学究 啊,
1: 啊。嗯
0: ，OK， 他们对于这个民歌有非常严谨的定义，我就说这个是学院派的概念、啊。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歌手叫做杨玄，他很有名哈、啊
1: 哦，
0: 他就用了很多，
1: 我也听过，
0: 哎，余光中先生的诗。然后把它做成了像是民歌一样的东西、
1: 嗯嗯、
0: 他的歌曲内容里面以现在的角度来讲，那个中国元素实在是太多了、
1: 哦、
0: 所以
1: 哦，民歌里面我还比较少有印象有中国元素。哎，
0: 民歌你是哪个民呢、啊、所以他当然有，
1: 他当然有中国
0: 元素，当然有中国元素嘛哈。
1: 对，
0: 但这个民歌基本上比较趋近于我们现在知道的那种有点像戏曲，有点像民谣、
1: 嗯、
0: 虽然是创作的、
1: 嗯、
0: 但它是那个风格、
1: 嗯嗯
0: 啊、当然在当时的台湾也有人反对说这个这为什么要去唱对岸的感觉、
1: 啊、
0: 对，其实是有的啦，这种声音在那个时候就有，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大声而已啦、
1: 嗯因为嗯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
1: 因为那时候两岸是敌对的，
0: 对，而且国内的氛围基本上我们也不太允许这个所谓强调台湾自主的这种论调、
1: 嗯、
0: 能够成为主流式的论调嘛、
1: 嗯、
0: 所以他在可能只是在某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对抗性团体，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淡江就有一些同学
1: 嗯
0: 啊在这种事上就显出他们的这种反骨、
1: 嗯、
0: OK，
1: 但是反共复国吗、
0: 啊、不是，他反共复国
1: 反共复国，
0: 对对对 对, 对，就是干什么要去理会这些，所以为什么 不唱台湾的歌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啊、
0: OK， 当然也有这个里面也有对于反共大陆的讽刺、啊、在那个里面。好，杨玄当时做了很多的歌曲，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很陌生了、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在回去听一听，你知道虽然我们很陌生，但是你仔细的去欣赏，你就会发现其实后来的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当时杨玄所做的那种所谓的民歌的影子在里面、
1: 嗯、哼，
0: 这是很特别的。
1: 对，
0: 我今天带来几张唱片，但时间关系不可能都听了哈。
1: 对，
0: 但是我建议这首曲子各位朋友可以听听看，它就像我讲的，它很有中国元素，
1: 嗯，
0: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特别，
1: 嗯哼、
0: 啊，它就是那种有点发思古之幽情的那种味道，
1: 嗯，
0: 一听你就可以区隔于所谓流行歌曲的差别。
1: 是，
0: 这是学界当时所出现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后来促成了校园民歌的出现。
1: 哦，值得来听听。

0: 这首杨璇的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呢？
1: 叫做乡愁。
0: 乡愁，哦，是余光中的词。
1: 词，他的诗，新诗。
0: 哦，是是。
1: 他说小的时候船票，那个思念像是一张邮票。
0: 啊，我记得。
1: 我在这头，娘在那头。
0: 是是是。
1: 你这个一讲你就很清楚他讲什么，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对。他说长大了以后，这个思念像是一张，乡愁像是一张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0: 对对对，
1: 啊，所以
0: 我还记得这首诗，欸，
1: 对啊，所以啊，所以 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 我觉得60年代那个做这个思想管制的单位的确是非常辛苦啊。你说这种东西到底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当然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他可以听出很多端倪来，对不
0: 对,
1: 对，那会不会反倒引起社会上面的一个另外的这个影响啊，
0: 嗯，
1: 现在我们都觉得很无聊了，
0: 嗯，
1: 可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很敏感的东西啊。
0: 对，
1: 所以民歌这个事情其实它的前身，就校园民歌这个前身，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因为你只要一讲到这个，
0: 嗯，
1: 你难免就会讲到这个处境嘛，
0: 嗯，
1: 国家处境。但是当时呢我觉得就是把它切割了，六十年以前的事情不要谈了啊，这个就我们就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来看当时国家的处境，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其实思想还有点像现在这样，
0: 对
1: 啊，那几年以前就不谈了，
0: 真的，所以
1: 其实
0: 不是一百多年，就是七十年而已，这样子，
1: 甚至不到七十年。OK， 好，回来谈这个校园民歌，另外的一股力量，在当时其实就是在台湾当时刚刚崛起的主流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大众传媒的力量。
0: 哦，就是媒体吗？
1: 就是媒体的力量，
0: 嗯，媒体的力量也对校园民歌有影响。
1: 我们在
0: 是传播吗？就是把他们传出去，
1: 是
0: 这样的力量吗？
1: No, no, no, no, no. 是风格的问题。
0: 风格，
1: 对，你知道当时呢，我们在民国五十年代的时候，台湾只有一个电视台叫台视，
0: 对，
1: 台视当时是黑白播出的，当时跟歌流行歌曲有关的一个最有名的节目叫群星会。
0: 群星会，
1: 对。但是群星会的风格就是我们前面上次我们所谈到的那种穿的连身的旗袍，然后在那边那样，
0: 或者是很华，比较华丽一点的服装。
1: 那当六零年代民国六十年有另外一个第二个电视台开播，叫做中国电视公司，就是中视开播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有跟台视一样的那样子的节目啊，它叫做万紫千红还是什么，忘掉了，
0: 是有，
1: 对。但是呢，它就开始要区隔这个节目的市场啊。当然因为这个东西也有点商业竞争上的意义，所以后来他就开始

0: 播出了一些其实跟群星会这种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走那种很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很波西米亚风格的那种，
1: 哦，
0: 就是很简单，然后很朴实，然后，
1: 哦，
0: 然后歌词
1: 就是小清新呢，啊，就一种小清新的感觉。
0: 我这样讲是一种绝清的感觉
1: 啊，是是是，知识分子的，
0: 知识分子绝清，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没有那种扭来扭去的。
1: 嗯嗯嗯。
0: 那甚至于唱歌的人长什么样子都不重要，
1: 哦，
0: 他的声音比较重要。
1: OK，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金曲奖啊。金曲奖这个节目呢，
1: 我知道，
0: 对它的最重要 的这个特色呢，就是它的主持人叫做金曲小姐。
1: 对，
0: 这金曲小姐后来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大家才知道
1: 我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洪小乔。
0: 对，
1: 如果听众朋友听到前几集，其实我有非常多次都有提到洪小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歌手的崛起也是因为参加了，就是去这个上了金曲奖这个节目。
0: 是洪小乔呢，她的风格很特别，哦，我跟你讲，她就是穿一个连身的长裙，然后坐在那个地方拿一把吉他，
1: 然后戴一个帽子，
0: 戴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帽，
1: 很神秘一样的半遮面，
0: 只露出嘴来。
1: 对对对，
0: 嘴以外都看不到，所以那时候大家猜她长什么样子，
1: 嗯
0: 啊，后来还有人牵强附会说其实那是陈文茜，我说那不是，
1: 拜托，陈文茜还年轻啊，
0: 对，因为她那个嘴的样子有点像陈文茜。啊，
1: OK，
0: 啊，Anyway， 反正在那个时候在媒体界中视的这个节目是洞见观瞻的，
1: 嗯，
0: 对于校园民歌来讲它的影响我们现在回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洪小乔自己唱的歌曲也就是很校园民歌风。
0: 对对对对对。

0: 这首叫什么名字？
1: 叫做《爱之旅》，是不是？
0: 对，
1: 你还考我？
0: 就我竟然也还记得，而且我还会唱这首歌。
1: 对，这个当时好红啊！
0: 哦，超级红哦！
1: 对，所以媒体界的这个力量，在当时中视的这个金曲奖是很具代表性的。
0: 嗯，
1: 他把很多的那个风格的形态，让大家看到了，哎，国语歌曲还有另外的一种风格。
0: 对，
1: 这个风格好像跟那个十里洋场又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第二种第二支推动这个摇篮的手，
0: 对，推动校园民歌的手。
1: 对，前面我们看到有一双手是从学界来的、
0: uh-huh、
1: 那个是很正统的那个环境，
0: 对对，
1: 它相对之下它比较严肃，
0: 没错。
1: 那
0: 一听那个曲风也觉得，
1: 对对对 对、
0: 哦、
1: 媒体界呢基本上它是一种应用界、
0: 嗯、
1: 所以它在音乐领域里面它是属于应用音乐的环境，
0: 对，
1: 所以它也是流行音乐的这个主流，所以它所造成的这个风行草偃的效果其实反倒比那个学界来的更快，而且更广泛，
0: 嗯，
1: 虽然没有那么深了、啊、
0: 对，
1: 换句话说，后来我们在校园民歌的真正出现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像洪小乔这样子的风格，几乎
0: 可以说是他就不断出现了，
1: 对
0: 对， 对，
1: 民歌里面是常常具代表性的样式，
0: 对对对、
1: 啊、好，那除了这两个领域之外，第三个我们说第三双推动
0: 摇篮的手，
1: 对，
0: 推动民歌的手。
1: 我不晓得应该它叫哪一届，它是属于政界呢还是属于社团界呢，但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名称，
0: 嗯哼，
1: 就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0: 哦，我觉得对，没错，
1: 对，
0: 我们以前参加救国团的确唱了好多好多民歌风的、
1: 那个歌曲，就

0: 就我们叫做康乐歌曲，对不对？团康歌曲，
1: 团康歌曲。
0: 但这些团康歌曲事实上后来对校园民歌的出现那个影响是这三个里面最直接的。
1: 对，而且很多所谓的团康歌曲都是带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自己写的，
0: 对，没有错，
1: 自己创作的，
0: 而且就是现场创作的，
1: 没错。而且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也就是大学生，
0: 对，所以你如果是参加山地服务队听到的就有原住民的味道，
1: 对。
0: 如果你参加海岸健行队，如果你就听到的是南海岸的风格，
1: 真的。
0: 如果你参加什么雪山什么什么什么战斗营，你听到的就是跟雪山跟什么有关系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后来在
1: 我觉得这个好明显
0: ，后来在校园民歌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影子非常清楚，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是轮廓最清楚的一个，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在民国六十年代的出现某些歌曲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就已经都出现了，
1: 嗯哼。
0: 那我们也在这个救国团的活动里面在唱团康歌曲的时候就朗朗上口，
1: 对，
0: 后来它都变成
1: 真的
0: 都变成校园歌曲 的风格，这是一个方向。

0: 评剧，以前我很会唱这首歌。
1: 很多人以为说评剧是京戏的意思。
0: 评剧，萍水相逢的萍，相聚的聚。
1: 对，这个歌非常有名，在救国团团康歌曲里。
0: 对，
1: 这首歌，其实据说是民国61、62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作了。66年民歌才出来，可是61、62年这个就已经有了、
0: 哦、这么早啊。
1: 对，
0: 我知道这首歌是李翊君唱的，
1: 李翊君是后来唱。你知道，你知道
0: 在我知道这首歌的时候，
1: 救国团的团康歌曲有一个特色，
0: 嗯，
1: 就是其实都没有原唱者。
0: 哦，对对对，因为
1: 原唱的都是就是直接
0: 在活动里面，其实你不知道是谁。
1: 对，
0: 对，他就被流传下来，
1: 甚至于都没有歌词歌曲的作者 的、嗯、的注记在上面。
0: 嗯，
1: 因为就像你讲的，很多都是当时学生做的。
0: 对对对，
1: 而那个年代我们也不太强调什么智慧财三法，
0: 没错，
1: 所以做了以后大家都一片热情，然后就给了团部，
0: 觉得好听的就这么传唱下去了。
1: 对， 对，所以后来一定要写，要不就写艺名，
0: 嗯，
1: 要不然呢就写那个当次的领队的名字。
0: OK，
1: yeah， 或者是能够抓到一点点就写一点点。所以那个、uh-huh. 所以我们看救国团的很多的团康歌曲的这个注记不见得是正确的。
0: 而且好，是不是有一些也会到后来就是譬如说每哪一个歌手唱可能就写那位歌手的，
1: 但那通常来讲都不是原唱。
0: 对，
1: 因为都是那些，
0: 因为都不可考了啦。
1: 对，因为
0: 对吧，
1: 对，因为后来发片都是在这之前已经唱得很熟的、
0: 嗯、
1: 他才会去发片、
0: 嗯嗯嗯、
1: 那要唱熟大概都得要唱个已经唱2、3年、3、5年的歌曲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他都有这个特色在。所以救国团的团康歌曲出来的歌曲后来就说起都写鲁拉拉、
0: 哦、是是是，
1: 都写什么鲁拉拉出版、啊、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
0: 嗯、
1: 救国团的力量，
0: 嗯，
1: 在综合了前面讲媒体的力量，以中视为主的这个媒体的力量，
0: 嗯，
1: 和更早之前在学术界，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那个时候，对于民歌去寻求定义，然后利用很多的当时的这个文学作品，
0: 嗯，
1: 作为基础所寻求所做的创作，你知道那个时候连蒋勋都是介入这个事情啊。
0: 哦，
1: 嗯、对，
0: 是啊，
1: 所以你看那是多早的年代。
0: 对，
1: 好，民国66年，
0: 嗯，
1: 1977年第一个

0: 歌的出版品，
1: 嗯，
0: 校园民歌的出版品，
1: 嗯，
0: 终于出现。
1: 哦，所以是民国66年才出现。
0: 对，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在第一集的第一次出现的民歌出版品里面，到现在为止还在传唱，而且唱的最熟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原来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就是第一张专辑竟然是如果。
1: 对，如果是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里的。我们现在讲这个第一张专辑，它有个背景，因为当时这个校园民歌后来成为一个具体的事实，是出现在当时的一个，其实是一个 以一个唱片公司的一个活动 来构成的。
0: 是歌唱比赛吗？
1: 对，而且他的歌唱比赛的诉求就是，第一个他要在各校园里面，各大专校园里面出现，
0: okay，
1: 第二个要学生自己创作，甚至于第三个要自己演唱。所以演唱的人当时他都不是明星，都不是歌星、那
0: 就是最早的那个校园校园选秀会啦，
1: 有点像这样。
0: 对，
1: 那再一个就是说，只要进入到前十名，他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出版品。
0: OK OK， 就等于帮你就出专辑。
1: 对，就但是当时的这个
0: 但是合集啦，
1: 没有，当时 Materials 最主要的是黑胶唱片。
0: OK OK，
1: 好，那这个唱片公司叫做新格，新格其实是 Sony 在台湾的一个文化事业。他的背景是新力，是 Sony，所以他的财力是没有问题的。那当时 Sony 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一个就是向校园争取这个好的校园为主的创作的歌曲的一个活动。然后他设立了一个奖项，那这奖项当然有奖金，然后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发行成为一个片子。所以第一届的这个奖叫做金韵奖。
0: 大家就很熟了吧。
1: 对，
0: 金韵奖。
1: 对，第一届的金韵奖完了以后就出了第一集的金韵奖
0: 的专辑。
1: 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第一集金韵奖专辑中间的曲子
0: 的一首歌曲。
1: 对，这首歌曲当时出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其实当时有一些人是看不起的，说这种歌曲好听吗？这种
0: 还蛮清新的
1: 对，可是你知道年轻人之喜欢啊，为什么一把吉他两个人就可以唱

0: 没错，
1: 就很简单，好像真的感觉就是在司令台旁边校园的某个角落就可以一群人聚在那边唱歌，
0: 甚至在草地上在哪里都可以。
1: 對對對，
0: 而且这个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做的，他的重点是他自己做的，从词到曲都自己做的，虽然听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工整啊或怎么样，但是可是你听听看，你就很代表年轻人的那个风格，
1: 对，
0: 那种带着一点稚气，但是却不失那种天真，但是却很有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校园民歌一出现，当时在台湾的社会就引起很大很大的
1: 回响。
0: 对，这个回响不只是在市场上面大家去买，而是这种形式的这种国语歌曲的表现，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民国66年是一个校园民歌日出的日子，我们可以说它是校园民歌的元年。那我前面说很多前面的那些力量，或者这个不管大的宏观环境或小的微观环境的这里面的那些推手的力量，他们的影子都多多少少的都出在这些后来的创作里面。
1: 是
0: 比如说吧，比如说诗词好了，新诗是校园民歌里面非常主流的一个创作的内容。这个内容很特别，就是它是很你知道新诗了，有的时候用语言来讲是有一点点吓人的，因为它没有什么逻辑哈。但是唱起来它反倒蛮那个的。我们前面听到杨玄用的是余光中先生的新诗，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有比余光中先生来的更浪漫的一个作词，一个作诗，一个诗人，一个新诗人，就叫做徐志摩。
1: 小摩
0: 徐志摩的词更是让你觉得那个真的更颠覆了，他不管名词也好形容词也好，反正加在一起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OK，
1: 不会啊。
0: 哎，我们现在觉得不会，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他那个年代其实他是不要人家把他当做什么怪物啊。所以徐志摩的词，对，在校园民歌里面是首选。第一届的金韵奖里面就直接就爆出来了，就是徐志摩的词，但是做成像校园歌曲一样的风格的创作。
1: 哦，那一定很好听。

0: 很好哎、欸，因为以前你在念书念国文的时候，
1: 對
0: 我最喜欢那一种，就是课本课文变成歌的。
1: 啊，真的吗？
0: 对啊，因为这样子我就唱完以后就背起来了，
1: 就背起来。
0: 对啊，默写都不会错。
1: 有趣，真的有趣。
0: 就是想不起来就唱一唱。
1: 对，其实呢，在当时并不是金韵奖独领风骚哈，
0: 嗯，
1: 只不过是因为有不同的风格的关系，所以。再加上因为辛格他是比较大的厂商，所以他的这个公关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啊。但其实有一个我们的本土的一个文化系统叫做海山哈、
0: 哦，
1: 海山唱片
0: 有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哎、欸。
1: 其实海山唱片它的耕耘的时间比辛格更长啊、
0: 哦，
1: 而且他在这个之前呢，他做的非常的像什么凤飞飞什么，这都是海山当时的造诣出来的，
0: 是是是，
1: 歌手
0: 海山、
1: 啊、
0: 还有歌林呢、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海山在当时其实对于这一波他也是有回应的，
0: 嗯，
1: 当然我们后来在看他的属性上哈、啊。海山比较是直接直属救国团的系统，在那当时，辛格比较是跟当时的国民党的知识青年党部的关系比较直接，所以他是这两个有一点点区隔了哈。所以当然他们都不会承认有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看他们的
0: 还真复杂，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并不复杂嘛，那个时候本来整个这个国家结构就是这个样子嘛，好。所以海山唱片其实他们也办了一个像这样在向校园征歌曲的这样的活动、
0: 嗯、
1: 而且也办得蛮成功的、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他的风格他是故意的去区隔这个辛格，因为他们认为辛格是很贵族的，因为他有点国际色彩嘛、
0: 嗯、是，
1: 然后他钱又多，他办的都很亮丽啊，这样
0: 外商公司
1: 对，那海山觉得我们是本土、
0: 嗯、
1: 所以他就走庶民路线，所以他就去发展那种最他认为是，甚至有人以前开玩笑说辛格不要才去到海山，其实不是哈、
0: 哦、
1: 他是风格上完全不同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眷村出生的孩子啦、
0: 嗯嗯、
1: 或者是那种蓝领家庭出生的孩子啊，或者是农家的孩子，他们出来创作什么什么的时候、
0: 哦、
1: 在海山的系统，民谣风的系统里面、
0: 哦、
1: 就常常很重点性的在选他们的创作、
0: 哦、
1: 你看刚刚那个
0: 我还以为大就说海山这个系统是就是金韵奖之后，
1: 不是，是同时的。
0: OK，
1: 刚刚我们看那个台兆梅跟施碧梧唱的那个如果哈，
0: 是
1: 台兆梅施碧梧他们两个当时是这个文藻外语学院，
0: 嗯嗯嗯，
1: 那个整个的感觉跟这民谣风的那个味道又不一样。那前面像刚后来我们听到再别康桥这个，
0: 对，
1: 这个是当时艺专的系统啊、
0: 哦、
1: 国立艺专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感觉上他们好像有一点点区隔在这里、
0: 嗯嗯、
1: 那民谣风的系统里面就有很多很特别的创作，这些创作你都可以听得出来，它都有一些对于土地，对于历史事件、
0: 哦、
1: 对于这个自己的，
0: 果然很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风格上不太相同。
0: 嗯嗯嗯，
1: 我们听一首海山的歌曲啊，就是民谣风的歌曲，这也是非常有名的校园民歌、
0: okay、
1: 你可能想不到这个唱歌的人是谁，后来变得非常有名，而且反倒被辛格网罗了。
0: 哦，那赶快来听看。

0: 是他做的，我以为我也以为是他唱的。
1: No， 唱的人是这一位，这人是谁？
0: 可是这个，因为他这个有点年代久远，他录音比较没有那么好。但如果说我没有听错的话，他可能是齐豫。
1: 对，答对了，就是齐豫唱。齐豫那个时候还在台大念烤人，他就说烤人类骨头，
0: 烤人类骨头好吃吗？
1: 人类考古系
0: 啊，
1: 人类考古系是吧？对，反正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Anyway， 这个就是当时在民谣风里面所出现的这个风格哈。在民谣风的风格比这个
0: 民谣风的确
1: 比金鹰奖要来的特别一点，
0: 而且的确还蛮本土化的。
1: 对，他不止本土化，他还有一些跟历史上面的一些关联。他比较喜欢唱一些跟历史有关的歌曲啊。
0: OK，
1: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这个民谣风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听得到跟历史有关的歌曲。你看像这首就是，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你听听看谁唱的。

0: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以为乡间小路啦、嗯、是吧，乡间
1: 小
0: 小路，
1: 对，
0: 我以为是叶家修，叶
1: 家
0: 修唱
1: 的，叶家修做的，
0: 做的，我对，

0: 这个声音似曾相识吧？
1: 什么似曾相识？太熟了。
0: 这位女生在当时，这位大学生当时还在实验家专念书了，戴着一个哈利波
1: 特
0: 哈利波特的圆眼镜，
1: 好像方的啦，方的。
0: 对对，大家都觉得她不太像会唱歌的样子，因为她不吃这个烟纸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
1: 对，我觉得这位歌手真的很 special，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是很好看哎、
0: 欸。你不要，我没有意见啊。
1: 可是他不没有，我要讲的是，我非常喜欢他，也是我女神之一，蔡琴嘛哈。
0: 对，蔡琴。
1: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年纪越大越有味道，然后就觉得他变得好漂亮哦、喔。
0: 对，他的那个气质哈。
1: 对，他真的好漂亮，
0: 是啊，
1: 好漂亮。
0: 所以海山当时在民谣风里面有很多这种跟历史有关系的关联的东西，
1: 嗯、
0: 反倒是。金韵奖这个东西一直到第三集第四集以后才慢慢出现，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到了第三四集以后才会出现像龙的传人啊什么这样子的歌曲才出来，
1: 嗯，
0: 但在这个之前好像我们跟整个的这个大中国历史的关系没有那么没那么多的创作，或者是有那样的创作可能不够好，所以就没有被选在他们的这个这集里面啊、
1: 嗯、
0: 但是辛格很重要，辛格的金韵奖里面他们倒是当时很创新的用了闽南语的歌曲的创作、
1: 哦、
0: 换句话说他的金韵奖里面非常、
1: 嗯、
0: 当时是很稀有的，做了很多
1: 真的很稀有、
0: 这个、对闽南语 的创作歌曲，
1: 你说在金韵奖
0: 在金韵奖里面、哦、所以在第一集他就出现这个，这首歌曲到现在还在唱，而且现在马上就这个歌曲就很应景、
1: 哦、
0: 而且他充满了知识性，我觉得这是佳作，而且用闽南语唱非常非常特别。
1: 好奇

0: 天哪，这首歌我以为是刘福柱，
1: 才不是呢，这是简上人唱。
0: 对，但他的声音不像刘福柱。
1: 对，这简上人唱的。嗯、
0: 简上人，我知道，我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姓刘，有唱过，叫做刘世佳、嗯。
1: 哦，那是后期了。那金阳后期了、
0: 哦，而且刘世佳是一个有名的骨科医生，
1: 对，没有错，这个倒是很特别。
0: 对对对
1: ，OK， 这个简上人当时的这个正月调啊，
0: 嗯、
1: 在金韵奖的第一集就出现
0: 了。哦，这么早啊？
1: 对对，你就知道啊，其实那个方言的歌曲在金韵奖里面就被解脱出来。
0: 对，
1: 在这个之前，好像国语歌曲跟闽南语歌曲啊，好像闽南语歌曲、
0: 嗯、对，
1: 显然
0: 以前啦、啊，就是有时候都禁唱嘛，
1: 对，依然被压抑了。禁唱倒是不一定，但就是很压抑，就是
0: 很压抑啊。
1: 可是金韵奖把这个解脱出来，
0: 哦，
1: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发展啊，其实是相当的有活力的啊，并不是说那个。他一直是在一个悲情的前提底下，
0: 嗯嗯嗯，
1: 同样的在民谣风里面我们也听到了像这种类似的创作，这个唱歌的人更特别了，你可能绝对想不到他是谁，虽然他唱的不太好听，但是音色还不错。这是民谣风里面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也是
0: 又闽南语的，
1: 也是闽南语的、
0: 哦、
1: 你听听看。

0: 这是什么歌啊？这首我觉得我好像没听过。
1: 这叫思故乡，你知道唱的人是谁吗？这个唱的
0: 这种声音很像郭金发，但是
1: 有点像，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不是、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因为他没有那么低。
1: 他是李济准，当时非常有名的，后来变成非常有名的一个播音员。
0: 我不敢相信，
1: 在我们播音界的这个很前辈的人啊，当时中广的李济准，
0: 李济准，
1: 对，所以你看啊，
0: 知性时间，
1: 你看校园民歌带起了多少人来。
0: 哇，我不敢相信，
1: 有多少我们想象不到的人、所以这个都是很特别的。同样的，你再听另外一首歌曲啊，也是一样，你先听了，其实这个歌曲更容易听出来是谁了，只要一听就知道。这个我们常常觉得现在很多的事情啊，这些人都好像是自然出现的，其实不是啊、其实他们都有一段历程。这个历程其实有的人是从不同的地方出来，可是你知道校园民歌时代造成了多少后来国语歌曲的发展，
0: 非常非常多啊。
1: 这个也是天后级的人，在当时他不过在醒悟商专念书、他就参加民谣风、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唱然后就被选上的歌曲。各位听听看，
0: 我要猜猜看他是谁，
1: 你听了就知道。

0: 天哪，我知道他是谁。
1: 你知道他是谁了吗？
0: 我知道，因为其实这个歌手他出道非常早，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时候也很红，刚出道那时候也是红了，
1: 对，
0: 但是他的形象跟后来
1: 完全不一样，对不
0: 对？在那个流行歌曲的巅峰的时期，后来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
1: 而且他被校园民歌的时代重新塑造他这个人。
0: 对，校园民，对，没错。哦，是这位歌手长得太美了，
1: 陈淑华。
0: 对，
1: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曲真的充满这个无限的怀念哈。
0: 对，
1: 因为他实在是，他真的是一代歌后的，
0: 真的真的。而且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有拍那个广告，就是长发，好像一个知心软糖类似那样子的广告。
1: 对对对，好，所以在校园歌曲 出现的那个元年，其实当时就已经看得出来冒出了多少人来。
0: 对，
1: 而且歌曲的风格那个样式之多，
0: 对，大家可能现在也都忘了陈淑桦也唱过民歌，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陆续的会发现很多我们后来认识的人都唱过民歌，都唱民歌出来的，
0: 这你太多了， yeah， 我们都有点听不完。
1: 所以校园民歌不是一两集可以谈得完的，
0: 对，不过瘾没关系，我们继续谈。
1: 可以谈一阵，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校园民歌，它也是启蒙了我听这个西洋老歌。很奇怪，为什么校园民歌启蒙我听西洋老歌。
1: 好，我最后今天时间关系，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这个歌曲也是在第一集的金韵奖里面出现的哈。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由三个当时在师大念书的女同学所做成的，他们谈到的是这个对于那个校园环境的一种怀念。对师大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其实都知道，那个学校的校园那种古旧，好像有点煤气，然后很多地方湿湿的，
0: 没那么夸张吧？
1: 的确是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所以它是充满了古意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但是这三个女生用了非常有趣的这种和声的形式，她们也把这个校园歌曲的那个表达的技巧也在这里面发挥的非常好，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阳春的。就是可以一把吉他就这样唱到底，他其实也可以把它唱成
0: 有和声吗？
1: 对，有和声，而且他的曲式结构其实可以说是当时校园歌曲里面出来算是比较这个复杂的。
0: 哦，
1: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这个就这个欣赏的歌曲就到这里结束了。
0: 好，
1: 如果有兴趣，
0: 是什么歌呢？
1: 好，这首歌曲叫做《小雨中的回忆》。
0: 哦，小雨中的回忆。
1: Yeah。
0: OK。岁月如歌，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听得不过瘾了哈，但是我们可以下个礼拜继续我们的这个校园民歌的专辑，也继续再请阳明哥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最后节目的最后来听这首《小雨中的回忆》，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今天谈情说爱的节目要来继续在四五集之前呢，我们曾经谈到的台湾在2023年的时候的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深入报道哦。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听我之前的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在今年的1月23号，我们第四度联合办理了一个记者会，发表前一年度，也就是2023年一整年哦，发生了哪一些跟性跟情感有关的重要的新闻事件哦。在1月23号当天呢，就发表了2023年台湾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哦，也就是选出了十大性与情感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然后呢得到了媒体非常多的报道，然后还有蛮多的后续报道哦，不只是当天，还有过去后来的两三天有新闻露出，后面呢也一直陆陆续续呢有人在引用这样的一个十大性与情感生活事件新闻事件的一些所选出来的这个内涵齁。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挑选了其中有一则齁，其实是第十则哦，这第十则来谈一谈，做更深入的一个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0: 点哦。这个第十则呢，是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选举报16条歧视政见候选人道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针对这个新闻事件呢，做一个评论的这个来宾哦，是蔡志东蔡博士哦。好，蔡博士，麻烦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蔡志东。
0: 好，蔡博士好。那我简单的去来介绍一下那个蔡博士哦。蔡博士他目前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
1: 是，
0: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我们今年应该是1月23号那天是第四度的合作。那这个蔡博士他是就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他其实呢是一个脑科学的博士哦，所以他也翻了一本哦叫好叫座的那个国外的一个有关于弹性教育的，从脑科学的角度在弹性教育的这本书哦，叫做大脑说信不信有关系，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本我相信各位听众哦，应该有一些人哦都已经看过这本书，我自己也有这本书，我自己也有看这本书，然后我觉得其实收获非常多，
1: 是
0: 因为之前在谈性教育的时候，多半都是从教育啊，最多从心理啊，哎，原来大脑确实，我们知道脑科学这几年这十几年来发展很迅速，
1: 是是，
0: 那哎，原来我们的行为有关于性这个部分。哇，大脑真的是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在里头，
1: 没错，
0: 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东西。那所以目前呢，这个蔡博士呢，他有在一个叫做风史全人教育中心大脑科普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呢，他在推广大脑科学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包括像亲子教养，
1: 是，
0: 哇，那真的听到这个部分，我们父母都会觉得啊，真的很需要知道小孩子的大脑。
1: 谢谢。
0: 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教养这件事情是如何的困难？然后好，然后呢？这个蔡博士他也是约会练习共学团的创办人，
1: 是，
0: 也是从一个大脑科学这个角度呢，
1: 是，
0: 然后还有青少年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模式呢，来讨论爱情约会这件事。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学生非常有帮助哦。好，那蔡博士说了，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今天的事件呢，是有关于我们十大新闻里头的最后一则了哈。不是第几则不重要，只是我们这个比较像是这些小孩子是，就刚刚讲青少年嘛哈，就是台大经济系学生会啊。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哈，大概台大这个经济系的学生会他们的选举的时候呢，他们的选举政见让人家很傻眼哦。好，那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事件呢？我们请蔡博士告诉我们。
1: 最主要呢，他们在学校当中的自治呢，他们要选择呢学生会会长。那这陈姓跟谢姓的候选人呢，在这个选举的公报上面呢，提出的政见呢，却出现呢，比如说 A 罩杯以下的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BMI 20以上禁止搭乘电梯。然后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处女呢强制参加等等，这种涉及严重性别歧视的这些政见，那这些政见的发表呢，是列印在这一个政见的这种文宣上面，要让所有的学生呢能够共同传阅，甚至可能在网站上面也有。那这样的言论呢，事实上严重的呢违反了性别平等教育的原理，然后或者说这个性别平等的这种诉求，所以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的这个批判或批评。那有各方各界的这种批评之后呢，他们也把这样的政见呢下架了，并且呢就宣布呢就退选了。而从这样事件呢开始，华人情感教育协会就开始来做我们的这个筛选，就把这一条呢选进来，因为它关乎了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说我们在平等性别平等教育其实是卓有成效，而且呢台大事实上已经是全国的精英了，
0: 对，
1: 那这些精英的学生为什么会反而做出呢是没有去追求共人大众的好，但甚至是甚至是在破坏大家的所设下来的规则呢？

0: 这就是让我们很希望能够更深入去探讨的新闻事件。
1: 哦，是这样子，就是对啊，刚刚这个蔡博士提到的台大学生会的政见，真的是候大家真的很哗然，对不对？
0: 没错。嗯，
1: 明明政见应该是说，哎，我希望我们学生，我要能够为我学生争取福利啊。那这些政见是要把它印在选举公报上的耶。但是呢，上面有什么 A 罩杯以下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啊，鸡鸡十公分以下的要上家政课，啊，大四毕业母胎单身要进行结扎手术，什么 BMI 二十以上禁止搭乘电梯，什么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处女强制参加。哦，这个是。就像刚才蔡牧师讲的，充满了性别歧视。
0: 是的。
1: 然后呢，确实我刚我看到这个之后，我第一件事情想说，哎，这什么时代了， 对不对？我们不是自诩性别平等教育是非常前面的国家吗？的一个社会吗？那怎么这些话竟然会出现在选举公报上？
0: 是。
1: 而且刚刚那个蔡老师有提到说，哎，这既然是我们的最精英的台大经济系，我想经济系的第一志愿应该是台大经济系，对不对？哦，怎么会出现在这些精英的学生的这个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呢？然后而且呢，充满了性别歧视跟仇恨哦。哎，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好，我们这个请那个蔡老师来帮我们分析看看哦，这是我们实在是太疑惑了，就是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真的好失败吗？然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蔡老师。
0: 我想应该不是全然失败，因为我认为说这是个别学生的思虑不周，并不能代表说我们整个的文化失败或我们整个的教育失败。事实上在台湾呢，我们这性别平等教育对于男女平等啊，或对于男女的这些在机会上的追求或职涯上面当中的同工同酬的追求呢，其实是与日俱增啊，并且是年年都在进步。但我认为呢，其实我们也是个人生活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尤其是现在的网络啊、媒体的行销或者是宣传，真的是无孔不入，或是甚至说是随时随地都在接触。尤其是新世代，他们从一出生就是跟网络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呢受到网络上面的一些现象给影响。有人说一句话，就说呢，如果我们把手指头插到这个水杯里面，手拿出来是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不可能，这手插进去就一定是湿的。
1: 是，
0: 所以当我们个人生活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可是我们也被影响到了。那纵观我们过去，我们看一下，我们从这个过往，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的选举呢有一个项目加入，就是叫网军。对，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名词，由网军来带风向，由网军来主导言论。那甚至呢，网军呢是有几职的，有几职的，因为他们是
1: 专门来带风向的
0: 、啊，这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但他已经不再是素人，也不再是说一般业余的人，因为我们业余的人，我们一般要上工上班啊，闲暇之时才来做这些事。但他们是以操纵言论操纵言论，然后带风向为职业。
1: OK，
0: 所以当然在许多的点啊，或者说许多事件议题上的深入的讨论，或者是攻防，他们这是他们的专长。
1: Okay.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整个的选举的风气就渐渐变成是对立。对立的。但是对立呢引不起这个大众的跟随了。因为比如说各党各派或支持什么样理念的人，绝大部分都有这个基本盘。
1: 对。
0: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个方式，就是获取最大的参与，或获取最大的人的认同。那怎么样把对立包装成是可以让大众都可以参与？那就是娱乐化。对，
1: 娱乐化，
0: 对，就
1: 大众参与，
0: 对，让娱乐化，就是我明明就是讨厌你，可是呢，我用好笑一点，我用有趣一点，那这样子参与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强的戒心，对，那骨子其实是我想要把你给删除掉。

0: 那因为竞选嘛，总不可能人人都当选，
1: 对对对，
0: 所以只有某些人才可以当选，赢最赢的人才当选，所以我只要确保你消除了、哦、啊，我就当选了 啊，但是要号召起这样的把人就是说删除的这种的意念、
1: 嗯、
0: 那其实很多人会有戒心、
1: 嗯、
0: 所以就用娱乐的方式、
1: 嗯、
0: 好笑的方式、
1: 哦、
0: 让更多人可以来参与、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一个个人尤其是青少年、
1: 嗯、
0: 在这整个大的环境当中难免也会被影响而兴起的这个模仿的效果、
1: 哦、模仿
0: 对模仿的效果否则你一定很难去理解说我是经济系学会的会长、
1: 嗯、
0: 那我的政见就像刚刚老师 说的其实就是要做一些服务学生的政见、啊、或者说去促进学生权益的政见、啊
1: 嗯、
0: 那怎么会跟这些类似玩笑性的、嗯、或者是戏虐式的这些文字有相关呢、
1: okay.
0: 那原因就是这也学校选举也是一场选举啊，
1: 对，
0: 那他也是需要有这个优胜劣败，
1: 嗯、
0: 有需要把一些就是说也只能一个人胜出、
1: 嗯，
0: 所以他也是要号召最多人眼球的注意力，
1: 嗯、
0: 那最多人的这个跟进，所以或许他就是模仿了过去的这些政治气氛的这种戏虐、
1: 嗯，
0: 然后的消除文化，那、嗯、使得会犯下了今天的这样子一个小差错、
1: 嗯、
0: 啊，那使得这整个事件就被整个完完全全失去焦点了，从、
1: 嗯、
0: 选举变成是在仇视女性或者是歧视用性别歧视的。
1: 嗯，哦，对，刚刚那个蔡博士讲的，各位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哎，就是原来这些孩子们哦，他觉得选举他就是来模仿一下我们的大选举是什么样子，
0: 没错，
1: 然后大选举的风气在2016刚刚提到已经变成是带风向，一群人在那边带风向主导言论、嗯、然后又要扩大参与，
0: 对对，
1: 知道吧，哇，引号扩大参与，然后就用戏虐的方式才能扩大参与哦，所以这些学生他们有一部分是在模仿我们的选举风气，
0: 对、
1: 哦、
0: 尤其又加上他们的生理特质、
1: 嗯、
0: 因为或许你会觉得大学生已经是成熟的了、
1: 嗯、
0: 可是大学生其实基本上在大脑科学的定义当中依然是前额叶还没完全发育的、
1: 嗯、
0: 就是过去一般对大脑科普啊的这些共识是说人的前额叶完全成熟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
1: 嗯、
0: 那所以在大学阶段呢依然还是
1: 青少年
0: 或许他们不认为了、
1: 嗯、
0: 但是呢所以因为这样在学界又给他们一个新的名词叫 emerging adult、
1: 嗯、
0: 就是说他不认为自己是青少年、
1: 嗯、
0: 可是他的成熟度并不到成年人、
1: 嗯、
0: 所以就中间又发出了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 emerging adult、
1: 嗯、
0: 让他来描述他们像不上不下的这种新的状况、
1: 哦、
0: 所以就归根究底，他们还是依然在发展，依然还是。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青少年或许他们不认为了，但是呢，所以因为这样啊，在学界又给他们一个新的名词叫 emerging adult， 就是说他不认为自己是青少年，可是他的成熟度并不到成年人，所以就中间又发出了啊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 emerging adult， 让他来描述他们像不上不下的这种新的状况，所以。就归根究底，他们还是依然在发展，依然还是在发育当中。那这发展跟成熟最中间的差异，其实就是对于事物的判断，还有经验的累积，所以他们基本上经验上还是不足像成年人那样，那判断力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所以因此可能就犯下了这样子的一种思虑不周的这个过错。
2: 他们的判断还没那么精准，对于后果可能会怎么样，
1: 对，
2: 过去没那么多经验呢，
1: 没事，
2: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怎么敢写任何一个这里面所有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写出来，
1: 不可能，这在成人世界大概应该就甚至丢掉工作都可能。
2: 对，没错，真的一定会的，因为太可怕的一些，可怕当然是我们从成人的角度觉得很可怕哦。那刚刚蔡老师提到，就是说，哦，这些孩子其实前额叶没有发展得很成熟，他们对很多的判断过去经验也不足，
1: 对，
2: 所以他们觉得想要模仿，觉得好笑，
1: 好笑。
2: 那他们所模仿的东西呢，就其实里面有充满了一些比较丑女的言论，对不对？

0: 对
1: 对、哦、
0: 而且有很多是跟性别跟性有关系的呢，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呢会就是假设他们要仇恨好了，他们要用戏虐的方式比如说仇恨任何一个候选人好了、哦、那他们也许不一定要把性或性别这个主题拿出来讲啊，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想要用这种性或性别的东西来戏虐啊？是戏虐吗？这算
1: 对，应该是这其实我认为这也应该是一种一种标榜吧。
0: 嗯，
1: 这就过去呢，我们对性的议题是比较隐晦，或者是说我们比较不会在大众当中呢去谈论这么多。
0: 嗯，
1: 但是就过去的教育当中呢，比如说是已经一直不断的在期待说呢，性不再是隐晦，所以变成是说我们要大谈特谈、
0: 嗯、
1: 或者是说我们要用各种方式来谈、
0: 嗯、
1: 可是有时却也忽略那个界限、
0: 嗯
1: 啊、那或者说变成有很多不合宜的方式在谈这件事、
0: 嗯、
1: 那在过去有一些的这个检讨当中呢比如说这样娱乐的效果最多的就是、
0: 嗯
1: 脱口秀啦、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些言上的节目啦、
0: 嗯、
1: 很多都是以这些性的议题、
0: 嗯、
1: 然后来做开玩笑、
0: 哦、
1: 或者说来做这些这种笑点、
0: 哦嗯、
1: 那使得当然这个学生也会有模仿的效果、
0: 嗯、
1: 如果好笑当然就是吸引最多人注意啦、
0: 哦、对、
1: 所以变成会有这样的现象说明明可以或许可以戏虐可以嘲笑的点也很多、
0: 嗯、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性呢、
0: 嗯、
1: 原因是现在这个是大众最容易可以去注意到的点、
0: 哦、最有卖点
1: 的对最有卖点的、
0: 嗯
1: 哦、所以从你如果我们有关心到你可以注意到说在 YouTube 上面啊、
0: 嗯、
1: 网红啊那大骂三字经啊或是任何的事、
0: 嗯、
1: 其实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性呢来做这个卖点、
0: 嗯
1: 啊、然后让你跟他拉近距离、
0: 啊、
1: 那所以或许这样也兴起了这个、
0: 嗯
1: 啊、模仿的风气觉得那别、
0: 嗯
1: 啊、人好笑、
0: 嗯、
1: 那我做当然也好笑啊、
0: 嗯、对, 对, 对, 对
1: 那别人但是他忽略什么呢他忽略说、嗯、这些可能是在应该是说场合、
0: 嗯、
1: 场合、啊、那当然不管在哪个场合你歧视人都是不应该的、
0: 嗯、
1: 可是在绝大部分这些脱口秀它是在一个隐秘的空间
0: 嗯
1: 但你是要买票、
0: 哦
1: 才能够去听的、
0: 哦、小众
1: 对小众的它并不是像这样子全部公开在政见上面的、
0: 嗯、
1: 全部人都可以接触到的、
0: 哦、
1: 所以可能这些的判断跟这些拿捏就出现的错误了、
0: 嗯、
1: 然后使得原本是在一个需要看场景的状况里面却变成了是、
0: 嗯、
1: 这个跨出了界限了
0: 嗯哦就刚刚蔡老师有提到就是在我们的其实媒体哦，像其实有很多跟性啊性别有关的戏虐的那些玩笑话、哦、特别像脱口秀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啊、
1: 嗯、
0: 这个基本上他们的选举政见里头真的还蛮脱口秀性质的东西蛮多的、哦
1: 嗯、
0: 然后这些脱口秀的人讲很多有关性跟性别的东西都会大家都是哈哈大
1: 笑
0: 所以他可能也是这样模仿哦。也就是这个关于性的这种玩笑啊，其实在有关于性的价值观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也谈过觉得我们对性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哦。其中有一个看法就是娱乐化
1: 是
0: 你把像以前我们可能小时候媒体没那么发达可能是什么黄色笑话两三则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呢、
1: 嗯、
0: 现在黄色笑话集结成一大堆了、
1: 嗯、
0: 那不只是这样的话黄色笑话还是自己看书哦、
1: 嗯、
0: 那刚刚那个蔡老师提到哎，脱口秀基本上它有点黄色笑话性质、
1: 嗯、
0: 但是它对着一群人讲所以这个是性这个价值观的娱乐在娱乐这个面向上面
1: 对,
0: 对, 不
1: 对另外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反差的娱乐效果、
0: 哦、
1: 就是说因为过去就很避谈嘛、
0: 哦、
1: 那现在就变成说大谈特谈的人才叫做进步、
0: 哦、
1: 或者是他成为一个标榜了、
0: 嗯、
1: 就是说代表我是有主见或者说我是主流、嗯

0: 或者是说我们是有进步思想的，
1: 嗯，
0: 所以或许在选举当中，在政界呢常会这样做，或许也是要让人就是有一个认同感，说我是主流的，
1: 嗯，
0: 我站在这个文化的主流上，因为现在主流就是任何场合都可以谈，啊，甚至连啊你家这个就是说闺房密室，
1: 对，
0: 啊，都可以
1: 在电视上，
0: 在电视上谈，都可以来讲，啊，就那大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是非主流嘛。
1: 哦，
0: 那当你也这样做，你就是主流啦。
1: 哦，
0: 那你就代表说，你也是主站在这一个啊，这个正确方哈，历史的正确方这样，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效果会出，的这种模仿的效果会出现，就人人都希望标榜自己是在对的一方，或者是多数的那一方。
1: 对，刚刚蔡老师提到反差的这个效果啊，过去是避谈嘛，现在大谈特谈变成进步的象征哦。
0: 对对，
1: 然后大家都觉得要进步，特别是年轻人，
0: 是
1: 要开放啊，进步，要就是不要这样 LKK。
0: 对，
1: 所以他会觉得谈这些东西，我就是主流了。
0: 对，我是主流。
1: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脱口秀啦或者什么，他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考量，比如说，首先是一群小众，
0: 是。
1: 第二，它是一个娱乐，它不是选举公报啊，它是娱乐的，大家笑完了就离开了，就离开了。然后就没这些妹妹嘎嘎哈，这些小孩子没有
0: 想，或是说更根本的是，应该是说，不代表多数人就是对的
1: 啊，
0: 不代表说多数人都这样做，那性就应该这样谈
1: 哦，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判断力不足，我们就会忽略，因为多数就是比较有安全感嘛，都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那我就比较有安全感。可是更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我如果对于说要在大众当中谈这些隐秘的事情的，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那这才是根本啊，所以不代表说大家都这样做，那你也做，那你就是对的，所以但是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我们个人也是在大社会当中，所以大社会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会使得个人也有模仿的效果，或者说我们就跟着走了。如果你不常去更深入去思考的话，好，
1: 对，欸，我觉得刚刚蔡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不代表这件事情他就是应该要这么做，或这样子是对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大家都在那边很戏虐、很嬉笑的有关于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脑筋要清醒一点哦。性是应该用这种方式在大众面前谈的嘛？听起来不大应该哦。
0: 对啊，
1: 虽然不然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应该是说性它本身就是一个隐私嘛。那我们谈这个性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目的在，它并不是我在讲一些其他的笑话。我们有时候是教学的目的啊，或者什么，甚至医疗的目的、沟通的目的，好，有一些特别的目的在，是人与人之间比较这个隐私的东西。然后有时候是想要就教于一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谈，有个目的性，有清楚的目标，好像比较合适哦。那但是如果在那种戏虐的场合的话呢，点到为止。也许是这些脱口秀，你看这些脱口秀的这些，有名的这些脱口秀的这些主持人啊，或者是说的这个人，他们也不会哗啦哗啦一直讲，因为讲到后来的时候，你听这个议题一直如果全部都是在讲性的笑话，你听到最后真的会刺耳，
0: 对，没错，
1: 而且会最后呢会觉得很想睡觉。为什么？那个想睡觉感觉就是我不想再听了，
0: 没错，
1: 是这种感觉，我就也不好意思现场拆穿你，但是我就是。我睡着了，实际上只是心里告诉你，心里在排斥，情感在排斥。
0: 对，这或许也是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确实真的是蛮很个人的。对，因为性就是确实算是个人的。那当一个人一直在讲他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人就会有一种脱离的现象，就是说关我什么事呢？
1: 对，
0: 你讲那么多你的性知识，你的性性活动，你的性发展的事，关我什么事呢？关我这个人什么事呢？
1: 对，
0: 好，那这个乐

0: 去到底在哪里，所以如果太多了、嗯、就变成我们就有一点的脱离现象、
1: 嗯、哦，是这样，可以
0: 其实可能是好，有一些可以好笑好玩一下、嗯、因为人对别人的有趣的经历总是充满好奇的、嗯、然后有些我们没经历的，那我们听了就会有趣、
1: 嗯、
0: 可是如果变成这样的全部的这完全的暴露，那就会变成说，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你的事呢？
1: 哦，对，真的就开始脱离，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干脆睡觉算了，就会觉得很想，不是真的那么想睡，可是你的意识上会觉得我真的很想去睡，只是真的不一定睡得着，就觉得旁边很吵这样子。
0: 所以我认为可能这个政见选举政见他们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是判断失准、嗯、可能是因为这种种的社会上的影响而使得他们、
1: 哦、
0: 没有做出很好的判断、
1: 哦、
0: 对，那但最再回来说这可能就是个人的这个判断的失准、
1: 嗯、
0: 不代表说全部台大的学生都这样或学生都是这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只是说这些事件的发生，我这个性教育协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协会借由这事件然后多提出我们可以去观察的、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更加去深入去思考的、
1: 嗯、
0: 那或许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那可是我们也有孩子的、啊
1: 嗯、
0: 或者是我们有就学的孩子呢，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呢大家在谈论的时候就能够更清楚彼此的思考，然后彼此的方向。当然最后性教育协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学开这些记者会，事实上都是希望能够从比较专业的角度说，那除了这些事情发生之外，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1: 对对对，哇，我觉得蔡老师这个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好的注脚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一集呢就谈到这个事件，然后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发生原因，当然非常重要，这不是所有的台大学生都这样，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这样，
0: 是
1: 也不是所有青少年都这样、哦、真的是有很多个人性，然后在这个个人性当中有很多来自社会的影响，
0: 是
1: 然后还有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思虑判断的比较容易失准，
0: 对，
1: 然后还有对性跟性别这个议题的拿捏没有这么的 skillful、
0: 哦、
1: 没那么有能力去拿捏哦，那这个都是经验呢，那但是我们该如何呢？针对于这样的现象哦，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就是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哈，或者是对这些事有更正确的观念呢？这就是呢我们下一次要来继续邀请蔡老师来跟我们再接着谈一谈哦，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来做的一个部分哦。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请继续锁定我们收听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
0: 好，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吕丽丝。听众朋友，好久呢，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的体验哈，才不会觉得这个夏天很苦恼。所以拥抱夏天最好的方法就是出去外面踏青，或者去外面找寻一些你会觉得以前没听过没见过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跟着一群朋友去到一个台湾中部苗栗山边的叫卓兰哈、然后去拜访了一个叫月珍路有机这个新兴果岭啊、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主人呐、然后我们以为那个农场的主人在山上嘛，大概就是那些老人家没事做或是农人嘛，没想到呢，我天哪、我一看什么。原来康碧玉是一个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而且更让我跌破眼镜的是，她实在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跳痛的人生哦。我就觉得忍不住，我就觉得我非常想要能够探索她，所以今天康碧玉，我们的其实也算是我一个学妹，她以前是成大毕业，然后后来又去中兴大学念了这个土壤环境哦，我越加佩服。欢迎康碧玉这个学妹女士，应该小姐了、欢迎康碧玉。
1: 大家好，我是康碧玉。就刚好那个吕学姐到我们农场来哈，她有这样子的一个邀约，我很荣幸啊，那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0: 分享他的太多太多的东西哈。第一个我说他的康是这个
1: 健康的康。
0: 健康的康。然后呢碧玉就是那个碧
1: 小家碧玉的碧玉。
0: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勇敢做自己的女性。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才知道说他大学念的是
1: 会计系。
0: 毕业以后
1: 研究所毕业了两三年再去读成大气管所，
0: 又读气管所、
1: 对，然后去工作，一直做工作了十几年以后，那突然觉得心里的那个追求不太一样了，想创业、后来才从事从农来做这样的

0: 一个做努力。那但是因为毕竟、
1: 欸、要从坐办公室跑去做农，这确实也是很不容易。你有什么样的刺激吗？
0: 没有什么刺激，只是想说，我本来我的追求只是想做一个专业经理人，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专业经理人在某些价值不太一样的时候，就想转变，想创业。
1: 哦、
0: 那创业从哪边何去何从？
1: 对啊，
0: 就企管人都会做一点点自己的评估，就是环境到底需要什么，
1: 嗯、
0: 我有哪些强项我可以试试看的、
1: 嗯。
0: 那觉得说高科技跟农业或许是一个未来有需求的地方，那高科技。自己这个时候来有点太晚了，不管从技术的学习或者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资金方面的准备都不够，农业或许还是一个可能性，当时是有简单这样的概念的一个搜寻啊，所以后来就是去接受一些创业相关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发现就是说哎，种菇或许可以试试看
1: 哦，种菇
0: 对对对啊，可是因为以前都是在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养成，没有农业的部分，毕竟隔行如隔山，所以后来才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到新大再去读书，那新大读书才会选择土壤环境那个系所，那我本身是土壤系的，哎，对，也跟农业有一点相关。那因为以前算是硕士班了嘛，那想说是不是可以不要从头再来，所以就参加那个新大的
1: 中心大学，
0: 对对对，中心大学的土壤环境与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系所的博士班，那通过笔试口试以后，就进入到里面去读。对，
1: 哇，所以其实这个碧玉真的也是学霸之类的哈，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尽兴的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哈。
0: 应该是想说哈，可能有一点有一点点不太想说有一点怎么样比较省时间的方式去养成自己了。
1: 嗯，
0: 那至于能不能不知道，那所以就去试试看，就反正就是得知这个讯息，然后就做一些准备，然后就去考试。那有考上了，就想说也。就不想那么多，反正去读了再说嘛，
1: 嗯，
0: 那就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欠缺的知识，所以而我又要从农，那我想说那就该学呀，该学就有机会就去学啊，从这里面一开始的这个步伐，但是其实有时候读跟做还是有一个落差了，而且从以前学管理从行政来的，从走到这方面，说实话读了以后还是要很多的工作的经历跟冲击以后才能真正的体会比较多，学习比较多。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很厉害，你第一个你做农，你第一个就会想到土壤，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农作物本身，很多人只想到说我是土壤上面那些好像哇真的种的很多可以卖啊，可以分享的那些果实啊，或是那些产品。但是呢，你知道我自己也是中兴大学，那中兴大学的农学院就历史很久嘛，所以他在农业上面的各样的专业啊，他其实是很强的。我的学长念土壤系的，他毕业以后他也都不知道念土壤系要干嘛。但我觉得就是说你确实很怎么讲，对自己想要做的事你应该就是非常清楚认真去追求探索齁，不然怎么会第一个你不会想说我要怎么样种这些东西，你第一个会想到这个土壤，我自己在家里种的时候我才知道土壤真的很重要诶。学问都在那里吧，
0: 事实上没有说一开始就知道，但是其实土地是大地之母啊，所有东西的来源好，所以值得去了解。那我也虽然我在土壤环境里面没有真正说读了很多，但是它带给我几个概念，就是说土壤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对它的关照，对它的保护，对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话，会影响到你的作物。
1: 对，
0: 那这个环境的部分不止农作物，跟我们的生活永续的生活也息息相关。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的一个概念的影响，在我后续的工作里面我觉得帮助或者影响更大，影响我的作为，影响我的思维，那思维就一定相对的会影响后面所有点点滴滴的部分。那我觉得说在

0: 一个短的时间或有限的时间的这样子一个学习下，我觉得它是埋下我很重要从容有一些作为的根底这样子。
1: 嗯，真的，那个你说土壤是这个可以说是大地之母，其实我们所有吃的东西啊，这个土壤里面，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们踩在地上嘛，哈，都觉得土壤就是应该这样子。可是后来才发现，天啊，有蚯蚓的土壤，还有呢那个酸碱度，然后水的
0: 微生物
1: 的含量，
0: 对对，
1: 哇，怎么学问这么多？因为我以前正在做，一直都在做那个家庭生命树的推动的时候，我就树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土壤，哈。然后呢，我们人所有人类要吃的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健康好的土壤，才有资格成为有机的、健康的食物嘛。
0: 就是说，其实它跟人的生长的环境一样，作物它有它生长环境，那土壤就是它生长环境很重要的一环。那所以的话，就是有健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当然它对后面的作物的这样子的栽种的效率，还有收成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很多部分我们会跟大自然学习，你从土壤当中你会学到更多，你会对它的部分的认识。其实土壤不是只是土，那土壤本身的那个物理性的性状，哎，它本身的疏松程度，还有它本身的生物环境状态，它本身有没有，尤其现在影响更大，它的化学环境有些没被污染了，喷药了，它事实上不是这个地喷的药影响这个地，它会顺着水流，顺着这个部分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对对对，所以它其实的影响层面，从你小个体到你总体的部分，其实都有很大的部分，甚至在这个土壤的使用方式，就影响到我们现在气候的变化。
1: 对
0: 对，所以现在那个碳源的部分啊等等，不也有人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碳权的探讨，所以就是短短有限的时间，可能没办法完全做到那么多或懂那么多，但是在这个自己在小个体里面的栽种部分，它的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对它的这个部分的栽种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家庭学问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家庭都只想到啊，我怎么样把家钱赚好，然后呢家里照顾好，孩子教好。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每家庭的那个垃圾分类啊，资源的分类啊，什么都不要乱倒，以前的垃圾好像都觉得好像丢到外面就好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已经破坏到我们的土壤，所以垃圾要分类好，然后要处理对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土地做造成负担哈。那当然，我们这些，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人在关心，当然第一个家庭主妇关心农药的部分嘛哈，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有机的栽种啊，不施化肥，不用农药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很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人担心我们吃的食物正确的吃法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去这个康碧玉老师这个土壤永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才明白你们在推动的食农教育啊，不只是当然认识土壤，这是你们在栽种的时候的必须要准备
0: 基础知识，
1: 基础，对对，所以你是先有这个基础，你去种它，你大概已经更得心应手了吧。
0: 因为那时候自己知道想从农去创业，那又审视自己以前的部分是在会计在企管里面的算是管理学院这波素养，在农业部分的知识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在要去做这个从农的之前，我先到新大去读他博士班的部分，那所以就有一些基本的 concept 在这里面，基本的概念会有了才去做这个栽种。哎，也因为有这个 参与这方面的一个课程的学习，使得我在后面的自己的栽种的功法里面才能够有那样的信心说，哎，我就只要这样子种，对，长久以后虽然短时间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对我的作物，对我的耕作的方式，你会知道说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土壤的部分是好的，它终究会回馈到我的那个作物上的部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以一开始

0: 也才能够采有机的这样的栽种方式，其实它是相对比较耗工，那它的草可能而且要生态多样性，所以它相对在作业的效率比较没那么理想，可是长久下来的部分土壤比较好的时候，我在作物的栽种的部分它会让我比较事半功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有因为有这个训练认识这个部分，那以我简单的思绪我就能够接受这个知识，我相信这个知识，我就照着这个做法去做，而不是像一般有的可能一开始就从农啊，就是习惯用惯性的作物的栽种方式，可能他就要喷药，不然他会不安心啊，虫害多病害多啊，他要施化肥，这样收成才会多啊。那假设我没有这个这一层的训练的话，可能我也会跟一般这样的做法，不然我也觉得不安心，觉得我的收成不会好，觉得我栽种过程的问题比较多。那因为有这层的一个训练，你会有一点想。纵使刚开始做的没那么好，但是至少你有这个相信，而且你也觉得说不只对自己好，整体对环境也会比较好。
1: 对
0: 对，那因为有这样的部分，我就开启一个算是给我开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对这个部分正确的认识，所以才有这个正知，后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比较符合环境需要，然后对自己长期也比较好的一个栽种的方式。
1: 对，我其实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我有观察时代一直在往前迈进的，包括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很多的家庭也都慢慢知道有机的食品对健康的帮助的感觉，然后菜市场上或是超商超市，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对有机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就是说他应该比惯性农法菜市场那些没有这种新观念来栽种的。所以我就说我记得那个到三四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机构就已经特别对这个我们的农产品啊的那种品质就已经有很多的关心了。所以我想如果你现在还活在旧时代的那种感觉里面，你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吃了多少毒，对不对？多少的这个伤害在我们身上造成的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推动它的时候呢，你还会加，因为我说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讲食农教育嘛，就想说食农教育也许有很多人没听过。或者不太知道这个跟食农教育有什么关系，所以你就可以那个也让听众朋友知道，我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很实际的一个，你每天吃喝拉睡，你吃什么你就拉什么，你就绝对没有办法做假的。
0: 基本上有机栽种为什么虽然是说有的人认识也很多人不认识，因为你从他的农民的角色来说的话，事实上他投入的工比较多，可是他收成也确实比一般惯性的处理方式收成比较没那么多量。
1: 对，
0: 有时候外表象的不是它的风味的部分，是它外观长相的部分会看起来比较丑，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还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传播说明体验，他才能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这样的功法你值得你去做它，它对你自己对环境什么影响，这是需要。那刚刚
1: 有没有更明显的例子可以说？
0: 刚我先提到那个食农教育，就是它其实是这样，这样的东西是你做了才知道。假设以前我没来做农，我会觉得说我出去就看长相，看人家价格，我买东西的时候就这样。可是现在因为你做了的时候，你会很踏实很清楚怎么样的栽种的方式，那除了长得好不好看，其实它的营养还有它的风味其实种起来会不一样，可是事实上从实质上来说它的收成确实会比较少。那所以的话就是说你需要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你才会愿意用比较高一点的价格去买这个有机的看起来没那么好看的。纵使它有一些还可以跟市面上比，可是很多是不能跟市面上比，长相部分风味可不一定，因为

0: 作物哈跟人一样，就是说他经过不同的这样子的历练成长，跟你一下子给他肥分，他长起来的那样的部分，这个的，是一定有差异的。这自然界给你很直接的回馈就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栽种的人，可是消费者他的那一端他可能不知道，他看到就是这个这样丑丑的没虫叮过，这个是不是不太好，这个部分是好像这样瘦瘦的，或者这个部分是看起来好像就跟其他比起来就不能比，所以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值的落差，那台湾刚好在111年有通过那个食农教育法，那政府因为在推动，为什么考虑推动这个，就是也就是希望更多人认识这个你吃的东西它对环境的这个跟农业栽种的各部分的关系是什么，吃的对你健康这个部分关系是什么，吃的部分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这个样饮食的文化是什么，基于这样的部分它有立了这样的法，希望更多人知道，所以有一个好的知识来选择他怎么吃，选择他买什么样的东西，选择他怎么样子，在这个因为他消费会影响生产嘛，所以在这样消费的过程当中对生产对环境的部分，所以这有几个一个范畴部分来说的话，就是透过这食农教育法来做这样子一个规范，那在推广的初期政府就有一些这样的经费去协助有些单位去举办这个食农体验，就是让比较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栽种的关系跟他自己的平时的饮食是什么关系，他对环境又怎么影响，那你吃的部分怎么样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我们整个饮食的文化里面来，希望透过比较多的单位这样子一个举办这些这些活动，让一般生活上的一个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这刚好我们今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执行，所以刚好那个吕学姐这边有机会到我们农场，那她本身对环境版就有一些这样的关心，对饮食有这样的关心，那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文化也有这样的关心，所以这样子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或者做一些那个让大家了解的部分，或许可以引更多人来认识这个部分，對那对环境的影响尤其就会比较层面会更多大一点，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可以再深入探讨的地方哈，还有经验分享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所以刚才呢，碧玉这个老师有在说，这个实农教育是111年哈，其实在这个还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立法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单位有在。也有在举办推动哈，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最常出现的这些具体的感觉，就是有去接触过的人，他回家他就会注意到，就像我那天去了以后，我就会拿优酪乳跟油，然后去做成沙拉酱，那这有什么差别呢？因为你说我有一天我在这个超市。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速食很快速嘛，哈，快速的速，
1: 方便，
0: 所以我们买了那个他的那个沙拉酱，一小团嘛，哈，我一打开，我一看外面的成分，天哪，20-30种添加的东西，我都不认识的，而且我不知道很多都是化学的名词，什么嘌呤什么一大堆的哈，然后我就想说。有需要那沙拉酱，就这个沙拉酱有需要这么复杂？然后对，然后呢，我后来在超商随便买一个鸡胸肉哈，然后我就那个鸡胸肉后面一看，天哪，也是30-40种的添加物，是不是一个鸡胸肉有需要这么多的添加物吗？所以我其实心理上就有觉得那种，哎，很多人都没有去看成分的。其实我记得以前在欧美啊，或者在日本啊，他你要注意看你那个食品背后的标示，除了看日期以外，你要稍微看一下。原来也可以这么单纯的把你要的吃的东西，
1: 重点是又不会难吃，
0: 又不难吃，
1: 单纯又不难吃，
0: 对，又安全，就是你不用有负担，
1: 然后又补充到你需要有的。因为我们本身是种印加果的，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我们油脂里面的成分就比较关心，那边比较多的掌握比较多的这样的知识。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一定要有的。
0: 你知道一般人知道 Omega 3都想说是鲑鱼，
1: 对对，只知道是鲑鱼，
0: 只知道鲑鱼还是什么鲭鱼啊？
1: 对对对，
0: 其他还有6跟9我们也都不知道。
1: 对对对，
0: 现在大概所以媒体广播在就是不是广播就是广告里面会出现什么 Omega 3啊什么，然后一般人
1: 也没有很懂了。
0: 对，就是模模糊糊的讲说一些字眼你看得清楚，不清
1: 也不知道怎么应用。
0: 对，
1: 就是说听到了可能有一点好像要知不知，但是你又不知道我生活上我怎么用它，我怎么从生活上去补充这些营养，这些你一定要有，你不能或缺的，可是你身体不能产生。

0: 到底我本身要从哪边去吃，或者是我真要吃我也不敢这样油，我会怕啊，然后又怎么吃吃不下啊，所以要去吃胶囊。可是油不是药，你这样的部分你增加那个你肠胃对那个胶的负担，可是你真正要吃的油又吃的不够，所以因为我们本身是栽种这个，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所以透过这食农的这样子的分享里面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分享，然后引发出参与的人他回去增加一些认识跟一些应用的部分，
1: 对，
0: 那就是渐次的去影响到你实用的部分，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 我回去我就跟我儿子讲说，哎，你可以用这样做沙拉酱，就是 yogurt， 然后 再添加那个油啊什么，
0: 好的油，
1: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大概其实没有听到而且没有去运用之前，我们所有的这种譬如说对于有机食物，很多人也尤其更多人就想说，哎呦那么贵啊，你外面的第一个他会说那是真有机还是
0: 假
1: 有
0: 机，
1: 第一个 question。第二个他会想说
0: 花那么多钱嘛，
1: 对，花那么多钱。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啊，菜又量又不多嘛，所以你到菜市场买反正就是当季的就好了，
0: 他又没那么好看。
1: 对。然后我终于有一天会发现，终于发现了，其实感觉到你小时候，譬如说你小时候吃青江菜，
0: 味道不一样，
1: 口感不一样，感觉上小时候觉得那些菜有菜香，可是现在什么菜都没感觉都没什么味道，我想说奇怪呢，是我们人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食物的问题哦？那吃到那种有机的，就是譬如说不要说有机，就是如果你自己
0: 友善栽种
1: 友善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有一盆
0: 的
1: 那种，现在不是都很流行嘛，空中
0: 菜
1: 园，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去经历，要去吃看看才知道，所以你讲的食农教育就是你来你吃吃看，然后也教你，就好像你会先去学土壤然后再去种，因为你学了你就是不去种呢，光有这个知识也没用，
0: 体验不那么深了，
1: 对对，而且你看不到那个明显的成果，
0: 对对对
1: 对。
0: 事实上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渐次的，就是说我们透过食农教育里面，我们不一定一下子可以把所有完整的知识完整的经验传承，但是透过一点一滴的这样子的影响，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小冲击的参与的人，他回去或许他就会自己再做一些学习，但至少观念上会微微打开一些，这就是至少食农教育法或食农体验活动一个深层的意义。但是其实教育本来就百年树人的事了，没办法一次，可是你虽然不能一次就就位，可是你不做它是不可能会未来有可能什么样的比较好的改变跟这样子的帮助的，它就是要渐次渐次的做这样。
1: 对，其实你知道大家都要追求一个美好的健康的生活，那它绝对不是口号嘛，啊，更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好的，我们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认知，然后呢什么叫做能够让你吃到让你自己觉得身体跟那个感觉不一样，有至少就是说你说好的油会给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就是说以前的人都说，现代人大概很多人都会讲我们以前都是吃猪油啊，比如说小时候父母阿嬷啊什么都是炸猪油嘛，所以也觉得又香又好吃，但是那猪油里面含什么我们就不会进一步去理解啊，甚至我们对于饱和不饱和我们的概念也是模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现在知识爆发的时代还是有很多漏洞哈。
0: 基本上本来有些知识是需要人研究后再分享出来的，那很多部分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会用，所以所有的部分是从你知来的，你的行为受到你的知识影响，这是必然的。那每个人也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懂，所以要透过各方面的人他本身有一些了解，那透过各方面的人的努力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分享，
1: 对，
0: 然后这样才有更多人有正确的知识用到他的这样的饮食的选择上，饮食的调配使用上，才能够去帮助那个各个那个使用者本身的这样子自体的健康。基本上 我想这个是一定。

0: 不可避免的过程啊，都是要渐次发现到了啊，你觉得这个有重要，你就继续再努力。那以比如说以这一次来说的话，我们的律师这个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感受到这样，那他就是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许哪一天开就是这个引点，有的人会觉得哎、欸，我也想要认识了解一下。当他有机会认识了解，对他的这个饮食的选择的能力，跟他以未来可能饮食的食用的方式，就有开启了这么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嘛。那所以他就是需要很多持续的，然后去努力，然后用更多的这个部分的分享，然后他就里面就比较能够算是水到渠成了、啊，就是比较多人能够知道，然后他也比较多人有能力去辨识他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的生活饮食上的营养的补充，或者是说、欸、他吃的时候他可以，因为现代人除了吃外，事实心情也是很重要啊。
1: 对啊，
0: 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个部分是算是生命的学习啊。
1: 嗯，真的，
0: 那不间断的，
1: 没错。但是你刚才说到那个，譬如说你尝到了啊。啊，你觉得哎、欸，这个摆脱了那些这个社会上习惯里面的那种饮食方式，就好像我常常讲说，很多人不会分辨他到超市他要买什么，
0: 对，
1: 或者到菜市场他要买什么，啊，然后呢，都是第一个就是凭他过去的经验，
0: 对，小时候有嘛，
1: 小时候
0: 一样都是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什么差别，
1: 对啊，小时候都用那么久了，那当然就是这样延续下去，除非说他有听过这样的讯息跟课程，或是他有参与过，然后他了解哦，原来还有不一样的，然后他慢慢才会追求一个哦，那我就用好的油，用好一点的，啊，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这个更重要，就是说那个好油对身体的影响跟一般到底差多远。如果等到你身体不足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种这种身体的状况啊，等到那时候当然它也太慢了嘛哈。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哈，其实我觉得教育还有网络，其实我知道说很多东西政治在讲什么带风向球，其实如果你放在教育上带出一个风向，就全民都会受益，
0: 对，
1: 对不对？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0: 对，就是说比如说有的人他的专长是在工程的机械的电机的，而有的人可能是在传播的，可能是在音乐的，他对生活里面的饮食的营养或许不那么了解，这是很正常。所以、欸、基本上是有相关的营养学相关的专家要会有这样的知识的分享，那我们在栽种者或者是对这个食物比较相关的人，我们也会去研习这些东西，然后试着从生活的饮食当中放在这里面，然后有一些方式提供这样的分享，再带出一些知识来，这样子我想就是各扮演不同的角色，就能够把不同的知识做一些交流跟分享。那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是也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也是这次做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的价值就真的在这里。比方油常常你看以前用油觉得、欸、有油比较好吃，过了就说、哦、我在胖嘞，我不能吃油嘞，
1: 对 啊
0: 油不要，我就有尽量不要，
1: 对，
0: 可是事实
1: 都把油撇掉，
0: 对，但是事实上油是我们的五大营养之一，可以七大营养之一，在我们的以前的健康教育就有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学问里面有人会这样说，其实有，事实上是我们身体的能量需要它，我们身体的细胞外膜本身就也需要这些油脂，我们的荷尔蒙的传导，我们的神经的传导，荷尔蒙的形成都需要这些油脂，
1: 真的。
0: 所以当你知道人体的结构的运行的时候，你会知道它不可或缺，
1: 难怪以前人都叫人家加油加油，
0: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它是你不可或缺的营养，但是油同样是叫做油，它里面的油脂的组成成分也都不一样。举例来说，大家一般坊间比较国际比较知名就是橄榄油，
1: 对，
0: 它是好油。那橄榄油难道一直全部就吃橄榄油就可以吗？橄榄油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它橄榄油跟比如说紫苏油跟印加果油。

事实上的油脂的组成结构是不同的，所以要去认识这个油本身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所以同样是一个油，它本身带给人身体的

0: 后甚至更弱一点的话，就是我不要吃油，可是他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1: 对
0: 身体基本机能的这个问题不知道。那所以的话就是说，就在不同的角色扮演里面，我们种了印加果油，它是 Omega 3比较多的这样子的油料，那也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做这个食农体验的分享，我们就知道说目前比较普遍的那个知识跟经验值的缺乏是什么。那我们透过活动的策划举办体验里面，让多一点人有一些部分的知识的一个切进去，开启这样子的一个对这个部分的探讨跟认识，只是做这样不，因为单场的一个活动不能把所有的知识带上来，所以还是要渐次的。那至少我们做了努力，就是说开启人家对这个油说，哎，油你不吃身体是会不行的哦，它是你基本要的，至少他知道。然后当他知道这是基本要的时候，他就会回去就有机会再认识。那因为我们本身是印加果，所以它是我们会介绍说哎 ,Omega 3齁是印加果的特性。那 Omega 3有什么需要，为什么我要吃这个这种油，
1: 对
0: ,Omega 3跟 Omega 6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脂肪酸。所谓的必须是说你身体有需要它哦，但是你身体不能产生它哦，然后要怎么办，当然就是你需要，你不能产生，就是你要吃嘛，你要从外来的吃嘛，所以你一定要去补充这个啊，这个是重要的知识，可很多人不知道，嘿，不知道就是我身体，举例说像你的汽车，假设你没有去例行性的保养，没有加上那个机油的话，你的引擎是有问题的，会出状况。
1: 大家都只想要加油，
0: 对对对对对，身体也需要某些部分必须要的油，你没有给它，身体就会产生状况，产生一个问题的，在运作上，哎，对，
1: 哇，所以其实哈，这个一发现才知道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深哈，因为从一般人这种模糊的，就是反正吃油多吃油少，反正顶多只有讲说比较油腻，或是哈啊无油的涩涩。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以前那个什么念书的时候，对我妈妈就常常讲说，没有吃无油车啦，古早台湾人讲无油车的人的看起来开始跟他营养不良，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是很粗糙的那种知识啊，现在才知道说油有分那么多种。然后呢，记得我刚讲说那个什么猪油啦，什么蚝油，现在很多人也除了讲说这个什么植物的橄榄油的哈，或者你刚刚讲紫苏油，你现在新引进来的那个叫
0: 印加
1: 果油哈，这也是我从来没听过的，以前也没听过的。我想在我们父母那一辈是从来没听过这三种东西的，大概顶多只知道说猪油跟大豆沙拉油。那当然后来有更多人去等于说去分析说那个大豆沙拉油对人身体不好，但你不知道，好，它对人身体不好，可是你不知道
0: 什么。
1: 对，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有什么是对身体好的？
0: 对。事实上，大豆沙拉油也是会提供我们人健康的需要，只是说，它本身的里面的油的组成成分，我们身体那一种类的油不需要太多。再者，因为沙拉油是化学萃取的，
1: 对，
0: 我们油的其实油的知识很多，可是至少你会知道说我身体需要油，然后是需要哪一种油，我们把这个问题存起来，至少我们会去关心说，哎，我吃的我需要哪一种油。哦，沙拉油不是不好，只是我们要先知道它是一个化学萃取的这样子的一个油品，然后它的油脂的组成成分比较多是饱和的脂肪。饱和脂肪身体也需要，但是不能都是饱和脂肪，身体会出问题。然后我们会知道橄榄油，也知道橄榄油也很好，那尤其在地中海饮食里面，橄榄油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一
0: 个角色，
1: 很流行，
0: 对对对。但它的油脂组成成分主要是什么？它可能是不饱和的 Omega 9比较多，它可以抗发炎，是好油，但是它就够了吗？刚刚我们有提到一点必须的脂肪，酒没有在里面呢，就 Omega 6跟 Omega 3是哦，酒不是。那我必须，我身体刚刚有说什么叫必须，必须就是身体一定需要这种油，没有的话你身体的运作就产生身体

0: 生理机能就产生问题。嗯、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啊、哪些是三跟六？然后我刚刚说油，你不是只强调只有单一种，你身体在美国的心脏学会里面，他有提到，你本身在饱和的、不饱和的里头都需要油，那不好饱和里面的 Omega 9也要油。不饱和里面的 Omega 3、Omega 6都要有，它有一个建议的这个配比。所以既然是这样的部分，我们就要得去探讨说，哎，我吃这个油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是有差异的，不是所有的油都一样。所以你又关心说，哦，油也不一样，所以以后有机会我要去查查看这个我吃的油是什么。哎，第二个的话，它是怎么制作的方式，什么样的制作方式会影响到这个油的品质。油本身是在身体是有连锁反应的，你吃到不好的油是容易引起你本身的这个衰老的，它会影响到你的自由基。所以怎么样做成的油，怎么样保存的油，这个部分也需要一点关心，你才可能有增加一点的能力去选择一个你需要的油脂，但是它对你的健康并没有伤害，而是对你健康有帮助的。这个里面就有可能我们会需要不同的探索这个部分。嘿，
1: 真的真的只想到加油，没想到油有这么多的，
0: 对对对，怎么样加油法，
1: 奥秘，对，而且加对油，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开车加错油不行，
0: 哎，对对对对对，九八的不能加到九二的，那车会完蛋，
1: 奇怪，
0: 哎，对对，所以生命当中，像说起来，生命当中很多道理是可以同理的，
1: 对，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这个肉体的身体，哦，
0: 对，
1: 你需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精准的方式，然后让它能够正确的运转，
0: 对对，是需要的。
1: 其实很多
0: 关心有关心车，哦，也必须要更关心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能
1: 对啊，
0: 来才能应用好的车啊，很重要。
1: 每一个车主都知道他要加什么油，他就不敢乱加。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对
0: 人都忘记。
1: 自己身体需要什么油呢？不乱吃哦。
0: 对对对，这个比喻挺好的。事实上真是这样。嗯，只关心车忘记自己，不知道自己才是车的主人哦。哦，对对对，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1: 对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真的在市面上看到各样的油，各样的油品啊，包括你说我们现在什么。花生榨油啦，芝麻油啦，每一种油其实
0: 油脂组成成分不一样，
1: 每一个油脂，
0: 哎啊，再者你用油的方式的材料，你的温度还有你保存的方式都会影响这个油的品质，
1: 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健康。 对, 对对对对，
1: 所以影响身体健康的关键就是它会带来发炎的状况。
0: 对，
1: 因为如果身体一发炎，你就常常觉得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对，所以其实哇，我告诉你啊，其实我觉得连制作油的人也不知道它的油里面的成分有什么吧。
0: 有些
1: 不知
0: 道，但有些人他做油，他会去想办法认识它，然后想办法去把它的部分的油品的
1: 特色
0: 价值表现得更好，让它能够，其实每个人经营东西其实有不同的心态跟出发点，啊，
1: 对，
0: 有的人希望我做东西不只是卖，我希望我会提供服务的，提供人的健康的，
1: 对，
0: 提供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1: 他自己敢吃的话，
0: 对对，
1: 而且享受它，而且觉得有益处，
0: 对对对，
1: 再来推动。
0: 不同的经营者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信念在执行他的工作，哎。对，所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做这个油是它的油的品质是这样，可有的人可能是会清楚的。
1: 你记得地沟油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多可怕呀！
0: 对对对，
1: 你看天地之别哈。
0: 对对对，
1: 对啊，其实我们在讲食农教育，其实不是只有讲说有机跟没有哈，或是没有有机的，
0: 对对对，不只是栽种有机，通常是指说你这个食材的安全呐，啊，或者影响你的生存环境的这样的安全或永续。除了这个以外，事实上它有健康知识。
1: 对，
0: 然后你在食用的时候，因为人毕竟为人，尤其现代人，他除了基本的生活健康以外，他需要一个心灵上的部分，他可能饮食要有一些仪式，然后饮食这个样子的饮食的仪式或者是这样的部分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人际的部分，事实上这要探讨的部分还有一些值得有趣的去对他更做更多的一个认识啊。
1: 对，没错，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这种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

0: 的时代来讲，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是最容易落实的地方，就是父母怎样给你什么样的一种生活饮
1: 食
0: 的
1: 习惯，以后会影响你
0: 知能了，对，你就会有一个方向。那你看时间过好快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还没有分享完，还没有探索完，不过我想我还是要把这个康碧玉老师留下来，我们继续那个下一期我们继续再来探索，因为我也对他很有兴趣，他也很像是一个好友。不过非常谢谢这个碧玉老师，
1: 谢谢，
0: 然后呢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挖宝，好，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1: 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